0: 要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0.6 个百分点，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5月11号，中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之前历艘货运飞船。155开局之年，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专家带来解读分析。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北京时间5月11号8点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中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次天舟十号发射任务送去了哪些新的太空快递，又有哪些值得关注？我们来听前方记者的详细报道。我们来听总台前方记者的详细报道。
2: 5 4 3 2 1，要往
3: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补给物资总重超6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的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这其中搭载了3套新款的舱外航天服，还有1套新的太空跑台，6项实验载荷等，总计200多件物资，还将为空间站补加700公斤重的推进剂，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计划在轨停靠1年的时间。天舟十号任务货运飞船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5: 天舟十号是首次在轨停靠1年，啊，这个就对我们整个设计的可靠性，对，包括可靠性的验证，都提出了挺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地面也做了充分的验证，保证在轨停靠12个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3: 为了保证实验项目的顺利实施，天舟十号发射前生物样品还有特别操作。党荣介绍，
5: 对这种需要低温冷藏的生物样品在离射前进行安装，这样可以保证安装到飞船的太空冰箱以后和飞船对接以后就被航天员可以取出使用，这也是天舟货运飞船物资保障运输能力日益精细卓越的一个缩影。
3: 此次天舟十号任务上行了17个标准货包，1套细胞上行生保支持系统，物资转运至空间站后将陆续在实验设施内开展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支持空间站持续滚动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试验，包括温室气体高分辨率监测、太空胚胎发育在内的多项备受瞩目的科学实验。这其中，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该项目能够为国家制定减排措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关键数据，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实验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介绍，
6: 这个项目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在载人航天办公室指导及空间应用系统总体支持下完成研制任务，是香港首个在我国空间站上开展实验的载荷项目。 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个国家级的航天项目，感到非常的荣幸，也感到非常的责任重大，因为我们是在研发一个世界首个能够对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点源排放同时进行探测的仪器，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智慧和力量。
3: 天舟十号空间应用系统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系统性的太空胚胎研究稳步推进。本次任务将支持开展空间环境对哺乳动物早期胚胎损伤的机制研究，失重性骨丢失及心肌重塑的蛋白稳态调控机制研究，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等五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介绍，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的相关实验是首次进行。
7: 就随着技术的发展，将来有可能我们在人类的太空中的这样长期的定居，甚至整个移民就会变为现实。那么人类在太空中能不能繁衍，空间这样子一个微重力的环境下对胚胎发育到底会不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想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应该是国内的第一次，也是国际上的第一次，我们将人工胚胎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借助人工胚胎去研究人类发育的一个过程。这个胚胎在天上大概发育5天的时间，刚好就覆盖了最关键的这个发育窗口期。
3: 据了解，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系统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8: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在神舟二号飞行任务中呢，我们搭载了正常的和这种基因敲除的斑马鱼成鱼，来看其对抗骨丢失和心肌重塑的影响。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3: 今年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10周年，而从2017年4月20号到2026年5月11号，10艘天舟货运飞船先后从这里前往太空，十全十美的表现使文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舟母港。文昌航天发射场钟文安介绍，
9: 对于我们而言，十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数字，更代表着沉淀我们10年的那个成熟的稳健的安全发射、可靠发射、准时发射、高效发射。我们将继续与任务各方密切协作、通力合作，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坚决夺取后续任务的圆满成功。
3: 本次发射任务采用长征7号运载火箭，火箭增加了间机时间同步异常处置、电池加温异常等4项发射日预案，完善了脉冲应答机参数异常等4项故障预案。而火箭外观从本次任务开始也发生了变化。天舟十号任务火箭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马中辉介绍，
10: 其实之前这款火箭各种各样的标记是为了地面光学测量判定火箭的位置，随着火箭舰上的技术的改进，我们舰上的产品对火箭整个位置是能够精准的把握，所以这样的话就简化了地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就把涂装大家可以看到简化了，不会再出现红蓝这些标签了。
3: 马中辉还提到，长征七号的技术状态维持稳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可靠发射，火箭上既定的更改都是为了提高飞行可靠性和发射可靠性，而本次发射任务中也为后续载人登月任务开展做了验证准备。
10: 这次搭载了后续载人火箭的故障检测系统，这样的话通过多发火箭的飞行实验验证，实际上故障检测系统的硬件的可靠性已经算法的可靠性，这样在后续载人火箭在应用的时候就有成功的子样，可以确保载人航天后续载人火箭能够更好的应用故障检测系统，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由长征七号遥十一火箭发射入轨后，将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为中国空间站带去后续物资补给。空间应用系统各项试验将陆续开展，部分实验样本后续将随神舟21号航天员

0: 人乘组返回地球。
1: 各位听友，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蒙以及新西兰华人团体协会会长郭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均表示，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成功发射，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中国始终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基础上，深入开展外空领域国际合作。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包括航天等在内的国际科技合作，造福全人类。
2: 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中国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来听报道。
3: 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从设备来看，混凝土设备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行情大幅回暖，开工率同比环比均上涨5%左右。
4: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5: 市政基建、交通工程、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各类项目正全面铺开，各地重大工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建设提速。这也反映出基建、产业及城建等实体投资落地节奏在加快，投资活力正稳步回升。
3: 四月份，多地区进入施工旺季，其中安徽、北京、宁夏、浙江等10余个省份综合开工率居前。
5: 国内工程建设正在由局部回暖转向全域升温，项目开工覆盖面大幅扩容，市场施工全面走强，实力经济投资和基建建设的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
3: 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6: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表明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1: 随着中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及踏青出行热潮，四月份中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3: 从线下看，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四月份春游、赏花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分别增长118.1%和43.4%，景区、城市公园、绿道等户外场所周边消费热度较去年进一步提升，踏青需求带动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集聚，订单量环比增长10.5%。与此同时，赏花消费从单一观赏向情绪式、体验式场景延伸，带动周边古风摄影、汉服体验等旅拍类消费同比增长68%。赏花加露营、赏花加住宿等融合场景消费持续升温。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6: 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再来关注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3: 四月份， 全国港口运输持续向好，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7.65%，环比上涨1.61%。在港口开工最忙的10个省份里，天津、浙江等5个沿海省份凭借传统港口枢纽优势，集装箱吞吐旺盛。而北京、宁夏、陕西、贵州和四川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保税区、口岸物流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
4: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5: 港口设备开工率形成了沿海加内陆多点开花的局面，外贸正在从沿海独唱转向全域协同发力新格局，跨境供应链韧性在持续增强。
3: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货物出口持续改善。四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四月份，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显示出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高价值产品出口有所好转。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专家认为，这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愈发凸显。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6: 总的来看，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10日是中国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新人不仅可以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婚姻登记点去打卡，留下美好的回忆。一些热门景点也成为婚姻登记打卡拍照的热点地区。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来听报道。
3: 在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身着盛装，手持鲜花，早早排起了长队。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这里以独特的自然风景和美好寓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2: 我们从校园到婚姻经历了7年，今天为什么选择来赛里木湖领证呢？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7: 我们是从合肥过来的，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赛里木湖这样一个领证的方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这样一个结婚证，一辈子也就这一次。
8: 大家好，我们来赛里木湖领证了，我们来自于东北吉林长春，我们的婚后一定会过好自己的日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干工作。
3: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成为全国各地新人们的热门打卡地，一年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都是外地游客。为了应对登记数量的快速增长，婚姻登记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4: 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森德西：
9: 因为线上预约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大半夜来排队，还有一个封的时间段，人批量就不是那么大，按你预约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3: 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还在一些特色景点设置了户外颁证点，为新人们提供更加浪漫的婚姻登记服务。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通过一系列婚姻登记的暖心举措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4: 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
10: 我们还推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新人拿着结婚证不光能终身免景区门票，在赛里木湖所有旅游项目还能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我们用婚姻登记带动文旅融合，把甜蜜经济做活， 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些时候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普罗特公司高管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0,000的额外成本。来听报道。
4: 德国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说，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公司每周至少增加$50,000,000，约合3.4亿元人民币的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11: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约合34亿元人民币。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4: 尼尔斯·豪普特说，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10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在西班牙抛锚停泊。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在社交媒体上说，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超过90人。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的综合报道。
12: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14: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1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6: 道一声谢谢。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4: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菲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10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
25: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 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

0: 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了这种高速的这种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导武器，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1: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2: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啊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啊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啊，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啊，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啊，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啊，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啊，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也是美军啊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啊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啊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啊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啊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啊，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啊，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啊是突破了这一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啊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啊，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呢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啊，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啊，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3: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啊。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啊，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啊，就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啊，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啊。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啊，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他的报道说啊，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亚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 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
1: 总之，此次肩并肩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除拉瓦格外，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0: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啊，也要验证啊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3: 跳岛啊 ，island hopping 啊，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啊，美军又讲起跳岛啊，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啊，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 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啊，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

0: 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八八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
2: 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3: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八八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之所以啊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证明啊日本是美国实施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意图，可能更重要的意图啊，就是要实现一个借船出海，也就是借着演习的名义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约束。那么种种的迹象啊都已经表明啊，日本自卫队早就不满足于自卫啊，或者说是专守防卫，而是在加快在军事化的进程，明显的是在加快这个练兵备战的一个脚步。那么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日本的新型的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2: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0: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伊巴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八八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本过去谈安全啊，关注的是它本土的安全，或最多是日本海啦、钓鱼岛啦、冲绳啦、宫古海峡的安全。现在日本的安全不止啊，想延伸到台湾海峡，还要延伸到巴士海峡、吕宋岛、南海来了啊。过去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不够，现在日本到菲律宾跟南海也来找事了。 第三个信号是日本还做出了很容易被解读是在挑衅的动作。日本参加演习的雷号驱逐舰本来可以跟其他日本参演的船舰一样，从东海经过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像日本的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下北号登陆舰走的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

0: 但是雷号驱逐舰它非要走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算下来啊，它平均用的速度只有 15.6 节，是这种春雨型航舰最高航速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啊，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的。对于这些被日本侵略过、占领过的国家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核组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2: 那么说到啊，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啊，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啊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啊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啊是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啊，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啊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可以说啊，在海军发展史上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啊，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呀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啊，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啊，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啊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啊，伊朗多次宣称啊他用无人机啊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啊，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啊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他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他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1: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3: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 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啊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1: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陪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麓，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官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爆火的劳动课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3: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4: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5: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4: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6: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10000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10001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 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4: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6: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4: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7: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

0: 材呢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错成本都很高。
1: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0: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1: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
2: 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
1: 《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3: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1: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3: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1: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4: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1: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4: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1: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5: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1: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6: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6: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1: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7: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1: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8: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

0: 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1: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2: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1: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3: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6: 茶发芽，
7: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8: 吉盛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然后是每年的清明宴。
6: 春茶开采了。
7: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9: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7: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10: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7: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 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11: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竹喜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12: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7: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明前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13: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园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7: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14: 只知道紫砂壶蛮清明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15: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7: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英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16: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7: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好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好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17: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7: 目前无锡好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3月，无锡好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 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0: 吉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课堂上反复调试智能搬运机器人，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捏出栩栩如生的花模，在田间地头弯腰捡拾，挥汗采收，高校劳动课频频出圈，选课秒光，课堂爆满的场景在多所高校上演。当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在寒冬里用冰雕雕刻出辽宁舰模型，在零下20摄氏度的实验中体会工匠精神，当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进厨房，跟着厨师学习洗切炒炖荤素搭配，增长生活技能，这些生动鲜活的劳动课堂显得尤为珍贵。青年学子拿起焊枪，拾起面团，走进车间，不仅印证了劳动课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当代青年渴望探索更广阔领域的意愿。他们将劳动课上学习的技能应用于真实场景，在公益服务、社会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劳动的价值，弥补了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一环。劳动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学生实际技能，更为成长注入精神力量。青年从劳动中体会生活的丰富内涵。当大学生亲手焊好一块电路板，揉出一朵面花，拔出一颗白菜，他们收获的是和沉浸书本不同的快乐。眼前的具体给人亲手创造、亲眼见证的踏实感和满足感。劳动课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间搭建了桥梁，部分高校立足地方发展需求，将劳动课堂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劳动中了解就业趋势，在实践中掌握更多技能，既延伸了人才培养的链条，也为青年就业创业搭建了坚实平台。学生们在一个个真实场景中学会解决问题，在团队协作中增强沟通能力，劳动课培养的软实力为他们日后走向职场增加了底气。由课堂延伸出的实践让学生有机会服务社会，劳动教育不仅传递着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价值，也将乐于助人的中华传统美德注入学子心间。在福建，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坚持劳动教育进社区，学生们用专业技能为居民解决家电维修难题，47年来累计修好电器40000余件，抽象的电路图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在陕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利用外语和设计专长，帮助当地农产品打开销路，让乡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爆火的劳动课本质上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当青春汗水挥洒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青年们收获了成长与进步，也厚植起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风尚。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

0: 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2: 涨价了，
3: 一块三毛七，
4: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够34000多的，我收了5亩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5: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4: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5: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2: 土地简单，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6: 原来吃不饱，
2: 那么大的呢？
5: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石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0000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石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7: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甸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贫困的地都能种上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5: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石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7: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的时候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挑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5: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挑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挑酸法。 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

0: 般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1: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两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那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0: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2: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下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还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子仁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0: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5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2: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稻、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3: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整个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贵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4: 各位听众，您正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2: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3: 这个水库坝的凉面确实种了2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4: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3: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4: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林？
3: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4: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3: 对，现在有人垂钓。
2: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3: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臭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2: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3: 我是就说土生土长的前武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说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嘛，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懵懂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1等地、2等地、3等地到4等地，我们这些到了4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啊，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

0: 先知的图，曲子图，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图，所有的图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有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1: 刘景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0: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是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1: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0: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2: 哪八个品种？
0: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啊，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2: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0: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似的，当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2: 您就是说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这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这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3: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0: 就是农家书屋，就是修宪，就进去看看书，就那么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我现在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1: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 绿色农业王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陪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孩子厌食，这可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吃不好就长不高，吃不好就长不壮，抵抗力弱。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医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怎么办。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

0: 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 李大夫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了小儿厌食症的概念以及临床表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请您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症它的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您是咱们中医医院的这一把好手啊，您先跟我们说一说，中医是怎么来定义这个小儿厌食症的？就是它，我们知道这个是脾胃运化的这个不利啊导致的。那么中医对这个还有什么别的定义吗？
3: 其实呢，中医认为呢，就是说像这种厌食呢，最主要认为呢，就是说他脾胃不好，
2: 脾胃不好
3: 啊，就是一般、
2: 嗯。
3: 其实有时候跟家长一说，家长都说，我们家孩子脾胃不好啊，然后脾胃不好，我说你脾胃不好，怎么脾胃不好了？哎，他说不爱吃饭呐、啊，什么这，哎，这
2: 对对对、
3: 但是说你的除中医讲的时候望闻问切嘛，其实呢不完全是说他说我小孩脾胃不好啊，我那个我不爱吃饭呐、啊、等等之类的，你还要看他的面色。是吧？那么看那孩子，小孩一进来，有的小孩你看起来就比较瘦弱，就是比较瘦弱的哈。看他脸色，脸色比较黄啊，而且呢，中医讲的说人的那面部嘛，它分了几部分，哪部分是哪部分的那什么哈？一般的认为呢，中间的这一部分，就是说鼻子周围这一部分，中间的这一部分，认为是属于脾土的。所以呢，孩子呢，常常呢说，有时候脸色呢，整个的黄是一方面，还有的时候脸蛋呢是稍微有点红润的，但是中间呢是比较黄的，所以呢认为是脾胃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眼睛下边。眼睛下边说一黑眼圈，说我们这孩子睡得挺好的呀，他怎么眼睛下边还黑呢？还那什么呢？其实不完全和睡眠有关系，和脾胃有关系，
2: 还是有所反应的。
3: 哎，对对对对对，
2: 我刚正想问您这个眼睛下边，因为这个黄是一部分，那么黄了之后就有的局部
3: 发青发黑。哎，这都是反映的时候，按中医说就是脾胃不好、脾胃不好。但是说这只是呢，说我看面色黄嘛，赤橙黄绿青蓝紫，黄是归于脾胃的，所以它发黄的应该是脾胃不好，因为脾胃不好哈。再一个是呢，看它嘴唇有时候呢它是发干的，而且嘴唇没什么血色。然后呢，一般的人嘴唇呢都非常红啊，或者非常那什么的哈，嘴唇比较淡呐、然后没什么血色呀。你再看他舌头也伸出来也是一样的，好多人的舌头呢伸出来应该是红的，是吧？特别红的那是又火了又热了哈。但是好多小孩呢分出来是淡粉色的，淡粉色的就没有什么血色的，这种一般都是就是说按中医说呢，就是脾胃的气虚啊，脾胃的不足啊，脾胃虚弱呀、等等之类的。但是说还得要看他舌苔，他是白的、黄的，还是一个薄白苔呀、甚至于有好多小孩呢还有花波苔。什么叫花波苔？就是地图蛇，就舌头上一块一块的，有的有舌苔，有的地方没有舌苔，完全露出舌质了，所以看上去呢，就像花波苔。就实际上说白了呢，就是叫地图蛇，就跟地图似的，一块一块的。那种地方也是脾胃不好的表现。但是说了，说那种淡淡的，按中医说呢，可以分为脾胃的气虚、脾胃的阴虚、阳虚等等之类，好多好多的那个气血阴阳的变化啊。这中医呢，实际上它分为好多好多种。
2: 这就比较讲究了、
3: 对，
2: 再细说也不明白了
3: 啊。对对对，我觉得老百姓有时候的有时候看病带孩子来看病，常常也说一下，说我们家孩子气虚啊，还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讲咱们健康大讲堂啊讲的这些太多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呢，你说老百姓应该不应该知道？我觉得知道一点还是可以的。但是最主要的知道这些个呢，是为了指导你用药。
2: 对
3: 啊，其实呢，我觉得都无所谓的、
2: 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咱们这个有一些小孩子啊，他的这个一旦发生了什么症状，那家长赶紧先判断。其实有时候家长不太敢给自己用药，但是还真是敢给孩子用药。所以呢，咱们这是说的这个是您的这个诊断这方面啊，就是
3: 对
2: 看他是一个综合考量。
3: 对，望闻问切，
2: 对多方面的这个因素
3: 啊，对
2: 看出来。
3: 对。
2: 然后，那么我们知道咱们中医医院啊，尤其是儿科，在治疗小儿厌食方面是很多的手段，很有特色的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除了这个一般个体化的这种汤药治疗之外，还会有哪些其他的手段？
3: 其实呢，就中医的治疗方法来讲呢，应该是好多好多种的。其实你要归类，一般的归两大类，一类是内服的，一类是外用的。外用的，但是呢，要具体细说起来呢，就是很多种了。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汤药，那属于内服的里边，内服的可以有汤药啊，可以有成药啊，是吧？这是内服的这个成药里边呢，实际上有口服液呀、有丸药啊，有散剂啊，有什么的等等的，就是好多好多种，好多好多种。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还会教家长一些个回家饮食疗法的一些方法啊，然后回去也可以调整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呢，就是说都是吃内服啊，外用呢其实也有好多，我们医院的比较特色的呢，捏肌 啊，我们医院北京中医院疟疾科，不是，或者说疟疾室，然后有一个老大夫叫方全福，他们家祖传好几代，在我们医院，然后呢那个留存下来，他这种方法就是疟疾的方法治疗小儿厌食，效果真是非常好。我记得我八几年我刚到中医院的时候，那时候呢冯老还在，哎，他的病人吧，这一个上午，有时候能到呢，五六百七八百，哎，就一个人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有一个大间的屋子，然后病人都在外边排着，哎，然后在里边呢围着圈的都是床，进去以后呢全坐床上，捏从这头啊捏到这头，完了以后这一波出去，下一波又进来，跟着又捏，就是一圈一圈的给小孩捏鸡。哎，每个小孩其实捏不了几分钟，但是呢，对于小孩厌食症的治疗来讲呢，哎，它确实是非常有效的。
2: 哎，这个方法真的是很独特的，又不用你，又不给你扎针，又不给你干什么。
3: 小孩呢，应该说和扎针的那个相比起来呢，他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实际上捏起来还是非常疼的，小孩滋啦哇啦的叫唤呢，也是挺那什么的。
2: 是
3: 啊，对对对，
2: 那么
3: 这个呢是。应该说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一个方法，除了这个方法以后呢，就像刚才说的扎鸡啊，扎鸡啊，手上的刺缝啊啊，然后呢有的地方呢说给它扎，然后也可以治疗这肝鸡，这所谓的肝鸡呢，实际上也是脾胃不好厌食啊，厌食症的也可以是治疗的。除了这扎鸡以外呢，还有什么呢？现在我们做了好多的膏药给小孩贴膏药。啊，贴肚脐儿啊，贴肚脐儿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个穴位啊，等等之类的。通过贴这个穴位呢，让它吸收，让它刺激这个穴位，然后让它呢，就是给它健脾啊、养胃啊，然后让它的功能好一些，让它吃饭好一些。哎，这个其实效果也挺好的。
2: 哎呀，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小孩还是挺幸福的，有这么多的手段啊，
3: 是
2: 给我们保驾护航啊。
3: 对对对。
2: 而不是你单纯的只能去吃药、打针、输液什么这样的。
3: 对对对对。
2: 哎，真的不错。那么，咱们接下来再了解了这么多的这么好的这个治疗方法啊，还要请您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治疗这个小儿厌食症有没有一些禁忌？像您讲的这个捏鸡这种方法，扎四缝这种方法，扎针这些方法，我们自己在家能操作吗？不能。
3: 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专业人员来做比较好，就包括捏鸡。其实捏鸡看上去呢挺简单的，有时候你真的操作起来有一两分钟，基本上就能完了。但是呢，操作起来有好多的手法在里边。你要是有时候做的不到位啊什么之类，也不是特别的那什么的。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有时候家长常常说，我练着在那捏一礼拜，我天天得来，多麻烦呢。你给我捏一遍，我看一看，回家我给他捏就完了，行不行？我觉得呢，可能也应该说会有一定的效果。你照猫画虎嘛，你去做有一定效果，
2: 对对对，
3: 但是我觉得效果会比较差。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捏鸡的那个，除了给他捏以外，实际上呢，还有一天呢是吃药的。吃药有一个小药面啊，小药面，那到时候呢你把那药面吃下去，给它消积。除了那以外呢，还有一个膏药，在第五天最后一天捏完了以后呢，要给它贴膏药啊，要给它贴在肚脐上等等的。这些个呢等于就说是配合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2: 就是配套的。
3: 哎，对，
2: 不是那么容易学到。
3: 对对对 对, 对
2: 是啊。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治疗方法的选择啊，最好到专业正规的医院找咱们的专家好好看，系统的看啊，既然要治病咱就好好治，
3: 是，
2: 别嫌麻烦。那么这个药物的选择，有些家长呢觉得这小孩不好好吃饭，胃口不开，我自个儿整点山楂，我整点健胃消食，这些方法是否可取呢？
3: 我觉得呢，这个药物呢，实际上还是有它的所偏性的。好比说，就像你说的山楂，山楂是什么？山楂是消食消滞的，当它吃多了以后，滞在的脾胃了，就是实质滞在脾胃了。这时候以后呢，它呢出现了不爱吃饭了，这时候你去吃，这是什么？积住了是主要矛盾那么的话，我去吃山楂把它消掉。这样的话它自然消掉了以后，你腾出地儿来了，它就能够逐渐的脾胃功能恢复了，它就能吃了。我觉得这时候吃山楂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因为在这之前有一个暴饮暴食的过程，有一个那个积住的这么一个过程，而是说呢它确实确实是就是不爱吃饭，是因为它脾胃功能比较弱引起来的，这时候你完全的一味的去给它消，那实际上是起不到作用的，
2: 不可取
3: 啊。对，所以说呢，就说每个药是有它的 固有的或者特定的它的适应症的。
2: 嗯
3: 啊，这不是说所有的，就是说我知道这个药是消失的，我知道这些药能够吃完了以后能让它吃饭，然后呢就是说所有的我全都能拿来用，这真的是不一样的，
2: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区别对待。
3: 对对对，就是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说你造成厌食的原因是什么，它第一是脾胃不好，第二呢是它呢就暴饮暴食啊，饮食不节啊，然后就不机制了以后积住了，所以呢就是说它的原因的不同，或者说哪个更重一些的不同，造成导致了你用药的时候呢是有所区别的，
2: 哦，
3: 所以呢药呢也是有分好多好多种的，有偏于补虚的，有偏于呢补气的，有偏于补阳的，偏于补阴的，有的呢是偏于消食的，真的是不一样的。
2: 是，其实甚至说我们食疗的一些东西，它都是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性质在里边的。
3: 对对对对，
2: 你不能说这是什么秋梨膏，这是止咳，我这所有的咳嗽就都能用秋梨膏来
3: 对
2: 付了。
3: 没错，没错，没错，
2: 哎，这
3: 是
2: 这个道理哈。
3: 对 对, 对，
2: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自行擅自胡乱选择，一定要去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
3: 没错，
2: 嗯，
3: 没错，
2: 嗯。
3: 但是我倒觉得呢，
2: 嗯，
3: 有一些个食物，或者是它本身也是药物，就是食和药相同的，共用一材的这种，我觉得大家呢在家长或者在家里边呢，可以呢经常的吃一点，可以起到健脾胃的这样的作用。像什么呢？好比说像山药啊、莲子啊、薏米呀、茯苓啊等等这些个，实际上就有些个呢，就是有些是偏于食物，有些偏于药物。这些个呢，其实我觉得家里备一点，你给它熬粥的时候稍微少放一点，然后呢，就是说在这里边呢有一些健脾胃的一些药物，它的因为这些药物呢基本上都属于那种甘平的，就是说第一是甘的，
2: 嗯，
3: 就是胃稍微的偏于甜一点的，然后呢它性质呢是平和的，它呢不是偏于温也不是偏于寒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想呢就是说你平时多吃一点，对于大人来讲，对于小孩来讲，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2: 是，其实大家不用执着说我非得学通这个中药的药性，学通这个中医到底是哪儿虚入哪个经。
3: 对, 对, 对，
2: 不用执着于这个。
3: 对 对, 对，
2: 哎，把一些很平和的很通用的肯定没坏处的，咱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选用，
3: 嗯，但是呢我觉得呢用这些东西呢只是的就是推荐让大家可以经常的吃一点，也不是说让你天天的把它当饭吃了，不能吃那么多的。
2: 对，
3: 吃的多了有时候也会有些副作用的。好比说就像山药，山药比较平和的，但是呢它这个呢它是可以补气可以养阴，你要知道养阴有时候它也会助湿的，所以当它体内湿气比较重的时候，
2: 嗯，
3: 你山药就得少吃一点，就不能吃太多，
2: 什么事都有个度。
3: 或者呢用其他的呢然后佐治一点，我们在给开方子里边，我开山药或者说它有这方面的，我会拿其他药君臣佐使嘛，就是说有的还要需要需要配合的啊，配伍的，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虽然推荐大家说山药莲子薏米啊什么这些都可以吃都可以那什么，但是也要适度。
2: 嗯，我感觉这个李健医生您提的这些建议都是非常的非常负责任的，就是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告诉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3: 对对 对, 对。
2: 那我的总结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哪儿不合适了，千万别自己自作主张，
3: 对对对，
2: 自个儿把自个儿当医生了，最好到专业正规的医院听一听医生的建议。
3: 对对对，
2: 这
3: 是
2: 这可以说也是负责任的做法了。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眼部的疾病——过敏性结膜炎。我们为您请到的科普专家呢，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眼科医生宋航大夫。
6: 春天是春游的好时光，也是眼科医生一年一度最头痛的过敏季。很多朋友下午在公园赏花散步，晚上就泪汪汪地来到急诊说，大夫，我的眼睛又红又痒，快被我揉出来了，我该怎么办？这大概率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过敏性结膜炎。那么过敏性结膜炎是什么？它能治好吗？有什么缓解妙招？别着急，今天我来为您一一讲解。过敏性结膜炎是人眼对环境中的过敏源过于敏感而引起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表现为眼红、眼痒、异物感和水杨分泌物。有的患者同时还会伴有过敏性鼻炎，表现为鼻子痒、爱打喷嚏、流鼻涕。过敏性结膜炎的种类有很多，包括季节过敏性结膜炎、常年过敏性结膜炎、春季角结膜炎、特应性角结膜炎和巨乳头样结膜炎等。详细的甄别还需要眼科医生来判断。导致过敏性结膜炎的过敏源有很多，最常见的有花粉、尘螨和动物的毛发。 一些化妆品、隐形眼镜也会导致过敏。有时候过敏源很容易识别，比如有明确的接触时候发作，脱离接触后症状又立刻消失。但是有些过敏源则不易察觉，这时则可以去变态反应科去看一看自己是否对一些常见的过敏源过敏。那么得了过敏性结膜炎，我该怎么办？虽然眼睛痒了第一反应是好想揉一揉，但是停止揉眼才是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第一步。机械性的揉搓会引起过敏的肥大细胞脱颗粒，加重过敏反应。比揉眼更科学的方法则是冰敷，它可以使局部的血管收缩，减轻炎症反应。远离过敏源是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核心因素。尘螨过敏的患者可以经常晒晒床单和被套，动物毛发过敏的患者则需要忍痛割爱，尽量避免和小动物的接触。花粉过敏的患者只能尽量避免在白天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外出，如果实在需要外出，则戴好口罩和护目镜。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眼药水有很多种，有预防性使用的色苷酸钠，也有拮抗过敏反应的抗组胺类滴眼液。人工泪液可以通过稀释过敏源的作用，从而减轻症状。还有一些血管收缩剂、糖皮质激素类的滴眼液，则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才更加安全。使用抗过敏的眼药水时，可以考虑把滴眼液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以增加眼药水缓解症状的效果。过敏性结膜炎的防治，您学会了吗？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医生宋航，有医说医，靠谱。
7: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8: 古人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而书人云：“烹小鲜中有清欢。”元代画家倪瓒居于云林堂，堂中有一道青虾卷，则林中之美竹笋与海中鲜味青虾共烹，则山野之舒爽，海味之鲜美同在，有如春风拂面，清新有觉。青虾剪去虾须，开背挑去虾线，以花椒、盐、姜、料酒、葱花腌渍，静置20分钟。青虾肉质鲜嫩，有补气益肾、烹络止痛之功。腌渍后的虾将尾部回卷从中间穿过，入沸水煮5分钟，汤不宜多，浸没即可。捞出青虾，留虾汤投入竹笋片继续煮10分钟，竹笋进虾汤，约青约结约方馥，至美所在，味之鲜。与青虾卷共成盘中，以醋、盐、姜汁调制料汁，原味可品食材之醇，用料蘸食亦可增香。一道青虾卷似能窥见倪瓒扁舟若厉，往来湖柳间的那份闲适自得，恬淡悠然。
1: 好，听众朋友，品过了青虾卷之后呢，我们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9: 神完而后气足，
8: 既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9: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10: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里面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11: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12: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13: 对，
14: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的很多的，1/3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1/3癌症是可以治疗的，1/3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1: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7: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2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2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7: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2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7: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7: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降、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
13: 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与食物相伴一生。中医学中有药食同源之说，黄帝内经太素中这样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是食物的双重性，它既是食物，又是治疗疾病的药物。黄帝内经中提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七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膳食指导思想。它同时告诉了我们不可暴饮暴食。黄帝内经的这段话一直作为中华民族膳食结构的指导思想流传至今，强调了我们要注意人体的个体差异。所以天有四季， 食有性味，人有差异，我们要注重在整体观念辩证施善的基础上，才能科学膳食，预防疾病，养生长寿。今天我们开启了舌尖上的养生之旅，希望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饮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用白果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写到的：银杏熟食温肺益气，定喘嗽，缩小便，止白浊，生食降痰消毒，杀虫。那这段话把白果的功效就给大家基本说清楚了，它可以治疗肺部的疾患，还可以治疗小便出现的问题，当然还有女性的白带，这些都可以治疗。在临床上，中医学家、中医大夫怎么用的呢？我们来看古代的一个医案。清代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于震，他写了一本书叫《古今医案案》，介绍了一个什么病人呢？介绍了一个明代的医家叫孙一奎，孙老先生治疗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什么情况呢？是一个老者，年龄比较大了，平常就有咳喘之机，按现在说有老慢支了，经常咳嗽喘，一天又感受了风寒，引起了一个宿疾，就是原来的慢性病也发作了。那表现是什么呢？咳嗽喘，而且有浓痰，还有什么鼻流清涕，舌头起芒刺。这三点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一般的有浓痰的咳嗽两种可能，一种是感冒日久了，虽然你没有慢性病，但是超过了一个多星期了，这痰变浓了。第二个有宿疾，宿疾就是有慢性病，咳嗽时间长了会有浓痰。第二个鼻流清涕，这为什么要跟大家解释呢？流清鼻涕往往是外感风寒之症，所以现在我们的小孩啊、大人啊，咳嗽一个星期老不好，突然有一天又流清鼻涕了，跟大夫叙述病情呢，一定说我这咳嗽两周了还没好，但是一细问，实际感冒期间的咳嗽没有好的情况下又来了一次，那判断的标准就是流清鼻涕。而这老先生还有一个舌苔是什么呢？起芒刺。什么叫芒刺啊？就舌头表面非常干，干的起刺了，说明什么？阴虚内热，煎熬了津液。你在火上烧一个烧水壶，烧的时间越长，这水越少，你再忘了关火了，那肯定干了。病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什么？舌头起芒刺，脉象是宏大偏硕，说明是有阴虚还有内热。阴虚的依据就是因为病程比较长了，热象又比较重，所以说它属于肺热，积热日久了。所以别的大夫开了滋阴清热的药，但是基本上没有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孙老先生认为他是中焦积热比较重，所以应该是什么？先取邪后扶正。邪是什么？导致疾病的因素。他的中焦是积热，你先清了积热以后再去养阴，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他开了一个方子，有扶正的，有养阴的，也有驱邪的。所以用了什么？生石膏、瓜蒌，还有半夏、橘红、黄芩、杏仁等等，一副药咳嗽减轻一些，但是还有点恶寒，证明表症没解。只要你有表症没解的，一定有恶寒，怕冷。所以这时候孙一奎孙老先生他认为用定喘汤效果最好。
17: 白果对人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有着很好的食疗效果，在日常饮食中用白果搭配银耳煲汤做羹，就是滋养肺部和呼吸道的不错选择。 除了食疗外，白果还可以入药。中医古方中就有一个对于喘咳有着显著疗效的良方定喘汤，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白果。那么定喘汤的运用与发展都有着哪些历史？我们该如何辩证地使用定喘汤呢？
0: 定喘汤出自舍生众妙方。这个舍生众妙方是什么时代呢？明代的张时彻写的这本书。定喘汤在中医界称为理气剂，它有宣降肺气、清热化痰的功效。这个方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有白果、麻黄、苏子、甘草、款冬花、杏仁，还有桑白皮、黄芩、法斑夏。白果收敛肺气，而且练肺定喘止咳。麻黄呢，宣散肺气，平喘止咳。这俩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散，一个收，一散一收配合在一起，这就说古方的精妙之处。散的过多了，肺气受伤了；收敛的过多了，邪气出不去了。所以一散一收共为君药，是这个方子的特点，叫宣肺不伤正，练肺不流邪。所以你看它配伍一定是特别严谨的，一散一收同时都有平喘止咳、宣肺止咳的作用。当然这里边用苏子啊、款冬花呀、还有杏仁啊、桑白皮啊为臣药，泻肺平喘止咳，还有黄芩清肺热的，法斑夏燥湿化痰，甘草调和诸药。所以这个方子组方严谨，治疗呼吸道疾病经常会用到这个方子。所以它辩证的要点就是降气平喘止咳。现在用于什么病呢？古人的语言跟现在语言还是有差别的，病名现在很多人也不理解，实际用于现在呼吸道系统疾病，咳嗽、哮喘、支气管炎、肺炎，这些都可以用到定喘汤。当然说我们还要辨证，更多的用于内热，素有积热、外感风寒之症。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医讲的整体观念还要具体的要辨证论治。所以你看孙一奎孙老先生一开始没用它，它的步骤是先清这个中焦的积热，清完了再用这个药。所以这你先用行不行啊？那效果一定不如后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个顺序中医讲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从中医的理论很科学的道理，有些病就得先用清的，有些病先用补的，有些病可能清补共用，这就是中医的严谨性。历代医家应用白果其实非常之多，比如说政治惠补中的白果汤，还有右科金针中的定喘汤，我们都可以见到白果的身影。白果在临床应用应该是一个常用药，我在临床上在做儿科医生的时候也用到白果。1995年的一天是个冬天，我在值晚班的时候来了个女士，带着5岁的儿子，喘得比较厉害，坐着还在喘呢，跟那跑完百米一样的喘，而且有咳嗽，不停地出现咳嗽，听着有痰声，食欲基本正常，大便是干燥的，舌质红，舌苔黄。我一问家长说他原来就有哮喘，时不时的发作，这不昨天发作今天加重了，所以来看看中医。那我的辩证是什么呢？肺热外感，他这次一定有着凉了，因为还流一些鼻涕，偏轻。内热外感，由于他反复的出现呼吸道疾病，气阴两伤了，还有脾虚的症状，所以治法宣肺平喘止咳益气养筋。开了什么药啊？就是定喘汤加减，有苏子、杏仁、白果、百部、黄芩，还有太子参、沙参，还有庭栗、 桑白皮、半夏等等，开了5副，第二次复诊，病去了一半，基本能没有那种喘了，但是咳嗽还是存在。于是去了百步、挺立，加了川贝，还有其他的，比如陈皮、健脾、理气，还有祛痰的作用。又吃了7副，这次急性发作就基本痊愈了。当然家长说中医去根儿嘛，尽量能不能再给我们看几次，所以先后治疗了3个月，这个病人就

0: 聊根本的问题。而现在很多小孩一看现代医学都说你这小孩是变异性哮喘，而变异性哮喘实际上是以咳嗽反复发作的一种症状的哮喘。按中医说，这个病就是典型的哮喘的前期症状，如果你不治疗及时，就会发展成真正的中医的哮喘。说到白果，甭管是孙一奎的医案，还是我在儿科治疗的医案，都是治疗什么咳嗽喘。难道白果只有这一个功效吗？《本草纲目》中说了，不光是这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功效？收涩止带。从以上看来，其实白果的临床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说我们的咳嗽喘、慢性哮喘，平常我们吃点什么呢？经常有一些患者到我那儿看病，或者小孩的家长说了，王大夫，我们这个平常要注意什么？比如说咳喘的病人尽量少吃凉的，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那家长又问了，说吃什么比较好啊？我介绍一个止咳平喘的小偏方，排骨炖白果。排骨买上一斤两斤都行，你看你要做几个人吃的，加上白果10克，白果要去壳及红衣，用文火来炖它一两个小时，搁一些我们喜欢的调料，排骨炖白果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食疗的小方子。治疗什么呀？哮喘的病人，因为哮喘的病人往往患病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二三十年都有，那平常我们吃饭可以选择这种小偏方，很安全，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白果及其临床应用，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中华养生今天的内容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个百分点，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1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可。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汉语言的词汇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其中的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众人皆说成之语语，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或著作、历史故事和人们的口头故事，但还有一些成语是来自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比如春风得意、火树银花、巴山夜雨、悲欢离合等等。学会灵活运用成语，会让你出口成章、文采飞扬。今天我们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就因为一场美丽的邂逅，产生了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人面桃花”。《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唐朝著名诗人中，崔护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很多人甚至都没怎么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全唐诗中，崔护的存诗虽然只有六首，但偏偏都是佳作。其中尤以这首《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这首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生活体验，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崔护也以这一首诗成就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在唐朝人孟起的《本是诗情感》和宋代《太平广记》中，则记载了此诗的本事，也就是诗中记叙的事件。记载说，柏陵人，也就是河北省定州市人崔护，在长安九考进士不中。清明时节，他独自到长安城郊的南庄闲游，走到一处桃花盛开的农家门前，一位美丽的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故地重游，没想到桃花还是那片桃花，那处住宅的院门却已紧紧锁闭，姑娘不知去了何处，只有桃花依旧迎着春风盛开。崔护心中惆怅不已，于是便在门扉上题写了这首《题都城南庄》。这首诗讲述了诗人偶然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为之倾心，为之动容，一年后再次来寻却扑了个空，不禁遗憾伤感的爱情故事，抒发了诗人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与美好相遇，而当自己有意去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的感慨。诗中设置了寻春遇艳和重寻不遇两个场景，用人面和桃花作为贯穿的线索，通过去年和今日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两个场景进行映照对比，表达出对失去美好事物的怅惘。最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人们常用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面容与桃花相辉映，后用于泛指所爱慕而不能再见的女子，也形容由此而产生的怅惘心情。全诗自然浑成，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颂，崔护与女子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就这个故事创作了京剧《人面桃花》，后来还被改编为评剧、越剧和影视剧等，深受人们的喜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

0: 仅读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时代为您主持的《越听中华》节目。一提起古代封建社会，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都会认为是男人天下。在三纲五常以及三从四德等诸多封建思想以及礼教的影响之下，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女性不仅没有任何地位，而且她们也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其实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比如我们之前说到了中国古代女子在一些朝代是可以参政议政的，上期节目呢，我们介绍的南北朝时期的韩兰英就是如此。南朝宋时期的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时，韩兰英写了一篇《忠心赋》献给了刘骏。刘骏欣赏韩兰英的才识，不但重重赏赐了韩兰英，还下旨将韩兰英召入宫中供职。韩兰英就此成为皇宫女官，负责教导后宫学识。尤其是在唐代以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女皇帝武则天，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署，公主们公开参政，太平公主更是直接参与了王朝的更替，诛灭二章，光复唐室有功，权势显赫，以比亲王。这些女性不仅风华绝代，而且也颇有才情。在唐代历史中，如果想要找出两位著名的女性啊，相信呢，除了一代女皇武则天之外，还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应该是被誉为巾帼宰相的上官婉儿了。上官婉儿啊，这个有着才华，同时又有着极强权欲和后宫闲愁幽怨的女人，她摇摇摆摆，动荡不定，宛如在刀尖上舞蹈，大红大紫，却又惨淡人生。她的生命终究是放射着光芒，哪怕这光彩是残酷而充满了人的血光的。上官婉儿呢，是西汉上官桀、上官安、上官期祖孙三代的后裔，唐高宗时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公元664年，上官仪呢因替高宗起草将废这个武则天的诏书，被武则天呢所杀。同时呢，被杀的还有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廷芝。那刚刚出生的婉儿和母亲郑氏啊，一同呢被配没掖庭。那么在掖庭为奴期间呢，在母亲的精心培育下，上官婉儿容貌出众，熟读诗书，不仅能够吟诗卓文，而且明达史事，聪颖异常。公元677年，武则天呢召见了年仅14岁的上官婉儿，当场呢出题考教。上官婉儿文不加点，虚语而成，而且文艺通顺，辞藻华丽，语言优美，像是一气呵成的。那武则天呢，再看她秀美轻盈，一颦一笑，自成风度，整个人都出落得妖冶艳丽。武则天大悦，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份，让她呢掌管宫中诏命，封为才人。从通天元年，也就是公元696年开始，武则天呢又让她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权势日盛。军国谋略、杀生大权大多取决于上官婉儿，这是在《旧唐书》中记载的。那不久呢，上官婉儿又因为违武旨意罪犯死刑，但是武则天怜惜他的文才，就特予赦免了，只是处以情面而已，也就是呢在脸上打上这个罪犯的烙印。以后呢，上官婉儿遂精心侍奉，曲意迎合，更得武则天的欢心。那有关上官婉儿免罪的事情啊，历史上还留下了一个红梅庄的典故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典故。
0: 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今妇人面试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至以掩禽忌。这里说的上官昭容就是上官婉儿。据民间传闻，武则天粉碎了一起宫廷政变，不料在策划政变的人员名单中竟然有她最重用的上官婉儿。 武则天大怒，下令将婉儿情面。他喝道：昔日你祖父有罪被诛，我念你才华出众，才重用你为御前女官，不料你恩将仇报，竟欲谋杀我，真是气死我了。婉儿听了坦然一笑，道：陛下可曾记得奴婢三次挡驾之事吗？武则天细想一下，是有几次传旨到御花园摆宴，临起驾都被婉儿劝回宫的事情，便点头说确有此事。上官婉儿道：陛下可知那御花园中已经危机四伏，若不是我表面参与谋反，和他们搅和在一起，如何暗中保护您呢？武则天似有所悟，点头称是，但皇帝是金口玉言，情形还是要执行的，不过行刑时改用朱砂点额，仅赐了红梅花一朵。上官婉儿本来就面容姣好，恰在眉间刺上一朵小巧玲珑的红梅花，犹如二龙戏珠，又好似印度美女，煞是好看，以致后来宫中的年轻女子纷纷效仿，都在额头配以花钿，一个个显得更加楚楚动人。
1: 在公元705年，张柬之等的拥护李唐宗室的大臣发动神龙政变，武则天呢被迫退位。神龙政变以后，唐中宗复辟，又令上官婉儿专掌起草诏令，深受这个信任，又拜为昭容，封他的母亲正氏呢是沛国夫人。那上官婉儿深得唐中宗李显为皇后的这个信任，专秉内政。祖父一案呢也被平反，上官仪呢追赠中书令、秦州都督啊、楚国公。那么父亲上官廷之呢，追赠黄门侍郎、齐州刺史，还有天水郡公。此后呢，上官婉儿经常劝说李显大量的设置昭文馆学士，广招当朝的这个词学之臣，多次赐宴游乐，赋诗唱和，每次呢都同时代替李显和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束手并坐，词句优美啊，这个当时的人呢大多传颂唱和，对大臣所作之诗呢，李显呢也令他进行评定，名列第一者啊，常常的是赏赐金爵，可以说是贵重无比啊。因此呢，朝廷内外吟诗作赋，靡然成风。上官婉儿呢也酷爱藏书，曾经藏书呢上万卷，所藏之书呢均以香熏之。百年之后，他的书流落民间，依然是芳香扑鼻，而且没有重铸过。在公元710年的时候，太平公主势力日盛，上官婉儿又依附太平公主。农历六月初二的时候，李显突然驾崩了，韦皇后呢将台阁正直、内外兵马大权以及中央禁军等全部安排了自己的党羽和族人，朝政大权尽落韦氏之手。那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呢起草了一份遗诏，立李重茂为皇太子，那么李旦呢辅政，韦皇后呢为皇太后摄政，以此呢来平衡各方的势力。但是呢，这个宰相宗楚客韦温呢更改了诏书，劝韦皇后呢效仿武则天。那么得到消息的临淄王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唐隆元年6月20日，也就是公元710年的7月21日，李隆基发动了唐隆之变，以禁军官兵呢攻入宫中，杀死了韦后、安乐公主以及所有韦后一党。在李隆基率军进入宫中的时候，上官婉儿呢执着这个火烛，率领着宫人出来迎接，并把他和太平公主所拟的遗诏呢拿给了刘幽求观看，以证明自己是和这个李唐宗室站在一起的。那么刘幽求呢拿着遗诏求李隆基开恩，但李隆基呢不许斩上官婉儿于旗下。开元初年，李隆基呢派人把这个上官婉儿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了文集20卷，令张悦作序。
2: 上官婉儿在诗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祖父上官仪的文风，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对生词之美较为看重， 擅长体现事物图貌的细腻精巧。唐中宗年间，因上官婉儿政治地位的影响，起作婉媚的诗风逐渐影响了宫廷诗人乃至当时士人的创作方向，上官体也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创作主流。上官婉儿设立修文馆，广招当朝词学之臣，大力开展文化活动。在这期间，他主持风雅与学士写诗赛诗，对文人提拔奖励。此外，上官婉儿还在开拓唐代园林山水诗的题材方面多有贡献，如由长宁公主刘碑池突破了以往写景状物的宫廷诗歌形式，寓情于景，却更具有自然山水味。清代文人陆场在历朝名苑诗词中称赞道，昭容才思鲜艳，笔气舒爽，有名士之风。才华诗文不让须眉男子的上官婉儿，人品功过颇具争议，有人赞其文采，有人批其淫媚，极度推崇者有之，轻视鄙视者有之。而他与武则天长达27年的共处，也让后人津津乐道。《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中都对上官婉儿有记载，但体现的主要是他奉承权贵、淫乱宫闱，并操纵政治、控制朝纲的负面事件。但与上官婉儿同时代的文人，如张悦、武平一等，对其人其事评价很高，至近代以来愈发被学者推崇。上官婉儿以一介女流影响一代文风，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她不仅以其诗歌创作实际，而且通过选用人才、品评诗文等文学活动，倡导并转移了一代文风，成为中宗文坛的标志者和引领者，对于当时文坛的繁荣和诗歌艺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1: 相传呢，婉儿将生的时候啊，母亲郑氏啊梦见一个巨人，给她了一个量秤，说持此称量天下事。郑氏呢料想腹中啊必定是一个男孩，将来呢必能够称量天下人才。谁知呢生下弟来却是一个女儿，郑氏心中甚是不乐。这婉儿面容美丽，自幼啊就长成了那个聪明伶俐的样子，出世才满月，正是呢抱着婉儿在怀中呢就细语道，汝能称量天下事吗？婉儿呢却咿咿呀呀的相应。待婉儿啊专秉内政以后啊，待这个朝廷品评天下诗文，果然啊应了这句称量天下事。14岁的时候，婉儿呢因为这个聪慧善文被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制诰多年，有巾帼宰相之名。上官婉儿呢能够在众多的唐朝诗人中脱颖而出，除了与其本人的显赫家世以及过早的经历了人生百态有关系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她的诗歌风格能够独树一帜，再加上唐朝时期女性地位相对来说呢比较高，所以啊才能让她在唐朝诗坛上大放异彩。上官婉儿在诗歌创作上，她通过了个人的才华，也将上官体诗歌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呢比较典型的就是诗歌的题材范围更加的广阔，在抒情上也更加的注重格调和气度。这不仅对此前诗人所做的宫廷诗有所超越，而且呢也将宫体诗啊歌功颂德啊起措婉媚的精神以及这个艺术价值呢发挥到了极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官婉儿的诗歌不仅为初唐诗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呢，也为唐诗推向尽善尽美的高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他写的诗《采书院》。
0: 《采书院》，唐·上官婉儿。夜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 贪风寄北书，书中无别意，唯唱九黎居。诗的大意是，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很短，期待的时间总是很长很长。秋天又来了，满江的红叶向洞庭湖悠悠飘去，而你却在迢迢的万里之外。秋夜长，相思更长，只有寒露带给凄凉，只有月儿与我为伴。真想弹奏一曲热闹的江南采莲曲，把它封在信中，一封又一封地往冀北寄去。信中没有写别的，只是写了长久以来的相思与惆怅。
1: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40个字，但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相思之情。诗创作于初唐时期，由于上官婉儿一生呢都被困于皇宫之中，所以即使到了待字闺中的年纪，也无法享受平常女子的婚姻幸福。她虽然深受女皇武则天的宠幸，但是呢也无法抚平她内心当中对爱情的向往以及波澜起伏的情愫。那么在唐朝的深宫大院之中，上官婉儿只是后宫3000佳丽中的一个，这样呢她可以拥有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且呢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她想要的地位。但是这些身外之物又怎么能够代替她对爱情的向往呢？虽然在公元705年，也就是神龙元年，唐中宗通过神龙政变复辟成功，并且呢对上官婉儿宠信有加，情到浓时又拜她为昭容，至此呢她成为了唐中宗的一个嫔妃。但是在古代封建社会，皇帝作为天子怎么可能独宠于她呢？在这种情境之下，虽然上官婉儿与唐中宗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终究是自古君王皆薄幸，最是无情帝王家。即使是这样一位倾国倾城的大才女，最终也只能是空守闺房，自怨自艾。这首《采书怨》诗歌呢，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下创作出来的。如果按照这首诗的整体意思来看，实际上写的就是独守空房的凄凉，以及呢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情郎的一种思念。那么上官婉儿其实呢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一位奇女子，她的经历始终围绕着政治和诗歌。这样一位能歌善舞、舞文弄墨的绝代佳人，其实呢只有在唐代才能够发光发热。这其实主要和当时的这个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上官婉儿的一生其实就是浓缩的唐朝命运。她虽然显于朝野，闻名于唐朝诗坛，但是作为一个女儿身，其实她最想要的并不是官职和诗名。在上官婉儿创作的中国诗歌中，其实都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她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探讨。作为古代社会的一介女流之辈，上官婉儿能够以自己的才学身居唐朝要职，并且呢在唐朝诗坛闯出一番自己的天下，不得不说这个才貌兼备的女人确实有让人敬佩的过人之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3: 宴席散后，狄交特意拉辛渐到自己房中安歇，仔细为他检查过双腿。狄交叹道：“这是我狄家的独门针法，我早该想到是他呀。”辛渐吃了一惊，说：“你是说给我治伤的人是你伯父狄相公？这怎么可能？”狄交说：“针法绝技错不了，确实是我伯父派人在太原绑了你，一路带你来洛阳。你被关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伯父在洛阳郊外五桥南的别墅中。”辛渐说：“既然如此，狄相公何不直接告诉我们真相，害得你们白白为我担心了许久。”狄交说：“我想伯父本来是打算告诉我们的，但因为阿汉一来洛阳就被许多人盯上了，尤其是来俊臣，他不能冒风险，所以只好派人将阿汉强行绑去，有意让他见到你。”辛渐说：“如此可真要多谢你伯父了，不但救了我的性命，还医好了我的腿。不过有一点我得告诉你，我被幽禁的地方的看守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更不要说在太原劫走我的那些人。阿汉武艺不弱，当时也只是两个人就迅速地制住了他。”狄交说：“这么说来，我伯父一定在禁军中安插了心腹亲信，会不会就是羽林卫将军李湛呢？他虽然杀了李弄玉，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人。”辛渐说：“我知道他一直在暗中帮助我娘亲，不过……”蓦然想到了什么：“哎呀，还真的是李湛。他今日只问我是如何逃出，根本不问是什么人在太原劫走了我。显然他知道是谁，正是他自己啊。”狄交说：“为了找你，太原壁城大搜了多日，难怪根本没有任何发现，原来是李湛自己监守自盗。对了，你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辛渐说：“我没有逃，是他们放了我。我说我只想见我的母亲一面，然后今日突然就被人蒙着眼睛带了出来。睁开眼时已经身在洛阳城中，既然关押我的人是你伯父，他这么做就不足为奇了。”狄交说：“想来伯父已经推算你和你母亲不再有性命的危险呀。”两人一直聊到天明时才昏昏的睡去。次日，众人便赶去打听武举相关事宜，还真如辛渐所料，这次兵部主持的考试偏重于技勇，需要考负重、射术、马枪、摔跤等技术，其中射术和马上枪术是重点。射术又分骑射、步射、平射，是用弓弩，包括伏远弩、还有臂张弓、角弓弩、还有单弓弩等等。另有一项要求针对考生的相貌，报名者必须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也可谓女皇制下的特别规定了。正当众人忙着准备武举比试时， 北方又传来惊天讯息，淮阳王武延秀在大批人马护送下进入突厥境内，到达莫绰可汗漠北驻地黑沙时，忽有一男子自围观的突厥民众中闪出，手持白刃上前行刺武延秀，刺客很快被擒住，押到莫绰面前。莫绰见那刺客脸上刀伤纵横，右眼也被挖出，容貌极其的狰狞恐怖，很是吃惊，盘问他姓名，刺客一张口便是汉话，说自己这副容貌是拜武延秀所赐，又痛骂武延秀父子隶属朱武残害百姓、祸乱朝政的斑斑恶迹，指出武延秀不过是女皇的侄孙，根本就不是什么皇子的身份，真正的皇子应该姓李。武延秀越听越怒，暗令手下上前刺死了刺客，由此惹来莫绰的不快。他本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趁机发作道：我打算将女儿嫁给李氏，为何来的是武氏的儿子？这怎么能是天子之子呢？我突厥世受李唐大恩，听说李氏尽被诛杀，只有高宗的第三子和第四子尚存活世上，我将发兵扶立二人。下令拘禁了武延秀，又遗书五州朝廷，指责武则天五大过错，其中第五条是：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侥幸门户不敌，冒名求婚，我特为此起兵欲娶河北儿。消息传来洛阳，民众无不惊叹刺客的非凡勇气和胆量，也愈发好奇他的真实身份。唯有王翰黯然说：那刺客一定是天智，我早看出他有意为兄长复仇，真不该放他离去啊，让他以身犯险。他是怕被人认出后会牵连我，才不惜自毁容貌挖出右眼呢。当日淮阳王武延秀因要对付王翰等人，无缘无故逮捕了田瑞，用尽酷刑，划伤他的面容，还挖出了一只眼睛。田瑞后来上吊自杀，田智伤心不已，于是王翰送了他一笔钱，除去他奴仆的身份，命他护送兄长尸首回归故里。死后音讯全无，哪知道他竟会万里迢迢一路跟着武延秀到突厥境内行刺。虽然报仇不成，然而他当着突厥万余军民的一番慷慨陈词所造成的轰动和效应，足以令许多力图恢复李唐江山的文武大臣汗颜。行刺事件后，莫绰可汗果真打出扶助庐陵王恢复地位的大旗，调发大军攻取河北之地。武则天故伎重施，下制书改不久前才封为立功报国可汗的莫绰为斩绰，这等外交史上的无知愚昧，只令他愈发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此刻的莫绰早就今非昔比，在武则天之前的给人给地给物的大力支持下，以拥兵400,000，据地万里，国势军力远远超过契丹。面对突厥大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五州军队更加不是对手，再次表现出一击即溃的可悲战斗力。突厥大军势如破竹，攻占河北多处州县。莫绰扣押武延秀，指责武氏侥幸冒名求婚之事，对武则天刺激极大。他这才知道，原来他姓武的一家在天下人心目中的真正地位，不免极度沮丧。偏偏魏王武承嗣不识好歹，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指使人上书求为太子，称目今只有早立太子才能决突厥所望，而五州天下须得传给武姓子侄。宰相狄仁杰也随即上书请求武则天立亲生儿子为太子，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地证明儿子远比侄子要亲，血缘的亲疏一目了然。武则天不是不明白，但她还考虑的远比血缘更多。她一手创建了五州王朝，当然是希望王朝能够继承下去。倘若传子，王朝势必姓李不姓武，如果传武，五州王朝是保住了，但武氏中又无杰出的人才，势必难以服众。他烦不胜烦说：这是朕的家事，不劳国老过问。狄仁杰说：皇帝以四海为家，何事不是皇帝的家事？君为元首，臣为古红，二者一体，况且我身为宰相，太子是国之根本，如此大事岂能不过问？实权县公王林、内史王吉善等人均附和狄仁杰，一再进言。 凑巧武则天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只大鹦鹉两翼折断。武则天趁机说，吾是陛下姓氏，两翼就像两个儿子，陛下扶起两个儿子，两翼就振起了。话音刚落，便有内侍奔进来告道，魏王病疫了。武则天长叹一声说，哎，天意呀。下令将囚禁在冷宫中的庐陵王李显放出，立为太子，皇嗣李旦则改立为相王。被幽禁十几年的李旦终于结束了皇室囚徒生涯，按照惯例带着儿子们搬出皇宫，到外面开府治馆。新皇太子李显随即被任命为河北道元帅，挂名征讨突厥，宰相狄仁杰则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代行元帅事，率兵亲征。之前朝廷兵力严重不足，不得已花费重金在民间募兵，然而应者寥寥，张榜一个月仍招不满千人。当皇太子李显的旗号打出后，赶来参军的百姓络绎不绝，几天之内便超过50,000人。
2: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3: 离开洛阳的前一天，狄仁杰进宫谢恩辞行，武则天正在与面首张昌宗玩双陆，输得一塌糊涂。见狄仁杰进来，如获救星，忙主动让出位子，命他与张昌宗对弈。君命难违，狄仁杰只得勉强坐下。武则天问道，二卿预备以何物为赌注啊？狄仁杰指着张昌宗身上的囚衣说，争先三筹赌张钦身上的毛球吧。那囚衣亦是岭南进贡的极翠囚，全部由翠绿的羽毛制成，真力异常。张昌宗恳求了很多次，武则天才赐给他。忽听得狄仁杰要以此为赌注，佛然变色，正要拒绝，武则天却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么国老又预备以何物为赌注啊？狄仁杰遂指着自己所穿的紫袍说，臣以此袍为助。武则天大笑说，国老不知道此球驾驭千金呢，而只对以官袍，价值实在不等，不行。狄仁杰起身正色说，臣此袍是大臣朝见奏对的官服，张钦球衣不过是必姓宠御之服，其衣对臣之袍，臣有泱泱。武则天一时无话可说，只好同意如此。张昌宗臊得面红耳赤，然而女皇既然表示同意，他也无可奈何，只得强作镇定，凝神盯住棋盘。一般一套双陆有棋盘一张，骰子两枚，黑白棋子各15枚，棋盘上刻有对等的12竖线，骰子呈6面体，分别刻有从1到6的数值。对弈时，玩家首先掷出2骰，骰子顶面所显示的值是几，便行进几步。谁能先将己方全部15枚棋子走进最后的6条刻线以内者，即算获胜。这种棋戏进退幅度大，胜负转换易，带有极强的趣味性和偶然性。宫中所玩双陆又增加了1枚骰子，即用3枚骰子，为的是防止掐骰，就是玩手法掷出所需点数。双陆的玩法是掷点行子，2子或3子连在一处就算一梁，对方不能打他。若孤子放单不成梁，遇到对方的行子就要被打下。若子组成5梁，对方就不好办了，已到要紧处得掷大点儿来化解危机。所以为了很快阻子成梁，掷点就成了关键。棋手几掷并不需要大点，然后遇到后来愈是要紧，点越大才能突出重围，因而除大算小极有讲究。狄仁杰本就是此道高手，张昌宗又一心惦记他的宝贝球衣，难以专注， 结果一连数局皆败下阵来，只好灰溜溜地脱下球衣交给狄仁杰。狄仁杰说，不如我和张钦再来一局，

臣就以此求医为赌注，若臣输了，求医自然还给张钦，无话可说；若臣侥幸赢了，求医也一样还给张钦，但要向陛下讨要两个人，随同臣为将，前去河北抵御突厥。张昌宗大喜过望，忙说：“好，好，殿下快些答应狄相公。”武则天笑道：“国老是想讨要朕的禁军将领吧？也好，利国利民，朕为何不能答应呢？”狄仁杰说：“臣要的不是禁军将领，不过臣若先说出他们的名字，怕陛下不愿意。”张昌宗生怕武则天不同意，忙说：“陛下责批苍生，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陛下都能答应，是不是陛下？”武则天见面首这般的好兴致，便笑着应允。于是重开一局，张昌宗照旧输了。狄仁杰依旧将求医递还给他，说：“

搭赏我军极重，军中将士一齐联名上书，要求将他们处以极刑。国老为何要将他们开脱呀？狄仁杰说：“李凯固、骆务整二人骁勇绝伦，善于用兵。他们之前与朝廷对抗，不过是效忠其主。若陛下待之以恩，定皆为我用，必能尽力于陛下。”张昌宗担心武则天不同意，狄仁杰又要索回囚衣，也从旁劝道：“陛下能善待英娘母子，为何不给李凯固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呢？狄相公这是为国家着想，为陛下着想，陛下可不能拒绝。”武则天说：“好，朕就准国老所奏。所幸好事做到底。来人呐，拟诏，拜李凯固为左御金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二人率本部兵马跟随国老讨击突厥。”又问道：“朕欲得一家事，有谁可用啊？”狄仁杰问道：“不知陛下如何用之？”武则天说：“欲用为宰相。”臣知陛下欲取奇才，之前推荐的张柬之还没有用呢。武则天说：“已经擢升他为秋官侍郎了呀。”臣推荐的是宰相之才，并非侍郎。张柬之已年近八旬，武则天颇嫌其老，只是不应。次日，狄仁杰率大军出发，久不出宫的武则天领太子李显亲自送出洛阳城外，寄予无限厚望。突厥莫绰见扶助李唐的口号已经不能奏效，五州朝廷援军将至，便大掠河北之地后退兵，赵定等州百姓均被杀戮殆尽，五州军队丝毫不敢追击。等狄仁杰大军赶到时，已经是人去城空，满目苍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也不过是如此惨状。然而李显被复立为太子，还是极大地鼓舞着中原的市民百姓，尤其是觊觎太子位多年的魏王武承嗣的意外病死，令新太子的地位更加稳固。传说武承嗣死前，太平公主曾去探望，二人在房中激烈争吵，公主离开后不久，武承嗣就一命呜呼。不过武承嗣长子武延基性情平和，次子武延秀又沦陷在突厥为奴，魏王府无人主事，更不敢得罪太平公主，因而无人追究。首脑人物一死，朱武嚣张气势大衰，此消彼长，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一方则重新崛起，声势大振。武艺人苏安恒甚至大胆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让皇位给太子，又建议削武氏诸王为公侯。武则天虽置之不理，但也没有命人像以前一般大肆追究，株连无辜。苏安恒本人甚至未受到任何的处罚。不久，苏安恒又再次上书请武则天退位，言辞极为的犀利尖锐，说：“天下是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打下的天下，陛下虽具正统，实因唐氏救基，当今太子已立，年德俱盛，陛下贪宝位而忘母子深思，将来有何脸面归建唐家宗庙？又将以何诰命面谒高宗皇帝坟陵？天意人事，不如还归李家。”此书一出，震动朝野，众人目光都集中在大胆直言的苏安恒身上，不知道他会遭受何等可怕的命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武则天依然不予理睬，也不命人逮捕苏安恒治罪，这是一种有力的信号。武周立国以来，严酷的风气已经大大的缓解，政局变得宽松起来。这一日，王翰正与兴建在院中比试枪法，王之涣等人在旁观看，蒙江呼领着一位年轻公子及几名随从登门拜访，说：“王公子不是很想知道魏遂忠的下落吗？这位就是新魏王，他知道一些事情，想亲口告诉各位。”王翰听说他就是武承嗣长子武延秀的哥哥，新晋才承袭其父爵位的新魏王，不免吃了一惊，心中警惕顿生。
五言鸡忙说。

0: 言讥九牧王公子和几位大名一直有心结交，无奈家父不准，今日才有机会，幸会啊。五州一招只有两大亲王，一是魏王，二是梁王。武延基而今已有魏王爵位，却如此谦卑，与其父其弟判若两人，王翰等人也少不得要客气几句，拱手说：“
1: 哦，幸会，大王里面请。”
0: 武延基便命蒙江和随从等在外面，自己独自进到堂中，又与众人一一见礼，这才拘谨地坐下。见诸人戒备极深，又说：“
1: 各位不必拿我当外人，我素来并不赞成我父王的行为，而今我又与太子殿下的爱女永泰郡主定亲，这个……”
0: 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自己并非朱武一党。众人早猜到魏遂中一直躲在魏王府中，王之涣便径直问道：“
2: 大王说有魏遂中的消息，不知道他眼下人在哪里啊？”
0: 武延基说：“来俊臣被杀前，魏遂中确实来积善坊找我父王，称来俊臣曾亲自去龙门治石子，本来想治中故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名字，却无意中石子落在了我父王的名字上，他认为这是天意，于是暗中罗织罪名，预备告我父王谋反。当时来俊臣正主动与魏王府交好，还预备将七妹与新娘子许给我阿弟延秀，尤其又有魏遂中醉酒后当众辱骂王夫人致其自杀一事传出，所以我父王并不相信，认为魏遂中是因为得罪了来俊臣，为求活命才故意赶来挑拨。”
1: 王翰说：“大王是说魏遂中来到魏王府的时候，王夫人服毒一事已经传开，那么他具体是什么时间来到魏王府的？”
0: 武延基说：“是王夫人服毒后的第二日。”王翰重重地看了一眼李蒙，他是在王秉珠服毒自杀当日，在太平公主府邸看见了魏遂中。若是魏遂中被太平公主拒绝，他转身就会赶去投奔武承嗣。毫无疑问，太平公主当日一定接纳了他，留他在府中，直到第二日才让他去找武承嗣。狄娇问道：“
1: 尊父既然不信，为何后来又带头告发来俊臣谋反呢？”
0: 武延基说：“魏遂中见我父王不相信他的话，还命人绑他送去来府，忙从怀中掏出了一叠信件，称这是来俊臣的机密信件，被他偷了出来，说不定里面会有令魏王信服的证据。我父王就将那些信一一的挑开翻看，越看脸色越是难看。原来那些信中当真有几封信是告发我父王、梁王和太平公主通谋造反的。”
2: 王之涣说：“来俊臣同时告发两名亲王是冒很大风险的，难道你父王看信后就相信了？”
0: 武延基说：“
1: 我父王认的那些信是来俊臣的笔迹，而且还有一封告发监察御史李昭德受贿的。众所周知，来俊臣跟李昭德是死对头，有这样一封信，我父王还会不信吗？”
0: 王翰等人这才想通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魏遂中并没有如之前狄娇所料去找武承嗣，而是赶去正平方投奔了太平公主。原因只有一个，来俊臣掌握了太平公主的致命把柄，正预备上书告发，而告发的信又被魏遂中抢先拿到手里，作为投靠太平公主的资本。太平公主看信后知道事情紧急，发现信丢了，来俊臣还可以再写一封，这个人非死不可。他遂命一直收留府中的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笔迹编写了一堆信件，有告发魏王造反的，有告发梁王的，甚至还有告发他自己造反的，有来俊臣通谋契丹孙婉容的。当然最绝的是那封告发李昭德的信，不但是真有其事，而且与来俊臣通谋契丹的假信联系起来，天下人尽知来俊臣与李昭德势不两立，难怪看到这封信后，不仅魏王武承嗣，就连女皇武则天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假的。这里面关节极多，一夜之间绝对难以考虑得如此周全，可见太平公主久有除掉来俊臣之心，筹划这些已非一日。她将宗大亮收归麾下，大概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十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十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记者十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十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十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5月11号，中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之前历艘货运飞船。155开局之年，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专家带来解读分析。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各位听友，北京时间5月11号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中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次天舟十号发射任务送去了哪些新的太空快递，又有哪些值得关注？我们来听前方记者的详细报道。我们来听总台前方记者的详细报道。
6: 5 4 3 2 1，点火。
7: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7: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补给物资总重超6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的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这其中搭载了3套新款的舱外航天服，还有1套新的太空跑台、6项实验载荷等，总计200多。

0: 建物资，还将为空间站补加700公斤重的推进剂，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计划在轨停靠一年的时间。天舟10号任务货运飞船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 天舟10号是首次在轨停靠一年啊，这个就对我们整个设计的可靠性，对包括可靠性的验证都提出了挺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地面也做了充分的验证，保证在轨停靠12个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天舟10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0: 为了保证实验项目的顺利实施，天舟10号发射前生物样品还有特别操作。党荣介绍，
1: 对这种需要低温冷藏的生物样品在离射前进行安装，这样可以保证安装到飞船的太空冰箱以后和飞船对接以后就被航天员可以取出使用，这也是天舟货运飞船物资保障运输能力日益精细卓越的一个缩影。
0: 此次天舟10号任务上行了17个标准货包，一套细胞上行生保支持系统，物资转运至空间站后将陆续在实验设施内开展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支持空间站持续滚动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试验，包括温室气体高分辨率监测、太空胚胎发育在内的多项备受瞩目的科学实验。这其中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该项目能够为国家制定减排措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关键数据，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实验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介绍，
2: 这个项目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在载人航天办公室指导及空间应用系统总体支持下完成研制任务，是香港首个在我国空间站上开展实验的载荷项目。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个国家级的航天项目，感到非常的荣幸，也感到非常的责任重大，因为我们是在研发一个世界首个能够对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点源排放同时进行探测的仪器，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智慧和力量。
0: 天舟10号空间应用系统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系统性的太空胚胎研究稳步推进，本次任务将支持开展空间环境对哺乳动物早期胚胎损伤的机制研究、失重性骨丢失及心肌重塑的蛋白稳态调控机制研究、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等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介绍，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的相关实验是首次进行。
3: 就随着技术的发展，将来有可能我们在人类的太空中这样长期的定居，甚至整个移民会变成现实，那么人类在太空中能不能繁衍，空间这样子一个微重力的环境下对于胚胎发育到底会不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想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应该是国内的第一次，也是国际上的第一次，我们将人工胚胎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借助人工胚胎去研究人类发育的一个过程。这个胚胎在天上大概发育5天的时间，刚好就覆盖了最关键的这个发育窗口期。
0: 据了解，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10号任务系统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4: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在神舟20号飞行任务中呢，我们搭载了正常的和这种基因敲除的斑马鱼成鱼来看其对抗骨丢失和心肌重塑的影响。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 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0: 今年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十周年，而从2017年4月20号到2026年5月11号，十艘天舟货运飞船先后从这里前往太空，十全十美的表现使文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舟母港。文昌航天发射场钟文安介绍，
5: 对于我们而言，十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数字，更代表着沉淀我们十年的那个成熟的稳健的安全发射、可靠发射、准时发射、高效发射。我们将继续与任务各方密切协作、通力合作，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坚决夺取后续任务的圆满成功。
0: 本次发射任务采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火箭增加了间机时间同步异常处置、电池加温异常等四项发射日预案，完善了脉冲应答机参数异常等四项故障预案。而火箭外观从本次任务开始也发生了变化。天舟十号任务火箭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马中辉介绍，
6: 其实之前这款火箭各种各样的标记是为了地面光学测量判定火箭的位置，随着火箭舰上的技术的改进，我们舰上的产品对火箭整个位置是能够精准的把握，所以这样的话就简化了地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就把涂装大家可以看到简化了，不会再出现红蓝这些标签了。
0: 马中辉还提到，长征七号的技术状态维持稳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可靠发射，火箭上既定的更改都是为了提高飞行可靠性和发射可靠性，而本次发射任务中也为后续载人登月任务开展做了验证准备。
6: 这次搭载了后续载人火箭的故障检测系统，这样的话通过多发火箭的飞行实验验证，实际上故障检测系统的硬件的可靠性已经算法的可靠性，这样在后续载人火箭在应用的时候就有成功的子样，可以确保载人航天后续载人火箭能够更好的应用故障检测系统，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由长征七号遥十一火箭发射入轨后，将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为中国空间站带去后续物资补给。空间应用系统各项试验将陆续开展，部分实验样本后续将随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
7: 各位听友，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以及新西兰华人团体协会会长郭红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均表示，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成功发射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中国始终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基础上深入开展外空领域国际合作，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包括航天等在内的国际科技合作，造福全人类。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中国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来听报道。
8: 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从设备来看，混凝土设备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行情大幅回暖。开工率同比环比均上涨5%左右。
9: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10: 市政基建、交通工程、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各类项目正全面铺开，各地重大工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建设提速，这也反映出基建、产业及城建等实体投资落地节奏在加快，投资活力正稳步回升。
8: 四月份多地区进入施工旺季，其中安徽、北京、宁夏、浙江等十余个省份综合开工率居前。
10: 国内工程建设正在由局部回暖转向全域升温，项目开工覆盖面大幅扩容，市场施工全面走强，实力经济投资和基建建设的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
8: 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

0: 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2: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表明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3: 随着中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及踏青出行热潮，四月份中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0: 从线下看，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 0.4%， 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四月份春游、赏花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分别增长 118.1% 和 43.4%， 景区、城市公园、绿道等户外场所周边消费热度较去年进一步提升，踏青需求带动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集聚，订单量环比增长 10.5%。 与此同时，赏花消费从单一观赏向情绪式、体验式场景延伸，带动周边古风摄影、汉服体验等旅拍类消费同比增长 68%。 赏花加露营、赏花加住宿等融合场景消费持续升温。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2: 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再来关注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四月份全国港口运输持续向好，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 7.65%，环比上涨 1.61%。在港口开工最忙的十个省份里，天津、浙江等五个沿海省份凭借传统港口枢纽优势，集装箱吞吐旺盛。而北京、宁夏、陕西、贵州和四川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保税区、口岸物流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
1: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4: 港口设备开工率形成了沿海加内陆多点开花的局面，外贸正在从沿海独唱转向全域协同发力新格局，跨境供应链韧性在持续增强。
0: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货物出口持续改善，四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 增速较三月提高 41.7%。 四月份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 2.2%， 显示出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高价值产品出口有所好转。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专家认为，这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愈发凸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2: 总的来看，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10号是中国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新人不仅可以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婚姻登记点去打卡，留下美好的回忆。一些热门景点也成为婚姻登记打卡拍照的热点地区。 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来听报道。
0: 在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身着盛装，手持鲜花，早早排起了长队。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这里以独特的自然风景和美好寓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5: 我们从校园到婚姻经历了7年，今天为什么选择来赛里木湖领证呢？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6: 我们是从合肥过来的，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赛里木湖这样一个领证的方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这样一个结婚证，一辈子也就这一次。
7: 大家好，我们来赛里木湖领证了，我们来自于东北吉林长春，我们的婚后一定会过好自己的日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干工作。
0: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成为全国各地新人们的热门打卡地，一年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都是外地游客。为了应对登记数量的快速增长，婚姻登记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1: 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森德西：
8: 因为线上预约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大半夜来排队，还有一个封的时间段，人批量就不是那么大，按你预约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0: 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还在一些特色景点设置了户外颁证点，为新人们提供更加浪漫的婚姻登记服务。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通过一系列婚姻登记的暖心举措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1: 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
9: 我们还推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新人拿着结婚证不光能终身免景区门票，在赛里木湖所有旅游项目还能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我们用婚姻登记带动文旅融合，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3: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些时候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布罗特公司高管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来听报道。
1: 德国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说，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公司每周至少增加5000万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的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10: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1: 尼尔斯·豪普特说，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10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3: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10号在西班牙抛锚停泊，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

0: 在社交媒体上说，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超过90人。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的综合报道。
1: 随着洪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

0: 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非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
1: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了这种高速的这种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导武器，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0: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2: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也是美军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

0: 是突破了这一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啊，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啊，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呢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啊，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 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2: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啊，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啊，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 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啊，就是想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啊，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啊。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啊，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它的报道说啊，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雅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 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
3: 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总之，此次肩并肩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除拉瓦格外， 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靶旗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1: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巰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啊，也要验证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
0: 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

0: 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2: 跳岛啊 ，island hopping 啊，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啊，美军又讲起跳岛啊，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啊，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啊，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啊，打完一轮就快速换位置，完成准备再打一轮，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所以以前的跳岛是为了步步进逼，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啊，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来越危险，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啊，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3: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

0: 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之所以啊，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证明啊，日本是美国实施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意图，可能更重要的意图啊，就是要实现一个借船出海，也就是借着演习的名义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约束。那么种种的迹象啊，都已经表明啊，日本自卫队早就不满足于自卫啊，或者说是专守防卫，而是在加快在军事化的进程，明显的是在加快这个练兵备战的一个脚步。那么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日本的新型的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1: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2: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伊巴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本过去谈安全啊，关注的是他本土的安全，或最多是日本海啦、钓鱼岛啦、冲绳啦、宫古海峡的安全。现在日本的安全不止啊，想延伸到台湾海峡，还要延伸到巴士海峡、吕宋岛、南海来了啊。过去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不够，现在日本到菲律宾跟南海也来找事了。第三个信号是日本还做出了很容易被解读是在挑衅的动作。日本参加演习的雷号驱逐舰本来可以跟其他日本参演的船舰一样，从东海经过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像日本的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下北号登陆舰走的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但是雷号驱逐舰它非要走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算下来啊，它平均用的速度只有 15.6 节，是这种春雨型航舰最高航速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的，对于这些被日本侵略过、占领过的国家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核组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0: 那么说到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其实舆论上。

0: 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啊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啊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啊这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啊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啊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可以说啊在海军发展史上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啊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呀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啊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啊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啊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啊，伊朗多次宣称啊他用无人机啊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啊，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啊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他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他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1: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2: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啊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1: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 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a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麓，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爆火的劳动课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3: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4: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5: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4: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6: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10000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10001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
7: 而不是 AI，
6: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4: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6: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4: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8: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4: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8: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4: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9: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4: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9: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4: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10: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4: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10: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4: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11: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4: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12: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4: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12: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 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4: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7: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4: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13: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4: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14: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4: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15: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的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16: 茶发芽，
17: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18: 吉村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然后每年的清明宴。
16: 春茶开采了。
17: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 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19: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17: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20: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17: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21: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无锡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22: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17: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名泉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23: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17: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24: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25: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17: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26: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17: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好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 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豪宅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1: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17: 目前无锡豪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豪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复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课堂上反复调试智能搬运机器人，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捏出栩栩如生的花模，在田间地头弯腰捡拾，挥汗采收，高校劳动课频频出圈，选课秒光，课堂爆满的场景在多所高校上演。当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在寒冬里用冰雕雕刻出辽宁舰模型，在零下20摄氏度的实验中体会工匠精神，当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进厨房，跟着厨师学习洗切炒炖荤素搭配，增长生活技能，这些生动鲜活的劳动课堂显得尤为珍贵。青年学子拿起焊枪，拾起面团，走进车间，不仅印证了劳动课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当代青年渴望探索更广阔领域。

0: 育的意愿。
1: 他们将劳动课上学习的技能应用于真实场景，在公益服务、社会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劳动的价值，弥补了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一环。劳动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学生实际技能，更为成长注入精神力量。青年从劳动中体会生活的丰富内涵。当大学生亲手焊好一块电路板，揉出一朵面花，拔出一颗白菜，他们收获的是和沉浸书本不同的快乐。眼前的具体给人亲手创造、亲眼见证的踏实感和满足感。劳动课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间搭建了桥梁。部分高校立足地方发展需求，将劳动课堂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劳动中了解就业趋势，在实践中掌握更多技能，既延伸了人才培养的链条，也为青年就业创业搭建了坚实平台。学生们在一个个真实场景中学会解决问题，在团队协作中增强沟通能力，劳动课培养的软实力为他们日后走向职场增加了底气。由课堂延伸出的实践让学生有机会服务社会。劳动教育不仅传递着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价值，也将乐于助人的中华传统美德注入学子心间。在福建，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坚持劳动教育进社区，学生们用专业技能为居民解决家电维修难题，47年来累计修好电器40000余件，抽象的电路图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在陕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利用外语和设计专长，帮助当地农产品打开销路，让乡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爆火的劳动课本质上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当青春汗水挥洒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青年们收获了成长与进步，也厚植起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风尚。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3: 涨价了，
4: 我那1.3块吧，我那够3万4000多呢。我收了五少地，卖了17万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5: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1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5百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4: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8百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 到2000斤之间。
5: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0: 土地捡到，种完了那茧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3: 原来吃不饱，
0: 那不咋的呢。
5: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什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万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6: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像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大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5: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6: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时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调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5: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6: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2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呢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5: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7: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在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混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什根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5: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 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0: 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五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1: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斯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酪，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2: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这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桂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燕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燕太太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5: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6: 这个水库坝的凉饼确实种了2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

0: 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1: 农场嘛，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畜、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0: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1: 我是就说土生土长的前五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钱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萌动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些到了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哈，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优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0: 刘举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1: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50-60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0: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1: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8个品种，
2: 哪八个品种？

0: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哈，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1: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0: 我感觉挺有意义。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式的，但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2: 您就是说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像旁边有一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那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现在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帮他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3: 现在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4: 就是农家书，就是休闲，就进去看看书，
0: 叫他们意识能够提高一下，
4: 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目前的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5: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十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十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记者十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十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十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孩子厌食，这可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吃不好就长不高，吃不好就长不壮，抵抗力弱。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医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怎么办。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李大夫，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了小儿厌食症的概念以及临床表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请您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症它的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您是咱们中医医院的这一把好手啊，您先跟我们说一说，中医是怎么来定义这个小儿厌食症的？就是它，我们知道这个是脾胃运化的这个不利啊导致的。中医对这个还有什么别的定义吗？
3: 其实呢，中医认为呢，就是说像这种厌食呢，最主要认为呢，就是说他脾胃不好，就是一般。其实有时候跟家长一说，家长都说我们家孩子脾胃不好啊，然后脾胃不好，我说你脾胃不好，怎么脾胃不好了？哎，他说不爱吃饭呐、什么这，哎，这
2: 对对对。
3: 但是说你的除中医讲的时候望闻问切嘛，其实呢不完全是说他说我小孩脾胃不好啊，我那个我不爱吃饭呐、等等之类的，你还要看他的面色，是吧？那么看那孩子小孩一进来，有的小孩你看起来就比较瘦弱。就是比较瘦弱的哈，看他脸色比较黄啊，而且呢眼中医讲的说人的这面部嘛，它分几部分，哪部分是哪部分的那什么哈，一般的认为呢中间的这一部分，就是说鼻子周围这一部分，中间的这一部分认为是属于脾土的。所以呢孩子呢常常呢说有时候脸色呢整个的黄是一方面，还有有的时候脸蛋呢是稍微有点红润的，但是中间呢是比较黄的，所以呢认为这脾胃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眼睛下边，有人眼睛下边说一黑眼圈，说我们这孩子睡得挺好的呀，他怎么眼睛下边还黑呢？还那什么呢？其实不完全和睡眠有关系，和脾胃有关系，
2: 还是有所反应的。
3: 哎，对对对对对，
2: 我刚正想问您这个眼睛下边，因为这个黄是一部分，那么黄了之后，就有的局部
3: 发
2: 青、
3: 发黑。这都是反映的时候，按中医说就是脾胃不好啊，脾胃不好。但是说这只是呢，说我看面色黄嘛，赤橙黄绿青蓝紫，黄是归于脾胃的，所以它发黄的应该是脾胃不好，因为脾胃不好哈。再一个是呢，看那嘴唇有时候呢它是发干的，而且嘴唇没什么血色。然后呢，一般的人嘴唇呢都非常红啊，或者非常那什么的哈，嘴唇比较淡呐、然后没什么血色呀。你再看他舌头也伸出来也是一样的，好多人的舌头呢伸出来应该是

0: 红的是吧，特别红的那是又火了又热了哈。但是好多小孩呢分成是淡粉色的啊，淡粉色的就没有什么血色的，这种一般都是就说按中医说呢，就是脾胃的气虚啊，脾胃的不足啊，脾胃虚弱呀、啊、等等之类的。但是说还得要看他舌苔，他是白的黄的还是一个薄白胎呀、啊、甚至于有好多小孩呢还有花波胎。什么叫花波胎？就是地图舌，就舌舌头上一块一块的，有的有舌苔，有的地方没有舌苔，完全露出舌舌质了，所以看上去呢，就像花波胎啊，就实际上说白了呢，就是叫地图舌，就跟地图似的，一块一块的。
1: 嗯
0: 啊，那种地方也是脾胃不好的表现。但是说了，说那种淡的呢，按中医说呢，可以分为脾胃的气虚、脾胃的阴虚、阳虚等等之类，好多好多的那个气血阴阳的变化啊。这中医呢，实际上它分为好多好多种。
1: 这就比较讲究了、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再细说也不明白了
0: 啊！对对对，我觉得老百姓有时候的有时候看病带孩子来看病，常常也说一下，说我们家孩子气虚啊，还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讲咱们健康大讲堂啊讲的这些太多了、
1: 嗯。
0: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呢，你说老百姓应该不应该知道？我觉得知道一点还是可以的。但是最主要的知道这些个呢，是为了指导你用药。
1: 对
0: 啊，其实呢我觉得都无所谓的、
1: 嗯、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咱们这个有一些小孩子啊，他的这个一旦发生了什么症状，那家长赶紧先判断。其实有时候家长不太敢给自己用药、
0: 嗯、
1: 但是还真是敢给孩子用药、
0: 嗯、
1: 所以呢咱们这是说的这个是您的这个诊断这方面啊，就是
0: 对
1: 看他是一个综合考量，
0: 对、
1: 哎、
0: 望闻问切，
1: 对多方面的这个因素来看出来、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那么我们知道咱们中医医院啊，尤其是儿科在治疗小儿厌食方面是很多的手段，很有特色的、嗯、
0: 啊。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除了这个一般个体化的这种汤药治疗之外，还会有哪些其他的手段？
0: 其实呢，就中医的治疗方法来讲呢，应该是好多好多种的。
1: 嗯、
0: 其实你要归类，一般的归两大类，一类是内服的，
1: 对对对
0: 啊，一类是外用的。啊，外用的，但是呢，要具体细说起来呢，就是很多种了。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汤药，那属于内服的里边，内服的可以有汤药啊，可以有成药啊，是吧？这是内服的这个成药里边呢，实际上有分有口服液呀、啊，有丸药啊，有散剂啊，有什么的等等的，就是好多好多种，好多好多种。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还会教家长一些个回家饮食疗法的一些方法啊，然后回去也可以调整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呢，就是说都是吃内服啊，外用呢。其实也有好多，我们像我们医院的比较特色的呢，捏肌啊、
1: 嗯，
0: 我们医院北京中医院捏肌科，不是或者说捏肌室，然后有一个老大夫叫方全福，他们家祖传好几代，在我们医院，然后呢那个留存下来，他这种方法就是捏肌的方法治疗小儿厌食、
1: 嗯，
0: 效果真是非常好。
1: 嗯、
0: 我记得我八几年我刚到中医院的时候，那时候呢冯老还在，哎，他的病人吧，这一个上午。有时候能到呢，五六百七八百，哎，就一个人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有一个大间的屋子，然后病人都在外边排着，哎，然后在里边呢围着圈的都是床，进去以后呢全坐床上，捏从这头啊捏到这头，完了以后这一波出去，下一波又进来，跟着又捏，就是一圈一圈的给小孩捏肌。哎，每个小孩其实捏不了几分钟，但是呢，对于小孩厌食症的治疗来讲呢，哎，它确实是非常有效的。
1: 哎，这个方法真的是很独特的，又不用你，又不给你扎针，又不给你干什么。
0: 小孩呢，应该说和扎针的那个相比起来呢，他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实际上捏起来还是非常疼的。小孩滋啦哇啦啦叫唤呢，也是挺那什么的。
1: 是
0: 啊。啊，对对对，这个呢是。应该说我们那最有特色的一个方法。除了这个方法以后呢，就像刚才说的扎肌。扎肌，手上的四缝啊啊，然后呢，有的地方呢说给它扎，然后也可以治疗这肝肌。这所谓的肝肌呢，实际上也是脾胃不好、厌食啊、厌食症的，也可以是治疗的。除了这扎肌以外呢，还有什么呢？现在我们做了好多的膏药，给小孩贴膏药。啊，贴肚脐啊，贴肚脐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个穴位啊，等等之类的。通过贴这个穴位呢，让它吸收，让它刺激这个穴位，然后让它呢，就是给它健脾啊、养胃啊，然后让它的功能好一些，让它吃饭好一些。
1: 嗯、
0: 哎，这个其实效果也挺好的。
1: 哎呀，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小孩还是挺幸福的，有这么多的手段啊，
0: 是
1: 给我们保驾护航啊。
0: 对对对。
1: 而不是你单纯的只能去吃药、打针、输液什么这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哎，真的不错。那么，咱们接下来再了解了这么多的这么好的。这个治疗方法啊，还要请您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治疗这个小儿厌食症有没有一些禁忌？像您讲的这个捏肌这种方法，扎四缝这种方法，扎针这些方法，我们自己在家能操作吗？不能。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专业人员来做比较好，就包括捏肌、
1: 嗯、
0: 其实捏肌看上去呢挺简单的，有时候你真的操作起来有一两分钟基本上就能完了，但是呢操作起来有好多的手法在里边啊、你要是有时候做的不到位啊、哦、什么之类的也不是特别的那什么的，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有时候家长常常说我练着在那捏一礼拜，我天天得来，多麻烦呢、啊、我你给我捏一遍我看一看，回家我给他捏就完了行不行、我觉得呢可能也应该说会有一定的效果，你照猫画虎嘛，你去做有一定效果，
1: 对对对、嗯、
0: 但是我觉得效果会比较差、
1: 嗯、
0: 会比较差。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捏肌的那个除了给他捏以外，实际上呢还有一天呢是吃药的、
1: 哦、
0: 啊，吃药有一个小药面啊，小药面，那到时候呢你把那药面吃下去给他消肌。除了那以外呢还有一个膏药啊、在第五天最后一天捏完了以后呢要给他贴膏药啊、要给他贴在肚脐上等等的、
1: 嗯、
0: 这些个呢等于就说是配合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1: 就是配套的，
0: 哎对、
1: 啊、不是那么容易学到，
0: 对对对 对, 对
1: 是啊。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治疗方法的选择啊，最好到专业、
0: 嗯、
1: 正规的医院找咱们的专家好好看、嗯、系统的看
0: 啊,
1: 既然要治病咱就好好治，
0: 是
1: 别嫌麻烦啊。那么这个药物的选择，有些家长呢觉得这小孩不好好吃饭，胃口不开，我整点山楂，我自个儿整点山楂，我整点健胃消食，这些方法是否可取呢？
0: 我觉得呢这个药物呢实际上还是有它的所偏性的，好比说就像你说的山楂，山楂是什么、山楂是消食消滞的，当它吃多了以后滞在的脾胃了，就实质滞在脾胃了、
1: 嗯、
0: 这时候以后呢它呢出现了不爱吃饭了，这时候你去吃这是什么积住了是主要矛盾、那么的话我去吃山楂把它消掉啊，这样的话它自然消掉了以后你腾出地儿来了，它就能够逐渐的脾胃功能恢复了，它就能吃了、
1: 嗯、
0: 我觉得这时候吃山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因为在这之前有一个暴饮暴食的过程，有一个那个积住的这么一个过程，而是说呢它确确实实就是不爱吃饭，是因为它脾胃功能比较弱引起来的、
1: 嗯、
0: 这时候你完全的一味的去给它消，那实际上是起不到作用的，
1: 不可取
0: 啊。对、所以说呢就说每个药是有它的固有的或者特定的它的适应症的，
1: 嗯
0: 啊，这不是说所有的就是说我知道这个药是消食的，我知道这些药能够吃完了以后能让他吃饭，然后呢就是说所有的我全都能拿来用，这真的是不一样的，
1: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区别对待。
0: 对对对、就是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说你造成厌食的原因是什么，它第一是脾胃不好，第二呢是它呢就暴饮暴食啊，饮食不节啊，然后就不机制了以后积住了、所以呢就是说它的原因的不同，或者说哪个更重一些的不同，造成导致了你用药的时候呢是有所区别的、
1: 啊、
0: 所以呢药呢也是有分好多好多种的，有偏于补虚的，有偏于呢补气的，有偏于补阳的，偏于补阴的、有的呢是偏于消食的，真的是不一样的。
1: 是，其实甚至说我们食疗的一些东西它都是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性质在里边的。
0: 对对对对，
1: 你不能说、这是什么秋梨膏，这是止咳，我这所有的咳嗽就都能用秋梨膏来
0: 对
1: 付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这是这个道理哈。
0: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自行擅自胡乱选择一定要去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
0: 没错、没错，但是我倒觉得呢、有一些个食物或者是它本身也是药物、就是食和药相同的共用一材的这种、我觉得大家呢在家长或者在家里边呢可以呢经常的吃一点，可以起到健脾胃的这样的作用。像什么呢、好比说像山药啊，莲子啊，薏米啊，茯苓啊等等，这些个实际上就是有些个呢就是有些是偏于食物，有些偏于药物，这些个呢其实我觉得家里备一点，你给它熬粥的时候稍微少放一点然后呢就是说在这里边呢有一些健脾胃的一些药物，它的因为这些药物呢基本上都属于那种甘平的，就说第一是甘的，就是胃稍微的偏于甜一点的，然后呢它性质呢是平和的，它呢不是偏于温也不是偏于寒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想呢就是说你平时多吃一点，对于大人来讲，对于小孩来讲，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1: 是，其实大家不用执着说我非得学通这个中药的药性，学通这个中医到底是哪儿虚入哪个经。
0: 对, 对, 对，
1: 不用执着于这个。
0: 对 对, 对，
1: 哎，把一些很平和的很通用的肯定没坏处的咱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选用、
0: 但是呢我觉得呢用这些东西呢只是就是推荐让大家可以经常的吃一点，也不是说让你天天的把它当饭吃了不能吃那么多的
1: 对，
0: 吃的多了有时候也会有些副作用的。好比说就像山药，山药比较平和的，但是呢它这个呢它是可以补气可以养阴， 你要知道养阴有时候它也会助湿的，所以当它体内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你山药就得少吃一点，就不能吃太多，
1: 什么事都有个度
0: 或者呢用其他的呢然后佐治一点，我们在给开方子里边，我开山药或者说它有这方面的，我会拿其他药君臣佐使嘛，就说有的还要需要佐需要配合的啊，配伍的。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虽然推荐大家说山药莲子薏米啊什么这些都可以吃都可以那什么，但是也要适度。
1: 我感觉这个李健医生您提的这些建议都是非常的非常负责任的，就是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告诉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0: 对对 对。
1: 那我的总结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哪儿不合适了，千万别自己自作主张，
0: 对对对，
1: 自个儿把自个儿当医生了，最好到专业正规的医院听一听医生的建议。
0: 对对对，
1: 这是这可以说也是负责任的做法了。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眼部的疾病——过敏性结膜炎。我们为您请到的科普专家呢，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眼科医生宋航大夫。
4: 春天是春游的好时光，也是眼科医生一年一度最头痛的过敏季。很多朋友下午在公园赏花散步，晚上就泪汪汪地来到急诊说，大夫，我的眼睛又红又痒，快被我揉出来了，我该怎么办？这大概率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过敏性结膜炎。那么过敏性结膜炎是什么？它能治好吗？有什么缓解妙招？别着急，今天我来为您一一讲解。过敏性结膜炎是人眼对环境中的过敏源过于敏感而引起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表现为眼红、眼痒、异物感和水杨分泌物。有的患者同时还会伴有过敏性鼻炎，表现为鼻子痒、爱打喷嚏、流鼻涕。过敏性结膜炎的种类有很多，包括季节过敏性结膜炎、常年过敏性结膜炎、春季角结膜炎、特应性角结膜炎和巨乳头样结膜炎等。详细的甄别还需要眼科医生来判断。导致过敏性结膜炎的过敏源有很多，最常见的有花粉、尘螨和动物的毛发。一些化妆品、隐形眼镜也会导致过敏。有时候过敏源很容易识别，比如有明确的接触时候发作，脱离接触后症状又立刻消失。但是有些过敏源则不易察觉，这时则可以去变态反应科去看一看自己是否对一些常见的过敏源过敏。那么得了过敏性结膜炎我该怎么办？虽然眼睛痒了第一反应是好想揉一揉，但是停止揉眼才是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第一步。机械性的揉搓会引起过敏的肥大细胞脱颗粒，加重过敏反应。比揉眼更科学的方法则是冰敷，它可以使局部的血管收缩，减轻炎症反应。远离过敏源是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核心因素。尘螨过敏的患者可以经常晒晒床单和被套，动物毛发过敏的患者则需要忍痛割爱，尽量避免和小动物的接触。花粉过敏的患者只能尽量避免在白天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外出，如果实在需要外出则戴好口罩和护目镜。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眼药水有很多种，有预防性使用的色苷酸钠，也有拮抗过敏反应的抗组胺类滴眼液。人工泪液可以通过稀释过敏源的作用从而减轻症状，还有一些血管收缩剂、糖皮质激素类的滴眼液则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才更加安全。使用抗过敏的眼药水时，可以考虑把滴眼液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以增加眼药水缓解症状的效果。过敏性结膜炎的防治您学会了吗？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医生宋航，有医说医，靠谱。
2: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古人有云，吃大国若烹小鲜，而书人云，烹小鲜中有清欢。元代画家倪瓒居于云林堂，堂中有一道青虾卷，则林中之美竹笋与海中鲜味青虾共烹， 则山野之舒爽，海味之鲜美同在，有如春风拂面，清新有觉。青虾减去虾须，开背

0: 挑去虾线，以花椒、盐、姜、料酒、葱花腌渍，静置20分钟。青虾肉质鲜嫩，有补气益肾、通络止痛之功。腌渍后的虾将尾部回卷，从中间穿过，入沸水煮5分钟，汤不宜多，即末即可。捞出青虾，留虾汤投入竹笋片继续煮10分钟。竹笋进虾汤，约青约洁约方馥，至美所在，味之鲜。与青虾卷共成盘中，以醋、盐、姜汁调制料汁，原味可品食材之醇，用料蘸食亦可增香。一道青虾卷，似能窥见倪瓒扁舟若厉，往来湖柳间的那份闲适自得，恬淡悠然。
1: 好，听众朋友，品过了青虾卷之后呢，我们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教，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6: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

0: 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2: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的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3: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9: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0: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8: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8: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将、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 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
5: 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与食物相伴一生。中医学中有药食同源之说，《黄帝内经·太素》中这样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是食物的双重性，它既是食物，又是治疗疾病的药物。《黄帝内经》中提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膳食指导思想。它同时告诉了我们不可暴饮暴食。黄帝内经的这段话一直作为中华民族膳食结构的指导思想流传至今，强调了我们要注意人体的个体差异。所以天有四季，食有性味，人有差异，我们要注重在整体观念辩证失善的基础上，才能科学膳食，预防疾病，养生长寿。今天我们开启了舌尖上的养生之旅，希望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饮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用白果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写到的：银杏熟食温肺益气，定喘嗽，缩小便，止白浊，生食降痰消毒，杀虫。那这段话把白果的功效就给大家基本说清楚了，它可以治疗肺部的疾患，还可以治疗小便出现的问题，当然还有女性的白带，这些都可以治疗。在临床上，中医学家、中医大夫怎么用的呢？我们来看古代的一个医案。清代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于震，他写了一本书叫《古今医案案》，介绍了一个什么病人呢？介绍了一个明代的医家叫孙一奎，孙老先生治疗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什么情况呢？是一个老者，年龄比较大了，平常就有咳喘之机，按现在说有老慢支了，经常咳嗽喘，一天又感受了风寒，引起了一个宿疾，就是原来的慢性病也发作了。那表现是什么呢？咳嗽喘，而且有浓痰，还有什么鼻流清涕，舌头起芒刺。这三点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一般的有浓痰的咳嗽两种可能，一种是感冒日久了，虽然你没有慢性病，但是超过了一个多星期了，这痰变浓了。第二个有宿疾，宿疾就是有慢性病，咳嗽时间长了会有浓痰。第二个鼻流清涕，这为什么要跟大家解释呢？流清鼻涕往往是外感风寒之症，所以现在我们的小孩啊、大人啊，咳嗽一个星期老不好，突然有一天又流清鼻涕了，跟大夫叙述病情呢，一定说我这咳嗽两周了还没好，但是一细问，实际感冒期间的咳嗽没有好的情况下， 又来了一次，那判断的标准就是流清鼻涕。而这老先生还有一个舌苔是什么呢？起芒刺。什么叫芒刺啊？就是舌头表面非常干，干的起刺了，说明什么？阴虚内热，煎熬了津液。你在火上烧一个烧水壶，烧的时间越长，这水越少，你再忘了关火了，那肯定干了。病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什么？舌头起芒刺，脉象是宏大偏硕的，说明是有阴虚还有内热。阴虚的依据就是因为病程比较长了，热象又比较重，所以说它属于肺热，积热日久了。所以别的大夫开了滋阴清热的药，但是基本上没有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孙老先生认为他是中焦积热比较重，所以应该是什么？先取邪后扶正。邪是什么？导致疾病的因素。他的中焦是积热，你先清了积热以后再去养阴，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他开了一个方子，有扶正的，有养阴的，也有驱邪的。所以用了什么？生石膏、瓜蒌，还有半夏、橘红、黄芩、杏仁等等，一副药咳嗽减轻一些，但是还有点恶寒，证明表症没解。只要你有表症没解的，一定有恶寒，怕冷。所以这时候孙一奎孙老先生他认为用定喘汤效果最好。
8: 白果对人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有着很好的食疗效果，在日常饮食中用白果搭配银耳煲汤做羹，就是滋养肺部和呼吸道的不错选择。除了食疗外，白果还可以入药，中医古方中就有一个对于喘咳有着显著疗效的良方定喘汤，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白果。那么定喘汤的运用与发展都有着哪些历史？我们该如何辩证地使用定喘汤呢？
5: 定喘汤出自摄生众妙方。这个摄生众妙方是什么时代呢？明代的张时彻写的这本书。定喘汤在中医界称为理气剂，它有宣降肺气、清热化痰的功效。这个方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有白果、麻黄、苏子、甘草、款冬花、杏仁，还有桑白皮、黄芩、法斑夏。白果收敛肺气，而且练肺定喘止咳。麻黄呢，宣散肺气，平喘止咳。这俩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散，一个收，一散一收配合在一起，这就说古方的精妙之处。散的过多了，肺气受伤了；收敛的过多了，邪气出不去了。所以一散一收共为君药，是这个方子的特点，叫宣肺不伤正，练肺不流邪。所以你看它配伍一定是特别严谨的，一散一收，同时都有平喘止咳、宣肺止咳的作用。当然这里边用苏子啊、款冬花呀、还有杏仁啊、桑白皮啊为臣药，泻肺平喘止咳，还有黄芩清肺热的，法斑夏燥湿化痰，甘草调和诸药。所以这个方子组方严谨，治疗呼吸道疾病经常会用到这个方子。所以它辨证的要点就是降气平喘止咳。现在用于什么病呢？古人的语言跟现在语言还是有差别的，病名现在很多人也不理解，实际用于现在呼吸道系统疾病，咳嗽、哮喘、支气管炎、肺炎，这些都可以用到定喘汤。当然说我们还要辨证，更多的用于内热，素有积热外感风寒之症。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医讲的整体观念还要具体的要辨证论治。 所以你看，孙一奎孙老先生一开始没用它，他的步骤是先清这个中焦的积热，清完了再用这个药。所以这你先用行不行啊？那效果一定不如后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个顺序，中医讲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从中医的理论很科学的道理，有些病就得先用清的，有些病先用补的，有些病可能清补共用，这就是中医的严谨性。历代医家应用白果其实非常之多，比如说政治惠补中的白果汤，还有右科金针中的定喘汤，我们都可以见到白果的身影。白果在临床应用应该是一个常用药，我在临床上在做儿科医生的时候也用到白果。1995年的一天，是个冬天，我在值晚班的时候，来了个女士，带着5岁的儿子，喘得比较厉害，坐着还在喘呢，跟那跑完百米一样的喘，而且有咳嗽，不停地出现咳嗽，听着有痰声，食欲基本正常，大便是干燥的，舌质红，舌苔黄。我一问家长，说他原来就有哮喘，时不时的发作，这不昨天发作，今天加重了，所以来看看中医。那我的辩证是什么呢？肺热外感，他这次一定有着凉了，因为还流一些鼻涕，偏轻。内热外感，由于他反复的出现呼吸道疾病，气阴两伤了，还有脾虚的症状，所以治法宣肺平喘止咳益气养心，开了什么药啊？就是定喘汤加减，有苏子、杏仁、白果、百部、黄芩，还有太子参、沙参，还有庭栗、桑白皮、半夏等等，开了5副，第二次复诊病去了一半，基本能没有那种喘了，但是咳嗽还是存在，于是去了百部、庭栗，加了川贝，还有其他的，比如陈皮、健脾、理气，还有祛痰的作用，又吃了7副，这次急性发作就基本痊愈了。当然家长说中医去根嘛，尽量能不能再给我们看几次，所以先后治疗了3个月，这个病人就全好了。再过了半年，再随诊问了一下，说没有再发作。那从这一点来说，白果在这个定喘汤儿科的应用当中，跟大人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剂量减了一半。用药其实的原则是一样的，它跟那老者一样，也是一个慢性疾病的患者，一个急性的发作。所以中医讲，不管是男女老少，有其症用其药，只要辨证准确，我们用药的方子大体是一样的。从剂量来说，可能要考虑一下减量和加量的问题。
8: 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常常会受到哮喘的困扰，这个疾病发病的原因十分复杂，如果治疗不及时，还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而中医食疗可以帮助患者调整日常饮食，来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状况，减轻患者的病痛，其中白果就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医是如何认识哮喘这一疾病的？在治疗哮喘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使用白果来起到润肺平喘、食疗养生的作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
5: 说到哮喘，这是中医的病名，怎么区分呢？其实从病因病机来说，有冷哮跟热喘之分。什么叫冷哮呢？就是这个人体质偏阳虚，手脚经常冰凉，没有火力，面色比较苍白，最主要他发作的时候咳嗽的痰是清晰的偏白的，这叫冷哮。热喘是什么？小孩平时体质就比较强，也就是比较壮实，患了病多热症实症， 不怕冷。它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咳嗽，那个痰是黄颜色的，这就是冷笑跟热喘的区别。那从症状来说呢，

0: 是在中医来说属于窍，喘可以独立存在，窍不同不独立存在，有窍必兼喘，有喘未必兼窍，这就是从中医的症状来分，又分窍跟喘。那中医认为这些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哮喘，痰比较多的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这个痰从现代医学可能说呼吸道的分泌物产生的，中医不这么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脾是管运化的后天之本，它有两个功效，第一个食物的消化，第二是什么？水液的代谢。所以脾虚的人往往会出现水湿代谢的异常，食物的消化也会出问题，水液代谢异常就会出现什么？水湿内停，停留时间过长，时间过长就产生湿，湿聚久就生痰，而痰产生以后从哪儿出来呢？咳嗽出来。所以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所以中医治疗痰最主要要断其痰源，从脾治，当然肺也要一块治，它有肺热，那一定要清肺热，健脾去痰同时用，这就是中医认为治痰要健脾清肺才能治疗根本的问题。而现在很多小孩一看现代医学都说你这小孩是变异性哮喘，而变异性哮喘实际上是以咳嗽反复发作的一种症状的哮喘，按中医说这个病就是典型的哮喘的前期症状，如果你不治疗及时就会发展成真正的中医的哮喘。说到白果，甭管是孙一奎的医案还是我在儿科治疗的医案，都是治疗什么？咳嗽喘。难道白果只有这一个功效吗？《本草纲目》中说了，不光是这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功效？收涩止痰。从以上看来，其实白果的临床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说我们的咳嗽喘、慢性哮喘，平常我们吃点什么呢？经常有一些患者到我那儿看病，或者小孩的家长说了，王大夫，我们这个平常要注意什么？比如说咳喘的病人尽量少吃凉的，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那家长又问了，说吃什么比较好啊？我介绍一个止咳平喘的小偏方，排骨炖白果。排骨买上一斤两斤都行，你看你要做几个人吃的，加上白果10克，白果要去壳及红衣，用文火来炖它一两个小时，搁一些我们喜欢的调料，排骨炖白果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食疗的小方子。治疗什么呀？哮喘的病人，因为哮喘的病人往往患病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二三十年都有，那平常我们吃饭可以选择这种小偏方，很安全，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白果及其临床应用，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中华养生今天的内容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 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陪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

要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可。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汉语言的词汇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其中的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或著作、历史故事和人们的口头故事，但还有一些成语是来自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比如春风得意、火树银花、巴山夜雨、悲欢离合等等。学会灵活运用成语，会让你出口成章，文采飞扬。今天我们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就因为一场美丽的邂逅，产生了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人面桃花”。《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唐朝著名诗人中，崔护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很多人甚至都没怎么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全唐诗中，崔护的存诗虽然只有六首，但偏偏都是佳作。其中尤以这首《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这首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生活体验，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崔护也以这一首诗成就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在唐朝人孟起的《本是诗情感》和宋代《太平广记》中，则记载了此诗的本事，也就是诗中记叙的事件。记载说，柏陵人，也就是河北省定州市人崔护，在长安九考进士不中。清明时节，他独自到长安城郊的南庄闲游，走到一处桃花盛开的农家门前，一位美丽的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故地重游，没想到桃花还是那片桃花，那处住宅的院门却已紧紧锁闭，姑娘不知去了何处，只有桃花依旧迎着春风盛开。崔护心中惆怅不已，于是便在门扉上题写了这首《题都城南庄》。这首诗讲述了诗人偶然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为之倾心，为之动容，一年后再次来寻却扑了个空，不禁遗憾伤感的爱情故事，抒发了诗

0: 人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与美好相遇，而当自己有意去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的感慨。诗中设置了寻春遇艳和重寻不遇两个场景，用人面和桃花作为贯穿的线索，通过去年和今日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两个场景进行映照对比，表达出对失去美好事物的怅惘。最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人们常用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面容与桃花相辉映，后用于泛指所爱慕而不能再见的女子，也形容由此而产生的怅惘心情。全诗自然浑成，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颂，崔护与女子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就这个故事创作了京剧《人面桃花》，后来还被改编为评剧、越剧和影视剧等，深受人们的喜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时代为您主持的《越听中华》节目。一提起古代封建社会，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都会认为是男人天下。在三纲五常以及三从四德等诸多封建思想以及礼教的影响之下，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女性不仅没有任何地位，而且她们也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其实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比如我们之前说到了中国古代女子在一些朝代是可以参政议政的，上期节目呢，我们介绍的南北朝时期的韩兰英就是如此。南朝宋时期的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时，韩兰英写了一篇《忠心赋》献给了刘骏。刘骏欣赏韩兰英的才识，不但重重赏赐了韩兰英，还下旨将韩兰英召入宫中供职。韩兰英就此成为皇宫女官，负责教导后宫学识。尤其是在唐代以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女皇帝武则天，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署，公主们公开参政，太平公主更是直接参与了王朝的更替，诛灭二章，光复唐氏有功，权势显赫，以比亲王。这些女性不仅风华绝代，而且也颇有才情。在唐代历史中，如果想要找出两位著名的女性啊，相信呢，除了一代女皇武则天之外，还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应该是被誉为巾帼宰相的上官婉儿了。上官婉儿啊，这个有着才华，同时又有着极强权欲和后宫闲愁幽怨的女人，她摇摇摆摆，动荡不定，宛如在刀尖上舞蹈，大红大紫，却又惨淡人生。她的生命终究是放射着光芒，哪怕这光彩是残酷而充满了人的血光的。上官婉儿呢，是西汉上官桀、上官安、上官期祖孙三代的后裔，唐高宗时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公元664年，上官仪呢因替高宗起草将废这个武则天的诏书，被武则天呢所杀，同时呢被杀的还有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廷芝。那刚刚出生的婉儿和母亲郑氏啊，一同呢被配没掖庭。那么在掖庭为奴期间呢啊，在母亲的精心培育下，上官婉儿容貌出众，熟读诗书，不仅能够吟诗卓文，而且明达史事，聪颖异常。公元677年，武则天呢召见了年仅14岁的上官婉儿，当场呢出题考教。 上官婉儿文不加点，虚语而成，而且文艺通顺，辞藻华丽，语言优美，像是一气呵成的。那武则天呢，再看她秀美轻盈，一颦一笑，自成风度，整个人都出落得妖冶艳丽。武则天大悦，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份，让她呢掌管宫中诏命，封为才人。从通天元年，也就是公元696年开始，武则天呢又让她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权势日盛，军国谋略，杀生大权大多取决于上官婉儿，这是在《旧唐书》中记载的。那不久呢，上官婉儿又因为为武止义，罪犯死刑，但是武则天怜惜他的文才，就特予赦免了，只是处以情面而已，也就是呢在脸上打上这个罪犯的烙印。以后呢，上官婉儿遂精心侍奉，曲意迎合，更得武则天的欢心。那有关上官婉儿免罪的事情呢，历史上还留下了一个红梅庄的典故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典故。
2: 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今妇人面试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至以掩禽忌。这里说的上官昭容就是上官婉儿。据民间传闻，武则天粉碎了一起宫廷政变，不料在策划政变的人员名单中竟然有她最重用的上官婉儿。武则天大怒，下令将婉儿情面。她喝道：昔日你祖父有罪被诛，我念你才华出众，才重用你为御前女官，不料你恩将仇报，竟欲谋杀我，真是气死我了。婉儿听了坦然一笑，道：陛下可曾记得奴婢三次挡驾之事吗？武则天细想一下，是有几次传旨到御花园摆宴，临起驾都被婉儿劝回宫的事情，便点头说确有此事。上官婉儿道：陛下可知那御花园中已经危机四伏，若不是我表面参与谋反，和他们搅合在一起，如何暗中保护您呢？武则天似有所悟，点头称是，但皇帝是金口玉言，情形还是要执行的，不过行刑时改用朱砂点额，仅赐了红梅花一朵。上官婉儿本来就面容姣好，恰在眉间刺上一朵小巧玲珑的红梅花，犹如二龙戏珠，又好似印度美女，煞是好看，以致后来宫中的年轻女子纷纷效仿，都在额头配以花钿，一个个显得更加楚楚动人。
1: 在公元705年，张柬之等的拥护李唐宗室的大臣发动神龙政变，武则天呢被迫退位。神龙政变以后，唐中宗复辟，又令上官婉儿专掌起草诏令，深受这个信任，又拜为昭容，封他的母亲正氏呢是沛国夫人。那上官婉儿深得唐中宗李显为皇后的这个信任，专秉内政。祖父一案呢也被平反，上官仪呢追赠中书令、秦州都督啊、楚国公。那么父亲上官廷之呢追赠黄门侍郎啊、齐州刺史，还有天水郡公。此后呢，上官婉儿经常劝说李显大量的设置昭文馆学士，广招当朝的这个词学之臣，多次赐宴游乐，赋诗唱和，每次呢都同时代替李显和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束手并坐，词句优美啊，这个当时的人呢大多传颂唱和，对大臣所作之诗呢，李显呢也令他进行评定，名列第一者啊，常常的是赏赐金爵，可以说是贵重无比啊。因此呢，朝廷内外吟诗作赋，靡然成风。上官婉儿呢也酷爱藏书，曾经藏书呢上万卷，所藏之书呢均以香熏之。百年之后，他的书流落民间，依然是芳香扑鼻，而且没有重铸过。在公元710年的时候，太平公主势力日盛， 上官婉儿又依附太平公主。农历六月初二的时候，

0: 李显突然驾崩了。为王后呢，将台阁正直、内外兵马大权以及中央禁军等全部安排了自己的党羽和族人，朝政大权尽落韦氏之手。那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呢，起草了一份遗诏，立李重茂为皇太子，那么李旦呢辅政，韦皇后呢为皇太后摄政，以此呢来平衡各方的势力。但是呢，这个宰相宗楚客韦温呢更改了诏书，劝韦皇后呢效仿武则天。那么得到消息的临淄王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唐隆元年6月20日，也就是公元710年的7月21日，李隆基发动了唐隆之变，以禁军官兵呢攻入宫中，杀死了韦后、安乐公主以及所有韦后一党。在李隆基率军进入宫中的时候，上官婉儿呢执着这个火烛，率领着宫人出来迎接，并把他和太平公主所拟的遗诏呢拿给了刘幽求观看，以证明自己是和这个李唐宗室站在一起的。那么刘幽求呢拿着遗诏求李隆基开恩，但李隆基呢不许斩上官婉儿于旗下。开元初年，李隆基呢派人把这个上官婉儿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了文集20卷，令张悦作序。
1: 上官婉儿在诗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祖父上官仪的文风，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对生词之美较为看重，擅长体现事物图貌的细腻精巧。唐中宗年间，因上官婉儿政治地位的影响，起作婉媚的诗风逐渐影响了宫廷诗人乃至当时士人的创作方向，上官体也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创作主流。上官婉儿设立修文馆，广招当朝词学之臣，大力开展文化活动。在这期间，他主持风雅，与学士写诗赛诗，对文人提拔奖励。此外，上官婉儿还在开拓唐代园林山水诗的题材方面多有贡献，如由长宁公主刘碑池突破了以往写景状物的宫廷诗歌形式，寓情于景，却更具有自然山水味。清代文人陆场在历朝名苑诗词中称赞道，昭容才思鲜艳，笔气舒爽，有名士之风。才华诗文不让须眉男子的上官婉儿，人品功过颇具争议，有人赞其文采，有人批其淫媚，极度推崇者有之，轻视鄙视者有之。而他与武则天长达27年的共处，也让后人津津乐道。《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中都对上官婉儿有记载，但体现的主要是他奉承权贵、淫乱宫闱，并操纵政治、控制朝纲的负面事件。但与上官婉儿同时代的文人，如张悦、武平一等，对其人其事评价很高，至近代以来愈发被学者推崇。上官婉儿以一介女流影响一代文风，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他不仅以其诗歌创作实际，而且通过选用人才、品评诗文等文学活动，倡导并转移了一代文风，成为中宗文坛的标志者和引领者，对于当时文坛的繁荣和诗歌艺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0: 相传呢，婉儿将生的时候啊，母亲郑氏啊梦见一个巨人，给她了一个量秤，说持此称量天下事。郑氏呢料想腹中啊必定是一个男孩，将来呢必能够称量天下人才。谁知呢生下地来却是一个女儿，郑氏心中甚是不乐。这婉儿面容美丽，自幼啊就长成了那个聪明伶俐的样子，出世才满月，郑氏呢抱着婉儿在怀中呢就细语道：“汝能称量天下事吗？”婉儿呢却咿咿呀呀的相应。待婉儿啊专秉内政以后啊，待这个朝廷品评天下诗文，果然啊应了这句称量天下事。 14岁的时候，婉儿呢因为这个聪慧善文被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至高多年，有巾帼宰相之名。上官婉儿呢能够在众多的唐朝诗人中脱颖而出，除了与其本人的显赫家世以及过早的经历了人生百态有关系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她的诗歌风格能够独树一帜，再加上唐朝时期女性地位相对来说呢比较高，所以啊才能让她在唐朝诗坛上大放异彩。上官婉儿在诗歌创作上，她通过了个人的才华，也将上官体诗歌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呢，比较典型的就是诗歌的题材范围更加的广阔，在抒情上也更加的注重格调和气度。这不仅对此前诗人所做的宫廷诗有所超越，而且呢，也将宫体诗啊、歌功颂德啊、起措婉媚的精神以及这个艺术价值呢，发挥到了极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官婉儿的诗歌不仅为初唐诗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呢，也为唐诗推向尽善尽美的高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他写的诗《采书怨》。
1: 《采书怨》，唐·上官婉儿。夜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风寄北书。书中无别意，唯唱九黎居。诗的大意是，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很短，期待的时间总是很长很长。秋天又来了，满江的红叶向洞庭湖悠悠飘去，而你却在迢迢的万里之外。秋夜长，相思更长，只有寒露带给凄凉，只有月儿与我为伴。真想弹奏一曲热闹的江南采莲曲，把它封在信中，一封又一封地往冀北寄去。信中没有写别的，只是写了长久以来的相思与惆怅。
0: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40个字，但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相思之情。诗创作于初唐时期，由于上官婉儿一生呢都被困于皇宫之中，所以啊，即使到了待字闺中的年纪，也无法享受平常女子的婚姻幸福。她虽然深受女皇武则天的宠信，但是呢，也无法抚平她内心当中对爱情的向往以及波澜起伏的情愫。那么，在唐朝的深宫大院之中，上官婉儿只是后宫3000佳丽中的一个，这样呢，她可以拥有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且呢，在政治上也得到了他想要的地位。但是这些身外之物又怎么能够代替他对爱情的向往呢？虽然在公元705年，也就是神龙元年，唐中宗通过神龙政变复辟成功，并且呢，对上官婉儿宠信有加，情到浓时又拜他为昭容，至此呢，他成为了唐中宗的一个嫔妃。但是在古代封建社会，皇帝作为天子，怎么可能独宠于他呢？在这种情境之下，虽然上官婉儿与唐中宗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终究是自古君王皆薄幸，最是无情帝王家。即使是这样一位倾国倾城的大才女，最终也只能是空守闺房，自怨自艾。这首《采书怨》诗歌呢，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下创作出来的。如果按照这首诗的整体意思来看，实际上写的就是独守空房的凄凉，以及呢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情郎的一种思念。那么上官婉儿其实呢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一位奇女子，她的经历始终围绕着政治和诗歌。这样一位能歌善舞、舞文弄墨的绝代佳人，其实呢只有在唐代才能够发光发热。这其实主要和当时的这个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上官婉儿的一生其实就是浓缩的唐朝命运。她虽然显于朝野，闻名于唐朝诗坛，但是作为一个女儿身，其实她最想要的并不是官职和诗名。在上官婉儿创作的中国诗歌中，其实都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她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探讨。 作为古代社会的一介女流之

0: 之辈，上官婉儿能够以自己的才学身居唐朝要职，并且呢在唐朝诗坛闯出一番自己的天下，不得不说这个才貌兼备的女人确实有让人敬佩的过人之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宴席散后，狄交特意拉辛渐到自己房中安歇，仔细为他检查过双腿。狄交叹道：“这是我狄家的独门针法，我早该想到是他呀。”辛渐吃了一惊，说：“你是说给我治伤的人是你伯父狄相公？这怎么可能？”狄交说：“针法绝技错不了，确实是我伯父派人在太原绑了你，一路带你来洛阳。你被关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伯父在洛阳郊外五桥南的别墅中。”辛渐说：“既然如此，狄相公何不直接告诉我们真相，害得你们白白为我担心了许久。”狄交说：“我想伯父本来是打算告诉我们的，但因为阿汉一来洛阳就被许多人盯上了，尤其是来俊臣，他不能冒风险，所以只好派人将阿汉强行绑去，有意让他见到你。”辛渐说：“如此可真要多谢你伯父了，不但救了我的性命，还医好了我的腿。不过啊，有一点我得告诉你，我被幽禁的地方的看守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更不要说在太原劫走我的那些人。阿汉武艺不弱，当时也只是两个人就迅速地制住了他。”狄交说：“这么说来，我伯父一定在禁军中安插了心腹亲信，会不会就是羽林卫将军李湛呢？他虽然杀了李弄玉，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人。” 新建说，我知道他一直在暗中帮助我娘亲，不过蓦然想到了什么，哎呀，还真的是李湛，他今日只问我是如何逃出，根本不问是什么人在太原劫走了我，显然他知道是谁，正是他自己啊。狄娇说，为了找你，太原壁城大搜了多日，难怪根本没有任何发现，原来是李湛自己监守自盗。对了，你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新建说，我没有逃，是他们放了我，我说我只想见我的母亲一面，然后今日突然就被人蒙着眼睛带了出来，睁开眼时已经身在洛阳城中，既然关押我的人是你伯父，他这么做就不足为奇了。狄娇说，嗯，想来伯父已经推算你和你母亲不再有性命的危险呀。两人一直聊到天明时才昏昏的睡去。次日，众人便赶去打听武举相关事宜，还真如新建所料，这次兵部主持的考试偏重于技勇，需要考负重、射术、马枪、摔跤等技术，其中射术和马上枪术是重点。射术又分骑射、步射、平射，是用弓弩，包括伏远弩、还有臂张弓、角弓弩、还有单弓弩等等。另有一项要求针对考生的相貌，报名者必须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也可谓女皇制下的特别规定了。正当众人忙着准备武举比试时，北方又传来惊天讯息，淮阳王武延秀在大批人马护送下进入突厥境内，到达莫绰可汗漠北驻地黑沙时，忽有一男子自围观的突厥民众中闪出，手持白刃上前行刺武延秀，刺客很快被擒住，押到莫绰面前。莫绰见那刺客脸上刀伤纵横，右眼也被挖出，容貌极其的狰狞恐怖，很是吃惊，盘问他姓名，刺客一张口便是汉话，说自己这副容貌是拜武延秀所赐，又痛骂武延秀父子隶属朱武残害百姓、祸乱朝政的斑斑恶迹，指出武延秀不过是女皇的侄孙，根本就不是什么皇子的身份，真正的皇子应该姓李。武延秀越听越怒，暗令手下上前刺死了刺客，由此惹来莫绰的不快。他本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趁机发作道，我打算将女儿嫁给李氏，为何来的是武氏的儿子？这怎么能是天子之子呢？我突厥世受李唐大恩，听说李氏尽被诛杀，只有高宗的第三子和第四子尚存活世上，我将发兵扶立二人。下令拘禁了武延秀，又遗书五州朝廷，指责武则天五大过错，其中第五条是，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冒名求婚，我特为此起兵，欲娶河北儿。消息传来洛阳，民众无不惊叹刺客的非凡勇气和胆量，也愈发好奇他的真实身份。唯有王汉黯然说，那刺客一定是天智，我早看出他有意为兄长复仇，真不该放他离去啊，让他以身犯险。他是怕被人认出后会牵连我，才不惜自毁容貌，挖出右眼呢。当日，淮阳王武延秀因要对付王汉等人，无缘无故逮捕了田瑞，用尽酷刑，划伤他的面容，还挖出了一只眼睛。田瑞后来上吊自杀，田智伤心不已，于是王汉送了他一笔钱，除去他奴仆的身份，命他护送兄长尸首回归故里。死后音讯全无，哪知道他竟会万里迢迢一路跟着武延秀到突厥境内行刺，虽然报仇不成，然而他当着突厥万余军民的一番慷慨陈词所造成的轰动和效应，足以令许多力图恢复李唐江山的文武大臣汗颜。行刺事件后，莫绰可汗果真打出扶助庐陵王恢复地位的大旗，调发大军攻取河北之地，武则天故伎重施，下制书改不久前才封为立功报国可汗的莫绰为斩绰，这等外交史上的无知愚昧，只令他愈发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此刻的莫绰早就今非昔比，在武则天之前的给人给地给物的大力支持下，以拥兵40万，据地万里，国势军力远远超过契丹，面对突厥大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武周军队更加不是对手，再次表现出一击即溃的可悲战斗力。突厥大军势如破竹，攻占河北多处州。

0: 莫绰扣押武延秀，指责武氏小姓冒名求婚之事对武则天刺激极大，他这才知道原来他姓武的一家在天下人心目中的真正地位，不免极度沮丧。偏偏魏王武承嗣不识好歹，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指使人上书求为太子，称目今只有早立太子才能决突厥所望，而武周天下须得传给武姓子侄。宰相狄仁杰也随即上书请求武则天立亲生儿子为太子，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地证明儿子远比侄子要亲，血缘的亲疏一目了然。武则天不是不明白，但她还考虑的远比血缘更多。她一手创建了武周王朝，当然是希望王朝能够继承下去。倘若传子，王朝势必姓李不姓武，如果传武，武周王朝是保住了，但武氏中又无杰出的人才，势必难以服众。他烦不胜烦说，这是朕的家事，不劳国老过问。狄仁杰说，皇帝以四海为家，何事不是皇帝的家事？君为元首，臣为古红，二者一体，况且我身为宰相，太子是国之根本，如此大事岂能不过问？实权县公王林、内史王吉善等人均附和狄仁杰，一再进言。凑巧武则天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只大鹦鹉两翼折断，武则天趁机说，武是陛下姓氏，两翼就像两个儿子，陛下扶起两个儿子，两翼就振起了。话音刚落，便有内侍奔进来告道，魏王病疫了。武则天长叹一声说，唉，天意呀。下令将囚禁在冷宫中的庐陵王李显放出，立为太子，皇嗣李旦则改立为相王。被幽禁十几年的李旦终于结束了皇室囚徒生涯，按照惯例带着儿子们搬出皇宫，到外面开府治管。新皇太子李显随即被任命为河北道元帅，挂名征讨突厥，宰相狄仁杰则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代行元帅事，率兵亲征。之前朝廷兵力严重不足，不得已花费重金在民间募兵，然而应者寥寥，张榜一个月仍招不满千人。当皇太子李显的旗号打出后，赶来参军的百姓络绎不绝，几天之内便超过50,000人。
1: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离开洛阳的前一天，狄仁杰进宫谢恩辞行，武则天正在与面首张昌宗玩双陆，输得一塌糊涂。见狄仁杰进来如获救星，忙主动让出位子，命他与张昌宗对弈，君命难违，狄仁杰只得勉强坐下。武则天问道，二卿预备以何物为赌注啊？狄仁杰指着张昌宗身上的囚衣说，争先三筹赌张钦身上的毛球吧。那囚衣亦是岭南进贡的极翠囚，全部由翠绿的羽毛制成，真力异常。张昌宗恳求了很多次，武则天才赐给他。忽听得狄仁杰要以此为赌注，佛然变色，正要拒绝，武则天却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么国老又预备以何物为赌注啊？狄仁杰遂指着自己所穿的紫袍说，臣以此袍为助。武则天大笑说，国老不知道此球驾驭千金呢，而只对以官袍，价值实在不等，不行。狄仁杰起身正色说，臣此袍是大臣朝见奏对的官服，张钦球衣不过是陛姓宠遇之服，其衣对臣之袍，臣有泱泱。武则天一时无话可说，只好同意如此。张昌宗臊得面红耳赤，然而女皇既然表示同意，他也无可奈何。

格，只得强作镇定，凝神盯住棋盘。一般一套双路有棋盘一张，骰子两枚，黑白棋子各15枚，棋盘上刻有对等的12竖线，骰子呈六面体，分别刻有从1到6的数值。对弈时，玩家首先掷出两骰，骰子顶面所显示的值是几，便行进几步。谁能先将己方全部15枚棋子走进最后的6条刻线以内者，即算获胜。这种棋戏进退幅度大，胜负转换易，带有极强的趣味性和偶然性。宫中所玩双路又增加了一枚骰子，即用3枚骰子，为的是防止掐骰，就是玩手法掷出所需点数。双路的玩法是掷点行子，两子或三子连在一处就算一梁，对方不能打他。若孤子放单不成梁，遇到对方的行子就要被打下。若子组成五梁，对方就不好办了，以到要紧处得掷大点来化解危机。所以为了很快阻子成梁，掷点就成了关键。棋手几掷并不需要大点，然后遇到后来愈是要紧，点越大才能突出重围，因而除大算小极有讲究。狄仁杰本就是此道高手，张昌宗又一心惦记他的宝贝球衣，难以专注，结果一连数局皆败下阵来，只好灰溜溜地脱下球衣交给狄仁杰。狄仁杰说，不如我和张钦再来一局，臣就以此球衣为赌注，若臣输了，球衣自然还给张钦，无话可说。若臣侥幸赢了，球衣也一样还给张钦，但要向陛下讨要两个人，随同臣为将，前去河北抵御突厥。张昌宗大喜过望，忙说，好好，殿下快些答应狄相公。武则天笑道，国老是想讨要朕的禁军将领吧，也好，利国利民，朕为何不能答应呢？狄仁杰说，臣要的不是禁军将领，不过臣若先说出他们的名字，怕陛下不愿意。张昌宗生怕武则天不同意，忙说，陛下责批苍生，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陛下都能答应，是不是陛下？武则天见面首这般的好兴致，便笑着应允。于是重开一局，张昌宗照旧输了。狄仁杰依旧将球衣递还给他，说，臣要的两个人是契丹降将李凯固、骆务正，请陛下信守承诺，将他们放出来交给臣做下属。李凯固、骆务正本在孙万荣被杀后投降了武州，但有司择其后志，将二人逮捕下狱，判了诛逐之刑。武则天大为意外，说，这二人之前杀伤我军极重，军中将士一齐联名上书，要求将他们处以极刑，国老为何要将他们开脱呀？狄仁杰说，李凯固、骆务整二人骁勇绝伦，善于用兵，他们之前与朝廷对抗不过是效忠其主，若陛下待之以恩，定皆为我用，必能尽力于陛下。张昌宗担心武则天不同意，狄仁杰又要索回球衣，也从旁劝道，陛下能善待英娘母子，为何不给李凯固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呢？狄相公这是为国家着想，为陛下着想，陛下可不能拒绝。武则天说，好，朕就准国老所奏。所幸好事做到底，来人呐，拟诏拜李凯固为左御金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二人率本部兵马跟随国老讨击突厥。又问道，朕欲得一家事，有谁可用啊？狄仁杰问道，不知陛下如何用之？武则天说，欲用为宰相。臣知陛下欲取奇才，之前推荐的张柬之还没有用呢。武则天说，已经擢升他为秋官侍郎了呀。臣推荐的是宰相之才，并非侍郎。张柬之已年近八旬，武则天颇嫌其老，只是不应。次日，狄仁杰率大军出发，久不出宫的武则天领太子李显亲自送出洛阳城外，

这是觊觎太子位多年的魏王武承嗣的意外病死，令新太子的地位更加稳固。传说武承嗣死前，太平公主曾去探望，二人在房中激烈争吵。公主离开后不久，武承嗣就一命呜呼。不过武承嗣长子武延基性情平和，次子武延秀又沦陷在突厥为奴，魏王府无人主事，更不敢得罪太平公主，因而无人追究。首脑人物一死，朱武嚣张气势大衰，此消彼长，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一方则重新崛起，声势大振。武艺人苏安恒甚至大胆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让皇位给太子，又建议削武氏诸王为公侯。武则天虽置之不理，但也没有命人像以前一般大肆追究，株连无辜。苏安恒本人甚至未受到任何的处罚。不久，苏安恒又再次上书请武则天退位，言辞极为的犀利尖锐，说天下是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打下的天下，陛下虽具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已立，年德俱盛，陛下贪宝位而忘母子深思，将来有何脸面归建唐家宗庙？又将以何诰命面谒高宗皇帝坟陵？天意人事，不如还归李家。此书一出，震动朝野，众人目光都集中在大胆直言的苏安恒身上，不知道他会遭受何等可怕的命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武则天依然不予理睬，也不命人逮捕苏安恒治罪，这是一种有力的信号。武周立国以来，严酷的风气已经大大的缓解，政局变得宽松起来。这一日，王翰正与兴建在院中比试枪法，王之涣等人在旁观看，蒙江呼领着一位年轻公子及几名随从登门拜访，说王公子不是很想知道魏遂忠的下落吗？这位就是新魏王，他知道一些事情，想亲口告诉各位。王翰听说他就是武承嗣长子武延秀的哥哥，新晋才承袭其父爵位的新魏王，不免吃了一惊，心中警惕顿生。武延基忙说，延基久慕王公子和几位大名，一直有心结交，无奈家父不准，今日才有机会，幸会啊。五州一朝只有两大亲王，一是魏王，二是梁王。武延基而今已有魏王爵位，却如此谦卑，与其父其弟判若两人。王翰等人也少不得要客气几句，拱手说，哦，幸会，大王里面请。武延基便命蒙江和随从等在外面，自己独自进到堂中，又与众人一一见礼，这才拘谨地坐下。见诸人戒备极深，又说，各位不必拿我当外人，我素来并不赞成我父王的行为，而今我又与太子殿下的爱女永泰郡主定亲，这个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自己并非朱武一党。众人早猜到魏遂忠一直躲在魏王府中，王之涣便径直问道，大王说有魏遂忠的消息，不知道他眼下人在哪里呀？武延基说，来俊臣被杀前，魏遂忠确实来积善方找我父王，称来俊臣曾亲自去龙门治石子，本来想治中故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名字，却无意中石子落在了我父王的名字上，他认为这是天意，于是暗中罗织罪名，预备告我父王谋反。当时来俊臣正主动与魏王府交好，还预备将七妹与新娘子许给我阿弟延秀，尤其又有魏遂忠醉酒后当众辱骂王夫人致其自杀一事传出，所以我父王并不相信，认为魏遂忠是因为得罪了来俊臣，为求活命才故意赶来挑拨。王翰说，大王是说魏遂忠来到魏王府的时候，王夫人服毒一事已经传开，那么他具体是什么时间来到魏王府的？武延基说，是王夫人服毒后的第二日。王翰重重地看了一眼李蒙，他是在王秉珠服毒自杀当日，在太平公主府邸看见了魏遂忠，若是魏遂忠被太平公主拒绝，他转身就会赶去投奔武承嗣，毫无疑问太平公主当日一定接纳了他，留他在府中，直到第二日才让他去找武承嗣。黎娇问道，尊父既然不信，
为何后来又带头告发

0: 白俊臣谋反呢？武延基说，魏遂中见我父王不相信他的话，还命人绑他送去来府，忙从怀中掏出了一叠信件，称这是来俊臣的机密信件，被他偷了出来，说不定里面会有令魏王信服的证据。我父王就将那些信一一的挑开翻看，越看脸色越是难看。原来那些信中当真有几封信是告发我父王梁王和太平公主通谋造反的。王之涣说，来俊臣同时告发两名亲王是冒很大风险的，难道你父王看信后就相信了？武延基说，我父王认的那些信是来俊臣的笔迹，而且还有一封告发监察御史李昭德受贿的。众所周知，来俊臣跟李昭德是死对头，有这样一封信，我父王还会不信吗？王翰等人这才想通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魏遂中并没有如之前狄交所料去找武承嗣，而是赶去正平方投奔了太平公主。原因只有一个，来俊臣掌握了太平公主的致命把柄，正预备上书告发，而告发的信又被魏遂中抢先拿到手里，作为投靠太平公主的资本。太平公主看信后知道事情紧急，发现信丢了，来俊臣还可以再写一封，这个人非死不可。他遂命一直收留府中的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笔迹编写了一堆信件，有告发魏王造反的，有告发梁王的，甚至还有告发他自己造反的，有来俊臣通谋契丹孙婉容的。当然最绝的是那封告发李昭德的信，不但是真有其事，而且与来俊臣通谋契丹的假信联系起来，天下人尽知来俊臣与李昭德势不两立，难怪看到这封信后，不仅魏王武承嗣，就连女皇武则天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假的。这里面关节极多，一夜之间绝对难以考虑得如此周全，可见太平公主久有除掉来俊臣之心，筹划这些已非一日。他将宗大亮收归麾下，大概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

0: 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十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十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记者十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十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十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 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5月11号，中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之前历艘货运飞船。155开局之年，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专家带来解读分析。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北京时间5月11号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中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次天舟十号发射任务送去了哪些新的太空快递，又有哪些值得关注？我们来听前方记者的详细报道。我们来听总台前方记者的详细报道。
7: 5 4 3 2 1，电话。
8: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补给物资总重超6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的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这其中搭载了3套新款的舱外航天服，还有1套新的太空跑台，6项实验载荷等，总计200多件物资，还将为空间站补加700公斤重的推进剂，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计划在轨停靠1年的时间。天舟十号任务货运飞船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0: 天舟十号是首次在轨停靠1年，这个就对我们整个设计的可靠性，对，包括可靠性的验证，都提出了挺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地面也做了充分的验证，保证在轨停靠12个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8: 为了保证实验项目的顺利实施，天舟十号发射前生物样品还有特别操作。党荣介绍，
10: 对这种需要低温冷藏的生物样品在离射前进行安装，这样可以保证安装到飞船的太空冰箱以后，和飞船对接以后就被航天员可以取出使用。这也是天舟货运飞船物资保障运输能力日益精细卓越的一个缩影。
8: 此次天舟十号任务上行了17个标准货包，1套细胞上行生保支持系统，物资转运至空间站后，将陆续在实验设施内开展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支持空间站持续滚动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试验，包括温室气体高分辨率监测、太空胚胎发育在内的多项备受瞩目的科学实验。这其中，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该项目能够为国家制定减排措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关键数据，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实验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介绍，
11: 这个项目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在载人航天办公室指导及空间应用系统总体支持下完成研制任务，是香港首个在我国空间站上开展实验的载荷项目。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个国家级的航天

0: 项目感到非常的荣幸，也感到非常的责任重大，因为我们是在研发一个世界首个能够对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点源排放同时进行探测的仪器，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为这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智慧和力量。
1: 天舟十号空间应用系统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系统性的太空胚胎研究稳步推进。本次任务将支持开展空间环境对哺乳动物早期胚胎损伤的机制研究，失重性骨丢失及心肌重塑的蛋白稳态调控机制研究，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等五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介绍，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的相关实验是首次进行。
2: 就随着技术的发展，将来有可能我们在人类的太空中有这样长期的定居，甚至整个移民会变为现实，那么人类在太空中能不能繁衍，空间这样一个微重力的环境下对胚胎发育到底会不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想去回答这个问题。对，这应该是国内的第一次，也是国际上的第一次，我们将人工胚胎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借助人工胚胎去研究人类发育的一个过程。这个胚胎在天上大概发育5天的时间，刚好就覆盖了最关键的这个发育窗口期。
1: 据了解，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系统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3: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在神舟二十号飞行任务中呢，我们搭载了正常的和这种基因敲除的斑马鱼成鱼来看其对抗骨丢失和心肌重塑的影响。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1: 今年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10周年，而从2017年4月20号到2026年5月11号10艘天舟货运飞船先后从这里前往太空，十全十美的表现使文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舟母港。文昌航天发射场钟文安介绍，
4: 对于我们而言，10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数字，更代表着沉淀我们10年的那个成熟的稳健的安全发射、可靠发射、准时发射、高效发射。我们将继续与任务各方密切协作、通力合作，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坚决夺取后续任务的圆满成功。
1: 本次发射任务采用长征7号运载火箭，火箭增加了箭机时间同步异常处置、电池加温异常等4项发射日预案，完善了脉冲应答机参数异常等4项故障预案。而火箭外观从本次任务开始也发生了变化。天舟十号任务火箭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马中辉介绍，
5: 其实之前这款火箭各种各样的标记是为了地面光学测量判定火箭的位置，随着火箭舰上的技术的改进，我们舰上的产品对火箭整个位置是能够精准的把握，所以这样的话就简化了地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就把涂装大家可以看到简化了，不会再出现红蓝这些标签了。
1: 马中辉还提到，长征7号的技术状态维持稳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可靠发射，火箭上既定的更改都是为了提高飞行可靠性和发射可靠性，而本次发射任务中也为后续载人登月任务开展做了验证准备。
5: 这次搭载了后续载人火箭的故障检测系统，这样的话通过多发火箭的飞行实验验证，实际上故障检测系统的硬件的可靠性已经算法的可靠性，这样在后续载人火箭在应用的时候就有成功的子样，可以确保载人航天后续载人火箭能够更好的应用故障检测系统，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由长征七号遥十一火箭发射入轨后，将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为中国空间站带去后续物资补给。空间应用系统各项试验将陆续开展，部分实验样本后续将随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
6: 各位听友，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蒙以及新西兰华人团体协会会长郭红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均表示，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成功发射，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中国始终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基础上，深入开展外空领域国际合作。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包括航天等在内的国际科技合作，造福全人类。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中国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来听报道。
7: 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从设备来看，混凝土设备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行情大幅回暖，开工率同比环比均上涨5%左右。
8: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9: 市政基建、交通工程、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各类项目正全面铺开，各地重大工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建设提速，这也反映出基建、产业及城建等实体投资落地节奏在加快，投资活力正稳步回升。
7: 四月份，多地区进入施工旺季，其中安徽、北京、宁夏、浙江等十余个省份综合开工率居前。
9: 国内工程建设正在由局部回暖转向全域升温，项目开工覆盖面大幅扩容，市场施工全面走强，实力经济投资和基建建设的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
7: 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10: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表明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6: 随着中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及踏青出行热潮，四月份中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7: 从线下看，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四月份春游、赏花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分别增长118.1%和43.4%。景区、城市公园、绿道等户外场所周边消费热度较去年进一步提升。踏青需求带动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集聚，订单量环比增长10.5%。与此同时，赏花消费从单一观赏向情绪式、体验式场景延伸，带动周边古风摄影、汉服体验等旅拍类消费同比增长68%。赏花加露营、赏花加住宿等融合场景消费持续升温。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10: 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 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6: 再来关注外贸方面。

0: 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1: 四月份全国港口运输持续向好，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7.65%，环比上涨1.61%。在港口开工最忙的十个省份里，天津、浙江等五个沿海省份凭借传统港口枢纽优势，集装箱吞吐旺盛，而北京、宁夏、陕西、贵州和四川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保税区、口岸物流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
2: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3: 港口设备开工率形成了沿海加内陆多点开花的局面，外贸正在从沿海独唱转向全域协同发力新格局，跨境供应链韧性在持续增强。
1: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货物出口持续改善，四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四月份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显示出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高价值产品出口有所好转。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专家认为，这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愈发凸显。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4: 总的来看，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10号是中国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新人不仅可以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婚姻登记点去打卡，留下美好的回忆。一些热门景点也成为婚姻登记打卡拍照的热点地区。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来听报道。
1: 在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身着盛装，手持鲜花，早早排起了长队。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这里以独特的自然风景和美好寓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5: 我们从校园到婚姻经历了7年，今天为什么选择来赛里木湖领证呢？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6: 我们是从合肥过来的，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赛里木湖这样一个领证的方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这样一个结婚证，一辈子也就这一次。
7: 大家好，我们来赛里木湖领证了，我们来自于东北吉林长春，我们的婚后一定会过好自己的日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干工作。
1: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成为全国各地新人们的热门打卡地，一年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都是外地游客。为了应对登记数量的快速增长，婚姻登记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2: 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森德西：
8: 因为线上预约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大半夜来排队，还有一个封的时间段，人批量就不是那么大，那你预约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1: 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还在一些特色景点设置了户外颁证点，为新人们提供更加浪漫的婚姻登记服务。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通过一系列婚姻登记的暖心举措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2: 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
9: 我们还推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新人拿着结婚证不光能终身免景区门票，在赛里木湖所有

0: 项目还能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我们用婚姻登记带动文旅融合，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些时候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布罗特公司高管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0,000的额外成本。来听报道。
2: 德国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说，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公司每周至少增加$50,000,000，约合3.4亿元人民币的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3: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约合34亿元人民币。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2: 尼尔斯·豪普特说，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10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十号在西班牙抛锚停泊。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在社交媒体上说，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超过90人。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的综合报道。
4: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宝。
5: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菲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
13: 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2: 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10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
13: 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
14: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 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了这种高速的这种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导武器，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13: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1: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也是美军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是突破了这一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3: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2: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就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他的报道说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 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亚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
13: 总之，此次肩并肩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
12: 除拉瓦格外，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
13: 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14: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啊，也要验证啊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3: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2: 跳岛啊 ，island hopping 啊，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 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啊，美军又讲起跳岛啊，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啊，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啊，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啊，打完一轮就快速换位置，完成准备再打一轮，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所以以前的跳岛是为了步步紧逼，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啊，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来越危险，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啊，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2: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
13: 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1: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啊，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之所以啊，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2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证明啊，日本是美国实施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意图，可能更重要的意图啊，就是要实现一个借船出海，也就是借着演习的名义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约束。那么种种的迹象啊，都已经表明啊，日本自卫队早就不满足于自卫啊，或者说是专守防卫，而是在加快在军事化的进程，明显的是在加快这个练兵备战的一个脚步。那么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日本的新型的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13: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2: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18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 巴巴是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

0: 雷号驱逐舰本来可以跟其他日本参演的船舰一样，从东海经过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像日本的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下北号登陆舰走的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但是雷号驱逐舰它非要走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算下来啊，它平均用的速度只有 15.6 节，是这种春雨型航舰最高航速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啊，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的，对于这些被日本侵略过、占领过的国家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核组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
1: 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3: 那么说到啊，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啊，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啊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啊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啊是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啊，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啊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可以说啊，在海军发展史上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啊，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呀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啊，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啊，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啊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啊，伊朗多次宣称啊他用无人机啊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啊，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啊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他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他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1: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4: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 强的，所以呢

0: 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1: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个百分点，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爆火的劳动课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3: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4: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5: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4: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6: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以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10000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10001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 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4: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6: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4: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7: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4: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7: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4: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8: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4: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8: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4: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9: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4: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9: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5》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4: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10: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4: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11: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4: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 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11: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链，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4: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12: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万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4: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8: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4: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13: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4: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14: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15: 茶发芽，
16: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17: 吉盛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贡茶，贡到长安，赶上每年的清明宴。
18: 春茶开采了。
16: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19: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16: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20: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16: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

0: 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全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1: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竹喜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2: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0: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明前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3: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0: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4: 只知道紫砂壶蛮清明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5: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0: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6: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0: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好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好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好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7: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0: 目前，无锡好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好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

0: 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复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

0: 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课堂上反复调试智能搬运机器人，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捏出栩栩如生的花模，在田间地头弯腰捡拾，挥汗采收，高校劳动课频频出圈，选课秒光，课堂爆满的场景在多所高校上演。当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在寒冬里用冰雕雕刻出辽宁舰模型，在零下20摄氏度的实验中体会工匠精神，当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进厨房，跟着厨师学习洗切炒炖荤素搭配，增长生活技能，这些生动鲜活的劳动课堂显得尤为珍贵。青年学子拿起焊枪，拾起面团，走进车间，不仅印证了劳动课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当代青年渴望探索更广阔领域的意愿。他们将劳动课上学习的技能应用于真实场景，在公益服务、社会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劳动的价值，弥补了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一环。劳动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学生实际技能，更为成长注入精神力量。青年从劳动中体会生活的丰富内涵。当大学生亲手焊好一块电路板，揉出一朵面花，拔出一颗白菜，他们收获的是和沉浸书本不同的快乐。眼前的具体给人亲手创造、亲眼见证的踏实感和满足感。劳动课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间搭建了桥梁，部分高校立足地方发展需求，将劳动课堂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劳动中了解就业趋势，在实践中掌握更多技能，既延伸了人才培养的链条，也为青年就业创业搭建了坚实平台。学生们在一个个真实场景中学会解决问题，在团队协作中增强沟通能力，劳动课培养的软实力为他们日后走向职场增加了底气。由课堂延伸出的实践让学生有机会服务社会，劳动教育不仅传递着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价值，也将乐于助人的中华传统美德注入学子心间。在福建，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坚持劳动教育进社区，学生们用专业技能为居民解决家电维修难题，47年来累计修好电器40000余件，抽象的电路图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在陕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利用外语和设计专长，帮助当地农产品打开销路，让乡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爆火的劳动课本质上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当青春汗水挥洒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青年们收获了成长与进步，也厚植起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 社会风尚。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5: 涨价了，
6: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沟仓4000多呢，我收了5少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7: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6: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7: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8: 土地艰难，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9: 原来吃不饱，
8: 那不咋的呢。
7: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石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0000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石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10: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贫困的地都能种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7: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石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10: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 栽培的时候就做了。像李学成老师，他在五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成老师来的时候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调酸育苗，把这育苗问题解决。
7: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成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10: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两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成老师那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盖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7: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5: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掉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混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子根前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7: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5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5: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稻、以稻制富。
7: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9: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7: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贵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 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7: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11: 这个水库坝的凉米儿，确实种了两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12: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11: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12: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里？
11: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12: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11: 对，现在有人垂钓。
7: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11: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臭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7: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11: 我是就是土生土长的前武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
13: 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骑到天黑的，就是二十到三十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

0: 相当的不饿。你说总总价他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他的收获就是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兴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有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1: 刘景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0: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是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1: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0: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2: 哪八个品种？
0: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啊，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3: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0: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似的，当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2: 您就是说这里边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这旁边有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那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家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4: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0: 就是农家书屋，就是休闲，就进去看看书，就他们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我现在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1: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

0: 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和中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仍

0: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孩子厌食，这可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吃不好就长不高，吃不好就长不壮，抵抗力弱。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医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怎么办。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中

0: 中华养生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李大夫，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了小儿厌食症的概念以及临床表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请您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症它的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您是咱们中医医院的这一把好手啊，您先跟我们说一说，中医是怎么来定义这个小儿厌食症的？就是它，我们知道这个是脾胃运化的这个不利啊导致的。中医对这个还有什么别的定义吗？
3: 其实呢，中医认为呢，就是说像这种厌食呢，最主要认为呢，就是说他脾胃不好，
2: 脾胃不好，
3: 就是一般、
2: 嗯。
3: 其实有时候跟家长一说，家长都说说我们家孩子脾胃不好啊，然后脾胃不好，我说你脾胃不好，怎么脾胃不好了？哎，他说不爱吃饭呐、啊，什么这，哎，这
2: 对对对、
3: 但是说你的除中医讲的时候望闻问切嘛，其实呢不完全是说他说我小孩脾胃不好啊，我那个我不爱吃饭呐、啊
2: 嗯、
3: 等等之类的，你还要看他的面色，是吧？那么看他孩子小孩一进来，有的小孩你看起来就比较瘦弱。就是比较瘦弱的哈，看他脸色比较黄啊，而且呢眼中医讲的说人的那面部嘛，它分了几部分，哪部分是哪部分的那什么哈，一般的认为呢中间的这一部分，就是说鼻子周围这一部分，中间的这一部分认为是属于脾土的。所以呢孩子呢常常呢说有时候脸色呢整个的黄是一方面，还有有的时候脸蛋呢是稍微有点红润的，但是中间呢是比较黄的，所以呢认为这脾胃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眼睛下边，有人眼睛下边说一黑眼圈，说我们这孩子睡得挺好的呀，他怎么眼睛下边还黑呢，还那什么呢、其实不完全和睡眠有关系，和脾胃有关系、
2: 还是有所反应的。
3: 哎，对对对对对，
2: 我刚正想问您这个眼睛下边因为这个黄是一部分，那么黄了之后就有的局部发青发黑，
3: 这是这都是反映的时候，按中医说就是脾胃不好、脾胃不好。但是说这只是呢说我看面色黄嘛，赤橙黄绿青蓝紫，黄是归于脾胃的，所以它发黄的应该是脾胃不好，因为脾胃不好哈。再一个是呢看它嘴唇有时候呢它是发干的，而且嘴唇没什么血色啊，然后呢一般的人嘴唇呢都非常红啊，或者非常那什么的哈，嘴唇比较淡呐、然后没什么血色呀。你再看他舌头也伸出来也是一样的，好多人的舌头呢伸出来应该是红的，是吧？特别红的那是有火了有热了哈，但是好多小孩呢分出来是淡粉色的啊，淡粉色的就没有什么血色的，这种一般都是就说按中医说呢就是脾胃的气虚啊，脾胃的不足啊，脾胃虚弱呀、等等之类的。但是说还得要看他舌苔，他是白的黄的还是一个薄白苔呀、甚至于有好多小孩呢还有划破苔。什么叫划破苔？就是地图舌，就舌头上一块一块的、有的有舌苔，有的地方没有舌苔，完全露出舌脂了，所以看上去呢就像划破苔。就实际上说白了呢就是叫地图舌，就跟地图似的一块一块的。那种地方也是脾胃不好的表现。但是说了说那种淡的呢，按中医说呢可以分为脾胃的气虚、脾胃的阴虚、阳虚等等之类，好多好多的那个气血阴阳的变化。这中医呢实际上它分为好多好多种。
2: 这就比较讲究了、
3: 对对对对，
2: 再细说也不明白了
3: 啊！对对对，我觉得老百姓有时候的有时候看病带孩子来看病，常常也说一下，说我们家孩子气虚啊，还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讲咱们健康大讲堂啊讲的这些太多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呢，你说老百姓应该不应该知道？我觉得知道一点还是可以的，但是最主要的知道这些个呢，是为了指导你用药。
2: 对
3: 其实呢我觉得都无所谓的、
2: 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咱们这个有一些小孩子啊，他的这个一旦发生了什么症状，那家长赶紧先判断。其实有时候家长不太敢给自己用药、但是还真是敢给孩子用药所以呢咱们这是说的这个是您的这个诊断这方面啊，就是
3: 对
2: 看他是一个综合考量，
3: 对望闻问切，
2: 对多方面的这个因素来看出来、
3: 对。
2: 然后那么我们知道咱们中医医院啊，尤其是儿科在治疗小儿厌食方面是很多的手段，很有特色的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除了这个一般个体化的这种汤药治疗之外，还会有哪些其他的手段？
3: 其实呢就中医的治疗方法来讲呢，应该是好多好多种的。其实你要归类，一般的归两大类，一类是内服的，一类是外用的外用的。但是呢要具体细说起来呢就是很多种了。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汤药，那属于内服的里边。内服的可以有汤药啊，可以有成药啊是吧，这是内服的这个。成药里边呢实际上有口服液呀、有丸药啊，有散剂啊，有什么的等等的，就是好多好多种，好多好多种。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还会教家长一些个

0: 些个回家饮食疗法的一些方法啊，然后回去也可以调整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就说都是吃内服啊。
1: 嗯，
0: 外用呢其实也有好多，我们像我们医院的比较特色的呢，捏肌啊。我们医院北京中医院捏肌科不是，或者说捏肌室，然后有一个老大夫叫方全福，他们家祖传好几代，在我们医院，然后呢那个留存下来，他这种方法就是捏肌的方法治疗小儿厌食，效果真是非常好。我记得我八几年我刚到中医院的时候，那时候呢冯老还在，哎，他的病人吧，这一个上午有时候能到呢500-700-800，哎，就一人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有一个大间的屋子，然后病人都在外边排着，哎，然后在里边呢围着圈的都是床，进去以后呢全坐床上捏，从这头捏到这头，完了以后这一波出去，下一波又进来，跟着又捏，就是一圈一圈的给小孩捏肌。每个小孩其实捏不了几分钟，但是呢对于小孩厌食症的治疗来讲呢，哎，它确实是非常有效的。
1: 哎，这个方法真的是很独特的，又不用你又不给你扎针，又不给你干什么。
0: 小孩呢应该说和扎针的那个相比起来呢，他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实际上捏起来还是非常疼的，小孩滋啦哇啦啦叫唤呢也是挺那什么的。
1: 是吧，
0: 啊，对对对。
1: 那么
0: 这个呢是应该说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一个方法。除了这个方法以后呢，就像刚才说的扎鸡。扎鸡，手上的四缝然后呢有的地方呢说给它扎，然后也可以治疗这肝鸡。这所谓的肝鸡呢实际上也是脾胃不好厌食症的也可以是治疗的。除了这扎鸡以外呢还有什么呢，现在我们做了好多的膏药给小孩贴膏药。贴肚脐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个穴位啊等等之类的。通过贴这个穴位呢让它吸收，让它刺激这个穴位，然后让它呢就是给它健脾啊养胃啊，然后让它的功能好一些，让它吃饭好一些。这个其实效果也挺好的。
1: 哎呀，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小孩还是挺幸福的，有这么多的手段啊
0: 是
1: 给我们保驾护航啊。
0: 对对对。
1: 而不是你单纯的只能去吃药打针输液什么这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哎，真的不错。那么咱们接下来再了解了这么好的这个治疗方法还要请您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治疗这个小儿厌食症有没有一些禁忌。像您讲的这个捏肌这种方法，扎四缝这种方法，扎针这些方法，我们自己在家能操作吗？不能。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专业人员来做比较好，就包括捏肌。其实捏肌看上去呢挺简单的，有的时候你真的操作起来有一两分钟基本上就能完了，但是呢操作起来有好多的手法在里边你要是有时候做的不到位啊什么之类的也不是特别的那什么的。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有时候家长常说我练着在那捏一礼拜，我天天得来多麻烦呢，你给我捏一遍我看一看，回家我给他捏就完了行不行我觉得呢可能也应该说会有一定的效果，你照猫画虎嘛，你去做有一定效果，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效果会比较差。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捏肌的那个除了给他捏以外，实际上呢还有一天呢是吃药的。吃药有一个小药面小药面，那到时候呢你把那药面吃下去给它消积。除了那以外呢还有一个膏药在第五天最后一天捏完了以后呢要给它贴膏药要给它贴在肚脐上等等的。这些个呢等于就说是配合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1: 就是配套的
0: 对，
1: 不是那么容易学到。
0: 对。
1: 是。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治疗方法的选择最好到专业正规的医院找咱们的专家好好看系统的看既然要治病咱就好好治，
0: 是，
1: 别嫌麻烦。那么这个药物的选择，有些家长呢觉得这小孩不好好吃饭，胃口不开，我自个儿整点山楂，我整点健胃消食，这些方法是否可取呢？
0: 我觉得呢，这个药物呢，实际上还是有它的所偏性的。好比说，就像你说的山楂是什么？山楂是消食消滞的，当它吃多了以后，滞在的脾胃了，就实质滞在脾胃了。这时候以后呢，它呢出现了不爱吃饭了，这时候你去吃，这是什么？积住了是主要矛盾。那么的话，我去吃山楂把它消掉。这样的话它自然消掉了以后你腾出地儿来了，它就能够逐渐的脾胃功能恢复了，它就能吃了。我觉得这时候吃山楂应该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因为在这之前有一个暴饮暴食的过程，有一个那个积住的这么一个过程，而是说呢它确实就是不爱吃饭，是因为它脾胃功能比较弱引起来的，这时候你完全的一味的去给它消，那实际上是起不到作用的，
1: 不可取
0: 对。所以说呢就说每个药是有它的 固有的或者特定的它的适应症的。
1: 嗯
0: 啊，这不是说所有的，就是说我知道这个药是消失的，我知道这些药能够吃完了以后能让它吃饭，然后呢就是说所有的我全都能拿来用，这真的是不一样的。
1: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区别对待。
0: 对对。

0: 对，就是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说你造成脾厌食的原因是什么？它第一是脾胃不好，第二呢是它呢就暴饮暴食啊，饮食不节啊，然后就不机制了，以后积住了。所以呢，就是说它的原因的不同，或者说哪个更重一些的不同，造成导致了你用药的时候呢是有所区别的。
1: 哦，
0: 所以呢，药呢也是有分好多好多种的，有偏于补虚的，有偏于呢补气的，有偏于补阳的，偏于补阴的，有的呢是偏于消食的，真的是不一样的。
1: 是，其实甚至说我们食疗的一些东西，它都是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性质在里边的。
0: 对对 对, 对，
1: 你不能说、这是什么秋梨膏，这是止咳，我这所有的咳嗽就都能用秋梨膏来
0: 对
1: 付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哎、是这个道理哈。
0: 对 对,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自行擅自胡乱选择，一定要去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但是我倒觉得呢，有一些个食物，或者它本身也是药物，就是食和药相同的，共用一材的这种，我觉得大家呢，在家长或者在家里边呢，可以呢经常的吃一点，可以起到健脾胃的这样的作用。像什么呢？好比说像山药啊、莲子啊、薏米呀、茯苓啊等等这些个，实际上就有些个呢，就是有些是偏于食物，有些偏于药物。这些个呢，其实我觉得家里备一点，你给它熬粥的时候稍微少放一点。然后呢，就是说在这里边呢，有一些健脾胃的一些药物，它的因为这些药物呢，基本上都属于那种甘平的，就说第一是甘的，就是胃稍微的偏于甜一点的，然后呢，它性质呢是平和的。它呢不是偏于温，也不是偏于寒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想呢，就是说你平时多吃一点，对于大人来讲，对于小孩来讲，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1: 是，就是大家不用执着说我非得学通这个中药的药性，学通这个中医到底是哪儿虚入哪个经，
0: 对，
1: 不用执着于这个，
0: 对对，
1: 哎，把一些很平和的、很通用的、肯定没坏处的，咱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选用。
0: 但是呢，我觉得呢，用这些东西呢，只是就是推荐，让大家可以经常的吃一点，也不是说。让你天天的把它当饭吃了，不能吃那么多的，吃的多了有时候也会有些副作用的。好比说就像山药比较平和的，但是呢它这个呢它是可以补气可以养阴，你要知道养阴有时候它也会助湿的，所以当它体内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你山药就得少吃一点，就不能吃太多，
1: 什么事都有个度。
0: 或者呢用其他的呢然后佐治一点，我们在给开方子里边，我开山药或者说它有这方面的，我会拿其他药君臣佐使嘛，就是说有的还要需要需要配合的啊，配伍的。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虽然推荐大家说山药莲子薏米啊什么这些都可以吃，都可以那什么，但是也要适度。
1: 我感觉这个李健医生您的提的这些建议都是非常的非常负责任的，就是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告诉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0: 对对对。
1: 那我的总结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哪儿不合适了，千万别自己自作主张，
0: 对对对，
1: 自个儿把自个儿当医生了，最好到专业正规的医院听一听医生的建议。
0: 对对对，
1: 这
0: 是
1: 这可以说也是负责任的做法了。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眼部的疾病——过敏性结膜炎。我们为您请到的科普专家呢，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眼科医生宋航大夫。
3: 春天是春游的好时光，也是眼科医生一年一度最头痛的过敏季。很多朋友下午在公园赏花散步，晚上就泪汪汪地来到急诊说，大夫，我的眼睛又红又痒，快被我揉出来了，我该怎么办？这大概率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过敏性结膜炎。那么过敏性结膜炎是什么？它能治好吗？有什么缓解妙招？别着急，今天我来为您一一讲解。过敏性结膜炎是人眼对环境中的过敏源过于敏感而引起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表现为眼红、眼痒、异物感和水杨分泌物。有的患者同时还会伴有过敏性鼻炎，表现为鼻子痒、爱打喷嚏、流鼻涕。过敏性结膜炎的种类有很多，包括季节过敏性结膜炎、常年过敏性结膜炎、春季角结膜炎、特应性角结膜炎和巨乳头样结膜炎等。详细的甄别还需要眼科医生来判断。导致过敏性结膜炎的过敏源有很多，最常见的有花粉、尘螨和动物的毛发。一些化妆品、隐形眼镜也会导致过敏。有时候过敏源很容易识别，比如有明确的接触时候发作，脱离接触后症状又立刻消失。但是有些过敏源则不易察觉，这时则可以去

0: 病态反应科去看一看自己是否对一些常见的过敏源过敏。那么得了过敏性结膜炎，我该怎么办？虽然眼睛痒了第一反应是好想揉一揉，但是停止揉眼才是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第一步。机械性的揉搓会引起过敏的肥大细胞脱颗粒，加重过敏反应。比揉眼更科学的方法则是冰敷，它可以使局部的血管收缩，减轻炎症反应。远离过敏源是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核心因素。尘螨过敏的患者可以经常晒晒床单和被套，动物毛发过敏的患者则需要忍痛割爱，尽量避免和小动物的接触。花粉过敏的患者只能尽量避免在白天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外出，如果实在需要外出，则戴好口罩和护目镜。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眼药水有很多种，有预防性使用的色苷酸钠，也有拮抗过敏反应的抗组胺类滴眼液。人工泪液可以通过稀释过敏原的作用，从而减轻症状。还有一些血管收缩剂、糖皮质激素类的滴眼液，则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才更加安全。使用抗过敏的眼药水时，可以考虑把滴眼液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以增加眼药水缓解症状的效果。过敏性结膜炎的防治，您学会了吗？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医生宋航，有一说一，靠谱。
1: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2: 古人有云，吃大国若烹小鲜，而书人云，烹小鲜中有清欢。元代画家倪瓒居于云林堂，堂中有一道青虾卷，则林中之美竹笋与海中鲜味青虾共烹，则山野之舒爽，海味之鲜美同在，有如春风拂面，清新有觉。青虾剪去虾须，开背挑去虾线，以花椒、盐、姜、料酒、葱花腌渍，静置20分钟。青虾肉质鲜嫩，有补气益肾、通络止痛之功。腌渍后的虾将尾部回卷，从中间穿过，入沸水煮5分钟，汤不宜多，浸没即可。捞出青虾，留虾汤投入竹笋片，继续煮10分钟。竹笋浸虾汤，约清约洁约方富，至美所在，味之鲜，与青虾卷共成盘中，以醋、盐、姜汁调制料汁，原味可品食材之醇，用料蘸食亦可增香。一道青虾卷，似能窥见倪瓒扁舟若厉，往来湖柳间的那份闲适自得，恬淡悠然。
3: 好，听众朋友，品过了青虾卷之后呢，我们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

0: 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科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2: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是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3: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满园。
4: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呢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5: 对，
6: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的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0: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二零

0: 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将、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
9: 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与食物相伴一生。中医学中有药食同源之说，《黄帝内经·太素》中这样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是食物的双重性，它既是食物，又是治疗疾病的药物。《黄帝内经》中提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膳食指导思想。它同时告诉了我们不可暴饮暴食。黄帝内经的这段话一直作为中华民族膳食结构的指导思想流传至今，强调了我们要注意人体的个体差异。所以天有四季，食有性味，人有差异，我们要注重在整体观念辩证施善的基础上，才能科学膳食，预防疾病，养生长寿。今天我们开启了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0: 希望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饮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用白果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写到的：银杏熟食温肺益气，定喘嗽，缩小便，止白浊，生食降痰消毒，杀虫。那这段话把白果的功效就给大家基本说清楚了，它可以治疗肺部的疾患，还可以治疗小便出现的问题，当然还有女性的白带，这些都可以治疗。在临床上，中医学家、中医大夫怎么用的呢？我们来看古代的一个医案。清代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于震，他写了一本书叫《古今医案案》，介绍了一个什么病人呢？介绍了一个明代的医家叫孙一奎，孙老先生治疗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什么情况呢？是一个老者，年龄比较大了，平常就有咳喘之机，按现在说有老慢支了，经常咳嗽喘，一天又感受了风寒，引起了一个宿疾，就是原来的慢性病也发作了。那表现是什么呢？咳嗽喘，而且有浓痰，还有什么鼻流清涕，舌头起芒刺。这三点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一般的有浓痰的咳嗽两种可能，一种是感冒日久了，虽然你没有慢性病，但是超过了一个多星期了，这痰变浓了。第二个有宿疾，宿疾就是有慢性病，咳嗽时间长了会有浓痰。第二个鼻流清涕，这为什么要跟大家解释呢？流清鼻涕往往是外感风寒之症，所以现在我们的小孩啊、大人啊，咳嗽一个星期老不好，突然有一天又流清鼻涕了，跟大夫叙述病情呢，一定说我这咳嗽两周了还没好，但是一细问，实际感冒期间的咳嗽没有好的情况下又来了一次，那判断的标准就是流清鼻涕。而这老先生还有一个舌苔是什么呢？起芒刺。什么叫芒刺啊？就是舌头表面非常干，干得起刺了，说明什么？阴虚内热，煎熬了津液。你在火上烧一个烧水壶，烧的时间越长，这水越少，你再忘了关火了，那肯定干了。病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什么？舌头起芒刺，脉象是宏大偏硕的，说明是有阴虚还有内热。阴虚的依据就是因为病程比较长了，热象又比较重，所以说它属于肺热，积热日久了。所以别的大夫开了滋阴清热的药，但是基本上没有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孙老先生认为他是中焦积热比较重，所以应该是什么？先取邪后扶正。邪是什么？导致疾病的因素。他的中焦是积热，你先清了积热以后再去养阴，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他开了一个方子，有扶正的，有养阴的，也有驱邪的。所以用了什么生石膏、瓜蒌，还有半夏、橘红、黄芩、杏仁等等，一副药咳嗽减轻一些，但是还有点恶寒，证明表症没解。只要你有表症没解的，一定有恶寒，怕冷。所以这时候孙一奎孙老先生他认为用定喘汤效果最好。
1: 白果对人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有着很好的食疗效果，在日常饮食中用白果搭配银耳煲汤做羹，就是滋养肺部和呼吸道的不错选择。除了食疗外，白果还可以入药，中医古方中就有一个对于喘咳有着显著疗效的良方定喘汤，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白果。那么定喘汤的运用与发展都有着哪些历史？我们该如何辩证地使用定喘汤？

0: 汤呢？
1: 定蠢汤出自摄生中药方，这个摄生中药方是什么时代呢？明代的张时彻写的这本书。定蠢汤在中医界称为理气剂，它有宣降肺气、清热化痰的功效。这个方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有白果、麻黄、苏子、甘草、款冬花、杏仁，还有桑白皮、黄芩、法斑夏。白果收敛肺气，而且练肺定喘止咳；麻黄呢，宣散肺气，平喘止咳。这俩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散，一个收，一散一收配合在一起，这就说古方的精妙之处。散的过多了，肺气受伤了；收敛的过多了，邪气出不去了。所以一散一收共为君药，是这个方子的特点，叫宣肺不伤正，练肺不流邪。所以你看它配伍一定是特别严谨的，一散一收同时都有平喘止咳、宣肺止咳的作用。当然这里边用苏子啊、款冬花呀、还有杏仁啊、桑白皮啊为臣药，泻肺平喘止咳，还有黄芩清肺热的，法斑夏燥湿化痰，甘草调和诸药。所以这个方子组方严谨，治疗呼吸道疾病经常会用到这个方子。所以它辨证的要点就是降气平喘止咳。现在用于什么病呢？古人的语言跟现在语言还是有差别的，病名现在很多人也不理解，实际用于现在呼吸道系统疾病，咳嗽、哮喘、支气管炎、肺炎，这些都可以用到定喘汤。当然说我们还要辨证，更多的用于内热、素有积热、外感风寒之症。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医讲的整体观念还要具体的要辨证论治。所以你看孙一奎孙老先生一开始没用它，它的步骤是先清这个中焦的积热，清完了再用这个药。所以这你先用行不行啊？那效果一定不如后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个顺序中医讲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从中医的理论很科学的道理，有些病就得先用清的，有些病先用补的，有些病可能清补共用，这就是中医的严谨性。历代医家应用白果其实非常之多，比如说政治惠补中的白果汤，还有右科金针中的定喘汤，我们都可以见到白果的身影。白果在临床应用应该是一个常用药，我在临床上在做儿科医生的时候也用到白果。1995年的一天是个冬天，我在值晚班的时候来了个女士，带着5岁的儿子，喘得比较厉害，坐着还在喘呢，跟那跑完百米一样的喘，而且有咳嗽，不停地出现咳嗽，听着有痰声，食欲基本正常，大便是干燥的，舌质红，舌苔黄。我一问家长说他原来就有哮喘，时不时的发作，这不昨天发作今天加重了，所以来看看中医。那我的辨证是什么呢？肺热外感，他这次一定有着凉了，因为还流一些鼻涕偏轻。内热外感，由于他反复的出现呼吸道疾病，气阴两伤了，还有脾虚的症状，所以治法宣肺平喘止咳益气养心，开了什么药啊？就是定喘汤加减，有苏子、杏仁、白果、百部、黄芩，还有太子参、沙参，还有庭栗、桑白皮、半夏等等，开了5副。第二次复诊病去了一半，基本能没有那种喘了，但是咳嗽还是存在，于是去了百部、庭栗，加了川贝，还有其他的 比如

0: 陈皮、健脾、理气，还有祛痰的作用。又吃了七副，这次急性发作就基本痊愈了。当然家长说中医去根儿嘛，尽量能不能再给我们看几次，所以先后治疗了三个月，这个病人就全好了。再过了半年，再随诊问了一下，说没有再发作。那从这一点来说，白果在这个定喘汤儿科的应用当中，跟大人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剂量减了一半。用药其实的原则是一样的，它跟那老者一样，也是一个慢性疾病的患者，一个急性的发作。所以中医讲，不管是男女老少，有其症用其药，只要辨证准确，我们用药的方子大体是一样的。从剂量来说，可能要考虑一下减量和加量的问题。
1: 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常常会受到哮喘的困扰，这个疾病发病的原因十分复杂，如果治疗不及时，还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而中医食疗可以帮助患者调整日常饮食，来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状况，减轻患者的病痛，其中白果就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医是如何认识哮喘这一疾病的？在治疗哮喘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使用白果来起到润肺平喘、食疗养生的作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
0: 说到哮喘，这是中医的病名，怎么区分呢？其实从病因病机来说，有冷哮跟热喘之分。什么叫冷哮呢？就是这个人体质偏阳虚，手脚经常冰凉，没有火力，面色比较苍白，最主要他发作时候咳嗽的痰是清晰的偏白的，这叫冷哮。热喘是什么？小孩平时体质就比较强，也就是比较壮实，患了病多热症实症，不怕冷。他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咳嗽那个痰是黄颜色的，这就是冷哮跟热喘的区别。那从症状来说呢，哮喘中医又分了，哮跟喘共同的症状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而这喘指的是气息而言，什么叫气息而言呢？张口抬肩，呼吸困难，这种是喘的一种表现。哮指的是声音而言，喉中痰鸣，就是拉着风箱似的滋滋老叫唤，这是在中医来说属于哮。喘可以独立存在，哮不同不独立存在，有哮必兼喘，有喘未必兼哮。这就是从中医的症状来分，又分哮跟喘。那中医认为这些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哮喘痰比较多的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气。这个痰从现代医学可能说呼吸道的分泌物产生的，中医不这么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气，脾是管运化的后天之本，它有两个功效，第一个食物的消化，第二个是什么？水液的代谢。所以脾虚的人往往会出现水湿代谢的异常，食物的消化也会出问题。水液代谢异常就会出现什么？水湿内停，停留时间过长，时间过长就产生湿，湿聚久就生痰，而痰产生以后从哪儿出来呢？咳嗽出来。所以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气。所以中医治疗痰最主要要断其痰源，从脾治，当然肺也要一块治，它有肺热，那一定要清肺热，健脾祛痰同时用。这就是中医认为治痰要健脾清肺才能治疗根本的问题。而现在很多小孩

0: 不光是这个功效，还有什么功效？收涩止带。从以上看来，其实白果的临床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说我们的咳嗽喘、慢性哮喘，平常我们吃点什么呢？经常有一些患者到我那儿看病，或者小孩的家长说了，王大夫，我们这个平常要注意什么？比如说咳喘的病人，尽量少吃凉的。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那家长又问了，说吃什么比较好啊？我介绍一个止咳平喘的小偏方，排骨炖白果。排骨买上一斤两斤都行，你看你要做几个人吃的，加上白果十克，白果要去壳及红衣，用文火来炖它一两个小时，搁一些我们喜欢的调料，排骨炖白果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食疗的小方子。治疗什么呀？哮喘的病人，因为哮喘的病人往往患病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二三十年都有，那平常我们吃饭可以选择这种小偏方，很安全，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白果及其临床应用，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中华养生今天的内容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15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1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11号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1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1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汉语言的词汇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其中的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或著作、历史故事和人们的口头故事，但还有一些成语是来自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比如春风得意、火树银花、巴山夜雨、悲欢离合等等。学会灵活运用成语，会让你出口成章，文采飞扬。今天我们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就因为一场美丽的邂逅，产生了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人面桃花”。《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唐朝著名诗人中，崔护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很多人甚至都没怎么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全唐诗中，崔护的存诗虽然只有六首，但偏偏都是佳作。其中尤以这首《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这首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生活体验，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崔护也以这一首诗成就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在唐朝人孟起的《本是诗情感》和宋代《太平广记》中，则记载了此诗的本事，也就是诗中记叙的事件。记载说，柏陵人，也就是河北省定州市人崔护，在长安九考进士不中。清明时节，他独自到长安城郊的南庄闲游，走到一处桃花盛开的农家门前，一位美丽的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故地重游，没想到桃花还是那片桃花，那处住宅的院门却已紧紧锁闭，姑娘不知去了何处，只有桃花依旧迎着春风盛开。崔护心中惆怅不已，于是便在门扉上题写了这首《题都城南庄》。这首诗讲述了诗人偶然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为之倾心，为之动容，一年后再次来寻却扑了个空，不禁遗憾伤感的爱情故事，抒发了诗人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与美好相遇，而当自己有意去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的感慨。诗中设置了寻春遇艳和重寻不遇两个场景，用人面和桃花作为贯穿的线索，通过去年和今日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两个场景进行映照对比，表达出对失去美好事物的怅惘。最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人们常用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面容与桃花相辉映，后用于泛指所爱慕而不能再见的女子，也形容由此而产生的怅惘心情。全诗自然浑成，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颂，崔护与女子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就这个故事创作了京剧《人面桃花》，后来还被改编为评剧、越剧和影视剧等，深受人们的喜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时代为您主持的《越听中华》节目。一提起古代封建社会，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都会认为是男人天下，在三纲五常以及三从四德等诸多封建思想以及礼教的影响之下，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女性不仅没有任何地位，而且她们也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其实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比如我们之前说到了中国古代女子在一些朝代是可以参政议政的，上期节目呢，我们介绍的南北朝时期的韩兰英就是如此。南朝宋时期的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时，韩兰英写了一篇《忠心赋》献给了刘骏。刘骏欣赏韩兰英的才识，不但重重赏赐了韩兰英，还下旨将韩兰英召入宫中供职。韩兰英就此成为皇宫女官，负责教导后宫学识。尤其是在唐代以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女皇帝武则天，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署，公主们公开参政，太平公主更是直接参与了王朝的更替，诛灭二张，光复唐氏有功，权势显赫，以禀亲王。这些女性不仅风华绝代，而且也颇有才情。在唐代历史中，如果想要找出两位著名的女性啊，相信呢，除了一代女皇武则天之外，还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应该是被誉为巾帼宰相的上官婉儿了。上官婉儿啊，这个有着才华，同时又有着极强权欲和后宫闲愁幽怨的女人，她摇摇摆摆，动荡不定，宛如在刀尖上舞蹈，大红大紫，却又惨淡人生。她的生命终究是放射着光芒，哪怕这光彩是残酷而充满了人的血光的。上官婉儿呢，是西汉上官桀、上官安、上官妻祖孙三代的后裔，唐高宗时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公元664年，上官仪呢因替高宗起草将废这个武则天的诏书，被武则天呢所杀。同时呢，被杀的还有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廷之。那刚刚出生的婉儿和母亲郑氏啊，一同呢被配没掖庭。那么在掖庭为奴期间呢，在母亲的精心培育下，上官婉儿容貌出众，熟读诗书，不仅能够吟诗卓文，而且明达史事，聪颖异常。公元677年，武则天呢召见了年仅14岁的上官婉儿，当场呢出题考教。上官婉儿文不加点，虚语而成，而且文艺通顺，辞藻华丽，语言优美，像是一气呵成的。那武则天呢，再看她秀美轻盈，一颦一笑，自成风度，整个人都出落得妖冶艳丽。武则天大悦，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份，让她呢掌管宫中诏命，封为才人。从通天元年，也就是公元696年开始，武则天呢又让她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权势日盛，军国谋略，杀生大权大多取决于上官婉儿，这是在《旧唐书》中记载的。那不久呢，上官婉儿又因为违武旨意罪犯死刑，但是武则天联系她的文才，就特予赦免了，只是处以情面而已，也就是呢在脸上打上这个罪犯的烙印。以后呢，上官婉儿遂精心侍奉，曲意迎合，更得武则天的欢心。那有关上官婉儿免罪的事情呢，历史上还留下了一个红梅庄的典故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典故。
0: 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今妇人面试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至以演秦记。这里说的上官昭容就是上官婉儿。据民间传闻，武则天粉碎了一起宫廷政变，不料在策划政变的人员名单中竟然有她最重用的上官婉儿。武则天大怒，下令将婉儿擒灭。她喝道：昔日你祖父有罪被诛，我念你才华出众，才重用你为御前女官，不料你恩将仇报，竟欲谋杀我，真是气死我了。婉儿听了坦然一笑道：陛下可曾记得奴婢三次挡驾之事吗？武则天细想一下，是有几次传旨到御花园摆宴，临起驾都被婉儿劝回宫的事情，便点头说确有此事。

0: 上官婉儿道：“陛下可知那御花园中已经危机四伏，若不是我表面参与谋反，和他们搅合在一起，如何暗中保护您呢？”武则天似有所悟，点头称是，但皇帝是金口玉言，情形还是要执行的，不过行刑时改用朱砂点额，仅赐了红梅花一朵。上官婉儿本来就面容姣好，恰在眉间刺上一朵小巧玲珑的红梅花，犹如二龙戏珠，又好似印度美女，煞是好看，以致后来宫中的年轻女子纷纷效仿，都在额头配以花钿，一个个显得更加楚楚动人。
1: 在公元705年，张柬之等的拥护李唐宗室的大臣发动神龙政变，武则天呢被迫退位。神龙政变以后，唐中宗复辟，又令上官婉儿专掌起草诏令，深受这个信任，又拜为昭容，封他的母亲正氏呢是沛国夫人。那上官婉儿深得唐中宗李显为皇后的这个信任，专秉内政。祖父一案呢也被平反，上官仪呢追赠中书令、秦州都督啊、楚国公。那么父亲上官廷之呢追赠黄门侍郎啊、齐州刺史，还有天水郡公。此后呢，上官婉儿经常劝说李显大量的设置昭文馆学士，广招当朝的这个词学之臣，多次赐宴游乐，赋诗唱和，每次呢都同时代替李显和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束手并坐，词句优美啊，这个当时的人呢大多传颂唱和。对大臣所作之诗呢，李显呢也令他进行评定，名列第一者啊，常常呢是赏赐金爵，可以说是贵重无比啊。因此呢，朝廷内外吟诗作赋，靡然成风。上官婉儿呢也酷爱藏书，曾经藏书呢上万卷，所藏之书呢均以香熏之。百年之后，他的书流落民间，依然是芳香扑鼻，而且没有重铸过。在公元710年的时候，太平公主势力日盛，上官婉儿又依附太平公主。农历6月初2的时候，李显突然驾崩了，韦皇后呢将台阁正直、内外兵马大权以及中央禁军等全部安排了自己的党羽和族人，朝政大权尽落韦氏之手。那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呢起草了一份遗诏，立李重茂为皇太子，那么李旦呢辅政，韦皇后呢为皇太后摄政，以此呢来平衡各方的势力。但是呢，这个宰相宗楚客韦温呢更改了诏书，劝韦皇后呢效仿武则天。那么得到消息的临淄王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唐隆元年6月20日，也就是公元710年的7月21日，李隆基发动了唐隆之变，以禁军官兵呢攻入宫中，杀死了韦后、安乐公主以及所有韦后一党。在李隆基率军进入宫中的时候，上官婉儿呢执着这个火烛，率领着宫人出来迎接，并把他和太平公主所拟的遗诏呢拿给了刘幽求观看，以证明自己是和这个李唐宗室站在一起的。那么刘幽求呢拿着遗诏求李隆基开恩，但李隆基呢不许斩上官婉儿于旗下。开元初年，李隆基呢派人把这个上官婉儿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了文集20卷，令张悦作序。
2: 上官婉儿在诗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祖父上官仪的文风，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对生词之美较为看重，擅长体现事物图貌的细腻精巧。唐中宗年间，因上官婉儿政治地位的影响，起作婉媚的诗风逐渐影响了宫廷诗人乃至当时士人的创作方向，上官体也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创作主流。上官婉儿设立修文馆，广招当朝词学之臣，大力开展文化活动。在这期间，他主持风雅与学士写诗赛诗，对文人提拔奖励。此外，上官婉儿还在开拓唐代园林山水诗的题

0: 才方面多有贡献，如由长宁公主刘碑池突破了以往写景状物的宫廷诗歌形式，寓情于景，却更具有自然山水味。清代文人陆场在历朝名苑诗词中称赞道，昭容才思鲜艳，笔气舒爽，有名士之风。才华诗文不让须眉男子的上官婉儿人品功过颇具争议，有人赞其文采，有人批其淫媚，极度推崇者有之，轻视鄙视者有之。而他与武则天长达27年的共处，也让后人津津乐道。《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中都对上官婉儿有记载，但体现的主要是他奉承权贵、淫乱宫闱，并操纵政治、控制朝纲的负面事件。但与上官婉儿同时代的文人，如张悦、武平一等，对其人其事评价很高，至近代以来愈发被学者推崇。上官婉儿以一介女流影响一代文风，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她不仅以其诗歌创作实际，而且通过选用人才、品评诗文等文学活动，倡导并转移了一代文风，成为中宗文坛的标志者和引领者，对于当时文坛的繁荣和诗歌艺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1: 相传呢，婉儿将生的时候啊，母亲郑氏啊梦见一个巨人，给她了一个量秤，说持此称量天下事。郑氏呢料想腹中啊必定是一个男孩，将来呢必能够称量天下人才，谁知呢生下地来却是一个女儿，郑氏心中甚是不乐。这婉儿面容美丽，自幼啊就长成了那个聪明伶俐的样子，出世才满月，郑氏呢抱着婉儿在怀中呢就细语道：“汝能称量天下事吗？”婉儿呢却咿咿呀呀的相应。待婉儿啊专秉内政以后啊，待这个朝廷品评天下诗文，果然啊应了这句称量天下事。14岁的时候，婉儿呢因为这个聪慧善文被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制诰多年，有巾帼宰相之名。上官婉儿呢能够在众多的唐朝诗人中脱颖而出，除了与其本人的显赫家世以及过早的经历了人生百态有关系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她的诗歌风格能够独树一帜，再加上唐朝时期女性地位相对来说呢比较高，所以啊才能让她在唐朝诗坛上大放异彩。上官婉儿在诗歌创作上，她通过了个人的才华，也将上官体诗歌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呢，比较典型的就是诗歌的题材范围更加的广阔，在抒情上也更加的注重格调和气度。这不仅对此前诗人所做的宫廷诗有所超越，而且呢，也将宫体诗啊、歌功颂德啊、起措婉媚的精神以及这个艺术价值呢，发挥到了极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官婉儿的诗歌不仅为初唐诗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呢，也为唐诗推向尽善尽美的高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他写的诗《采书怨》。
2: 《采书怨》，唐·上官婉儿。夜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风寄北书。书中无别意，唯唱九黎居。诗的大意是，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很短，期待的时间总是很长很长。秋天又来了，满江的红叶向洞庭湖悠悠飘去，而你却在迢迢的万里之外。秋夜长，相思更长，只有寒露带给凄凉，只有月儿与我为伴。真想弹奏一曲热闹的江南采莲曲， 把它封在信中，一封又一封地往冀北寄去。信中没有写别的，只是写了长久以来的相思与惆怅。
1: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40个字，但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相思之情。诗创作于初唐时期，由于上官婉儿一生呢都被困于皇宫之中，所以即使到了待字闺中的年纪，也无法享受平常女子的婚姻幸福。她虽然深受女皇武则天的宠幸，但是呢也无法抚平她内心当中对爱情的向往以及波澜起伏的情愫。那么在唐朝的深宫大院之中，上官婉儿只是后宫3000佳丽中的一个，这样呢她可以拥有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且呢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她想要的地位。但是这些身外之物又怎么能够代替她对爱情的向往呢？虽然在公元705年，也就是神龙元年，唐中宗通过神龙政变复辟成功，并且呢对上官婉儿宠信有加，情到浓时又拜她为昭容，至此呢她成为了唐中宗的一个嫔妃。但是在古代封建社会，皇帝作为天子怎么可能独宠于她呢？在这种情境之下，虽然上官婉儿与唐中宗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终究是自古君王皆薄幸，最是无情帝王家。即使是这样一位倾国倾城的大才女，最终也只能是空守闺房，自怨自艾。这首《采书怨》诗歌呢，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下创作出来的。如果按照这首诗的整体意思来看，实际上写的就是独守空房的凄凉，以及呢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情郎的一种思念。那么上官婉儿其实呢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一位奇女子，她的经历始终围绕着政治和诗歌。这样一位能歌善舞、舞文弄墨的绝代佳人，其实呢只有在唐代才能够发光发热。这其实主要和当时的这个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上官婉儿的一生其实就是浓缩的唐朝命运。她虽然显于朝野，闻名于唐朝诗坛，但是作为一个女儿身，其实她最想要的并不是官职和诗名。在上官婉儿创作的中国诗歌中，其实都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她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探讨。作为古代社会的一介女流之辈，上官婉儿能够以自己的才学身居唐朝要职，并且呢在唐朝诗坛闯出一番自己的天下，不得不说这个才貌兼备的女人确实有让人敬佩的过人之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

0: 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2: 宴席散后，狄交特意拉辛渐到自己房中安歇，仔细为他检查过双腿。狄交叹道：“这是我狄家的独门针法，我早该想到是他呀。”辛渐吃了一惊，说：“你是说给我治伤的人是你伯父狄相公？这怎么可能？”狄交说：“针法绝技错不了，确实是我伯父派人在太原绑了你，一路带你来洛阳。你被关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伯父在洛阳郊外五桥南的别墅中。”辛渐说：“既然如此，狄相公何不直接告诉我们真相，害得你们白白为我担心了许久。”狄交说：“我想伯父本来是打算告诉我们的，但因为阿汉一来洛阳就被许多人盯上了，尤其是来俊臣，他不能冒风险，所以只好派人将阿汉强行绑去，有意让他见到你。”辛渐说：“如此可真要多谢你伯父了，不但救了我的性命，还医好了我的腿。不过有一点我得告诉你，我被幽禁的地方的看守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更不要说在太原劫走我的那些人。阿汉武艺不弱，当时也只是两个人就迅速地制住了他。”狄交说：“这么说来，我伯父一定在禁军中安插了心腹亲信，会不会就是羽林卫将军李湛呢？他虽然杀了李弄玉，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人。”辛渐说：“我知道他一直在暗中帮助我娘亲，不过……”蓦然想到了什么：“哎呀，还真的是李湛。他今日只问我是如何逃出，根本不问是什么人在太原劫走了我。显然他知道是谁，正是他自己啊。”狄交说：“为了找你，太原壁城大搜了多日，难怪根本没有任何发现，原来是李湛自己监守自盗。对了，你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辛渐说：“我没有逃，是他们放了我。我说我只想见我的母亲一面，然后今日突然就被人蒙着眼睛带了出来。睁开眼时已经身在洛阳城中，既然关押我的人是你伯父，他这么做就不足为奇了。”狄交说：“嗯，想来伯父已经推算你和你母亲不再有性命的危险呀。”两人一直聊到天明时才昏昏的睡去。次日，众人便赶去打听武举相关事宜，还真如辛渐所料，这次兵部主持的考试偏重于技勇，需要考负重、射术、马枪、摔跤等技术，其中射术和马上枪术是重点。射术又分骑射、步射、平射，是用弓弩，包括伏远弩、还有臂张弓、角弓弩、还有单弓弩等等。另有一项要求针对考生的相貌，报名者必须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也可谓女皇制下的特别规定了。正当众人忙着准备武举比试时，北方又传来惊天讯息，淮阳王武延秀在大批人马护送下进入突厥境内，到达莫绰可汗漠北驻地黑沙时，忽有一男子自围观的突厥民众中闪出，手持白刃上前行刺武延秀，刺客很快被擒住，押到莫绰面前。莫绰见那刺客脸上刀伤纵横，右眼也被挖出，容貌极其的狰狞恐怖，很是吃惊，盘问他姓名，刺客一张口便是汉话，说自己这副容貌是拜武延秀所赐，又痛骂武延秀父子隶属朱武残害百姓、祸乱朝政的斑斑恶迹，指出武延秀不过是女皇的侄孙，根本就不是什么皇子的身份，真正的皇子应该姓李。武延

就越听越怒，暗令手下上前刺死了刺客，由此惹来莫绰的不快。他本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趁机发作道：我打算将女儿嫁给李氏，为何来的是武士的儿子？这怎么能是天子之子呢？我突厥世受李唐大恩，听说李氏尽被诛杀，只有高宗的第三子和第四子尚存活世上，我将发兵扶立二人。下令拘禁了武延秀，又遗书五州朝廷，指责武则天五大过错，其中第五条是：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士侥幸，门户不敌，冒名求婚，我特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消息传来洛阳，民众无不惊叹刺客的非凡勇气和胆量，也愈发好奇他的真实身份。唯有王翰黯然说：那刺客一定是天智，我早看出他有意为兄长复仇，真不该放他离去啊，让他以身犯险。他是怕被人认出后会牵连我，才不惜自毁容貌，挖出右眼呢。当日淮阳王武延秀因要对付王翰等人，无缘无故逮捕了田瑞，用尽酷刑，划伤他的面容，还挖出了一只眼睛。田瑞后来上吊自杀，田智伤心不已，于是王翰送了他一笔钱，除去他奴仆的身份，命他护送兄长尸首回归故里。死后音讯全无，哪知道他竟会万里迢迢一路跟着武延秀到突厥境内行刺。虽然报仇不成，然而他当着突厥万余军民的一番慷慨陈词所造成的轰动和效应，足以令许多力图恢复李唐江山的文武大臣汗颜。行刺事件后，莫绰可汗果真打出扶助庐陵王恢复地位的大旗，调发大军攻取河北之地。武则天故伎重施，下制书改不久前才封为立功报国可汗的莫绰为斩绰，这等外交史上的无知愚昧，只令他愈发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此刻的莫绰早就今非昔比，在武则天之前的给人给地给物的大力支持下，以拥兵40万，据地万里，国势军力远远超过契丹。面对突厥大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武周军队更加不是对手，再次表现出一击即溃的可悲战斗力。突厥大军势如破竹，攻占河北多处州县。莫绰扣押武延秀，指责武士侥幸冒名求婚之事，对武则天刺激极大。他这才知道，原来他姓武的一家在天下人心目中的真正地位，不免极度沮丧。偏偏魏王武承嗣不识好歹，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指使人上书求为太子，称目今只有早立太子才能决突厥所望，而武周天下须得传给武姓子侄。宰相狄仁杰也随即上书请求武则天立亲生儿子为太子，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地证明儿子远比侄子要亲，血缘的亲疏一目了然。武则天不是不明白，但她还考虑的远比血缘更多。她一手创建了武周王朝，当然是希望王朝能够继承下去。倘若传子，王朝势必姓李不姓武；如果传武，武周王朝是保住了，但武士中又无杰出的人才，势必难以服众。她烦不胜烦说：这是朕的家事，不劳国老过问。狄仁杰说：皇帝以四海为家，何事不是皇帝的家事？君为元首，臣为古红，二者一体。况且我身为宰相，太子是国之根本，如此大事岂能不过问？实权县公王林、内史王吉善等人均附和狄仁杰，一再进言。凑巧武则天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只大鹦鹉两翼折断。武则天趁机说：武是陛下姓氏，两翼就像两个儿子，陛下扶起两个儿子，两翼就振起了。话音刚落，便有内侍奔进来告道：魏王病疫了。武则天长叹一声说：哎，天意呀。下令将囚禁在冷宫中的庐陵王李显放出，立为太子，皇嗣李旦则改立为相王。被幽禁十几年的李旦终于结束了皇室囚徒生涯，按照惯例带着儿子们搬出皇宫，到外面开府治馆。新皇太子李显随即被任命。

0: 命为河北道元帅，挂名征讨突厥。宰相狄仁杰则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代行元帅事，率兵亲征。之前朝廷兵力严重不足，不得已花费重金在民间募兵，然而应者寥寥，张榜一个月仍招不满千人。当皇太子李显的旗号打出后，赶来参军的百姓络绎不绝，几天之内便超过50,000人。
1: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离开洛阳的前一天，狄仁杰进宫谢恩辞行，武则天正在与面首张昌宗玩双陆，输得一塌糊涂。见狄仁杰进来，如获救星，忙主动让出位子，命他与张昌宗对弈。君命难违，狄仁杰只得勉强坐下。武则天问道：“二卿预备以何物为赌注啊？”狄仁杰指着张昌宗身上的囚衣说：“争先三筹，赌张钦身上的毛球吧。”那囚衣亦是岭南进贡的极翠囚，全部由翠绿的羽毛制成，真力异常。张昌宗恳求了很多次，武则天才赐给他。忽听得狄仁杰要以此为赌注，佛然变色，正要拒绝，武则天却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么国老又预备以何物为赌注啊？”狄仁杰遂指着自己所穿的紫袍说：“臣以此袍为注。”武则天大笑说：“国老不知道此球价逾千金呢，而只对以官袍，价值实在不等，不行。”狄仁杰起身正色说：“臣此袍是大臣朝见奏对的官服，张钦囚衣不过是必姓宠遇之服，其衣对臣之袍，臣有泱泱。”武则天一时无话可说，只好同意如此。张昌宗臊得面红耳赤，然而女皇既然表示同意，他也无可奈何，只得强作镇定，凝神盯住棋盘。一般一套双陆有棋盘一张，骰子两枚，黑白棋子各15枚，棋盘上刻有对等的12竖线，骰子呈6面体，分别刻有从1到6的数值。对弈时，玩家首先掷出2骰，骰子顶面所显示的值是几，便行进几步。谁能先将己方全部15枚棋子走进最后的6条刻线以内者，即算获胜。这种棋戏进退幅度大，胜负转换易，带有极强的趣味性和偶然性。宫中所玩双陆又增加了1枚骰子，即用3枚骰子，为的是防止掐骰，就是玩手法掷出所需点数。双陆的玩法是掷点行子，2子或3子连在一处就算1梁，对方不能打他。若孤子放单不成梁，遇到对方的行子就要被打下。若子组成5梁，对方就不好办了，已到要紧处得掷大点儿来化解危机。所以为了很快阻子成梁，掷点就成了关键。棋手几掷并不需要大点，然后遇到后来愈是要紧，点越大才能突出重围，因而除大算小极有讲究。狄仁杰本就是此道高手，张昌宗又一心惦记他的宝贝囚衣，难以专注，结果一连数局皆败下阵来，只好灰溜溜地脱下囚衣交给狄仁杰。狄仁杰说：“不如我和张钦再来一局，臣就以此囚衣为赌注，若臣输了，囚衣自然还给张钦，无话可说；若臣侥幸赢了，囚衣也一样还给张钦，但要向陛下讨要2个人，随同臣为将，前去河北抵御突厥。”张昌宗大喜过望，忙说：“好，好，殿下快些答应狄相公。”武则天笑道：“国老是想讨要朕的禁军将领吧？也好，利国利民，朕为何不能答应呢？”狄仁杰说：“臣要的不是禁军将领，不过臣若先说出他们的名字， 怕陛下不愿意。张昌宗生怕武则天不同意，忙说：陛下责批苍生，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陛下都能答应，是不是陛下？武则天见面首这般的好兴致，便笑着应允。于是重开一局，张昌宗照旧输了。狄仁杰依旧将囚衣递还给他，说：臣要的两个人是契丹降将李凯固、骆务正，请陛下信守承诺，将他们放出来，交给臣做下属。李凯固、骆务正本在孙万荣被杀后投降了武州，但有司择其后志，将二人逮捕下狱，判了诛逐之刑。武则天大为意外，说：这二人之前杀伤我军极重，军中将士一齐联名上书，要求将他们处以极刑，国老为何要将他们开脱呀？狄仁杰说：李凯固、骆务正二人骁勇绝伦，善于用兵，他们之前与朝廷对抗不过是效忠其主，若陛下待之以恩，定皆为我用，必能尽力于陛下。张昌宗担心武则天不同意，狄仁杰又要索回囚衣，也从旁劝道：陛下能善待阴阳母子，为何不给李凯固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呢？狄相公这是为国家着想，为陛下着想，陛下可不能拒绝。武则天说：好，朕就准国老所奏。所幸好事做到底。来人呐，你诏拜李凯固为左御金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二人率本部兵马跟随国老讨击突厥。又问道：朕欲得一家事，有谁可用啊？狄仁杰问道：不知陛下如何用之？武则天说：欲用为宰相。臣知陛下欲取奇才，之前推荐的张柬之还没有用呢。武则天说：已经擢升他为秋官侍郎了呀。臣推荐的是宰相之才，并非侍郎。张柬之已年近八旬，武则天颇嫌其老，只是不应。次日，狄仁杰率大军出发，久不出宫的武则天领太子李显亲自送出洛阳城外，寄予无限厚望。突厥莫绰见扶助李唐的口号已经不能奏效，武周朝廷援军将至，便大掠河北之地后退兵，赵定等州百姓均被杀戮殆尽，武周军队丝毫不敢追击。等狄仁杰大军赶到时，已经是人去城空，满目苍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也不过是如此惨状。然而李显被复立为太子，还是极大地鼓舞着中原的市民百姓，尤其是觊觎太子位多年的魏王武承嗣的意外病死，令新太子的地位更加稳固。传说武承嗣死前，太平公主曾去探望，二人在房中激烈争吵，公主离开后不久，武承嗣就一命呜呼。不过武承嗣长子武延基性情平和，次子武延秀又沦陷在突厥为奴，魏王府无人主事，更不敢得罪太平公主，因而无人追究。首脑人物一死，朱武嚣张气势大衰，此消彼长，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一方则重新崛起，声势大振。武艺人苏安恒甚至大胆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让皇位给太子，又建议削武氏诸王为公侯。武则天虽置之不理，但也没有命人像以前一般大肆追究，株连无辜。苏安恒本人甚至未受到任何的处罚。不久，苏安恒又再次上书请武则天退位，言辞极为的犀利尖锐，说：天下是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打下的天下，陛下虽具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已立，年德俱盛，陛下贪宝位而忘母子深思，将来有何脸面归建唐家宗庙？又将以何诰命面谒高宗皇帝坟陵？天意人事，不如还归李家。此书一出，震动朝野， 众人目光都集中在大胆直言的苏安恒身上，不知道他会遭受何等可怕的命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武则天依然不予理睬，也不命人逮捕苏安恒治罪。

0: 心中警惕顿生，武延基忙说：“哦，延基，九牧王公家父不准，今日才有机会，幸会啊。”五州一招只有两大亲王，一是魏王，二是梁王。武延基而今已有魏王爵位，却如此谦卑，与其父其弟判若两人，王翰等人也少不得要客气几句，拱手说：“哦，幸会，大王里面请。”武延基便命蒙江和随从等在外面，自己独自进到堂中，又与众人一一见礼，这才拘谨地坐下。见诸人戒备极深，又说：“各位不必拿我当外人，我素来并不赞成我父王的行为，而今我又与太子殿下的爱女永泰郡主定亲，这个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自己并非朱武一党。”众人早猜到魏遂中一直躲在魏王府中，王之涣便径直问道：“大王说有魏遂中的消息，不知道他眼下人在哪里啊？”武延基说：“来俊臣被杀前，魏遂中确实来积善坊找我父王，称来俊臣曾亲自去龙门治石子，本来想治中故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名字，却无意中石子落在了我父王的名字上，他认为这是天意，于是暗中罗织罪名，预备告我父王谋反。当时来俊臣正主动与魏王府交好，还预备将七妹与新娘子许给我阿弟延秀，尤其又有魏遂中醉酒后当众辱骂王夫人，致其自杀一事传出，所以我父王并不相信，认为魏遂中是因为得罪了来俊臣，为求活命才故意赶来挑拨。”王翰说：“大王是说魏遂中来到魏王府的时候，王夫人服毒一事已经传开，那么他具体是什么时间来到魏王府的？”武延基说：“是王夫人服毒后的第二日。”王翰重重地看了一眼李蒙，他是在王秉珠服毒自杀当日，在太平公主府邸看见了魏遂中。若是魏遂中被太平公主拒绝，他转身就会赶去投奔武承嗣。毫无疑问，太平公主当日一定接纳了他，留他在府中，直到第二日才让他去找武承嗣。狄娇问道：“尊父既然不信，为何后来又带头告发来俊臣谋反呢？”武延基说：“魏遂中见我父王不相信他的话，还命人绑他送去来府，忙从怀中掏出了一叠信件，称这是来俊臣的机密信件，被他偷了出来，说不定里面会有令魏王信服的证据。我父王就将那些信一一的挑开翻看，越看脸色越是难看。原来那些信中当真有几封信是告发我父王、梁王和太平公主通谋造反的。”王之涣说：“来俊臣同时告发两名亲王是冒很大风险的，难道你父王看信后就相信了？”武延基说：“我父王认的那些信是来俊臣的笔迹，而且还有一封告发监察御史李昭德受贿的。众所周知，来俊臣跟李昭德是死对头，有这样一封信，我父王还会不信吗？”王翰等人这才想通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魏遂中并没有如之前狄娇所料去找武承嗣，而是赶去正平坊投奔了太平公主。原因只有一个，来俊臣掌握了太平公主的致命把柄，正预备上书告发，而告发的信又被魏遂中抢先拿到手里，作为投靠太平公主的资本。太平公主看信后知道事情紧急，发现信丢了，来俊臣还可以再写一封，这个人非死不可。他遂命一直收留府中的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笔迹编写了一堆信件，有告发魏王造反的，有告发梁王的，甚至还有告发他自己造反的，有来俊臣通谋契丹孙婉容的。当然最绝的是那封告发李昭德的信，不但是真有其事，而且与来俊臣通谋契丹的假信联系起来，天下人尽知来俊臣与李昭德势不两立，难怪看到这封信后，不仅魏王武承嗣，就连女皇武则天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假的。这里面关节极多，一夜之间绝对难以考虑得如此周全，可见太平公主久有除掉来俊臣之心，筹划这些已非一日。她将宗大亮收归麾下，大概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

0: 边，请继续收听。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1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11号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1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1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5月11号，中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之前历艘货运飞船。155开局之年，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专家带来解读分析。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各位听友，北京时间5月11号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中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次天舟十号发射任务送去了哪些新的太空快递，又有哪些值得关注？我们来听前方记者的详细报道。我们来听总台前方记者的详细报道。
6: 5、4、3、2、1，掉网。
7: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7: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补给物资总重超6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的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这其中搭载了第3套新款的舱外航天服，还有一套新的太空跑台，

0: 六项实验载荷等总计200多件物资，还将为空间站补加700公斤重的推进剂，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计划在轨停靠一年的时间。天舟10号任务货运飞船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 天舟10号是首次在轨停靠一年啊，这个就对我们整个设计的可靠性，对包括可靠性的验证都提出了挺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地面也做了充分的验证，保证在轨停靠12个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天舟10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0: 为了保证实验项目的顺利实施，天舟10号发射前生物样品还有特别操作。党荣介绍，
1: 对这种需要低温冷藏的生物样品在离射前进行安装，这样可以保证安装到飞船的太空冰箱以后和飞船对接以后就被航天员可以取出使用，这也是天舟货运飞船物资保障运输能力日益精细卓越的一个缩影。
0: 此次天舟10号任务上行了17个标准货包，一套细胞上行生保支持系统，物资转运至空间站后将陆续在实验设施内开展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支持空间站持续滚动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试验，包括温室气体高分辨率监测、太空胚胎发育在内的多项备受瞩目的科学实验。这其中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该项目能够为国家制定减排措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关键数据，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实验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介绍，
2: 这个项目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在载人航天办公室指导及空间应用系统总体支持下完成研制任务，是香港首个在我国空间站上开展实验的载荷项目。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个国家级的航天项目，感到非常的荣幸，也感到非常的责任重大，因为我们是在研发一个世界首个能够对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点源排放同时进行探测的仪器，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为这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智慧和力量。
0: 天舟10号空间应用系统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系统性的太空胚胎研究稳步推进，本次任务将支持开展空间环境对哺乳动物早期胚胎损伤的机制研究、失重性骨丢失及心肌重塑的蛋白稳态调控机制研究、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等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介绍，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的相关实验是首次进行。
3: 就随着技术的发展，将来有可能我们在人类的太空中的这样长期的定居，甚至整个移民会变成现实，那么人类在太空中能不能繁衍，空间这样子一个微重力的环境下对于胚胎发育到底会不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想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应该是国内的第一次，也是国际上的第一次，我们将人工胚胎发射到空间站上去，去研究借助人工胚胎去研究人类发育的一个过程。这个胚胎在天上大概发育5天的时间，刚好就覆盖了最关键的这个发育窗口期。
0: 据了解，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10号任务系统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4: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在神舟20号飞行任务中呢，我们搭载了正常的和这种基因敲除的斑马鱼成鱼来看其对抗骨丢失和心肌重塑的影响。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

0: 们有地面上10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1: 今年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10周年，而从2017年4月20号到2026年5月11号，10艘天舟货运飞船先后从这里前往太空。十全十美的表现使文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舟母港。文昌航天发射场钟文安介绍，
2: 对于我们而言，十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数字，更代表着沉淀我们10年的那个成熟的稳健的安全发射、可靠发射、准时发射、高效发射。我们将继续与任务各方密切协作、通力合作，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坚决夺取后续任务的圆满成功。
1: 本次发射任务采用长征7号运载火箭，火箭增加了间机时间同步异常处置、电池加温异常等4项发射日预案，完善了脉冲应答机参数异常等4项故障预案。而火箭外观从本次任务开始也发生了变化。天舟10号任务火箭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马中辉介绍，
3: 其实之前这款火箭各种各样的标记是为了地面光学测量判定火箭的位置，随着火箭舰上的技术的改进，我们舰上的产品对火箭整个位置是能够精准的把握，所以这样的话就简化了地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就把涂装大家可以看到简化了，不会再出现红蓝这些标签了。
1: 马中辉还提到，长征7号的技术状态维持稳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可靠发射，火箭上既定的更改都是为了提高飞行可靠性和发射可靠性。而本次发射任务中也为后续载人登月任务开展做了验证准备。
3: 这次搭载了后续载人火箭的故障检测系统，这样的话通过多发火箭的飞行实验验证，实际上故障检测系统的硬件的可靠性已经算法的可靠性，这样在后续载人火箭在应用的时候就有成功的子样，可以确保载人航天后续载人火箭能够更好的应用故障检测系统，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由长征7号遥11火箭发射入轨后，将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为中国空间站带去后续物资补给。空间应用系统各项试验将陆续开展，部分实验样本后续将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
4: 各位听友，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以及新西兰华人团体协会会长郭红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均表示，此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成功发射展现155开局之年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中国始终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基础上深入开展外空领域国际合作。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包括航天等在内的国际科技合作，造福全人类。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中国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来听报道。
5: 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个百分点，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从设备来看，混凝土设备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行情大幅回暖，开工率同比环比均上涨5个百分点左右。
6: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7: 市政基建、交通工程、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各类项目正全面铺开，各地重大工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建设提速，这也反映出基建、产业及城建等实体投资落地节奏在加快，投资活力正稳步回升。
5: 四月份，多地区进入施工旺季，其中安徽、北京、宁夏、浙江等10余个省份综合开工率居前。
7: 国内工程建设正在由局部回暖转向全域升温，项目开工覆盖面大幅扩容，市场施工全面走强，实力经济投资和基建建设的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
5: 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0: 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2: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表明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3: 随着中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及踏青出行热潮，四月份中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0: 从线下看，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四月份春游、赏花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分别增长118.1%和43.4%。景区、城市公园、绿道等户外场所周边消费热度较去年进一步提升。踏青需求带动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集聚，订单量环比增长10.5%。与此同时，赏花消费从单一观赏向情绪式、体验式场景延伸，带动周边古风摄影、汉服体验等旅拍类消费同比增长68%。赏花加露营、赏花加住宿等融合场景消费持续升温。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2: 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3: 再来关注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四月份全国港口运输持续向好，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7.65%，环比上涨1.61%。在港口开工最忙的10个省份里，天津、浙江等5个沿海省份凭借传统港口枢纽优势，集装箱吞吐旺盛。而北京、宁夏、陕西、贵州和四川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保税区、口岸物流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
1: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4: 港口设备开工率形成了沿海加内陆多点开花的局面，外贸正在从沿海独唱转向全域协同发力新格局，跨境供应链韧性在持续增强。
0: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货物出口持续改善。四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四月份，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显示出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高价值产品出口有所好转。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专家认为，这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愈发凸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2: 总的来看，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10号是中国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新人不仅可以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婚姻登记点去打卡，留下美好的回忆。一些热门景点也成为婚姻

0: 登记打卡拍照的热点地区。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来听报道。
1: 在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身着盛装，手持鲜花，早早排起了长队。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这里以独特的自然风景和美好寓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2: 我们从校园到婚姻经历了7年，今天为什么选择来赛里木湖领证呢？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3: 我们是从合肥过来的，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赛里木湖这样一个领证的方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这样一个结婚证，一辈子也就这一次。
4: 大家好，我们来赛里木湖领证了，我们来自于东北吉林长春，我们的婚后一定会过好自己的日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干工作。
1: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成为全国各地新人们的热门打卡地，一年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都是外地游客。为了应对登记数量的快速增长，婚姻登记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5: 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森德西：
6: 因为线上预约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大半夜来排队，还有一个封的时间段，人批量就不是那么大，按你预约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1: 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还在一些特色景点设置了户外颁证点，为新人们提供更加浪漫的婚姻登记服务。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通过一系列婚姻登记的暖心举措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5: 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
7: 我们还推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新人拿着结婚证不光能终身免景区门票，在赛里木湖所有旅游项目还能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我们用婚姻登记带动文旅融合，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0: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些时候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来听报道。
5: 德国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说，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公司每周至少增加5000万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的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8: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5: 尼尔斯·豪普特说，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10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0: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10号在

0: 西班牙抛锚停泊。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在社交媒体上说，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超过90人。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的综合报道。
1: 随着洪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

0: 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菲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
1: 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
2: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了这种高速的这种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导武器，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1: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3: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也是美军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 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啊，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啊是突破了这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啊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啊，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呢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啊，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啊，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4: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啊。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啊，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啊，就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啊，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啊。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啊，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他的报道说啊，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亚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
1: 总之，此次肩并肩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除拉瓦格外，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
0: 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2: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啊，也要验证啊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 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

0: 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啊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2: 跳岛啊 ，island hopping 啊，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啊，美军又讲起跳岛啊，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啊，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啊，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啊，打完一轮就快速换位置，完成准备再打一轮，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所以以前的跳岛是为了步步进逼，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啊，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来越危险，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啊，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3: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 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之所以啊，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2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证明啊，日本是美国实施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意图，可能更重要的意图啊，就是要实现一个借船出海，也就是借着演习的名义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约束。那么种种的迹象啊，都已经表明啊，日本自卫队早就不满足于自卫啊，或者说是专守防卫，而是在加快在军事化的进程，明显的是在加快这个练兵备战的一个脚步。那么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日本的新型的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1: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2: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伊巴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88式岸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本过去谈安全啊，关注的是他本土的安全，或最多是日本海啦、钓鱼岛啦、冲绳啦、宫古海峡的安全。现在日本的安全不止啊，想延伸到台湾海峡，还要延伸到巴士海峡、吕宋岛、南海来了啊。过去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不够，现在日本到菲律宾跟南海也来找事了。第三个信号是日本还做出了很容易被解读是在挑衅的动作。日本参加演习的雷号驱逐舰本来可以跟其他日本参演的船舰一样，从东海经过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像日本的14号直升机护卫舰、下北号登陆舰走的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但是雷号驱逐舰它非要走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算下来啊，它平均用的速度只有 15.6 节，是这种春雨型航舰最高航速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啊，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的，对于这些被日本侵略过、占领过的国家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 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核组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盟军舰艇和空中

0: 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啊，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啊，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啊，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啊，这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啊，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啊，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个可以说啊，在海军发展史上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啊，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呀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啊，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啊，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啊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啊，伊朗多次宣称啊，他用无人机啊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啊，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啊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他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他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1: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2: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1: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温

0: 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15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1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11号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1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1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a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麓，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爆火的劳动课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

0: 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1: 获得第十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2: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3: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2: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4: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一万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一万零一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2: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4: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2: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5: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2: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5: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2: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6: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2: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6: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2: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7: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2: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7: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三分之一，甚

0: 就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1: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2: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1: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3: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3: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1: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4: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1: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5: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1: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6: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1: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7: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 杜鹃。

0: 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1: 茶发芽，
2: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3: 吉村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然后每年的清明宴。
1: 春茶开采了。
2: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4: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2: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5: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2: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6: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就无锡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7: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2: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名泉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8: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2: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 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杨宪察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9: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10: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您申请办卡。
2: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豪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11: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豪茶的一个鲜醇，有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2: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豪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豪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豪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12: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2: 目前无锡豪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豪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课堂上反复调试智能搬运机器人，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捏出栩栩如生的花模，在田间地头弯腰捡拾，挥汗采收，高校劳动课频频出圈，选课秒光，课堂爆满的场景在多所高校上演。当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在寒冬里用冰雕雕刻出辽宁舰模型，在零下20摄氏度的实验中体会工匠精神，当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进厨房，跟着厨师学习洗切炒炖荤素搭配，增长生活技能，这些生动鲜活的劳动课堂显得尤为珍贵。青年学子拿起焊枪，拾起面团，走进车间，不仅印证了劳动课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当代青年渴望探索更广阔领域的意愿。他们将劳动课上学习的技能应用于真实场景，在公益服务、社会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劳动的价值，弥补了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一环。劳动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学生实际技能，更为成长注入精神力量。青年从劳动中体会生活的丰富内涵，当大学生亲手焊好一块电路板，揉出一朵面花，拔出一颗白菜，他们收获的是和沉浸书本不同的快乐。眼前的具体给人亲手创造、亲眼见证的踏实感和满足感。劳动课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间搭建了桥梁，部分高校立足地方发展需求，将劳动课堂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劳动中了解就业趋势，在实践中掌握更多技能，既延伸了人才培养的链条，也为青年就业创业搭建了坚实平台。学生们在一个个真实场景中学会解决问题，在团队协作中增强沟通能力，劳动课培养的软实力为他们日后走向职场增加了底气。由课堂延伸出的实践让学生有机会服务社会， 劳动教育不仅传递着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价值，也将乐于助人的中华传统美德注入学子心间。在福建，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坚持劳动教育进社区，学生们用专业技能为居民解决家电维修难题，47年来累计修好电器40000余件，抽象的电路图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在陕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利用外语和设计专长，帮助当地农产品打开销路，让乡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爆火的劳动课本质上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当青春汗水挥洒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青年们收获了成长与进步，也厚植起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风尚。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2: 涨价了，
6: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够34000多呢，我收了五少一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7: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6: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7: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8: 土地简单，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9: 原来吃不饱，
8: 那不咋的呢。
7: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石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0000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石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2: 积水倒了半尺，也得三四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大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7: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四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2: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时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调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7: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2: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两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呢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7: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9: 水稻铺草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量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环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什根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7: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

0: 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五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1: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斯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涝，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2: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这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贵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5: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6: 这个水库坝的凉面确实 种了两
7: 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8: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7: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8: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梨？
7: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8: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7: 对，现在有人垂钓。
5: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6: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臭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5: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6: 我是就说土生土长的前五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吧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懵懂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1等地、2等地、3等地到4等地，我们这些四等到了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啊，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有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5: 刘举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7: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是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50-60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 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5: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

0: 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1: 哪八个品种？
0: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就是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2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啊，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1: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0: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一自己的山庄式的，倒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1: 您就是说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这旁边有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这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这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2: 现在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3: 就是农家书屋，就是休闲，就进去，看看书，
0: 就那么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
3: 目前的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4: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

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15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1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11号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

0: 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孩子厌食，这可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吃不好就长不高，吃不好就长不壮，抵抗力弱。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医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怎么办。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李大夫，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了小儿厌食症的概念以及临床表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请您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症它的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您是咱们中医医院的这一把好手啊，您先跟我们说一说，中医是怎么来定义这个小儿厌食症的？就是它，我们知道这个是脾胃运化的这个不利啊导致的。中医对这个还有什么别的定义吗？
3: 其实呢，中医认为呢，就是说像这种厌食呢，最主要认为呢，就是说他脾胃不好，就是一般。其实有时候跟家长一说，家长都说，我们家孩子脾胃不好啊，然后脾胃，我说你脾胃不好，怎么脾胃不好了？哎，他说不爱吃饭呐，什么这，哎，这
2: 意思。
3: 但是说你的除中医讲的时候望闻问切嘛，其实呢不完全是说他说我小孩脾胃不好啊，我那个我不爱吃饭呐等等之类的，你还要看他的面色。是吧？那么看那孩子，小孩一进来，有的小孩你看起来就比较瘦弱，就是比较瘦弱的哈。看他脸色，脸色比较黄啊，而且呢，中医讲的说人的这面部嘛，它分几部分，哪部分是哪部分的那什么哈？一般的认为呢，中间的这一部分，就是说鼻子周围这一部分，中间的这一部分，认为是属于脾土的。所以呢，孩子呢，常常呢说，有时候脸色呢，整个的黄是一方面，还有有的时候脸蛋呢是稍微有点红润的，但是中间呢是比较黄的，所以呢认为是脾胃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眼睛下边，有人眼睛下边说一黑眼圈，说我们这孩子睡得挺好的呀，他怎么眼睛下边还黑呢？还那什么呢？其实不完全和睡眠有关系，和脾胃有关系，
2: 还是有所反应的。
3: 哎，对对对对对，
2: 我刚正想问您这个眼睛下边，因为这个黄是一部分，那么黄了之后，就有的局部还发青、
3: 发暗、发青、发黑。这都是反映的时候，按中医说就是脾胃不好啊，脾胃不好。但是说这只是呢，说我看面色黄嘛，赤橙黄绿青蓝紫，黄是归于脾胃的，所以它发黄的应该是脾胃不好，因为脾胃不好哈。再一个是呢，看那嘴唇有时候呢它是发干的，而且嘴唇没什么血色。然后呢，一般的人嘴唇呢都是非常红啊，或者非常那什么的哈，嘴唇比较淡呐、然后没什么血色呀。你再看他舌头也伸出来也是一样的，好多人的舌头呢伸出来应该是红的，是吧？特别红的那是又火了又热了哈。但是好多小孩呢伸出来是淡粉色的，淡粉色的就没有什么血色的，这种一般都是就说按中医说呢，就是脾胃的气虚啊，脾胃的不足啊，脾胃虚弱呀、等等之类的。但是说还得要看他舌苔，他是白的、黄的，还是一个薄白苔呀、甚至于有好多小孩呢还有花波苔。什么叫花波苔？就是地图舌，就舌头上一块一块的，有的有舌苔，有的地方没有舌苔，完全露出舌质了，所以看上去呢就像花波苔。就实际上说白了呢，就是叫地图舌，就跟地图似的，一块一块的。那种地方也是脾胃不好的表现。但是说了说那种淡的呢，按中医说呢可以分为脾胃的气虚、脾胃的阴虚、阳虚等等之类，好多好多的那个气血阴阳的变化。这中医呢实际上它分为好多好多种。
2: 这就比较讲究了、
3: 对，
2: 再细说也不明白了。
3: 对，我觉得老百姓有时候的有时候看病，带孩子来看病，常常也说一下，说我们家孩子气虚啊，还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讲咱们健康大讲堂啊讲的这些太多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呢，你说老百姓应该不应该知道？我觉得知道一点还是可以的。但是最主要的知道这些个呢，是为了指导你用药。
2: 对
3: 其实呢我觉得都无所谓的、
2: 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咱们这个有一些小孩子啊，他的这个一旦发生了什么症状，那家长赶紧先判断。其实有时候家长不太敢给自己用药，但是还真是敢给孩子用药。所以呢咱们这是说的这个是您的这个诊断这方面啊，就是
3: 对
2: 看他是一个综合考量。
3: 对，望闻问切。
2: 对，多方面的这个因素来看出来。
3: 对。
2: 然后那么我们知道咱们中医医院啊，尤其是儿科，在治疗小儿厌食方面 方面是很多的手段，很有特色的
3: 啊。
2: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除了这个一般个体化的这种汤药治疗之外，还会有哪些其他的手段？
3: 其实呢，就中医的治疗方法来讲呢，应该是好多好多种的。
2: 嗯、
3: 其实你要归类，一般的归两大类，一类是内服的，
2: 对对对，
3: 一类是外用的。外用的，但是呢，要具体细说起来呢，就是很多种了。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汤药，那属于内服的里边，内服的可以有汤药啊，可以有成药啊，是吧？这是内服的这个成药里边呢，实际上有分有口服液呀、有丸药啊，有散剂啊，有什么的等等的，就是好多好多种，好多好多种。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还会教家长一些个回家饮食疗法的一些方法啊，然后回去也可以调整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呢，就是说都是吃内服啊，外用呢其实也有好多，我们医院的比较特色的呢，尼基啊，我们医院北京中医院尼基科不是，或者说尼基史，然后有一个老大夫那冯全福，他们家祖传好几代，在我们医院，然后呢那个留存下来，他这种方法就是尼基的方法治疗小儿厌食，效果真是非常好。我记得我八几年我刚到中医院的时候，那时候呢冯老还在，他的病人吧，这一个上午。有时候能到呢，五六百七八百，就一个人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有一个大间的屋子，然后病人都在外边排着，然后在里边呢围着圈的都是床，进去以后呢全坐床上，捏从这头啊捏到这头，完了以后这一波出去，下一波又进来，跟着又捏，就是一圈一圈的给小孩捏肌。每个小孩其实捏不了几分钟，但是呢对于小孩厌食症的治疗来讲呢，它确实是非常有效的。
2: 这个方法真的是很独特的，又不用你又不给你扎针，又不给你干什么。
3: 小孩呢应该说和扎针的那个相比起来呢，他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实际上捏起来还是非常疼的，小孩滋啦哇啦啦叫唤呢也是挺那什么的。
2: 是吧
3: 对对对。
2: 那么
3: 这个呢是应该说我们这最有特色的一个方法。除了这个方法以后呢，就像刚才说的扎鸡，手上的四缝然后呢有的地方呢说给它扎，然后也可以治疗这肝鸡。这所谓的肝鸡呢实际上也是脾胃不好厌食症的，也可以是治疗的。除了这扎鸡以外呢，还有什么呢？现在我们做了好多的膏药给小孩贴膏药贴肚脐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个穴位等等之类的。通过贴这个穴位呢，让它吸收，让它刺激这个穴位，然后让它呢就是给它健脾养胃然后让它的功能好一些，让它吃饭好一些。这个其实效果也挺好的。
2: 哎呀，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小孩还是挺幸福的，有这么多的手段
3: 是
2: 给我们保驾护航
3: 对对对。
2: 而不是你单纯的只能去吃药打针输液什么这样的。
3: 对对对对。
2: 真的不错。那么咱们接下来再了解了这么多的这么好的这个治疗方法还要请您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治疗这个小儿厌食症有没有一些禁忌？像您讲的这个捏肌这种方法，扎四缝这种方法，扎针这些方法，我们自己在家能操作吗？不能。
3: 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专业人员来做比较好，就包括捏肌。其实捏肌看上去呢挺简单的，有时候你真的操作起来有一两分钟基本上就能完了，但是呢操作起来有好多的手法在里边你要是有时候做的不到位什么之类的，也不是特别的那什么的。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有时候家长常常说我练着在那捏一礼拜，我天天得来，多麻烦呢，你给我捏一遍我看一看，回家我给他捏就完了行不行？我觉得呢可能也应该说会有一定的效果，你照猫画虎嘛，你去做有一定效果，
2: 对对对，
3: 但是我觉得效果会比较差。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捏肌的那个除了给他捏以外，实际上呢还有一天呢是吃药的。吃药有一个小药面小药面，那到时候呢你把那药面吃下去给它消积。除了那以外呢还有一个膏药在第五天最后一天捏完了以后呢要给它贴膏药要给它贴在肚脐上等等的。这些个呢等于就说是配合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2: 就是配套的
3: 对。
2: 不是那么容易学到。
3: 对。
2: 是。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治疗方法的选择最好到专业正规的医院找咱们的专家好好看系统的看既然要治病咱就好好治。
3: 是。
2: 别嫌麻烦。那么这个药物的选择，有些家长呢觉得这小孩不好好吃饭，胃口不开，我整点山楂，我自个儿整点山楂，我整点健胃消食，这些方法是否可取呢？
3: 我觉得呢这个药物呢实际上还是有它的所偏性的，好比说就像你说的山楂是什么？山楂是消食消滞的，当它吃多了以后滞在的脾胃了，就实质滞在脾胃了这时候以后呢它呢出现了不爱吃饭了，这时候你去吃这是什么？记住了是主要矛盾那么的话我去吃山楂把它消掉 这样的话它自然消掉了以后你腾出地儿来了，它就能够逐渐的脾胃功能恢复了，它就能吃了。我觉得这时候吃山楂应该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因为在这之前有一个暴饮暴食的过程，有一个那个积住的这么一个过程，而是说呢它确实确实是就是不爱吃饭，是因为它脾胃功能比较弱引起来的，这时候你完全的一味的去给它消，那实际上是起不到作用的，
2: 不可取
3: 啊。对，所以说呢就说每个药是有它的固有的或者特定的它的适应症的，
2: 嗯
3: 啊，这不是说所有的就是说我知道这个药是消食的，我知道这些药能够吃完了以后能让它吃饭，然后呢就是说所有的我全都能拿来用，这真的是不一样的，
2: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区别对待。
3: 对对对，就是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说你造成厌食的原因是什么，它第一是脾胃不好，第二呢是它呢就暴饮暴食啊，饮食不节啊，然后就不机制了以后积住了，所以呢就是说它的原因的不同，或者说哪个更重一些的不同，造成导致了你用药的时候呢是有所区别的，
2: 哦，
3: 啊，所以呢药呢也是有分好多好多种的，有偏于补虚的，有偏于呢补气的，有偏于补阳的，偏于补阴的，有的呢是偏于消食的，真的是不一样的。
2: 是，其实甚至说我们食疗的一些东西它都是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性质在里边的。
3: 对对对对，
2: 你不能说这是什么秋梨膏，这是止咳，我这所有的咳嗽就都能用秋梨膏来
3: 对
2: 付了。
3: 没错没错没错，
2: 哎，这
3: 是
2: 这个道理哈。
3: 对 对, 对，
2: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自行擅自胡乱选择一定要去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
3: 没错，没错，但是我倒觉得呢，有一些个食物或者是它本身也是药物，就是食和药相同的共用一材的这种，我觉得大家呢在家长或者在家里边呢可以呢经常的吃一点，可以起到健脾胃的这样的作用。像什么呢，好比说像山药啊、莲子啊、薏米啊、茯苓啊等等，这些个实际上就是有些个呢就是有些是偏于食物，有些偏于药物，这些个呢其实我觉得家里备一点，你给它熬粥的时候稍微少放一点，然后呢就是说在这里边呢有一些健脾胃的一些药物，它的因为这些药物呢基本上都属于那种甘平的，就说第一是甘的，就是胃稍微的偏于甜一点的，然后呢它性质呢是平和的，它呢不是偏于温也不是偏于寒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想呢就是说你平时多吃一点，对于大人来讲，对于小孩来讲，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2: 是，就是大家不用执着说我非得学通这个中药的药性，学通这个中医到底是哪儿虚入哪个经。
3: 对, 对, 对，
2: 不用执着于这个。
3: 对 对, 对，
2: 哎，把一些很平和的很通用的肯定没坏处的咱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选用，
3: 但是呢我觉得呢用这些东西呢只是就是推荐让大家可以经常的吃一点，也不是说让你天天的把它当饭吃的不能吃那么多的
2: 对，
3: 吃的多了有时候也会有些副作用的，好比说就像山药，山药比较平和的，但是呢它这个呢它是可以补气可以养阴，你要知道养阴有时候它也会助湿的，所以当它体内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你山药就得少吃一点，就不能吃太多，
2: 什么事都有个度
3: 或者呢用其他的呢然后佐治一点，我们在给开方子里边，我开山药或者说它有这方面的，我会拿其他药君臣佐使嘛，就是说有的还要需要需要配合的啊，配伍的，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虽然推荐大家说山药莲子薏米啊什么这些都可以吃都可以那什么，但是也要适度。
2: 我感觉这个李健医生您提的这些建议都是非常的非常负责任的，就是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告诉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3: 对对 对, 对，
2: 那我的总结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哪儿不合适了千万别自己自作主张，
3: 对对对，
2: 自个儿把自个儿当医生了，最好到专业正规的医院听一听医生的建议。
3: 对对 对, 对、
2: 这
3: 是
2: 这可以说也是负责任的做法了。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眼部的疾病——过敏性结膜炎。我们为您请到的科普专家呢，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眼科医生宋航大夫。
6: 春天是春游的好时光，也是眼科医生一年一度最头痛的过敏季。很多朋友下午在公园赏花散步，晚上就泪汪汪地来到急诊说，大夫，我的眼睛又红又痒，快被我揉出来了，我该怎么办？这大概率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过敏性结膜炎。那么过敏性结膜炎是什么？它能治好吗？有什么缓解妙招？别着急，今天我来为您一一讲解。过敏性结膜炎是人眼对环境中的过敏源过于敏感而引起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表现为眼红、眼痒、 异物感和水杨分泌物。有的患者同时还会伴有过敏性鼻炎，表现为鼻子痒、爱打喷嚏、流鼻涕。过敏性结膜炎的种类有很多，包括季节过敏性结膜炎、常年过敏性结膜炎、春季角结膜炎、特应性角结膜炎和巨乳头样结膜炎等，详细的甄别还需要眼科医生来判断。导致过敏性结膜炎的过敏源有很多，最常见的有花粉、尘螨和动物的毛发。一些化妆品、隐形眼镜也会导致过敏，有时候过敏源很容易识别，比如有明确的接触时候发作，脱离接触后症状又立刻消失。但是有些过敏源则不易察觉，这时则可以去变态反应科去看一看自己是否对一些常见的过敏源过敏。那么得了过敏性结膜炎我该怎么办？虽然眼睛痒了第一反应是好想揉一揉，但是停止揉眼才是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第一步。机械性的揉搓会引起过敏的肥大细胞脱颗粒，加重过敏反应。比揉眼更科学的方法则是冰敷，它可以使局部的血管收缩，减轻炎症反应。远离过敏源是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核心因素。尘螨过敏的患者可以经常晒晒床单和被套，动物毛发过敏的患者则需要忍痛割爱，尽量避免和小动物的接触。花粉过敏的患者只能尽量避免在白天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外出，如果实在需要外出则戴好口罩和护目镜。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眼药水有很多种，有预防性使用的色苷酸钠，也有拮抗过敏反应的抗组胺类滴眼液。人工泪液可以通过稀释过敏源的作用从而减轻症状，还有一些血管收缩剂、糖皮质激素类的滴眼液则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才更加安全。使用抗过敏的眼药水时，可以考虑把滴眼液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以增加眼药水缓解症状的效果。过敏性结膜炎的防治您学会了吗？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医生宋航，有一说一，靠谱。
7: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8: 古人有云，吃大国若烹小鲜，而书人云，烹小鲜中有清欢。元代画家倪瓒居于云林堂，堂中有一道青虾卷，则林中之美竹笋与海中鲜味青虾共烹，则山野之舒爽，海味之鲜美同在，有如春风拂面，清新有觉。青虾剪去虾须，开背，挑去虾线，以花椒、盐、姜、料酒、葱花腌渍，静置20分钟。青虾肉质鲜嫩，有补气益肾、通络止痛之功。腌渍后的虾将尾部回卷从中间穿过，入沸水煮5分钟，汤不宜多，即末即可。捞出青虾，留虾汤投入竹笋片继续煮10分钟，竹笋进虾汤，约青约节约方富，至美所在，味之鲜。与青虾卷共成盘中，以醋、盐、姜汁调制料汁，原味可品食材之醇，用料蘸食亦可增香。一道青虾卷似能窥见倪瓒扁舟若厉，往来湖柳间的那份闲适自得，恬淡悠然。
0: 好，听众朋友，品过了青虾卷之后呢，我们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8: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9: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10: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11: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新老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株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12: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13: 对，
14: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0: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9: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0: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1: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9: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2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2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2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9: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2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9: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9: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降、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

0: 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
1: 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与食物相伴一生。中医学中有药食同源之说，《黄帝内经·太素》中这样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是食物的双重性，它既是食物，又是治疗疾病的药物。《黄帝内经》中提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膳食指导思想。它同时告诉了我们不可暴饮暴食。黄帝内经的这段话一直作为中华民族膳食结构的指导思想流传至今，强调了我们要注意人体的个体差异。所以天有四季，食有性味，人有差异，我们要注重在整体观念辩证施善的基础上，才能科学膳食，预防疾病，养生长寿。今天我们开启了舌尖上的养生之旅，希望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饮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用白果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写到的：银杏熟食温肺益气，定喘嗽，缩小便，止白浊，生食降痰消毒，杀虫。那这段话把白果的功效就给大家基本说清楚了，它可以治疗肺部的疾患，还可以治疗小便出现的问题，当然还有女性的白带，这些都可以治疗。在临床上，中医学家、中医大夫怎么用的呢？我们来看古代的一个医案。清代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于震，他写了一本书叫《古今医案案》，介绍了一个什么病人呢？介绍了一个明代的医家叫孙一奎，孙老先生治疗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什么情况呢？是一个老者，年龄比较大了，平常就有咳喘之机，按现在说有老慢支了，经常咳嗽喘，一天又感受了风寒，引起了一个宿疾，就是原来的慢性病也发作了。那表现是什么呢？咳嗽喘，而且有浓痰，还有什么鼻流清涕，舌头起芒刺。这三点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一般的有浓痰的咳嗽两种可能，一种是感冒日久了，虽然你没有慢性病，但是超过了一个多星期了，这痰变浓了。第二个有宿疾，宿疾就是有慢性病，咳嗽时间长了会有浓痰。第二个鼻流清涕，这为什么要跟大家解释呢？流清鼻涕往往是外感风寒之症，所以现在我们的小孩啊、大人啊，咳嗽一个星期老不好，突然有一天又流清鼻涕了，跟大夫叙述病情呢，一定说我这咳嗽两周了还没好，但是一细问，实际感冒期间的咳嗽没有好的情况下， 又来了一次，那判断的标准就是流清鼻涕。而这老先生还有一个舌苔是什么呢？起芒刺。什么叫芒刺啊？就舌头表面非常干，干得起刺了，说明什么？阴虚内热，煎熬了津液。你在火上烧一个烧水壶，烧的时间越长，这水越少，你再忘了关火了，那肯定干了。病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什么？舌头起芒刺，脉象是宏大偏硕的，说明是有阴虚还有内热。阴虚的依据就是因为病程比较长了，热象又比较重，所以说它属于肺热，积热日久了。所以别的大夫开了滋阴清热的药，但是基本上没有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孙老先生认为他是中焦积热比较重，所以应该是什么？先取血后扶正。邪是什么？导致疾病的因素。他的中焦是积热，你先清了积热以后再去养阴，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他开了一个方子，有扶正的，有养阴的，也有驱邪的。所以用了什么？生石膏、瓜蒌，还有半夏、橘红、黄芩、杏仁等等，一副药咳嗽减轻一些，但是还有点恶寒，证明表症没解。只要你有表症没解的，一定有恶寒，怕冷。所以这时候孙一奎孙老先生他认为用定喘汤效果最好。
0: 白果对人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有着很好的食疗效果，在日常饮食中用白果搭配银耳煲汤做羹，就是滋养肺部和呼吸道的不错选择。除了食疗外，白果还可以入药，中医古方中就有一个对于喘咳有着显著疗效的良方定喘汤，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白果。那么定喘汤的运用与发展都有着哪些历史？我们该如何辩证地使用定喘汤呢？
1: 定喘汤出自摄生众妙方。这个摄生众妙方是什么时代呢？明代的张时彻写的这本书。定喘汤在中医界称为理气剂，它有宣降肺气、清热化痰的功效。这个方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有白果、麻黄、苏子、甘草、款冬花、杏仁，还有桑白皮、黄芩、法斑夏。白果收敛肺气，而且练肺定喘止咳。麻黄呢，宣散肺气，平喘止咳。这俩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散，一个收，一散一收配合在一起，这就说古方的精妙之处。散的过多了，肺气受伤了；收敛的过多了，邪气出不去了。所以一散一收共为君药，是这个方子的特点，叫宣肺不伤正，练肺不流邪。所以你看它配伍一定是特别严谨的，一散一收同时都有平喘止咳、宣肺止咳的作用。当然这里边用苏子啊、款冬花呀、还有杏仁啊、桑白皮啊为臣药，泻肺平喘止咳，还有黄芩清肺热的，法斑夏燥湿化痰，甘草调和诸药。所以这个方子组方严谨，治疗呼吸道疾病经常会用到这个方子。所以它辨证的要点就是降气平喘止咳。现在用于什么病呢？古人的语言跟现在语言还是有差别的，病名现在很多人也不理解，实际用于现在呼吸道系统疾病，咳嗽、哮喘、支气管炎、肺炎，这些都可以用到定喘汤。当然说我们还要辨证，更多的用于内热，素有积热、外感风寒之症。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医讲的整体观念还要具体的要辨证论治。 所以你看

0: 孙一奎孙老先生一开始没用它，它的步骤是先清这个中焦的积热，清完了再用这个药。所以这你先用行不行啊？那效果一定不如后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个顺序中医讲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从中医的理论很科学的道理，有些病就得先用清的，有些病先用补的，有些病可能清补共用，这就是中医的严谨性。历代医家应用白果其实非常之多，比如说政治惠补中的白果汤，还有右科金针中的定喘汤，我们都可以见到白果的身影。白果在临床应用应该是一个常用药，我在临床上在做儿科医生的时候也用到白果。1995年的一天，是个冬天，我在值晚班的时候来了个女士，带着5岁的儿子，喘得比较厉害，坐着还在喘呢，跟那跑完百米一样的喘，而且有咳嗽，不停地出现咳嗽，听着有痰声，食欲基本正常，大便是干燥的，舌质红，舌苔黄。我一问家长，说他原来就有哮喘，时不时的发作，这不昨天发作，今天加重了，所以来看看中医。那我的辩证是什么呢？肺热外感，他这次一定有着凉了，因为还流一些鼻涕，偏轻，内热外感，由于他反复的出现呼吸道疾病，气阴两伤了，还有脾虚的症状，所以治法宣肺平喘止咳益气养筋，开了什么药啊？就是定喘汤加减，有苏子、杏仁、白果、百部、黄芩，还有太子参、沙参，还有庭栗、桑白皮、半夏等等，开了5副。第二次复诊病去了一半，基本能没有那种喘了，但是咳嗽还是存在，于是去了百部、庭栗，加了川贝，还有其他的，比如陈皮、健脾、理气，还有祛痰的作用，又吃了7副。这次急性发作就基本痊愈了。当然家长说中医去根儿嘛，尽量能不能再给我们看几次，所以先后治疗了3个月，这个病人就全好了。再过了半年再随诊问了一下，说没有再发作。那从这一点来说，白果在这个定喘汤儿科的应用当中跟大人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剂量减了一半。用药其实的原则是一样的，他跟那老者一样，也是一个慢性疾病的患者，一个急性的发作。所以中医讲，不管是男女老少，有其症用其药，只要辨证准确，我们用药的方子大体是一样的。从剂量来说，可能要考虑一下减量和加量的问题。
1: 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常常会受到哮喘的困扰，这个疾病发病的原因十分复杂，如果治疗不及时，还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而中医食疗可以帮助患者调整日常饮食，来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状况，减轻患者的病痛，其中白果就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医是如何认识哮喘这一疾病的？在治疗哮喘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使用白果来起到润肺平喘、食疗养生的作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
0: 说到哮喘，这是中医的病名，怎么区分呢？其实从病因病机来说，有冷哮跟热喘之分。什么叫冷哮呢？就是这个人体质偏阳虚，手脚经常冰凉，没有火力，面色比较苍白，最主要他发作的时候咳嗽的痰是清晰的偏白的，这叫冷哮。热喘是什么？小孩平时体质就比较强，也就是比较壮实，患了病多热症实症，不怕冷， 它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咳嗽，那个痰是黄颜色的，这就是冷哮跟热喘的区别。那从症状来说呢，哮喘中医又分了，哮跟喘共同的症状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而这喘指的是气息而言。什么叫气息而言呢？张口抬肩，呼吸困难，这种是喘的一种表现。哮指的是声音而言，喉中痰鸣，就是拉着风箱似的滋滋老叫唤，这是在中医来说属于哮。喘可以独立存在，哮不同，不独立存在，有哮必兼喘，有喘未必兼哮。这就是从中医的症状来分，又分哮跟喘。那中医认为这些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哮喘痰比较多的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气。这个痰从现代医学可能说呼吸道的分泌物产生的，中医不这么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气，脾是管运化的后天之本，它有两个功效，第一个食物的消化，第二个是什么？水液的代谢。所以脾虚的人往往会出现水湿代谢的异常，食物的消化也会出问题。水液代谢异常就会出现什么？水湿内停，停留时间过长，时间过长就产生湿，湿聚久就生痰，而痰产生以后从哪儿出来呢？咳嗽出来。所以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气。所以中医治疗痰最主要要断其痰源，从脾治，当然肺也要一块治，它有肺热，那一定要清肺热，健脾去痰同时用。这就是中医认为治痰要健脾清肺才能治疗根本的问题。而现在很多小孩一看现代医学都说你这小孩是变异性哮喘，而变异性哮喘实际上是以咳嗽反复发作的一种症状的哮喘。按中医说，这个病就是典型的哮喘的前期症状，如果你不治疗及时，就会发展成真正的中医的哮喘。说到白果，甭管是孙一奎的医案，还是我在儿科治疗的医案，都是治疗什么？咳嗽喘。难道白果只有这一个功效吗？《本草纲目》中说了，不光是这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功效？收涩止痰。从以上看来，其实白果的临床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说我们的咳嗽喘、慢性哮喘，平常我们吃点什么呢？经常有一些患者到我那儿看病，或者小孩的家长说了，王大夫，我们这个平常要注意什么？比如说咳喘的病人尽量少吃凉的，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那家长又问了，说吃什么比较好啊？我介绍一个止咳平喘的小偏方，排骨炖白果。排骨买上一斤两斤都行，你看你要做几个人吃的，加上白果10克，白果要去壳及红衣，用文火来炖它一两个小时，搁一些我们喜欢的调料，排骨炖白果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食疗的小方子。治疗什么呀？哮喘的病人，因为哮喘的病人往往患病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二三十年都有，那平常我们吃饭可以选择这种小偏方，很安全，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白果及其临床应用，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中华养生今天的内容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

0: 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

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十一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十一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一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十一号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十一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汉语言的词汇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其中的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或著作、历史故事和人们的口头故事，但还有一些成语是来自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比如春风得意、火树银花、巴山夜雨、悲欢离合等等。学会灵活运用成语，会让你出口成章，文采飞扬。今天我们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就因为一场美丽的邂逅，产生了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人面桃花”。《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唐朝著名诗人中，崔护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很多人甚至都没怎么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全唐诗中，崔护的存诗虽然只有六首，但偏偏都是佳作。其中尤以这首《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这首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生活体验，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崔护也以这一首诗成就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在唐朝人孟起的《本事诗情感》和宋代《太平广记》中，则记载了此诗的本事，也就是诗中记叙的事件。记载说，柏林人，也就是河北省定州市人崔护，在长安九考进士不中。清明时节，他独自到长安城郊的南庄闲游，走到一处桃花盛开的农家门前，一位美丽的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故地重游，没想到桃花还是那片桃花，那处住宅的院门却已紧紧锁闭，姑娘不知去了何处，只有桃花依旧迎着春风盛开。崔护心中惆怅不已，于是便在门扉上题写了这首《题都城南庄》。这首诗讲述了诗人偶然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为之倾心，为之动容，一年后再次来寻却扑了个空，不禁遗憾伤感的爱情故事，抒发了诗人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与美好相遇，而当自己有意去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的感慨。诗中设置了寻春遇艳和重寻不遇两个场景，用人面和桃花作为贯穿的线索，通过去年和今日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两个场景进行映照对比，表达出对失去美好事物的怅惘。最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人们常用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面容与桃花相辉映，后用于泛指所爱慕而不能再见的女子，也形容由此而产生的怅惘心情。全诗自然浑成，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颂，崔护与女子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就这个故事创作了京剧《人面桃花》，后来还被改编为评剧、越剧和影视剧等，深受人们的喜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时代为您主持的《越听中华》节目。一提起古代封建社会，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都会认为是男人天下。在三纲五常以及三从四德等诸多封建思想以及礼教的影响之下，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女性不仅没有任何地位，而且她们也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其实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比如我们之前说到了中国古代女子在一些朝代是可以参政议政的，上期节目呢，我们介绍的南北朝时期的韩兰英就是如此。南朝宋时期的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时，韩兰英写了一篇《忠心赋》献给了刘骏。刘骏欣赏韩兰英的才识，不但重重赏赐了韩兰英，还下旨将韩兰英召入宫中供职。韩兰英就此成为皇宫女官，负责教导后宫学识。尤其是在唐代以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女皇帝武则天，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署，公主们公开参政，太平公主更是直接参与了王朝的更替，诛灭二章，光复唐氏有功，权势显赫，以比亲王。这些女性不仅风华绝代，而且也颇有才情。在唐代历史中，如果想要找出两位著名的女性啊，相信呢，除了一代女皇武则天之外，还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应该是被誉为巾帼宰相的上官婉儿了。上官婉儿啊，这个有着才华，同时又有着极强权欲和后宫闲愁幽怨的女人，她摇摇摆摆，动荡不定，宛如在刀尖上舞蹈，大红大紫，却又惨淡人生。她的生命终究是放射着光芒，哪怕这光彩是残酷而充满了人的血光的。上官婉儿呢，是西汉上官桀、上官安、上官妻祖孙三代的后裔，唐高宗时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公元664年，上官仪呢因替高宗起草将废这个武则天的诏书，被武则天呢所杀。同时呢，被杀的还有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廷之。那刚刚出生的婉儿和母亲郑氏啊，一同呢被配没掖庭。那么在掖庭为奴期间呢，在母亲的精心培育下，上官婉儿容貌出众，熟读诗书，不仅能够吟诗卓文，而且明达史事，聪颖异常。公元677年，武则天呢召见了年轻

0: 仅14岁的上官婉儿，当场呢出题考教。上官婉儿文不加点，虚语而成，而且文艺通顺，辞藻华丽，语言优美，像是一气呵成的。那武则天呢，再看她秀美轻盈，一颦一笑，自成风度，整个人都出落得妖冶艳丽。武则天大悦，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份，让她呢掌管宫中诏命，封为才人。从通天元年，也就是公元696年开始，武则天呢又让她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权势日盛，军国谋略，杀生大权大多取决于上官婉儿，这是在《旧唐书》中记载的。那不久呢，上官婉儿又因为违武旨意，罪犯死刑，但是武则天联系她的文才，就特予赦免了，只是处以情面而已，也就是呢在脸上打上这个罪犯的烙印。以后呢，上官婉儿遂精心侍奉，曲意迎合，更得武则天的欢心。那有关上官婉儿免罪的事情呢，历史上还留下了一个红梅庄的典故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典故。
1: 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今妇人面试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至以掩禽忌。这里说的上官昭容就是上官婉儿。据民间传闻，武则天粉碎了一起宫廷政变，不料在策划政变的人员名单中竟然有她最重用的上官婉儿。武则天大怒，下令将婉儿情面。她喝道：昔日你祖父有罪被诛，我念你才华出众，才重用你为御前女官，不料你恩将仇报，竟欲谋杀我，真是气死我了。婉儿听了坦然一笑，道：陛下可曾记得奴婢三次挡驾之事吗？武则天细想一下，是有几次传旨到御花园摆宴，临起驾都被婉儿劝回宫的事情，便点头说确有此事。上官婉儿道：陛下可知那御花园中已经危机四伏，若不是我表面参与谋反，和他们搅合在一起，如何暗中保护您呢？武则天似有所悟，点头称是，但皇帝是金口玉言，情形还是要执行的，不过行刑时改用朱砂点额，仅赐了红梅花一朵。上官婉儿本来就面容姣好，恰在眉间刺上一朵小巧玲珑的红梅花，犹如二龙戏珠，又好似印度美女，煞是好看，以致后来宫中的年轻女子纷纷效仿，都在额头配以花钿，一个个显得更加楚楚动人。
0: 在公元705年，张柬之等的拥护李唐宗室的大臣发动神龙政变，武则天呢被迫退位。神龙政变以后，唐中宗复辟，又令上官婉儿专掌起草诏令，深受这个信任，又拜为昭容，封他的母亲正氏呢是沛国夫人。那上官婉儿深得唐中宗李显为皇后的这个信任，专秉内政。祖父一案呢也被平反，上官仪呢追赠中书令、秦州都督啊、楚国公。那么父亲上官廷之呢追赠黄门侍郎啊、齐州刺史，还有天水郡公。此后呢，上官婉儿经常劝说李显大量的设置昭文馆学士，广招当朝的这个词学之臣，多次赐宴游乐，赋诗唱和，每次呢都同时代替李显和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束手并坐，词句优美啊，这个当时的人呢大多传颂唱和，对大臣所作之诗呢，李显呢也令他进行评定，名列第一者啊，常常的是赏赐金爵，可以说是贵重无比啊。因此呢，朝廷内外吟诗作赋，靡然成风。上官婉儿呢也酷爱藏书，曾经藏书呢上万卷，所藏之书呢均以香熏之。百年之后，他的书流落民间，依然是芳香扑鼻，而且没有重铸过。 在公元710年的时候，

0: 太平公主势力日盛，上官婉儿又依附太平公主。农历六月初二的时候，李显突然驾崩了。韦皇后呢，将台阁正直、内外兵马大权以及中央禁军等全部安排了自己的党羽和族人，朝政大权尽落韦氏之手。那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呢，起草了一份遗诏，立李重茂为皇太子，那么李旦呢辅政，韦皇后呢为皇太后摄政，以此呢来平衡各方的势力。但是呢，这个宰相宗楚客韦温呢更改了诏书，劝韦皇后呢效仿武则天。那么得到消息的临淄王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唐隆元年六月二十日，也就是公元710年的7月21日，李隆基发动了唐隆之变，以禁军官兵呢攻入宫中，杀死了韦后、安乐公主以及所有韦后一党。在李隆基率军进入宫中的时候，上官婉儿呢执着这个火烛，率领着宫人出来迎接，并把他和太平公主所拟的遗诏呢拿给了刘幽求观看，以证明自己是和这个李唐宗室站在一起的。那么刘幽求呢拿着遗诏求李隆基开恩，但李隆基呢不许斩上官婉儿于旗下。开元初年，李隆基呢派人把这个上官婉儿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了文集20卷，令张悦作序。
1: 上官婉儿在诗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祖父上官仪的文风，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对生词之美较为看重，擅长体现事物图貌的细腻精巧。唐中宗年间，因上官婉儿政治地位的影响，起作婉媚的诗风逐渐影响了宫廷诗人乃至当时士人的创作方向，上官体也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创作主流。上官婉儿设立修文馆，广招当朝词学之臣，大力开展文化活动。在这期间，他主持风雅与学士写诗赛诗，对文人提拔奖励。此外，上官婉儿还在开拓唐代园林山水诗的题材方面多有贡献，如由长宁公主刘碑池突破了以往写景状物的宫廷诗歌形式，寓情于景，却更具有自然山水味。清代文人陆场在历朝名苑诗词中称赞道，昭容才思鲜艳，笔气舒爽，有名士之风。才华诗文不让须眉男子的上官婉儿，人品功过颇具争议，有人赞其文采，有人批其淫媚，极度推崇者有之，轻视鄙视者有之。而他与武则天长达27年的共处，也让后人津津乐道。《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中都对上官婉儿有记载，但体现的主要是他奉承权贵、淫乱宫闱，并操纵政治、控制朝纲的负面事件。但与上官婉儿同时代的文人，如张悦、武平一等，对其人其事评价很高，至近代以来愈发被学者推崇。上官婉儿以一介女流影响一代文风，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她不仅以其诗歌创作实际，而且通过选用人才、品评诗文等文学活动，倡导并转移了一代文风，成为中宗文坛的标志者和引领者，对于当时文坛的繁荣和诗歌艺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0: 相传呢，婉儿将生的时候啊，母亲郑氏啊梦见一个巨人给她了一个量秤，说持此称量天下事。郑氏呢料想腹中啊必定是一个男孩，将来呢必能够称量天下人才，谁知呢生下地来却是一个女儿。郑氏心中甚是不乐。这婉儿面容美丽，自幼啊就长成了那个聪明伶俐的样子，出世才满月，郑氏呢抱着婉儿在怀中呢就细语道，汝能称量天下事吗？婉儿呢却咿呀呀的相应。待婉儿啊专秉内政以后啊， 待这个朝廷品评天下诗文，果然啊应了这句称量天下事。14岁的时候，婉儿呢因为这个聪慧善文被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至高多年，有巾帼宰相之名。上官婉儿呢能够在众多的唐朝诗人中脱颖而出，除了与其本人的显赫家世以及过早的经历了人生百态有关系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她的诗歌风格能够独树一帜，再加上唐朝时期女性地位相对来说呢比较高，所以啊才能让她在唐朝诗坛上大放异彩。上官婉儿在诗歌创作上，她通过了个人的才华，也将上官体诗歌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呢，比较典型的就是诗歌的题材范围更加的广阔，在抒情上也更加的注重格调和气度。这不仅对此前诗人所做的宫廷诗有所超越，而且呢，也将宫体诗啊、歌功颂德啊、起措婉媚的精神以及这个艺术价值呢，发挥到了极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官婉儿的诗歌不仅为初唐诗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呢，也为唐诗推向尽善尽美的高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他写的诗《采书院》。
1: 《采书院》，唐·上官婉儿。夜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风寄北书。书中无别意，唯唱九黎居。诗的大意是，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很短，期待的时间总是很长很长。秋天又来了，满江的红叶向洞庭湖悠悠飘去，而你却在迢迢的万里之外。秋夜长，相思更长，只有寒露带给凄凉，只有月儿与我为伴。真想弹奏一曲热闹的江南采莲曲，把它封在信中，一封又一封地往冀北寄去。信中没有写别的，只是写了长久以来的相思与惆怅。
0: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40个字，但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相思之情。诗创作于初唐时期，由于上官婉儿一生呢都被困于皇宫之中，所以啊，即使到了待字闺中的年纪，也无法享受平常女子的婚姻幸福。她虽然深受女皇武则天的宠信，但是呢，也无法抚平她内心当中对爱情的向往以及波澜起伏的情愫。那么，在唐朝的深宫大院之中，上官婉儿只是后宫3000佳丽中的一个，这样呢，她可以拥有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且呢，在政治上也得到了他想要的地位。但是这些身外之物又怎么能够代替他对爱情的向往呢？虽然在公元705年，也就是神龙元年，唐中宗通过神龙政变啊复辟成功，并且呢对上官婉儿宠信有加，情到浓时又拜他为昭容，至此呢他成为了唐中宗的一个嫔妃。但是在古代封建社会，皇帝作为天子，怎么可能独宠于他呢？在这种情境之下，虽然上官婉儿与唐中宗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终究是自古君王皆薄幸，最是无情帝王家。即使是这样一位倾国倾城的大才女，最终也只能是空守闺房，自怨自艾。这首《采书院》啊，诗歌呢，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下创作出来的。如果按照这首诗的整体意思来看，实际上写的就是独守空房的凄凉，以及呢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情郎的一种思念。那么上官婉儿其实呢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一位奇女子，她的经历始终围绕着政治和诗歌。这样一位能歌善舞、舞文弄墨的绝代佳人，其实呢只有在唐代才能够发光发热。这其实主要啊和当时的这个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上官婉儿的一生其实就是浓缩的唐朝命运。她虽然显于朝野，闻名于唐朝诗坛，但是作为一个女儿身，其实她最想要的并不是官职和诗名。 在上官婉儿创作的中国诗歌中，其实都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他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探讨。作为古代社会的一介女流之辈，上官婉儿能够以自己的才学身居唐朝要职，并且呢，在唐朝诗坛闯出一番自己的天下，不得不说，这个才貌兼备的女人确实有让人敬佩的过人之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宴席散后，狄交特意拉辛渐到自己房中安歇，仔细为他检查过双腿。狄交叹道：“这是我狄家的独门针法，我早该想到是他呀。”辛渐吃了一惊，说：“你是说给我治伤的人是你伯父狄相公？这怎么可能？”狄交说：“针法绝技错不了，确实是我伯父派人在太原绑了你，一路带你来洛阳。你被关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伯父在洛阳郊外五桥南的别墅中。”辛渐说：“既然如此，狄相公何不直接告诉我们真相，害得你们白白为我担心了许久。”狄交说：“我想伯父本来是打算告诉我们的，但因为阿汉一来洛阳就被许多人盯上了，尤其是来俊臣，他不能冒风险，所以只好派人将阿汉强行绑去，有意让他见到你。”辛渐说：“如此可真要多谢你伯父了，不但救了我的性命，还医好了我的腿。不过啊，有一点我得告诉你，我被幽禁的地方的看守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更不要说在太原劫走我的那些人。阿汉武艺不弱，当时也只是两个人就迅速地制住了他。”狄交说：“ 这么说来，我伯父一定在禁军中安插了心腹亲信，会不会就是

0: 羽林卫将军李湛呢？他虽然杀了李弄玉，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人。辛渐说，我知道他一直在暗中帮助我娘亲，不过蓦然想到了什么，哎呀，还真的是李湛，他今日只问我是如何逃出，根本不问是什么人在太原劫走了我，显然他知道是谁，正是他自己啊。黎娇说，为了找你，太原壁城大搜了多日，难怪根本没有任何发现，原来是李湛自己监守自盗。对了，你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辛渐说，我没有逃，是他们放了我，我说我只想见我的母亲一面，然后今日突然就被人蒙着眼睛带了出来，睁开眼时已经身在洛阳城中，既然关押我的人是你伯父，他这么做就不足为奇了。黎娇说，嗯，想来伯父已经推算你和你母亲不再有性命的危险呀。两人一直聊到天明时才昏昏的睡去。次日，众人便赶去打听武举相关事宜，还真如辛渐所料，这次兵部主持的考试偏重于技勇，需要考负重、射术、马枪、摔跤等技术，其中射术和马上枪术是重点。射术又分骑射、步射、平射，是用弓弩，包括伏远弩、还有臂张弓、角弓弩、还有单弓弩等等。另有一项要求针对考生的相貌，报名者必须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也可谓女皇制下的特别规定了。正当众人忙着准备武举比试时，北方又传来惊天讯息，淮阳王武延秀在大批人马护送下进入突厥境内，到达莫绰可汗漠北驻地黑沙时，忽有一男子自围观的突厥民众中闪出，手持白刃上前行刺武延秀，刺客很快被擒住，押到莫绰面前。莫绰见那刺客脸上刀伤纵横，右眼也被挖出，容貌极其的狰狞恐怖，很是吃惊，盘问他姓名，刺客一张口便是汉话，说自己这副容貌是拜武延秀所赐，又痛骂武延秀父子隶属朱武残害百姓、祸乱朝政的斑斑恶迹，指出武延秀不过是女皇的侄孙，根本就不是什么皇子的身份，真正的皇子应该姓李。武延秀越听越怒，暗令手下上前刺死了刺客，由此惹来莫绰的不快。他本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趁机发作道，我打算将女儿嫁给李氏，为何来的是武氏的儿子？这怎么能是天子之子呢？我突厥世受李唐大恩，听说李氏尽被诛杀，只有高宗的第三子和第四子尚存活世上，我将发兵扶李二人。下令拘禁了武延秀，又遗书五州朝廷，指责武则天五大过错，其中第五条是，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冒名求婚，我特为此起兵，欲娶河北儿。消息传来洛阳，民众无不惊叹刺客的非凡勇气和胆量，也愈发好奇他的真实身份。唯有王翰黯然说，那刺客一定是天智，我早看出他有意为兄长复仇，真不该放他离去啊，让他以身犯险。他是怕被人认出后会牵连我，才不惜自毁容貌，挖出右眼呢。当日，淮阳王武延秀因要对付王翰等人，无缘无故逮捕了田瑞，用尽酷刑，划伤他的面容，还挖出了一只眼睛。田瑞后来上吊自杀，田智伤心不已，于是王翰送了他一笔钱，除去他奴仆的身份，命他护送兄长尸首回归故里。死后音讯全无，哪知道他竟会万里迢迢一路跟着武延秀到突厥境内行刺，虽然报仇不成，然而他当着突厥万余军民的一番慷慨陈词所造成的轰动和效应，足以令许多力图恢复李唐江山的文武大臣汗颜。行刺事件后，莫绰可汗果真打出扶助庐陵王恢复地位的大旗，调发大军攻取河北之地，武则天故伎重施，下制书改不久前才封为立功报国可汗的莫绰为斩绰，这等外交史上的无知愚昧，只令他愈发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此刻的莫绰早就今非昔比，在武则天之前的给人给地给物的大力支持下，以佣兵40万，据地万里，国事军力远远超过契丹， 面对突厥大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五州军队更加不是对手，再次表现出一击即溃的可悲战斗力。突厥大军势如破竹，攻占河北多处州县。莫绰扣押武延秀，指责武氏侥幸冒名求婚之事，对武则天刺激极大。他这才知道，原来他姓武的一家在天下人心目中的真正地位，不免极度沮丧。偏偏魏王武承嗣不识好歹，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指使人上书求为太子，称木金只有早立太子才能绝突厥所望，而五州天下须得传给武姓子侄。宰相狄仁杰也随即上书请求武则天立亲生儿子为太子，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地证明儿子远比侄子要亲，血缘的亲疏一目了然。武则天不是不明白，但她还考虑的远比血缘更多。她一手创建了五州王朝，当然是希望王朝能够继承下去。倘若传子，王朝势必姓李不姓武，如果传武，五州王朝是保住了，但武氏中又无杰出的人才，势必难以服众。他烦不胜烦说，这是朕的家事，不劳国老过问。狄仁杰说，皇帝以四海为家，何事不是皇帝的家事？君为元首，臣为古洪，二者一体。况且我身为宰相，太子是国之根本，如此大事岂能不过问？实权县公王林、内史王吉善等人均附和狄仁杰，一再进言。凑巧武则天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只大鹦鹉两翼折断。武则天趁机说，武是陛下姓氏，两翼就像两个儿子，陛下扶起两个儿子，两翼就振起了。话音刚落，便有内侍奔进来告道，魏王病疫了。武则天长叹一声说，哎，天意呀。下令将囚禁在冷宫中的庐陵王李显放出，立为太子，皇嗣李旦则改立为相王。被幽禁十几年的李旦终于结束了皇室囚徒生涯，按照惯例带着儿子们搬出皇宫，到外面开府治馆。新皇太子李显随即被任命为河北道元帅，挂名征讨突厥，宰相狄仁杰则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代行元帅事，率兵亲征。之前朝廷兵力严重不足，不得已花费重金在民间募兵，然而应者寥寥，张榜一个月仍招不满千人。当皇太子李显的旗号打出后，赶来参军的百姓络绎不绝，几天之内便超过50,000人。
1: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离开洛阳的前一天，狄仁杰进宫谢恩辞行，武则天正在与面首张昌宗玩双陆，输得一塌糊涂。见狄仁杰进来，如获救星，忙主动让出位子，命他与张昌宗对弈。君命难违，狄仁杰只得勉强坐下。武则天问道，二卿预备以何物为赌注啊？狄仁杰指着张昌宗身上的囚衣说，争先三筹赌张钦身上的毛球吧。那囚衣亦是岭南进贡的极翠囚，全部由翠绿的羽毛制成，真力异常。张昌宗恳求了很多次，武则天才赐给他。忽听得狄仁杰要以此为赌注，佛然变色，正要拒绝，武则天却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么国老又预备以何物为赌注啊？狄仁杰遂指着自己所穿的紫袍说，臣以此袍为助。武则天大笑说，国老不知道此球驾驭千金呢，而只对以官袍，价值实在不等，不行。狄仁杰起身正色说，臣此袍是大臣朝见奏对的官服，张钦囚衣不过是必姓宠遇之服， 其一对陈直跑，陈有泱泱。武则天一时无话可说，只好同意如此。

昌宗臊得面红耳赤，然而女皇既然表示同意，他也无可奈何，只得强作镇定，凝神盯住棋盘。一般一套双路，有棋盘一张，骰子两枚，黑白棋子各15枚，棋盘上刻有对等的12竖线，骰子呈6面体，分别刻有从1到6的数值。对弈时，玩家首先掷出两骰，骰子顶面所显示的值是几，便行进几步。谁能先将己方全部15枚棋子走进最后的6条刻线以内者，即算获胜。这种棋戏进退幅度大，胜负转换易，带有极强的趣味性和偶然性。宫中所玩双路又增加了1枚骰子，即用3枚骰子，为的是防止掐骰，就是玩手法掷出所需点数。双路的玩法是掷点行子，2子或3子连在一处就算1粮，对方不能打他。若孤子放单不成粮，遇到对方的行子就要被打下。若子组成5粮，对方就不好办了，已到要紧处得掷大点儿来化解危机。所以为了很快阻子成粮，掷点就成了关键。棋手几掷并不需要大点，然后遇到后来愈是要紧，点越大才能突出重围，因而除大算小极有讲究。狄仁杰本就是此道高手，张昌宗又一心惦记他的宝贝球衣，难以专注，结果一连数局皆败下阵来，只好灰溜溜地脱下球衣交给狄仁杰。狄仁杰说，不如我和张钦再来一局，臣就以此球衣为赌注，若臣输了，球衣自然还给张钦，无话可说。若臣侥幸赢了，球衣也一样还给张钦，但要向陛下讨要2个人，随同臣为将，前去河北抵御突厥。张昌宗大喜过望，忙说，好好，殿下快些答应狄相公。武则天笑道，国老是想讨要朕的禁军将领吧，也好，利国利民，朕为何不能答应呢？狄仁杰说，臣要的不是禁军将领，不过臣若先说出他们的名字，怕陛下不愿意。张昌宗生怕武则天不同意，忙说，陛下责批苍生，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陛下都能答应，是不是陛下？武则天见面首这般的好兴致，便笑着应允。于是重开一局，张昌宗照旧输了。狄仁杰依旧将球衣递还给他，说，臣要的2个人是契丹降将李凯固、骆务正，请陛下信守承诺，将他们放出来交给臣做下属。李凯固、骆务正本在孙万荣被杀后投降了武州，但有司择其后志，将2人逮捕下狱，判了诛逐之刑。武则天大为意外，说，这2人之前杀伤我军极重，军中将士一齐联名上书要求将他们处以极刑，国老为何要将他们开脱呀？狄仁杰说，李凯固、骆务整2人骁勇绝伦，善于用兵，他们之前与朝廷对抗不过是效忠其主，若陛下待之以恩，定皆为我用，必能尽力于陛下。张昌宗担心武则天不同意，狄仁杰又要索回求衣，也从旁劝道，陛下能善待英娘母子，为何不给李凯固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呢？狄相公这是为国家着想，为陛下着想，陛下可不能拒绝。武则天说，好，朕就准国老所奏。所幸好事做到底，来人呐，你诏拜李凯固为左御金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2人率本部兵马跟随国老讨击突厥。又问道，朕欲得一家事，有谁可用啊？狄仁杰问道，不知陛下如何用之？武则天说，欲用为宰相。臣知陛下欲取奇才，之前推荐的张柬之还没有用呢。武则天说，已经擢升他为秋官侍郎了呀。臣推荐的是宰相之才，并非侍郎。张柬之已年近80，武则天颇嫌其老，只是不应。次日，
狄仁杰率大军出发，久不出宫的武则天领太子李显亲自送出洛阳城外，寄予无限厚望。突厥莫绰见扶助李唐的口号已经不能奏效，五州朝廷援军将至，便大掠河北之地后退兵，赵定等州百姓均被杀戮殆尽，五州军队丝毫不敢追击。等狄仁杰大军赶到时，已经是人去城空，满目苍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也不过是如此惨状。然而李显被复立为太子，还是极大地鼓舞着中原的市民百姓，尤其是觊觎太子位多年的魏王武承嗣的意外病死，令新太子的地位更加稳固。传说武承嗣死前，太平公主曾去探望，二人在房中激烈争吵，公主离开后不久，武承嗣就一命呜呼。不过武承嗣长子武延基性情平和，次子武延秀又沦陷在突厥为奴，魏王府无人主事，更不敢得罪太平公主，因而无人追究。首脑人物一死，朱武嚣张气势大衰，此消彼长，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一方则重新崛起，声势大振。武艺人苏安恒甚至大胆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让皇位给太子，又建议削武氏诸王为公侯。武则天虽置之不理，但也没有命人像以前一般大肆追究，株连无辜。苏安恒本人甚至未受到任何的处罚。不久，苏安恒又再次上书请武则天退位，言辞极为的犀利尖锐，说天下是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打下的天下，陛下虽具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已立，年德俱盛，陛下贪宝位而忘母子深思，将来有何脸面归建唐家宗庙，又将以何诰命面谒高宗皇帝坟陵，天意人事不如还归李家。此书一出，震动朝野，众人目光都集中在大胆直言的苏安恒身上，不知道他会遭受何等可怕的命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武则天依然不予理睬，也不命人逮捕苏安恒治罪，这是一种有力的信号，五州立国以来严酷的风气已经大大的缓解，政局变得宽松起来。这一日，王翰正与兴建在院中比试枪法，王之涣等人在旁观看，蒙江呼领着一位年轻公子及几名随从登门拜访，说王公子不是很想知道魏遂忠的下落吗？这位就是新魏王，他知道一些事情，想亲口告诉各位。王翰听说他就是武承嗣长子武延秀的哥哥，新晋才承袭其父爵位的新魏王，不免吃了一惊，心中警惕顿生。武延基忙说，延基久慕王公子和几位大名，一直有心结交，无奈家父不准，今日才有机会，幸会啊。五州一朝只有两大亲王，一是魏王，二是梁王，武延基而今已有魏王爵位，却如此谦卑，与其父其弟判若两人，王翰等人也少不得要客气几句，拱手说哦，幸会，大王里面请。武延基便命蒙江和随从等在外面，自己独自进到堂中，又与众人一一见礼，这才拘谨地坐下。见诸人戒备极深，又说各位不必拿我当外人，我素来并不赞成我父王的行为，而今我又与太子殿下的爱女永泰郡主定亲，这个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自己并非朱武一党。众人早猜到魏遂忠一直躲在魏王府中，王之涣便径直问道，大王说有魏遂忠的消息，不知道他眼下人在哪里啊？武延基说，来俊臣被杀前，魏遂忠确实来积善方找我父王，称来俊臣曾亲自去龙门治石子，本来想治中故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名字，却无意中石子落在了我父王的名字上，他认为这是天意，于是暗中罗织罪名，预备告我父王谋反。当时来俊臣正主动与魏王府交好，还预备将七妹与新娘子许给我阿弟延秀，尤其又有魏遂忠醉酒后当众辱骂王夫人致其自杀一事传出，
所以我父王并不相信，认为未遂终是因为得

0: 直到第二日才让他去找武承嗣。狄郊问道，村妇既然不信，为何后来又带头告发来俊臣谋反呢？武延基说，魏遂中见我父王不相信他的话，还命人绑他送去来府，忙从怀中掏出了一叠信件，称这是来俊臣的机密信件，被他偷了出来，说不定里面会有令魏王信服的证据。我父王就将那些信一一的挑开翻看，越看脸色越是难看。原来那些信中当真有几封信是告发我父王、梁王和太平公主通谋造反的。王之涣说，来俊臣同时告发两名亲王是冒很大风险的，难道你父王看信后就相信了？武延基说，我父王认的那些信是来俊臣的笔迹，而且还有一封告发监察御史李昭德受贿的。众所周知，来俊臣跟李昭德是死对头，有这样一封信，我父王还会不信吗？王翰等人这才想通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魏遂中并没有如之前狄郊所料去找武承嗣，而是赶去正平方投奔了太平公主。原因只有一个，来俊臣掌握了太平公主的致命把柄，正预备上书告发，而告发的信又被魏遂中抢先拿到手里，作为投靠太平公主的资本。太平公主看信后知道事情紧急，发现信丢了，来俊臣还可以再写一封，这个人非死不可。他遂命一直收留府中的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笔迹编写了一堆信件，有告发魏王造反的，有告发梁王的，甚至还有告发他自己造反的，有来俊臣通谋契丹孙婉容的。当然最绝的是那封告发李昭德的信，不但是真有其事，而且与来俊臣通谋契丹的假信联系起来，天下人尽知来俊臣与李昭德势不两立，难怪看到这封信后，不仅魏王武承嗣，就连女皇武则天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假的。这里面关节极多，一夜之间绝对难以考虑得如此周全，可见太平公主久有除掉来俊臣之心，筹划这些已非一日。她将宗大亮收归麾下，大概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15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1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11号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1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1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访华，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备受关注；中国牵头制定五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发布，为全球能源市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
7: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8: 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7: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8: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9: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个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7: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9: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呢，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 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地印证了这样一个这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

0: 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那么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2: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3: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4: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及舆论对此访有怎样的期待？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
6: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呢，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

0: 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中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
2: 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
3: 特别在中后期开发的时候，如何使我们更多的页岩气能够快速、稳定地产量产出来，这个对于这个页岩气开发至关重要。
1: 基本上每一个标准，至少有1万套数据来支撑。应用该标准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85%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10%以上。 另外，滑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水力压裂，相当于用高压加液挤出天然气，而滑流水是水力压裂的主要工作液。该标准系统规范了滑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
4: 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将大幅减少贸易与仲裁纠纷。在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当中，有2项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与质量监测的难题。
1: 全球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中有约40%为高含硫气藏，这类天然气因为硫沉积问题导致开发难度极大。 此次发布的饱和溶解法测定元素硫溶解度，为安全清洁开发提供了科学手段。依托该标准，可精准预测硫沉积趋势，建立含硫气田开发动态预警模型，为开发方案优化提供关键指标数据，预计能支撑单一气田年均增产约0.7亿立方米。
3: 在输送过程中，必须把这个控制在一定的含量。
1: 不然的话，它容易这个辐射膜的管道，我们管道就可能会出现裂开穿孔等情况。这是我们发布一个光学法的快速在线监控硫化氢的一个标准，来保证整个体系内我们硫化氢的含量。激光吸收光谱法测硫化氢国际标准，就是为天然气在线监测建立了高精度、高效率的国际统一技术规范，实现硫化氢等腐蚀性气体的快速精准检测。 将检出线压低至0.1毫克每立方米，实现小于5秒的急速响应，检测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 60%以上。依托该标准，全球超4万公里跨境管道可实现硫化氢含量实时精准监控，有效规避管道腐蚀与非计划停输风险。
5: 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 100余名专家直接参与该领域国际标准制修订，并成功推动我国牵头的标准被英、法、德、韩国、肯尼亚等欧亚非地区20多个国家采用。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融合，让中国技术标准走向世界，为全球天然气产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7: 由中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国际标准正式发布了，可能有人会问，国际标准多了，这有什么特别的？那我告诉你，特别在2点：第一，这是由中国牵头。
0: 联合了全球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完成的。第二，它涉及的是天然气，当前全球能源转型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过去能源领域的国际标准大多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而这一次中国从跟随者变成了引领者。这五项标准覆盖了天然气的检测、输送、贸易结算等基础环节。换句话说，今后全球在买卖、运输、使用天然气时，会有更统一、更科学、更公平的规则。在这规则里融入了中国的技术经验和智慧。有人会问，这跟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标准统一后，天然气国际贸易的摩擦会减少，成本会降低，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个用气取暖、做饭、发电的家庭和企业。在全球能源紧张的今天，这样的标准就是为市场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对大家许多从事能源贸易的朋友来说，这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正在深度参与甚至主导全球能源治理。这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玩，而是打开门把好的做法、成熟的技术拿出来和世界共享。这五项标准是中国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的中国方案。作为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看到祖国主脊骨从世界工厂一步步向规则制定者，我们深感自豪。这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工程师多年的努力，也是中国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国际秩序的体现。能源无国界，合作赢未来。希望这五项标准能成为一扇窗，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不仅有能力制造，更有智慧引领。
5: 记者十一号从中国工业汽车协会获悉，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展现出中国汽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2: 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出口延续强劲增长势头，成为行业最突出亮点。四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一至四月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当前，中国汽车工业围绕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三大方向加速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同步推进，产业整体竞争力稳步提升。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从芯片到电池，从智能座舱到语音交互，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首次大规模入驻主展馆，与整车企业同台亮相。
3: 包括电池，包括智能座舱、芯片跟智驾，它的地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一些零部件在这个汽车板块里面一些这个作用。这些我觉得也是凸显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全球的技术领先性。
2: 不少车企集中推出面向全球市场的最新车型，展现了中国汽车产业品牌升级、深耕海外市场的新趋势。
4: I think that's very nice cars, and we want to see expand in Russia because we don't have expand selling there. Yeah.
6: 气氛真的很好，然后感觉各种全世界车迷都在这里。国产电车发展真的很快。无论从自驾而言，还是自动驾驶，还是从内饰，还是智能体验而言，真的进步很大。
7: 像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这种门锁的解锁安全，那我们是做四重冗余的安全，那我们其实具备涉水700的这个毫米的这个能力。
2: 从月度数据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国内市场稳底盘、海外市场拓增量、技术升级强核心的良性格局，产销稳步增长，夯实产业基本盘，渗透率过半，标志市场结构完成历史性转变，出口高速增长，彰显全球竞争力。未来随着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海外渠道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协同持续深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为制造业升级与外贸稳增长提供强劲动能。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1: 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位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回国创业的博士，他就是浙江清越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陈志华。他选择扎根浙江长兴这座小城，以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壁垒，实现了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制取消毒液，开辟了电化学清洁产业新赛道。
4: 我叫陈志华，我是斯坦福大学化学系的博士，然后同事们跟朋友一般叫我风暴克。我做的呢是电化学这个行业，就是一种通过电来产生新物质的一种化学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水跟空气实时制备过氧化氢。
5: 过氧化氢也就是大众熟知的消毒用水，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家用洗涤机、洗衣机等各类家电的除菌消毒功能，其核心技术模块不少都源自陈志华的创新研发与技术成果。
4: 当时呢，我在斯坦福读博期间，其实我从事是燃料电池方向的研究。那么对于大多数研究燃料电池的同袍来说呢，减少过氧化氢的生成是个核心的研发目标。但是呢，比较有意思，我所经手的所有的催化剂跟反应器经过我的优化之后，都能大大的提升过氧化氢的产能。我的老师就讲了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就当你无法击溃你的对手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加入他们。所以就当初就把我的论文标题从如何减少过氧化氢的发生变成如何提升过氧化氢的产率。那么当时我们做出这样子一个不需要膜也可以流动性产生过氧化氢的仪器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轰动的。
5: 2019年毕业前夕，他终于成功了。这项名为 Electro Pyro 的技术，可以用特殊电极和低电压，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实时制取高活性过氧化氢溶液，且无残留、无运输风险，浓度可调。这项自主研发的原创技术，为民用消杀、家电健康、公共卫生等领域开辟了绿色低碳、就地制备的全新技术路径。学成毕业之际，陈志华毅然选择回国扎根，最终选定落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4: 我们催化剂的底板呢，往往是以毡布这种纺织品为底原料进行深度加工的，所以使得在湖州地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然后长兴本地又包括湖州地区是有个很特色的本土政策，叫南太湖精英计划。不过当时的话应该是总计是500万，然后分成两期拨付这样子。这个应该说是雪中送炭。第一代产品当时我们在那个微信上面是做过一次直播的，那么下面有很多人觉得喜欢，然后我们下单买了这样的产品，但是很快他们就退货了。然后对面就说了两个很尖锐的问题，说第一就是我并没有办法那么勤快的去补充各种各样的水，然后第二就发现它其实水进去之后它没有办法被倒出来了。
5: 面对挫折，陈志华和团队并未轻言退缩止步不前，而是沉下心来复盘问题，迭代优化产品，历经一次次攻坚克难，项目终于迎来发展转机。
4: 当初是在进博会2021年左右那场进博会上面，就是我们获得了不少的订单。当初订单的话应该有3000多台的订单。
6: 我们这边现在大概有5条生产线，像去年的话清越的总产能大概是在5000万人民币左右，那么今年到这边的话我们大概扩容到1.5个亿左右。那么主要的话可以看到是围绕家电啊，或者说是各种大大小小的模块。
5: 如今陈志华的企业已与国内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累计获得国内外授权及受理专利超100项，并成功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7: 什么未来我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给客户定制更好的、功能性更全、更进一步开发的模块上面。所以说在未来的话，短期的未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会进一步渗透家电的市场，逐步会扩容到更多电化学能波及到的家电的这样一个覆盖。
4: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的。那么就是我们是希望作为中国人，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汇集到国家最多的人群，然后在这边生根发芽。
0: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酒。

0: 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11号，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出席，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3: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除了开幕式及主论坛活动，本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等多场活动。
12: 据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针对防务安全、两岸关系及东亚局势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提出和平繁荣之恋的构想。
13: 郑立文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接本地区的重要经济与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恋。他认为，东亚不应沦为零和博弈战场，而应成为带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有台湾媒体报道认为，郑立文的主张引发岛内反响，关键在于中国国民党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其两岸关系的构想能够落实和推进，再次证明台海和平绕不开九二共识。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政党共同提出的防务特别预算，上限为7800亿新台币，低于赖清德当局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但赖当局或再提一个军购预算追加金额。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蓝白共提版本的防务特别预算后，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鼓动台当局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对抗大陆。美国在台协会也喊话台湾尽快通过剩余的预

0: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或将再提一个防务特别预算。报道称，岛内绿营组织将在5月23日发起抗议活动，支持民进党继续追加防务预算。对此，台湾社会批评赖当局附和美国，大赚军火钱。台湾防务预算已经成了民进党和美国军火商赚钱的工具。
1: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0: 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北、高雄等县市选情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不但同场拼人气，也端出政见争取支持。
2: 共共共共共，支持国民党。
0: 据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日一同出席活动，同场比拼人气。李四川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近期遭绿营攻击抹黑，李四川也进行了回应。
3: 我的爸爸是捕鱼，就我的出身的部分都在抹黑，我一直认为这一个是相当的恶劣。
4: 环球华人，
0: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叫嚣此举可以迫使解放军进行所谓战略后撤，引发军事专家的质疑。目前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情况如何呢？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分批向美国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届时将有111套海马斯系统，射程300公里，战术导弹504枚。近日更有声音传出，海马斯系统可能会前推到澎湖及东引进行部署，宣称此举可迫使解放军将战力所谓后撤100公里以上，从而台湾能获得更多的防卫预警空间与时间。
0: 台湾是分几批次向美国购买海马斯系统的，目前的交付情况如何？又把它们部署在哪些地方呢？赖先生，
6: 台军原本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在2024年的10月已经移交。后来由于台湾在向美国采购自走炮，美国当时不允许，所以又增加了18套的海马斯。它原本计划是在2027年的时候才移交给台湾，但是后来台军他对外强调说，很有可能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会提前移交给台湾。5月8号，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联合通过的这个对美国军事采购特别预算，这个特别预算的条例把防卫的经费提高到7800亿元新台币，它完全满足了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采购了82套的多管火箭套，所以总共台湾在未来就会有111套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炮弹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预估是504枚，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会根据这个台军的需要而增加。我们目前看到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是分配给第10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它放在台中这个地方。为什么放在台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海马斯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300公里，所以它可以往北部移动，那去支援北部战区，也可以往南部移动支援南部战区。目前有预先规划可能会再往前推升，也就是放部署在澎湖岛以及东引岛这个地方，那就很贴近中国大陆了，特别是在东引

0: 岛这个地方，东引岛离这个福建就更加的接近了。
1: 刚才赖先生呢特别提到，虽然对于海马斯系统台军已经有所部署，但是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将其前推至澎湖和东引进行部署。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
2: 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以为用了海马斯就可以解决啊对大陆的这种反制的能力，会逼解放军后退。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引岛也好，澎湖岛也好，它的面积都非常小。另外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有限啊，因为它的打这种所谓就是高精尖的吧，就是这种小直径的精确弹药呢，大约是150公斤重，射程150公里。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价格的低廉和它的射程的这个精准来对你构成相应的威胁。但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它在整个的就是沿海方向有很强的这种火力部署。这个火力部署呢，既有进攻性的，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火力部署，还有呢就是防御的火力部署。那不会因为把这样的海马斯向前比如说前出100公里，然后那解放军就会后撤100公里做这样一个防御，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海马斯呢？因为海马斯呢是多管火箭炮，它呢就是发射这个弹药呢，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啊，主要是车载的，它可以随时的起束，然后发射之后呢就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呢射程相对说比较远，可以达到100公里，而且弹炮合一。所谓弹炮合一，就是既可以打火箭弹，也可以打导弹，只不过就是搭载导弹的时候数量少，搭载火箭弹的时候数量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比如高端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拦截，你的成本会很高。那如果你用一般的弹药呢，可能又很难拦截到它，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但这个情况呢，在俄乌冲突中啊，实际上也有一些显现。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使用了这种装备之后呢，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打他的指挥所，打他的一些机动的目标。但俄军很快就拿出铠甲这种弹炮合一的防御系统进行了反击，而且拦截到了就这样的精确的弹药。所以我们看既然俄军能拦截，那解放军当然也能拦截。
1: 其实早在今年的2月份，岛内就已经有消息传出说台军呢要把海马斯前推至澎湖和东引。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消息再次爆出呢？
3: 此时此刻啊，再次爆出这样的消息，首先我觉得是民进党当局呢想利用这个军购预算它的通过呢来对内造势。因为台立法机构刚刚三读通过7800亿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啊，海马斯是核心的采购项目之一。那么台当局呢，此时他释放部署这个消息，其实是为了向岛内民众宣传这个预算花了值，标榜呢能够买到具备远程威慑，然后源头打击的一个装备，掩盖他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这个本质啊。对内他是想安抚前段时间岛内舆论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质疑，粉饰所谓的防卫成效啊。其次呢，民进党当局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对外展示说我是以武拒统的姿态啊，向美国呢表忠心。因为这一次台立法机构在预算通过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限定是要对美的军购，排除了台湾自制的武器。那么，台当局借此释放消息呢，向美国示好，彰显他紧跟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要求啊，并且同时刻意挑衅大陆，炒作所谓的军事威胁啊，那么妄图靠外部的势力呢，跟先进的这个武器以武拒统。那么最欺骗岛内民众的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想通过将海马斯前推到澎湖跟东引去延伸打击范围，我觉得这是害了澎湖跟东引的这个居民老百姓。
1: 针对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至澎湖与东引，国防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胆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我们记得在之前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当中呢，海马斯系统就已经被解放军精准点杀了。那么现在虽然台军呢要将其前推部署，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2: 我们先看，就首先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它是优于就是台军或者是说民进党当局购买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是性能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上，那解放军也占着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方式上，因为现在的战争啊是信息化。

0: 化条件下的战争。那既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你就要有侦察预警系统，比如天上的卫星啊，侦察的飞机啊，还要有这种各种打击的平台和手段。因为我们在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陆地上有导弹、火炮，还有空中的飞机。那这些就是武器装备或者体系作战能力，这个民进党当局它是不具备的啊。首先从体系对抗，它不具备这样条件。那我们再讲到具体到海马斯这个火箭炮的啊这样的系统，那它这个数量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火箭炮。哎，那远程火箭炮，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要比它厉害得多啊。比如说300毫米的这种我们叫远香火，在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实践中呢，也试验过，就是我们可以火力比它猛，射程比它远，打击精度也很高。那你用这种数量少，这个方式又比较单一的手段去跟一个强大的这个钢铁长城去对抗，你怎么可能就是能够发挥它所设想的这种逼退解放军的作用呢？
1: 同时，林教授，您认为台军又为什么如此看重海马斯系统呢？
2: 刚我们北京演播室的这个嘉宾也提到了哈，确实，台湾军备的生存能力差，而且后勤脆弱也是它的致命短板。那么台军之所以看中这个海马斯，说实话，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定位，去弥补他的这个火力的短板。再者呢，台军也认为说海马斯它重量轻，机动快啊，可以利用这个澎湖东引，它有很多的这个战备坑道去隐蔽部署，也就是他打算在1分钟之内打了就跑的技术啊，他就希望说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提升他的生存概率，去强化前沿的阻滞能力。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力推台军呢放弃传统的大型装备，重点发展这种小而多的不对称的武器，海马斯就是美国他认可的核心项目。那台军采购海马斯呢，就是抱美国大腿去换取美国支持的一个举措。但是啊，我们刚刚专家也说到，澎湖跟东引的面积很小，地势很平坦，整个暴露范围很大，全程是处于整个解放军密集侦察跟远程火力的覆盖之下，海马斯几乎没有隐蔽跟机动的空间，生存时间我觉得是以小时计算，还不是以天。所以海马斯在澎湖跟东引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就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补给线很容易就被切断，大型弹药的吊装跟转运很容易被追踪，分散部署跟持续作战是很难实现的。
1: 在俄乌以及中东两大战场当中呢，海马斯系统的弱点已经纷纷的暴露出来了，而且再加上台湾地形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非常不利于海马斯系统藏匿行踪。所以赖先生，您如何看待海马斯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3: 是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原本在俄乌的战场中对于俄军产生重大的伤害，它的存活力高，精准地大啊，而且呢，它本身对于俄军的有生战力或者是它的这些作战地面部队的作战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战争经验的累积，海马斯的弱点也被看到了。它第一个弱点就是它对于GPS 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电磁环境的高度依赖，那因此可以透过电子干扰，可以透过对 GPS 的欺骗干扰来削弱它的作战力，削弱它的精准度，而且在电磁环境被破坏的时候，它本身的作战能力就大为削弱。第二部分就是它的机动性，它的机动性里面它原本发现它是射击完了以后它就可以离开，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后来也找到了它的破绽，例如说可以采用无人机，可以采用这个反炮兵的雷达，可以采用军事卫星，可以采用热追踪的方法来找到它的发射器的位置。以台湾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台湾的面积很小，才36000平方公里，中央山脉太长太大，所以我们的作战纵深非常的短。那作战纵深小，它本身海马斯的导弹的部署就不容易，而且容易被发现。另外，海马斯本身如果放在城市里面，交通道路城市群容易被卫星，容易被这个无人机等所定位所发现，所以它本身的存活空间就变得相对狭小。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 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海马斯视为遂行不对称战力的所谓关键一环，频繁高调炒作。然而，澎湖地势平坦开阔，最高点仅约50米，这使得海马斯火箭炮几乎没有机动隐蔽的空间。东引岛面积约3平方公里，冲突时将成为解放军的重点监视目标，台军的海马斯几乎没有机会逃脱。因此，有军事专家批评这种部署实际上将士兵置于危险之中。
4: 有消息指出说，这么做就可以迫使解放军所谓战略后撤，真的能做到吗？
0: 在我们进行演习的时候，对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基本上两大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围岛的，我们叫这个海上封锁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岛登陆作战。那无论在哪个军事方式里边，海马斯啊，它所发挥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在封锁作战的时候，你敢使用吗？你一旦使用了，你这个岛可能就整个变成一片火海。当然，在现在的这种高精度的打击下，它不是说整个全覆盖，而是说我打得非常精。你的海马斯离不开这个雷达，离不开你的这些补给。那只要我把你的弹药打没了，我把你的雷达打没了，你就成了瞎子了，你就无米之炊了。所以解放军对于他的打击的精度和他的速度都是可能这个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们说呢，如果想凭着这个海马斯啊，凭着一些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想搞台独，就想搞分裂的话，那这个就是痴心妄想。
4: 有舆论指出说，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从侦察发现到火力摧毁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啊。所以林教授，您觉得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解放军对于台军而言是否造成了碾压态势？
2: 是的，如您所说，现在解放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作战链条，实现了这个发现及摧毁的一个作战能力哈。所以台军他如果仅仅依靠零散进口武器，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整个结果。首先你在侦察发现的方面，你看大陆的低轨卫星，还有超地平线的雷达、无人机群跟信号情报，去构建了整个全天候全局化的这么一个监控。那你这个海马斯这一类的武器生存空间跟时间就会被大幅度的压缩。那其次呢，如果是在指挥控制方面，解放军它可以实现多领域的融合跟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加速，就实现陆海空跟火箭军信息作战能力量的一种整合，那么响应的速度呢是远远超过台军。那再来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短程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无人机的蜂群，它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这个打击体系。那在火力方面确实可以实现多层的一个饱和式打击，数个小时就可以瘫痪并且摧毁台军的火力。如果你要谈到结构的话，那么解放军它是体系化作战，刚我们北京专家也提到，多军种的协同、信息互通、后勤支撑的是很完整，而且台军的这个海马斯跟指挥体系的整合其实很低。那么解放军的体系化的作战对台军单点武器的这种反击，台军根本无法达到反制效果。一旦解放军先期压制台军的这个侦察跟指挥体系，美制武器基本上都失效了。那么在战略方面来讲，你看解放军它可以实施导弹打击、潜艇封锁、水雷阻隔，那么再有一个无人机蜂群的配合去切断台湾所有的补给，但台湾岛它并没有陆地外援的这种通道啊，外部的援助是很难突破封锁，能源跟后勤在数周之内就会崩溃。那么这7800亿台币的这个军购案，只是防御的补强，无法完全的去逆转远程打击的这个优劣势比。所以解放军对台军的远程打击碾压态势，本质上是完整的作战体系对上台军的这种零散进口武器的降维打击。所以台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啊，仅仅只是提高作战成本，丝毫是撼动不了解放军的远程打击体系的。
4: 总之，赖清德想要以武拒统，完全就是螳臂当车。那么除此之外，近期台军还有哪些备战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呢？赖先生，
3: 目前我们发现台军有几个发展方向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对于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未来在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在澎防部、澎湖防卫指挥部，以及在东引指挥部，甚至不排除在这个花东地区都会部署一个连。第二个就是它的战略思维有转变了，过去想打一场 长期的消耗战，

0: 新一代的战舰，因为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改变了，卖给澳大利亚。目前他计划卖给澳大利亚11艘，有3艘在日本来建造，另外的8艘移到澳大利亚来建造，相当有可能台军采用澳大利亚的模式，另外也有可能采用菲律宾的模式，也就是日本把他的二代舰或者是他本身准备要淘汰的战舰卖给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他要淘汰的战舰或是要封存的战舰卖给台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对于海鲲舰的一个建造能力。目前海鲲舰第一艘已经下水了，台军计划购买8艘，这8艘都是向台船自己来购买，但是目前台船的负责人放出来的讯息，他认为台军增加购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他主张要购买到12艘，他的逻辑是认为说有三分之一是用来训练，三分之一用来维修，三分之一用来维持战斗任务，这也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了。
1: 台军这套海马斯前推的计划更像是一场带着冒险色彩的姿态展示，真正的安全从来都是建立在自身实力和理性选择上，靠外部输血和冒险挑衅终究换不来持久的安宁，任何误判形势的铤而走险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十一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十一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一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十一号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十一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0: 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错峰版春假更友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2: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他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3: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4: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3: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5: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3: 今年初

0: 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三成，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三分之一。其中，南山机器人股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1: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0: 中国第一个 GDP 破万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式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2: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1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0: 如果说机器人股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家中市，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3: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0: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3: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0: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4: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0: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5: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的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0: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向新，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8: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9: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吧。
10: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加一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9: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要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8: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11: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 就是从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奶蛋，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8: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厂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11: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8: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1: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什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8: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12: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8: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13: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 你看做鲍鱼厂，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8: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14: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8: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湖南娄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启春假，这两天与周末相连，可形成4天的小长假。该地春假没有凑清明假期的热闹，也与之后的五一假期错开，被网友称为错峰版春假，收获一众点赞。春假虽然只有短暂的2-3天，但可以让孩子们从繁重的学习中抽身而出，徜徉于祖国大好河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亲密接触中收获别样的感悟和力量。这部分休闲时间的释放也激发了文旅消费新活力，为春日经济注入强劲动能。盘点多地的春假时间表，虽然也有因地制宜的声音，但拼假仍是主流。这种凑短拼长、零存整取的思路与现有的调休制度类似，却有其合理之处。不过，与此伴生的问题也日益引发社会的关注。如此拼假，假期时间是延长了，但出行时间仍相对集中，两个假期人流叠加，迎接旅客的是热门景点的人从众，被推高的出行成本以及大打折扣的消费体验，旅游服务部门也会压力徒增。此次娄底的春假安排不走寻常路，避开了可预判的假期人流，让春假出行更从容，体验更友好，因而备受好评。当然，对于春假安排在何时最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统筹理论，但只要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相信最后都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理解。目前来看，摆脱路径依赖，实现真正错峰春假，提升出行体验，应该是支持率最高的一条。实现春假错峰，正如最初推行春假一样，不应也不宜一刀切。从空间来看，可探索推行区域内梯次休假，即不同地方在不同时段放假，从空间上分散客流。如在浙江，各市春假时间并不统一，多数定在4月末，少数定在4月初，还有个别县市安排在5月。在四川凉山州、西昌、会理等6个县市，春假为4月1号至3号， 其余11个县春假为4月7号至9号。当然，除了区域，还可根据学段、气候特点、当地农时、民族节庆等进行分流。一地一策的差异化弹性设计，将为公众带来更扎实的获得感。春秋假对于学生来说，不只是休息几天这么简单，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也不只是在日历上画两个圈那么简单。放春秋假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俯下身来，认真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深入调研，真正结合本地实际，做到合乎情理。春假作为尚且新鲜的事物。

0: 物，楼底的错峰板只是其优化的初步探索。相信随着文旅市场供给侧的持续优化，各地经验的不断积累，职工带薪休假等配套政策的日趋完善，群策群力下，春假制度将更加成熟，释放出更多红利。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2: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3: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2: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3: 史铁生也是住在轮椅上嘛，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清醒眷恋啊，都是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2: 身体囿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3: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由于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最起码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2: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4: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 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2: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谢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3: 书嘛，这等于是我中国的这全部来，我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死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2: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5: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2: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6: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2: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7: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8: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2: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9: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10: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个地方，有书看。
2: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6: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2: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11: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2: 回去五一放5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守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11: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2: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6: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 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2: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3: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兴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2: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珍：
3: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2: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 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无余穷，
4: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鲜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2: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5: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2: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儿、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6: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2: 工坊里有十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7: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十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2: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8: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2: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 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

0: 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卖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15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0: 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1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11号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1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1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接着上两期的内容，继续来聊一聊小儿厌食症的治疗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除此之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和您说说舌尖上的养生文化。今天要说的是白果的临床应用。好，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0: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 今天我们和北京中医医院的李健医生一起来解析小儿厌食的这个问题。李大夫，咱们说了那么多这个厌食啊什么的，这都说归了包堆就是吃的问题，
2: 对，
1: 进口的问题。但是咱们也知道，人的这个人体这个循环运化，它不光是吃进去，还要会排出来，
2: 对，
1: 有进有出。那么如果说咱们有这个厌食的问题存在的话，它同时还有可能会产生其他哪些连带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症状。
2: 除了厌食以外，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肚子的表现，那就是说肚子胀，甚至有的肚子疼啊，这是再往下呢，那就是大便了。大便可以干便秘，好几天不拉屎，也可以拉稀啊，对，然后一天拉好几回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呢，都是就说和厌食所伴有的这些个症状里面都可以见到的。
1: 对，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就是吃的少，那么按理说我就应该东西没什么那么多的废物啊，我应该拉的少，怎么还反而还会拉稀呢？
2: 对，
1: 还会便秘啊。
2: 对，这个其实呢是有时候好多家长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吃的特别少，拉的特别多。我说这事实际上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的胃肠道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管道，你进多少最后出多少。
1: 对
2: 啊，你不可能说是进的少最后出的特别多，那只是说你以前的有一些积累在里边。有些积累在里边没有排出去，那现在呢他可能排出来了，这是一个方面。再有一个呢，你认为他吃的少，但实际上他可能吃的不少，他又吃点零食啊什么的你没看见啊，这都可能他进去以后。所以说呢，这个胃肠道实际上他是不骗你的，他不可能说是我吃了一两最后我拉出五两去，这真的是不可能的。
1: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零食这一块。
2: 对，
1: 看着说正经吃饭没吃多少东西，
2: 对，没错，
1: 但是好一会儿这个小零食来两口，那个小零食来一块，积累到一起也不少呢。
2: 对，但是我觉得厌食的小孩那真的是他就是不爱吃饭，零食也不吃
1: 啊，是
2: 吧？对，这是厌食症的那个。其实呢，那个刚才说内容呢，实际上是假的，
1: 假的，
2: 假的，表象是假的。
1: 那还有你像厌食、偏食、积食和胃食，这也是一些家长搞不太清楚的这个概念。偏食好理解，就有的东西爱吃，有的东西不爱吃。
2: 对，偏食和挑食有时候差不多，
1: 差不多。
2: 就是挑呢，是我就爱吃这个，我不爱吃那个。偏食呢，就是我也是就爱吃这个，但是不一定是他自己挑的，也可能是呢，就是今天吃这上了一大堆菜，我就光吃这个。好比说我们家儿子在小的时候就爱吃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他就天天的老吃这个。当然说后来呢就给他改正过来了哈，以后他也吃，长得非常胖，还要减肥。
1: 那就是说他这种偏食跟家长的一些这个
2: 饮食习惯有关系，
1: 也有一定的关
2: 系。好多的小孩呢，他的饮食习惯和家长真的有关系。家长这某一类食品不吃，孩子呢最后造成孩子也不吃了，就是他老不接触，老不那什么，他也就不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饮食习惯确实和家长有关系，所以我常常跟好多家长说，我说你啊应该啊什么都给他吃，就包括很小的时候，刚几个月的时候，就是给他熬水，熬菜水，各种的菜你全给他往里放，今天放这几种，明天放那几种，那放那几种，就说让他全都尝一尝，然后全都吃一些个，我觉得五谷杂粮嘛，才能长养一个健康的小孩，健康的小孩。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讲呢，就是说不要太偏食。首先从我们家长这来说呢，就应该呢做到这一点。不偏食呢，不代表说呢，你家长一定要就刚才说的关注太多，给他太多的食物吃。
1: 是，这就是您说的那个。不内外因，
2: 对，
1: 非常关键。
2: 对，
1: 感觉虽然它不内不外，但是影响很巨大。
2: 对，
1: 是。那么还有一类就是积食，这就是吃多了
2: 啊，对，
1: 也会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
2: 对，就是说小孩的暴饮暴食和他饮食不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孩子的一个自然现象，或者也是他的一个毛病。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家长应该稍微控制一点，不要让他一下吃的太多。当你发现孩子舌苔特别厚的时候，当你发现他嘴里边有味儿的时候，当你发现他大便特别干燥，或者说大便拉下来的味儿也特别大的时候，这都是说明在这之前可能是吃多了，他可能消化不好了，这时候有问题了。这时候呢，应该及时的给他吃一点药，或者说去给他看一看。
1: 李大夫，其实我在您的这个个人介绍中啊，有一句话我就感慨比较深啊，不拘于一方一法。我想问问您是怎么理解这个的？ 不是很囿于一些方子的所限，也不囿于一些技法的所限，而是不拘一格嘛。
2: 其实我讲这个讲的还是一个什么，一个综合治疗，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呢，在临床当中呢，常说他是学院派，他是那个什么临床派等等之类的，有时候呢，就说我就用这几个方子治疗什么这好多好多的病。
1: 对对对。
2: 其实我觉得呢，我跟了好多的老师，学了好多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是一个样子的。辩中医讲辩证论治，整体治疗一个人一个样，那么的话他是什么样就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就好比说有的人小孩家长带着小孩来了，说我这小孩就是什么我就用什么什么，我说我说等我看完以后，我说你这种方法可能不完全适合于你啊，所以呢就是说辩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啊，
1: 也是您这个多年来行医的一个原则方针。
2: 对对对对对
1: 啊，我的感觉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嗯，那好，希望今后呢，您能够为我们的患者啊，广大的患者，包括孩子，包括大人，钻研出更多更好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医方，来帮助大家解除病痛。
2: 好，谢谢。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降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
6: 其实白果它是银杏树上结出的果实，银杏树是亿万年前很多植物灭绝以后能够保留下来到今天的一个活化石式的植物。现在在我们国家很多地区都有白果，最长的树龄1000多年，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在临床上用白果这么多，中医怎么看白果呢？那我们要从源头来看，也就是白果的性味归经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国药典上是这样说到白果，白果是甘苦涩平，有毒归肺跟肾经，它有什么功效呢？炼肺定喘，止带缩尿，它有这个功效，多用于痰热喘咳之症。中药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毒性的药物，老百姓就特别害怕，但是有些疑难病怪症或重症，我们确实有以毒攻毒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黄帝内经有一段话，大毒之病十去其六，长毒之病十去其七，小毒之病十去其八，无毒之病十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禁止，无使过止，伤其正也。这句话怎么理解？大毒之病就是毒性比较强的治病，当病好了60%的时候就要停药了。为什么停了？把这个毒性药去掉，用其他药来治疗了。如果你这时候还用这个大毒治病，就可能治疗作用小于它的副作用，就会中毒了。而长毒一般毒性的药物治病十去其七，也就70%好了，这时候你可以停用这个毒药了。 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小毒治病，就是有小毒，问题不大，经过加工炮制，可能毒性作用都没了，十去其八，到了80%好了，把这有小毒的这个药给它去掉。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什么意思？没有毒的、很安全的药物，治到90%，可以停药了。那停药用什么方法去把那剩下10%给治疗呢？谷肉果菜，食养禁之，就用其他的饮食调整的方法来把疾病给治好。因为老百姓知道有一句话，是药三分毒啊，多吃点食物他觉着放心，所以这时候剩点小尾巴或者治愈了马上停药。用什么？用食疗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身体。而这食养禁止无使过之，什么意思啊？不能太过了。有的人大病以后马上鸡鸭鱼肉全上来了，就觉得他大病以后咱生活条件好了，多吃点好吃的不补得快吗？欲速则不达。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中医的调理是要有一过程的，急的就会产生新的疾病，又上火了，你还得治。所以在久病、重病、大手术之后，饮食调养是一种慢慢来的过程，急不得。如果急了会怎么样？会伤正的。药用不好会伤正，食疗不好也会伤正。什么是正？就是抵抗力、免疫功能。中医讲的正气，正气充足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好。所以说从食疗养生、中医治病都是一个道理。中医还讲了，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不同的药，根据性味来选择不同的疾病的治疗。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属性，食物跟药物一样都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咱们一年四季也经常要说到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程度不同。凉是寒之渐，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渐，热是温之极，程度不同。五味，酸苦甘辛咸，这就是四气五味。中医在开方用药、食疗养生上一定要遵守四气五味。那回到白果，历代医家应用白果都非常广泛，所以很多人在平常也愿意用白果来食疗养生。但是历代医家其实应用白果当中有稍微的差别，比如说清代的张璐在《本草逢源》中就记录了白果有降痰、消毒、杀虫之功效，这个就是他对白果的理解。当然还有其他的医书上对白果的论述，而我们现代人对于白果的认知也是越来越充分，越来越觉着它是一味很安全、效果很好的一味中药，也是一款食物。比如现代人有的用白果跟枸杞子一块炖汤来喝，是治疗什么呢？降压的小偏方。那一定是对于什么肝肾阴虚的高血压效果比较好。所以中医虽然是小偏方，虽然是辅助治疗，一定要强调辨证论治。所以有的人可能不是这个肝肾阴虚的高血压，你用了效果就不好。所以每个人要选择自己是不是适合用，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可能才不至于用错，才能有利于疾病的辅助治疗或者是保健的一些效果。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对白果的认知也越来越充分了，因为现代的科学发展对于中药这些药食同源的既是食物也是中药加强了科学的研究， 发现白果仁含有淀粉、粗蛋白、粗脂肪，还有蔗糖，当然还有银杏酸，还有银杏醇，以及钙、钾等微量元素。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跟食物相伴一生，所以吃的怎么叫健康，吃的是怎么科学，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你所吃的食物，了解它的属性，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辩证的实善，强调了整体观念，这样才有利于我们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健康长寿。从健康食疗的角度，我们来看白果。其实白果在食疗养生这个领域也有1000年以上的传奇了。宋代时期已经是皇家的贡品，当然了，明清时代很多宫廷也用到白果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从主要的方面讲，第一个是强身健体，补益肺气。因为白果是入肺经的，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对于主持人、老师、律师、外交官，说白了说话比较多的，你平常用食疗的方法可以选择白果，它有强身健体、补益肺气的。你像我们医院有一个老中医，他平常每星期也吃1-2次白果炖银耳，为什么？也是补肺气，肺五脏之一，肺主一身之气，所以有人说话气短，那你可以用白果，它补肺益气强身，这是它第一大功效。第二个，它的功效是什么？尿频遗尿要用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说到遗尿，儿童遗尿症就是老尿床，我用白果治疗了不少这样的小孩，当然不会是用一味药，是一个组方，但是其中必用的可能就是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还有现实生活中这几年我发现女性的漏尿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叫小孩是遗尿症，中年女性漏尿的比较多。我见过最年轻漏尿的32岁，那经常一咳嗽尿出来了，自己觉得很难为情，很难看，尤其到夏天。那这种情况下用中药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那经常用的一味中药就是白果。说我不愿意吃中药，那你用白果作为食疗可以有缩尿作用。那老年人呢，就是遗尿的比较多，70岁以上的女性其实有30%经常是咳嗽着急。还有一个老奶奶大概是78岁了，上我那儿说我一笑都尿裤子，那这种情况我治疗也用这个白果，当时给他治疗到80%了，基本都好了，但还没有完全彻底。我说你就多吃点白果吧，让他做银耳白果呀，用白果炖汤啊，当然不能说天天吃了，一个星期吃1-2次，对恢复起来也有好处。所以说用白果可以食疗的方法治疗遗尿症、漏尿的人士。第三个，调节血管，保护心脑。这个银杏啊，其实浑身上下都是宝，树叶银杏叶现在研究做成西药了，还有什么树根、树皮、果实，它都是药。这银杏叶用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有调节血管的张力，保护血管的作用，而且免受损伤，可以减少血小板的粘合力，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经常用它。那保健食品，那我们用白果同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对心脑血管疾病或年老体弱的人也可以用白果。从这三个方面，那白果的食疗作用大家一看就非常广泛了。当然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养生食疗的一个平常可以做到的食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白果老鸭汤。 很多人上饭店都会点这道食疗的菜肴，在家里其实很好做，白果老鸭汤，一个是鸭，一个是白果，当然你可以配伍的再选择其他的食疗的食材也是可以的。总之，白果的食疗价值是非常广泛的，但是白果的食疗价值再好，我们要想到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好，还有它的需要注意的方面。那白果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它有小毒，对人体有损伤，所以不能生吃。第二个，吃的量不要过多，一次量5到6枚即可以了，也不能天天吃。所以这种小毒通过熟食就会降得很低，通过合理的食用就没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每人的情况回避它的副作用和它的毒性，就会给你一个健康的食疗的最终的结果。那我们说了白果这么多好啊，那么归纳起来，咱们赞美白果，白果到底有什么好呢？用几句话来说，千年传奇是白果，雌雄共生传世多，收涩止带治遗尿，药用定喘又止咳，药食同源补肺气，强身健体上餐桌。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白果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二零

0: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聊一聊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10: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健康诊疗室，
11: 听众朋友，全球呢每年因为肺癌死亡的人数大约超过了135万人，多于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肠癌死亡人数的总和。而且近年来呢，肺癌的发病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呈持续上升。如果不幸患了肺癌，那么最重要的呢就是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在大多数的老百姓眼中啊，手术、放疗、化疗可能才是治癌症的首选方案，中医呢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那么这种看法究竟有没有道理，是否正确？中医在肿瘤的治疗中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功用？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杨国旺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说一说传统的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当中的作用。那么开始今天的正式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杨国旺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2: 本期嘉宾杨国旺，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医生，北京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肺癌、乳腺癌、淋巴瘤及消化道肿瘤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恶性肿瘤并发症和急症的治疗，包括恶性胸腹水、上腔静脉综合症等，肿瘤康复，包括癌症疼痛、癌性贫血、癌症相关性疲乏的治疗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药抗瘤抗转移机制研究、肿瘤康复、姑息治疗等。杨国旺医生为您详解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0: 杨大夫您好，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
0: 其实说到肺癌啊，很多人现在是谈癌色变，就觉得这个癌症离我们太近了。身边的很多人，你就会不断的听到，哎呀，谁谁谁生肺癌了，谁谁谁怎么又得病了啊，这个不治之症。那么作为我们健康的一个重大的杀手，也了解到了近些年来它的这个发病趋势是不断上升的。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1: 对，确实如您所说，目前呢，整个肿瘤的发病率都是在不断的攀升。那么在这当中呢，肺癌的发病率呢，它现在目前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当中，它都是排在第一位，而且目前还在呈现一个快速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0: 是，我们感觉这个健康杀手越来越多了啊。
1: 对，是。
0: 是。

0: 那么肺癌的发病原因，我们呢很多人通过各种各样的科普渠道都有所了解，但是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还是想请您再跟我们拧拧这根弦儿，说一说怎么做，做的不对了就有可能引起肺癌这种疾病。
1: 好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吧，经常有病人和家属问我们，我们得了肺癌，这肺癌是怎么得的？
0: 对呀，我怎么得这病的？
1: 大家对这个病因非常关心，实际上我想大家都有这个方面的常识。肺癌的发病因素有很多，那么从内因来讲，有可能跟患者的体质包括一些遗传因素有关系，那么从外因来讲呢，实际上肺癌呢目前经过科学这个实验研究证实，90%以上的肺癌实际上都是跟吸烟有关系，也就是说主动吸烟或者是被动的吸二手烟。我想就是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常识，也就是说吸烟在肺癌的发生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
0: 是，
1: 因为吸烟里面它这个烟草里面还有很多种化合物，那么这化合物呢其中有大概有40种实际上是跟致癌相关的，最有其中当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的就是尼古丁。是这样。那么除了吸烟以外呢，那么肺癌的病因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环境污染，
0: 对，
1: 另外呢环境当中有些致癌物，比如说一些放射性的元素，像氡，这个氡是一个气字头下面一个冬天的冬，这个氡实际上是放射性元素铀它裂变以后所产生的东西。那么氡存在于哪儿呢？我们一些放射性的食材，比如家里装修一些材料，
0: 装修材料里，
1: 对对对，如果说这个食材不是很安全的话，它里面有可能这个氡就是含量是超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材料，比如含有石棉，石棉的话呢它也是一个环境的致癌物，比如说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证实，石棉矿这个矿工当中它的肺癌发病率比一般人群要高。
0: 长期接触这个是非常有关系。
1: 对，所以呢吸烟跟环境致癌物包括空气污染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么还有一些少见的原因，比如说一些肺部的慢性的疾病，像慢性阻塞性肺炎，另外像肺结核，那么这些慢性的肺部的慢性疾病如果长期存在，长期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它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恶变。
0: 这就是发病原因啊。那么听您讲了这个原因，我们大家聪明的听众们首先要领悟，第一不要抽烟了，第二咱们的这个建筑啊装修啊能省就省，能减就减，千万不要
1: 用合格的材料，
0: 对，千万不要盲目的说我要追求怎么怎么样，然后让这个不好的建筑材料反而污染自己损害健康。
1: 对，
0: 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我们可以慢慢再深入的去学习研究啊。
1: 对，
0: 那这个肺癌呢是一个大的这个肺部肿瘤的这么一个称谓啊，那么它其中还是有一些细的分类，那我们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分类，
1: 好，
0: 它的种类。
1: 那么现代医学呢，它关于肺癌的分类呢，有很多种方法，比如说我们按照疾病的这个分期，我们可以有分，老百姓非常那个都熟悉了，早期、
0: 早中晚、
1: 早中晚。那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实际上是按照国际的统一的分期标准，分成1、2、3、4期，一期就是早期，四期就是最后的一期。这是从那个分期来讲。另外呢，从肺癌的病理学类型来讲，我们也可以分成几类。一类呢，就是我们叫做一类叫做小细胞肺癌。另外叫做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是一大类，里面又包括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类癌、肉瘤等等。那么在病理类型里面，非小细胞肺癌占大多数，能有80%，小细胞肺癌是占到20%。另外根据肿瘤发生的部位来讲呢，我们可以分为中心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这就是肺癌几个分类。
0: 您讲的非常的清楚和明确。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临床的感觉啊，这个肺癌的发生率，男性和女性之间这个性别上有差异吗？
1: 还是有差异的，还是以男性为主。因为这可能跟男性当中吸烟人群比较多有关系。但是我们感觉近些年的女性当中的肺癌，特别是肺腺癌的发病率也在升高。
0: 被动吸烟
1: 也有可能是，
0: 可能的原因就是被动吸烟啊。
1: 对，
0: 那刚才呢，我们和杨国旺主任一起聊到了肺癌的发病趋势、病因，还有种类，基本的种类。那么关于肺癌的治疗呢，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一小节呢，我们暂时呢把这个问题搁置一下。那下一小节我们要详细的请杨国旺医生来和大家解析一下肺癌的这个治疗方法，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当中 中的它的作用。那其实说到中医中药的这个作用，很多人呢他会有一个这样的认识，觉得手术放化疗这是最重要的首选方法，而中医呢是个辅助手段。那么究竟这种看法是否正确，稍后我们将为您做出进一步的解析。好，这一小节就是这样，各位朋友一会儿见。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好，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今天我们和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杨国旺医生呢，一起来聊一聊中医中药在肿瘤，尤其是肺癌治疗过程当中的作用。刚刚我们也讲了，很多人对中医在肿瘤过程治疗过程当中的作用是认识上有误区的。那么一方面呢，肿瘤查出来了以后，肺癌查出来了以后，慌乱之中啊，他对选择自己最有利的治疗方法，往往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容易出现一些错误的。那么有的人会对中医觉得盲目抵触，说这个啊，这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比如说在您所在的肿瘤科，很多的时候是一号难求，一床难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反映了一种怎么样的认识？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肺癌的它的治疗手段呢非常多。从西医治疗手段来讲，包括手术、放疗、化疗以及分子靶向治疗。那么在我们国家呢，中医中药治疗是我们的传统的医学的里面的一种治疗手段。可以说我们做过统计，包括西医院的肿瘤病人在内，有超过90%肿瘤患者在他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他会选择中医中药来进行治疗。但是像刚才您讲的这种误区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经常会碰到。一方面呢，有些患者明明可以手术的，他呢可能就放弃或者是拒绝手术，就寻求单纯的中医中药治疗。或者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在西医治疗同时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或者是一些不良反应的同时呢，他又有可能会拒绝应用一些其他有效治疗手段来缓解这些并发症和副反应。实际上中医中药治疗在这方面是很有特色的。
0: 其实我觉得不在乎说得不得病，得了病我们要去好好的一个
1: 科学规范的治疗，因为每种治疗手段都有它自己的长处，也有它的局限性。
0: 对，
1: 我们医生要做的就是说，首先要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完整和客观的评估，然后为患者制定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治疗的策略，然后按照这个策略的指引，应用现在目前我们能够得到的各种治疗手段，像刚才我说的手术、放疗、化疗、中医药治疗，无非就是说让患者得到最大的临床的获益，让他的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0: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述一下，就是中医中药在治疗肺癌不同阶段时候它的不同的作用。那么讲这个之前，要请您给我们讲讲咱们肿瘤科的这个不同的治疗手段啊，因为这一点对于来体现我们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那您像刚才讲到了咱们中医中药的就是像什么放疗化疗这些，除此之外咱们肿瘤科的特色是什么？
1: 好，患者到中医院呢，他肯定都是寻求来中医中药治疗。那么大家呢可能对中医中药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说，要来病人来看病可能要号脉，医生呢可能还要看看舌象。实际上也就是什么呢，中医呢它这个诊病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要通过望、闻、问、切这四诊来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他的病情有一个完整和客观的评估。所以呢就是说在望、闻、问、切基础上，我们对这个患者病情有一个准确评估以后，就可以应用我们中医药治疗手段来对他的病情进行干预。那么具体到说中医治疗肿瘤的方法，我们有几类。第一类呢就是非常传统的，就是口服的中药的汤药。对，这就是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比如辨患者属于实证啊还是虚证，如果是虚证是气虚还是血虚，在这个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调理。可以说汤药是中医治疗肿瘤的一个最主要治疗手段，也是它的一个精华所在。因为每个人在中医的眼里面，每个人的患者的病情虽然都是肺癌，但是从中医的辨证来讲，它病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开具的这个方药的组成也是不一样的。那么除了传统的口服汤药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口服的中成药。另外呢还有一些中药的抗肿瘤的注射剂，这个注射剂呢也是从有效的这个中药里面提取的一些有效成分。 另外呢，除了刚才我们讲这些都是属于药物疗法，我们还有一些非药物疗法，比如说中药的穴位贴敷，包括中医的传统的针灸，
0: 对，
1: 这些呢也可以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0: 您讲的这些啊，其实大家都是比较熟悉了啊，就是像一些传统的中医的治疗方法。那据我们了解，就是咱们肿瘤科啊，您所领导的肿瘤科，那么现在不光是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手段，还融合了一些很现代的这些治疗方法，等于是中医西医结合，不拘一格，来科学的运用。那传统的讲过了，您再给我们说说现代的这一部分。
1: 好的。刚才我讲了，每种治疗方法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有它的局限性。那么具体到每一位患者治疗，我们就不应该说过于拘泥于，比如说只用西医手段，或者说只用中医手段。我们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对他最适合的治疗方法。所以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应用到化疗、放疗，另外呢，还要包括一些肿瘤的微创治疗。这个微创治疗包括血管介入治疗。肿瘤的肺部肿瘤的射频消融治疗，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我们呢，而且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呢，把这些现代手段跟中医呢结合起来，发挥协同互补的作用。
0: 那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肿瘤的患者，肺癌患者，那么到了咱们中医科的话，肯定会觉得很踏实。不是说就你天天喝汤药就这么一种方法，而是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手段来可供选择，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治疗。
1: 对，
0: 那其实这种理念呢，是一种很现代的很科学的治疗方法的体现啊。那希望我们的患者呢能够在不幸得了肿瘤之后，那做出科学的选择，那么选对医院，选对医生，选对治疗方法，那对自己的健康是最有帮助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了解了咱们这个手段，各种的手段之后啊，您再给我们讲述一下中医治疗肺癌在不同阶段它的不同作用。那我们这么倒着说吧啊，那您比如说像在晚期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西医就没有办法了，那他可能全身的这个转移的情况很严重，然后很多脏器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衰竭。那么像这种情况，再加上肺癌，有一些病人会有这个疼痛啊、憋气啊这样的一些情形出现。那么像这样的话，这种情况咱们用中医有什么对待的办法？
1: 实际上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中医院他所接触的这种肺癌病人，大部分都是晚期患者。
0: 绝大多数都是晚期。
1: 对，因为这些晚期患者呢，他可能是肿瘤已经发生转移了。然后呢，并且呢，可能已经西医治疗的这种放化疗属于那种抗药或者是抗拒的，或者患者的身体条件已经比较虚弱了，
0: 手术也没法手术，放化疗也经受不 了
1: 也经受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中药治疗呢，主要就是说一个方面改善患者的症状，常见的症状像刚刚您讲的咳嗽、咳血、胸闷、憋气、厌食、乏力等等。另外呢，就是说通过改善这些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再有一个呢，我们也经过临床实验证明呢，用中医综合治疗方法呢，也能够延长一部分患者的生存期。所以说对于晚期患者呢，我们还是推荐这个病人还是以接受中医综合治疗这样为好。
0: 也就是说让他在这个后期很多症状都出现的时候能够活得舒服一点。
1: 对。
0: 不那么难受。
1: 是。
0: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很多处于晚期的病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啊。这样就算是他在最后这个阶段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了，但是至少你不会太难受啊。
1: 是。
0: 那么这是晚期。再往回说，就是当这个肿瘤是中期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有手术的可能性，同时呢还要再做一些放化疗。那么这个时候咱们中医是怎么来介入的？
1: 对，在西医治疗的这个像刚刚您讲的一些早期和中期的患者，他这个时候他所接受的治疗主要是手术、放疗、化疗。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抗肿瘤的主导治疗是西医治疗。在这个阶段呢，中医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它主要起到一个辅助和配合的作用。比如说手术后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因为术后也会有一些胸水，会局部伤口愈合不好，有可能会出现疼痛、胸闷、咳嗽。如果这个时候你把中药加上去的话，有可能会比较有效的缓解这些症状。那么在肺癌病人接受化疗同时，我们大家都有这方面常识，接受化疗病人都会出现恶心、呕吐，
0: 对，各种副作用，
1: 这些消化道反应或者是骨髓抑制，表现为白细胞、血板下降，患者乏力非常明显。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治疗原则就是一个是健脾和胃，一个是补气养血。 那么这个呢，就有助于患者减轻这些不良反应，或者说从化疗过程当中呢，尽快的恢复过来。那么他恢复的比较快的话，有可能为他下一步治疗创造条件。
0: 嗯，
1: 放疗的病人一般来讲呢，出现口干呀、舌燥、乏力，也就是说，终于属于气。

0: 虚和阴虚的这种症候的病人比较多，我们用一些给病人口服一些益气养阴的中药，有可能比较有效的缓解这些不良反应。
1: 也就是根据他在不同治疗时期的一些不同的反应，
0: 对，
1: 来辨证施治。
0: 辨证施治，
1: 对。其实辨证施治啊，听起来是简单的四个字，那么像您说什么气虚啊、阴虚啊、补血呀、补什么的、补气，那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往往能抓住你这个最弱的一环节，把你最弱这环节给拖起来，
0: 对，
1: 就能够让大家的一些在治疗中的副反应啊、副作用啊减轻一些，舒服一些。
0: 对，
1: 其实让人舒服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医在治疗的这个环节，它的这个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0: 对，
1: 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中早期的一些治疗，那如果说最早最早，现在有一种提法叫早早期，肺癌的早早期，那这个时期我们的中医中药能够有什么好的这个帮助作用吗？
0: 对于这种早期的病人，实际上他通过手术切除这种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治愈
0: 的可能性，因为对于这种病人，我们治疗的追求的目标就不是说是延长生存期了，而是要追求让患者尽可能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它各有所长，各有所侧重，那么对于这部分病人来讲，他应该接受的应该是以手术为主的治疗。但是呢，中医治疗在这方面当中发挥作用在于什么呢？比如术后我为了预防它复发转移，我可以给病人长期应用中药来巩固维持治疗，减少它以后发生复发或转移的这种机会。
1: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就刚才您讲到了，就是针剂，中医中药有很多的针剂，通过中草药中提炼出来的。那么它的这个针剂在这个放化疗过程当中也是可以配合使用的，是这样吗？就是输液呀这样的方法。
0: 对，是可以的。
1: 那么对于它缓解这个放化疗的一些副作用应是有帮助吗？
0: 有帮助，因为我们像有些病人，他可能在放化疗期间反应确实比较大。甚至有的病人就说连喝白开水他都会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给他喝中药，我们的这中药比较味道可能比较苦，他可能接受起来也会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一些中药的静脉注射剂来提高他自身的免疫力，减轻不良反应。实际上这在临床过程当中呢，应用是非常多的。
1: 这也是对于肿瘤患者摆脱那种很痛苦的体验是很有帮助的。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15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1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

0: 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11号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1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1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人生路漫漫，没有人一生一帆风顺，一路坦荡无阻。就像《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要想取得真经，必须历经99、81难，少一次都不完整。然而曲径通幽处，山重水复时，再坚持一下，人生便会别有洞天。曲径通幽这句成语就是出自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常建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是唐开元年间进士，与著名诗人王昌龄同榜，一生沉沦失意，耿介自守，仕途不顺，于是与山水为伴，长期过着漫游的生活。对于常建的诗，批评家们一直颇有赞誉。虽然他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名气，他的人生经历也没几个人了解，不过他流传下来的诗句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题破山寺后禅院》便是他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诗人漫步山林进入古寺，大自然的宁静，禅院的清幽，使他心情愉悦，让他充分体味到远离尘世的快乐。赏景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诗题中的破山寺是今天江苏常熟虞山北麓兴福寺，禅院是指寺院，这是一首题写在寺院墙壁上的题壁诗。诗人穿过寺中竹林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树林深处。曲折的小路，幽深的花木，肃穆的禅房，构成一种静谧祥和的氛围，似乎可以洗濯身心，放飞灵魂。山中的景色使鸟怡然自得，潭中影像使人心中的俗念消失。诗人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歌唱，走到清清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在潭中的倒影。那山光水色、鸟语花香、清潭倒影，都会引起无限遐思，让人参悟这空寂中的禅意。寺院传出诵经声，此时仿佛大自然和人世间的其他声响都寂灭了，只有古寺的钟磬声回应着大自然的静默无语。诗人淡泊的情怀，内心的感悟也随之起伏飘荡，袅袅不绝。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意境悠远，感染力强，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这首诗中最有禅意的一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至今读来仍会直击人们的心灵，令人彻悟。谁说只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羊肠小道也能到达彼岸？守望花开，站在高塔之上眺望远方，回头再望来时的路，一脚一步皆是弥足珍贵。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 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那么在强盛繁华的中国，大唐王朝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可以说人才济济，诗才辈出。从诗仙李白到诗圣杜甫，以及诗王白居易，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和极具传奇的故事。而在这样的男权社会里，偏偏有一位女子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在众多男性中杀出重围，活出了最与众不同的模样。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唐代著名女冠诗人于玄机，也就是于幼薇。世人呢对她的一生都褒贬不一，但是众口一词，她是一个才华横溢、不让须眉、不可多得的女诗人。于玄机，她的家庭贫寒，幼年丧父，在烟花之地长大，看惯了人间冷暖，去世的时候呢年仅26岁。她是一个道姑，却因为私生活夜明远播，她不甘心呢在那个时代中做一个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所以骑马游湖逛庙会，以诗会友，纵情欢唱。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于玄机其人。
3: 唐会昌四年，在长安郊外的一个贫民区里，于玄机出生了。他的父亲是一个落魄书生，虽家境贫寒，但是仍然重视他的教育，自小便对他进行诗文启蒙。而于玄机也没让人失望，他聪慧非凡，领悟力很强，且对文字有着极大的兴趣。5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在青楼以替人洗衣服谋生。尽管生活条件艰苦，母亲也没忘了丈夫临死前留下的遗言，哪怕省吃俭用，也要让女儿继续读书。于玄机果然没有辜负父母对她的厚望，5岁就能诵诗百首，7岁能立物就诗，8岁就名满长安，大家都称她为长安女诗童。黄浦梅在《三水小读》中这样描述于玄机：色即倾国，思乃入神，喜好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他的倾国倾城，他的才华横溢，由此可见一二。
2: 但是在那个时代科举制度只给男人提供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建功立业都是男人的事，仿佛女子呢只用在家这个相夫教子就行。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嘛，于玄机偏偏就不这样想，他觉得这样子对女性极为不公，于是呢满怀愤懑地在崇祯观内提了一首诗，叫做《游崇祯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好，我们来欣赏一下。
3: 游崇祯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唐·于玄机。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诗的大意是，楼前峰峦起伏，充满视野，春日里天气放晴，清晰遒劲的文字在新科进士的手下产生，恨只恨自己的女子身份掩盖了诗文才华，只能抬头空自羡慕那金榜上的进士题名。
2: 那么这首诗呢，应该作于唐宣宗大中12年，也就是公元858年的春天。元代新闻坊所编纂的这个评传汇编集《唐才子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一日于玄机到长安城南风光秀丽的崇祯观中游览，正碰到一群新科进士争相呢在这个冠壁上题诗留名，他见了羡慕不已。待进士们提完后，于玄机呢就满怀感慨地题下了这首七绝，以抒心志。 那么这首诗抒发了他满怀雄才大志却无法和须眉争雄的惆怅心情。唐代进士呢，在崇祯观南楼高高张贴题名，这是朝野瞩目的盛事，长安人争相前往观看。于玄机看得又羡又气，心绪难平，科举以诗取士，他枉自啊写的这个锦绣诗篇呀、啊，也备受文人推崇，根本就不会输给男人，却与功名无缘。于玄机的诗在当时和后世啊都非常的为人盛赞，这首诗就写得非常大气，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诗中的一个自恨和空羡啊，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这个悲凉和无奈，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叹息和不满，也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自信和诉求。那么自古以来呢，科举制度只给男人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而女子无论多么有才华，也只能是空羡，只能是空怀怅恨。

0: 那这首诗是他对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和满腔热血的酸楚和激愤，对自己无法像一个男子一样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叹息和呐喊。表面上是怨恨自己不能像男子一样参加科举，却蕴含了对埋没女子聪明才智的重男轻女的男权社会的怨恨和不满，不甘埋没，不甘辞服的勇迈情怀和傲物精神在这首诗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啊。从这里可以看出，鱼玄机是一位有才华、有志向、有追求、有理想的自信的女子。那鱼玄机写诗为自己抱不平，若不是女儿身，她也可以啊像那些及第举子一样赢得功名，披红戴锦，一日看遍长安花。她用自己的一支笔告诉世人，写文章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男人会写的，我鱼玄机也会，还写得比你们好。那一介平民女子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敢于对埋没自己聪明才智的社会表示愤怒，也敢于对男权体系下女子难展才华与抱负的现状表达不满，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唐才子传中呢称赞他，观其义机切，是唯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但即使在男权统治为核心，女性备受轻视的时代，鱼玄机也没有被身份限制住，超脱了家族女性的这个重重枷锁，也超脱了传统女性生活的局限。那说起鱼玄机啊，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师父温庭筠。二人呢出师那年啊，鱼玄机13岁的时候，温庭筠呢听闻他的才情，专程来到平康坊来拜访他，为了测试他的文采，以江边柳为题，请他即兴赋诗一首。那鱼玄机呢很快就在花笺上写下了一首诗，双手奉给了温庭筠来评阅。那温庭筠呢，我们知道是唐代非常有名的啊一位诗人文学家，那让他来评阅，那他的评阅一定是相当有分量的。好，我们来欣赏这首《赋得江边柳》。
1: 《赋得江边柳》，唐·鱼玄机。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影扑春水面，花落掉人头。根老藏鱼窟，枝底系客舟。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诗的大意是，杨柳的翠色在荒凉的岸边绵延，透过摇曳如烟的柳丝，隐约能看见远方的高楼，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洒在水面，随波摇晃，飘扬的柳絮落在垂钓人的头上，柳树的根深深藏在水底，成了鱼的栖息处，低垂的柳枝系住了旅客之舟。风雨萧萧的夜晚，从梦中惊醒，又增添几许忧愁。
0: 那这首诗呢题为赋得江边柳啊，柳是流的谐音，柳树啊是容易生长的，古人呢有折柳赠别的习俗，表示挽留和祝福。那么这首诗视角敏锐，画面绝美，可以说笔锋老道。秋天中柳树的翠色应该是衰老的颜色，也可以美，但它是一种苍老的美，暗示着诗人已经身心疲惫。草木枯黄的秋天，岸也是荒的，荒岸是想说明诗人自己的生存环境，环顾四周，不知哪里是自己的人生归宿。那诗人想，烟波渺渺，隐隐约约中依稀能够看到远方的楼宇，这些楼宇才是诗人梦魂牵绕的地方。可惜温馨的家庭生活离自己太遥远了，可以说是可望不可及。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洒在水面，随波摇晃，成了虚的东西。诗人眼前的处境呢梦幻离迷，一片的这个茫然。飘扬的花絮落在垂钓人的头顶，命运呢无非就是被人无情的摘扔而去，甚至不曾有过一眼相看，终归被抛弃的担忧涌上心头。柳树老了，根部溃烂了，成了鱼儿的避难所。那在别人的眼里自己不再新鲜，已经成了他们的暂寄处。就像一个旅店，过往行客们匆匆的来，匆匆的去，柳枝虽然能够寄客舟。

0: 但是呢，那是暂时的，刻舟终要远行，支笛就像诗人伸出的双手，双目期盼着能够牵着客人的衣角，结果呢却是无济于事。梦醒了是因为有萧萧风雨，往事不堪回首，诗人蒙醒之间却依然找不到人生的风标，无处可逃。风雨之夜，柳枝引起了人的离愁啊，切合题意。那全诗呢在写法上通篇句句斜柳，又暗喻自身的这个身世处境，情真意切，引人同情。历来呢诗评家对此诗啊评价甚高。温庭筠呢反复吟读这首五律，觉得不论是遣词造句、平仄音韵，还是意境诗情，都属于难得一见的佳作，这让这位才华卓绝的大诗人惊叹不已。他当即收他为弟子，不仅指点他的诗作，还常常接济家境困难的余家。那情窦初开的姑娘对这位像老师又像父亲和朋友的大才子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温庭筠啊退缩了，他认为余贤基对他呢只是一时的迷恋，甚至因为自卑，为了逃避这段感情呢，他选择一走了之。余玄基呢不认为自己勇敢地表达心意、追求爱情有什么错，对待爱情浓烈主动，不掩饰不羞怯，爱了便是爱了。他分别写下了遥寄飞卿、冬夜寄温飞卿，大大方方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这是少女余玄基的初恋，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啊为了爱情而等待。那后来呢，在思念中备受煎熬的余玄基，在温庭筠的有心撮合下认识了李益，李益慰藉了余玄基这个孤单的生命，也温暖了他冰封的心。于是余玄基就决定嫁给李益，就算李益家里有正妻，他也心甘情愿做妾，因为他并不在乎名分，只在乎李益的爱，正如他一贯对待爱情的率真勇敢。但很快啊，他这段所谓的甜蜜婚姻就遭到了痛击。李益的原配夫人裴氏不同意接纳余玄基，逼李益一纸休书将余玄基呢扫地出门。李益不忍，暗中将他送到长安附近的咸宜观，他承诺至多三年定会来接他出来。那如果暂时的分离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那余玄基呢愿意等。谁知他没有等到李益接他回去，而是等到了李益离开长安去了扬州任职的消息。余玄基泪流满面，写下千古名句：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
1: 赠林女，唐·余玄基。休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枕上前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愧宋玉，何必恨王昌。诗的大意是，白天总是用衣袖遮住脸，春日里更添惆怅，连起来装扮都不愿意。无价之宝容易求得，而有情的郎君实在难以找到，无论是睡觉时还是赏花时，都会暗自垂泪，痛断肝肠。既然已有了这样的才貌，宋玉这样的才子也可以求得，又何必去怨恨王昌这样的才子。
0: 那这首诗呢是余玄基人生轨迹的分水岭。此前呢，他是一个秀外慧中、痴情万缕的贤淑才女，从此他看破了人间真情，打出余玄基诗文后教的高张的艳帜啊，只为享乐纵情而一发不可收拾。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要善于疏导自己，接受健全啊，对自己思想及生活进行调整。那这首诗呢是余玄基呢写信给自己，劝慰自己，鼓励自己，寻求砸碎心灵忠贞的枷锁，而从心灵上认可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天的悔恨，放下情执才能得到解脱，看开这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冷静地问自己在追求什么，活着为什么，该做什么，应该珍惜追求现实的生活与幸福。全诗呢以灵女自说，写灵女被薄情郎抛弃，以罗袖掩面，羞见阳光，满腹春愁，懒于梳妆，来表达自己对人世间的情爱之鄙视，绵绵无期的惆怅，什么时候到天明啊？ 泪水擦亮心灵的眼睛，冷眼看愁绪，何必为负新郎而断肠呢？一定要寻找一个有情的知己，不必怨那个曾经爱过而却抛弃自己的人。婉转表达对李益的无奈，对李益的无情理解和包容。那这首诗连用两个典故，而且对偶工整，表达女子追求美好生活、追求理想郎君的愿望，用鄙视当时众女喜爱富贵又美貌的王昌呢，来表达豪气后理解和这个宽容。这首诗是诗人的血泪在流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内在的情感幽怨，反映了真正的文学艺术是有益于人的心灵，有益于社会生活，它作用于人的精神，缓解生命的困境。不管是初恋温老师还是丈夫李益，他都付出一片真心，爱得坦坦荡荡，铭心刻骨，大大方方表达自己婚恋自由的强烈愿望，这比我们现代很多人都是更为的大胆，只是遇人不淑，错付了一腔孤勇。对男人彻底失望的鱼玄机呢，从此不再单纯的为感情退让，他向传统的理念发出冲锋的号角，从现在开始他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不要再依靠任何的男人了。于是呢，他在咸宜观的大门上写下鱼玄机诗文后教，向世俗发起了挑战，一时间风流之士争相前往。那个时候啊，整个长安城哈，甚至大唐的所有读书人都知道咸宜观有这么一位年轻美丽的道姑。那后来有一天，鱼玄机呢要出门，走之前呢对侍女绿俏说，要是有客人来可以告诉他们我去哪儿了。直到傍晚鱼玄机才回来，绿俏向他禀报说，乐师陈伟来过，知道你不在，没下马就走了。陈伟呢和鱼玄机啊走得很近，总是耐心地等他回来。鱼玄机因此怀疑绿俏与他有了私情，就严加拷问，没想到啊失手把绿俏打死了。这起杀人案呢马上在长安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判案的是金兆尹文章，他曾是被鱼玄机啊拒绝过的众多的追求者之一。那按照唐律，主人杀奴婢啊最多就判一年，结果呢文章判了他死刑。那一年鱼玄机也才不过26岁，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那在鱼玄机短暂而充满心酸的一生中，从未停止过追求爱与自由的脚步。在那个女人努力迎合男人、取悦男人的时代，她始终站在女性独立的立场，对这个世界进行记录和批判，勇敢地追寻真正的自己。不可否认，她是千百年前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先驱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2: 王翰等人这才想通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魏遂忠并没有如之前狄交所料去找武承嗣，而是赶去正平坊投奔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看信后知道事情紧急，她遂命一直收留府中的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笔迹，编写了一堆信件。天下人尽知来俊臣与李昭德势不两立，难怪看到这封信后，不仅魏王武承嗣，就连女皇武则天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假的。这里面关节极多，一夜之间绝对难以考虑得如此周全，可见太平公主久有除掉来俊臣之心，筹划这些已非一日。他将宗大亮收归麾下，大概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的到来。武延基说，我父王正看信时，宫中突然来了一名小黄门，说是奉张少卿之命，有机密大事告诉魏王。张少卿就是张易之，少卿是他的官名，我父王不敢怠慢，忙命仆从退出。小黄门便说，张少卿命他悄悄地告诉魏王，来俊臣最近常对女皇说魏王好色多病，不宜立为太子。我父王勃然大怒，立刻派人召集诸武到府中议事，决定联名上书告发来俊臣谋反。王翰心说，又是张易之，看来他因病诛跟来俊臣起龌龊是确有其事，只是不知道病诛现在人在哪里，过得可还好吗？武延基说，本来我父王是要拿来俊臣通谋契丹的信当作证据，魏遂忠随即又献计，说不如等魏王上书告发来俊臣被捕下狱后，再将这些信悄悄地放回来俊臣府上，这样被外人搜出来才更有说服力。我父王深以为然，遂命他将那几封来俊臣通谋契丹的信与告发李昭德的奏表一起放回来俊臣的府中。不过告发朱武、太平公主那些信件已经留下了，之后发生的一切各位早已经知道，来俊臣被杀，但魏遂忠再也没有回来。我父王一度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立下如此大功，怎么会不回来求封赏呢？而且他既没有被御史台逮捕，当时来俊臣很快被捕下狱，党羽作鸟兽散，也没有能力再派人追杀他，他就这么失踪了。后来还是梁王起了疑心，认为此事说不定有诈，是有人借我朱武的手除去了来俊臣，只是魏遂忠失踪，来俊臣被族诛，也死无对证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他拘促地站起来说，本想与各位倾心交谈，不过延基还有要事，改日有机会再聊。他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眼前这些人的目光虽然说不上敌意很深，但戒备却是极明显。谁让他父亲阿弟弄假信陷害过他们呢？这种深仇一时难以用言语化解，只能慢慢的来了，当即告辞出去。辛渐说，这位新魏王倒真与他父亲弟弟完全不同，为人也够坦率。王翰说，可他毕竟姓武，这些事关系重大，不能让他知道。王之涣说，魏遂忠放完陷害来俊臣的信后，会不会又回去了太平公主府上呢？毕竟他知道他才是一切的策划者呀。王翰说，极有可能，不过利用李昭德来取信武承嗣这一招可实在是太阴毒了。这位太平公主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关键时刻还真有其母做事的风范呢。众人一齐朝李蒙望去，他

0: 随即娶永年县主为妻，那么太平公主也就是他名义上的丈母娘。忽听见门外有人叫道：
1: 王郎几位郎君在家吗？
0: 众人忙赶出来，却见门前站着一名中年男子，自称是石泉县公王林的家仆。县公病重，想见王翰几人一面。王翰这才想起当日在王秉珠寿宴上与王林有约，但之后变故连连，竟然一直未能顾得上这件事，忙跟随仆人往劝善坊赶来。劝善坊紧挨着会训坊，在其正南面，距离极近，步行也不过一刻功夫。王林宅邸位于坊东北隅，原是贞观名臣魏征的旧宅。魏征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谋划过暗害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即位为太宗皇帝后，丝毫不计前仇，委以重任，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民，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魏征为人简朴，官居显位而宅舍敝漏，太宗实在看不下去，命人拿出修建宫殿的材料，强行为魏征宅修造了正堂，五天便即完工。也就是说，目下王林家中古朴华贵的正堂不仅是贞观遗物，而且是太宗皇帝敕令所造。正是在这处宅邸当中，魏征酿造出了许多美酒。初唐酒政开放，允许私人酿孤。随着贞观政通人和，天下大治，四方丰年，百姓殷富，酿酒业也得到迅猛的发展，名酒佳酿层出不穷。太宗甚至引进西域葡萄酒技术，亲自在宫中酿酒。魏征也擅长酿酒，尤以灵露与翠涛两种美酒最为知名。太宗皇帝还写诗称赞过魏征和王林之间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先后住过同一处宅子这么简单。魏征生前极受恩宠，病危之时，太宗不断派遣使者问候，赐给药饵，又派中郎将李安言睡在了魏征家中，随时禀报一切。听说魏征康复无望后，太宗亲自率太子李承乾到魏征家中问候，当面安慰魏征，许诺要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魏淑玉。衡山公主为太宗与长孙皇后最幼女，为嫡公主，地位尊贵。但此时魏征已经病入膏肓，连声谢谢的力气都没有了。魏征病故后，太宗十分难过，对身边的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末，朕王一镜矣。他下令九品以上官都赴丧，赠给余宝鼓吹，陪葬昭陵。魏征的妻子裴氏因魏征平素简朴，不接受余宝鼓吹，只用布车运着魏征的灵柩下葬。太宗自制碑文，并亲自书写在石头上，立于魏征的墓前。魏征死后，得到了为人臣子所能享受的最高荣耀。然而这一切表面的荣光很快烟消云散了。有人告发魏征，每次向皇帝上奏章都留有副本，而且还曾经将这些谏词拿出来给当时的史官褚遂良看。太宗盛怒之下，下令推倒亲自为魏征书写的碑文。而魏征之子魏淑玉本来该娶衡山公主，成为天子娇婿，也因此而告吹。有意思的是，太宗皇帝不愿意世人看到的这些奏章副本，最终还是被人编录成书，流传后世。这个人恰好就是接受了魏征洛阳宅邸的王林，这也是王林本人除了书法外另一件扬名青史的作品。王翰等人赶到时，王林已经快要不行了，全靠儿子王经不断地灌下参汤，吊住最后一口气。儿孙们黑压压地聚在房外，各有悲苦之色。王林听说王翰等人到来，忙命人请进内室。 王翰见他气息奄奄，命在顷刻，便知

0: 直接问道：相公找我们来是关于那卷王羲之真迹的事吗？王林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只断断续续地说：真迹在圣上那里。王之涣惊道：相公是说张道子先生的那卷王羲之真迹在女皇手中？王林说：是，取不回来了，我另外有件事要拜托几位。他曾经是朝中重臣，而今也是地位显赫，女皇对其十分重视。他临死前有事不交代子孙，不委托属僚门生，却唯独找王翰等人帮忙，可谓是相当奇怪了。王翰说：相公请说，我们力所能及，在所不辞。王林说：真迹，那卷真迹怕是会为王张两家带来一场祸事啊，我想请几位找到威月将，杀了他。杀！话音戛然而止。王京见父亲去了，忙走到门前告道：父亲大人去了。顿时一片悲泣之声。王翰说：人死不能复生，王公子请节哀。王京点点头，强忍悲痛，将王翰几人请来堂中坐下，告道：当今圣上喜好书法，曾特意召见家父，索要先祖王羲之真迹。家父怕惹来祸事，将自家和各亲属家中所藏的祖传真迹清点胡表后如数献上，唯有家舅不肯交出，只说真迹已失，藏在家中的那卷是他自己的临摹作品。后来的事各位想必已经知道，那恶贼韦月江到蒲州家舅府中盗出真迹，又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献给了圣上。最离奇的是，圣上还特地召家父入宫辨认真伪，共同鉴赏。家父不敢说这就是家舅所藏的那卷真迹，以免落下欺君罔上的罪名，但恶贼韦月江始终是知道事情经过的。王之涣说：尊父是怕究竟有一日韦月江会告发真迹是从尊舅那里盗来的，所以要暗中除掉这个人。王京说：是的，这恶贼眼下是通缉要犯，万一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步，他学来俊臣告发发家那一套，后果不堪设想。可惜我等愚笨，暗中寻找了很久，也始终找不到他的下落。家父知道几位聪明过人，希望能够帮助想想法子，只要能寻到他，余下的事情自由我们王府来做。狄娇说：令尊有没有提到女皇是如何得到王羲之真迹的？王京说：是张易之无意中遇到有人持卷求售，花重金买下来献给了皇上。王翰几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说：公子还有丧事在身，我们先告辞，想想办法，一旦有韦月江的消息马上回来通知公子。王京说：好，有劳了。
1: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王翰等人已经猜到韦月江就藏在张易之府中，难怪官府四处搜捕不到他。原来他投靠了女皇眼前最红的红人，大概他一来洛阳就将王羲之真迹献给张易之作为立身之资，由此得到庇护。但后来听到同面萧郎声名鹊起，怀疑那就是自己的妻子苏珍。他虽然夺得了玄机图，却解不开其中的秘密，猜想妻子当初将其收藏也许别有目的，忍不住赶去温柔坊，结果落入了圈套中。那么在碧落馆安排下陷阱的一定是李弄玉原来的那群手下了，他们利用同面萧娘诱捕了韦月江，严刑拷问下还是没有得到玄机图的下落。试想那玄机图是韦月江的保命之本，他如何肯轻易交代出来？所以任凭他人如何刑讯，也坚不吐露口实。那些人不得已只好故意纵放苏珍救走了韦月江，预备就此追查到玄机图，不然以那些人的周密精密， 怎能让一个弱女子救走他们追捕多时的关键人物？韦月江遇到王翰只是意外，杀死苏珍也是意外，但他的逃走却是另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一心只顾从王翰手中逃脱，却不知道捕他的人早从旁监视他，发现他逃进了修行方张易之府中。当时正值夜静开始，张家却仗着是女皇恩宠，开有直对街道的大门，出入无需经过方门，根本不受夜禁的限制。后来李弄玉的手下求人和同伴夜闯夜行方，也不是要行刺张易之，是要找韦月江取回玄机图，只不过没有得手而已。为防打草惊蛇，求人才故意招供是来俊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因与来俊臣有戏，竟信以为真，连夜将求人杀死灭口。如此看来，玄机图当真蕴藏的秘密要远远大于王羲之的真迹，所以这些人非得到手不可。星剑本已从李弄玉口中知道玄机图的所谓秘密，但从未向同伴提起，以防万一有变，为他们惹来杀身之祸。这内中情形经过众人瞬间便已经推得清清楚楚。王之涣说，我们为何不直接告诉王京呢？王翰说，求人那些人武艺高强，尚且失手，你到张府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吗？即使张京真能派人杀死韦月江，那副害死那么多人的玄机图又怎么办呢？要除掉韦月江，还得想个稳妥的法子。刚回到会训方，老仆即禀告说，狄相公适才派人来，请狄郎回来后迅速赶去上贤方。狄娇知道伯父自以河北道副元帅的身份统兵安抚河北回来后，身子一直不大好，闻讯知道有变故，忙牵了一匹马往狄仁杰府中赶来。却见房前院子中已经聚集了不少官员，均曾受过狄仁杰的举荐，是他名义上的门生，有秋官侍郎张柬之、司行少卿桓彦范、下官侍郎姚元崇、司行少卿袁树己、天官侍郎崔玄伟等，还有新被狄仁杰提拔为监察御史的前河东县令窦怀珍，甚至连洛州长史敬辉也在其中。狄娇见到敬辉的那一刹那，才恍然明白过来，那真假车三一事多半是出自伯父的主谋，所以他后来才再三顶住王翰、狄娇等人不要再追查这件事，追来追去最终只会从他门身追到他自己身上。他这么做自然也是跟太平公主收服宗大亮一样，看上了车三访人笔记的本事，有所图谋。只是不巧的是，这是一起冤案，车三是代宗大亮受过，本人并不会访人笔记，虽然伯父最终也能发现这一点，譬如再用到车三的时候，只是那样一来，许多内中细节再也无法弄清。绑架王翰的人搜出信后发现了蹊跷，并没有就此隐瞒，反而将可疑之处告诉了王翰。原来策划这一切背后的人都是伯父，也难怪他让人带话给王翰，务必找到将信放入李蒙行囊中的人。如今想来，那人确实可惊可怖。他到底是什么人？对这件事知道多少？为何抛出三封信后再无音讯？他是不是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一切呢？正思虑踌躇之时，狄仁杰之子狄光昭出房叫道，家父请诸位进去。众人便放轻脚步鱼贯进入房中，狄娇也跟在后面。狄仁杰半倚在床上，面若金纸，已有垂死之态，勉强说了几句客气话。众人见他无力多语，便告辞出去。狄仁杰命狄光昭出去送客，又招手叫狄娇到床边说，你先留在这里，我有话说。狄娇说，是。过了一会儿，却不见狄仁杰说一句话，不免很是惊诧，又不好多问。过了一刻功夫，门外传来脚步声，狄光昭重新领着张柬之、桓彦范、袁树己、敬辉等人进来，五人在床前站成一排，肃然敬礼。狄仁杰命仆从儿子均退出房外，只留下狄娇，这才叹道，所恨衰老，身陷朝露， 不得亲眼见到武功盛世，祭各宝爱，愿见本心。张建之说：“恩师，请放心，我等立过重誓，必会完成恩师的心愿。”狄仁杰缓缓流下眼泪，只与五名门生一一对视，再无一句话说。良久，张柬之五人不得已起身告辞，退出寝室外，却并不离去。均好奇恩师为何会突然如此悲伤。袁树己猜测着说：“是不是狄公自感气力转衰，来日无多，欲安排家事啊？”张柬之却不同意这种看法，说：“没有听说有大贤不顾国事而先谋其家事的，咱们再等一等看看。”片刻后，狄娇出来请张柬之还宴饭，袁树己重新进去。狄仁杰说：“适才崔宣伟、晋辉二公也在，所以我没有说话。他二人能够决断大事，却是有些毛躁，难守机密。我时日无多，只有一句话要特别交代：魏王武承嗣已经被人暗中除去，诸公少了一个劲敌。然而欲举大事，还得先除掉梁王武三思，不然则必反生大祸呀。”狄娇一直奉命站在床边，闻言很是吃惊，心道：“原来武承嗣是被人害死，这人跟来俊臣一样，仇家极多，理应防范极严，不知道什么人能在魏王府下手。”只听见张柬之等人应答了几句，狄仁杰甚是待倦，挥手说：“我去后，你们所有人需奉张柬之号令，去吧，不必再来了，以免惹人起疑。”张柬之等人只得退了出去。狄仁杰说：“娇儿，你都听见了？”狄娇说：“是。”“你可还记得那个大雪的冬天，我去探望卢仪，见你沉稳有时，想引你入朝为官，不料卢仪却说老臣膝下只有一生，不欲他同相公一般侍奉女主。”卢仪就是狄娇的姨母，也是她的养母，历来不准狄娇与狄仁杰一家来往。狄娇想不到伯父病重，居然念念不忘当日养母斥责之语，这才明白狄仁杰向门生交代机密大事为何特意不避自己。原来是要告诉自己，他表面是在侍奉女主，但暗中做的却是匡扶唐氏的事。张柬之这些人都是他刻意发掘出来的志同道合之士，安插在要害部门，各居高位，为的就是举大事。他心中一时百感交集，良久无语。狄仁杰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明白伯父的意思就好。你去吧，我还要见别的客，今日之事切莫再对第二人说起，包括你的那些好友。”“遵命。”狄娇行了一礼，退出房来。狄光昭正陪着一名中年男子静静地等候在门前。那男子气度雍容华贵，眼睛却如阴损一般锐利。狄娇并不认得他，却认得他身后的随从，正是曾在蒲州见过的李弄玉的随从公言。狄娇心道，这人大概是李弄玉那群人的新头领，在碧落馆中布置圈套，诱捕韦月江的也该是他了。原来伯父一直跟他们有联系，难怪洛州长史晋辉的手下梁笑笑一进碧落馆又立即退了出来。他跟伯父的门生们一定很熟，早有暗通往来，可这不是矛盾了吗？之前我和星剑都猜想李湛是伯父这一方的人，那些在太原劫走星剑，在伯父郊外别墅的那些军人都是李湛的手下。既然伯父跟李弄玉一方早有来往，李湛为什么要杀死李弄玉？莫非……正想直接开口询问那男子，狄光昭匆匆进去又出来叫道：“父亲大人，有请李公进去。”那姓李的男子点点头，跟随狄光昭走进寝室。狄娇正在离开，公言忽然叫道：“狄郎，请留步，我有一件事正要请教。”狄娇说：“郎君请讲。”“在御史台狱中杀死求人的人是谁？听说当时王翰王郎也在场，狄娇该是知道的。” 狄娇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蒙江杀人一事，想来这事因涉及宫廷机密，刻意得到了掩盖。公言见他迟疑不答，说：“我就是当日跟仇人一道潜入张易之宅。”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15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1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0: 郭家坤11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11号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1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1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访华，关键时刻中美高层互动备受关注；中国牵头制定5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发布，为全球能源市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新能源汽车领跑全球。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访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
7: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8: 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7: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8: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9: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五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个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7: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9: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呢，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地印证了这样一个这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地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那么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7: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10: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8: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7: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也将迎来建国250周年，同时两国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关键之年如何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方强调要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而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无疑将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各界及舆论对此访有怎样的期待？我们来看央视记者刘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回的观察。
1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中美关系乃至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近期美国公众对华正面认知度较2023年几乎翻了一番。尽管竞争仍然是关键词，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支持中美在气候、经贸、中东局势等等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动荡局势之下寻求稳定性的渴望。美联社的报道当中也指出，按照美方的期待，希望能够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直接的会晤，能够建立起制度化的贸易委员会机制，将双边经贸引向更加透明和可预测的轨道。那么在美国的商界期待元首外交能够为全球供应链注入强心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很乐观。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客观清晰地了解当前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以便做出对于中美关系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那么其他的一些主流商业团体近期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利润，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通胀预期。像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近日在接受总台采访时也表示，包括大豆采购在内的中美农业合作已经稳定持续了40多年，他期待这次的会晤能够为中美农业合作注入稳定性，最终惠及两国人民。另外呢，其实美国的智库以及政界的学者则更多的在关注中美如何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之下，特别是中东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波动的时刻，像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中美两国元首的这种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最高层面的直接沟通，两国不仅在管理分歧，更是在共同制定风险减压的机制。世界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分析认为，在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之后，两国元首在此刻的面对面的沟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即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这两个大国都有责任，也有能力通过顶层外交为充满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份难得的稳定性。而这不仅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中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
13: 在页岩气开发方面，我国牵头的页岩脆性指数测定和计算系列国际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中优质储层识别难、压裂改造成本高的痛点，首次在国际层面规范了可压性评价技术框架。
14: 特别在中后期开发的时候，如何使我们更多的页岩气能够快速稳定的产量产出来，这个对于这个页岩气开发至关重要。基本上每一个标准至少有10000套数据来支撑。
13: 应用该标准后，页岩优质储层的识别准确率预计能提升10%左右，可支撑单井勘探开发成功率从行业平均的65%提升至85%以上，单口页岩气井的作业成本可降低10%以上。另外，滑流水性能测试和要求标准是我国在页岩气领域牵头制定的首项产品国际标准。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水力压裂，相当于用高压加液挤出天然气，而滑流水是水力压裂的主要工作液。 该标准系统规范了滑流水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测试方法，测试准确率提高至90%以上，将大幅减少贸易与仲裁纠纷。
15: 在我国牵头制定的五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当中，有两项涉及含硫天然气，将破解硫沉积与质量监测的难题。
13: 全球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中有约40%为高含硫气藏，这类天然气因为硫沉积问题导致开发难度极大。此次发布的饱和溶解法测定元素硫溶解度，为安全清洁开发提供了科学手段。依托该标准，可精准预测硫沉积趋势，建立含硫气田开发动态预警模型，为开发方案优化提供关键指标数据，预计能支撑单一气田年均增产约0.7亿立方米。
14: 在输送过程中，必须把这个控制到一定的很低的含量，不然的话，它容易这个腐蚀我们的管道，我们管道就可能会出现裂开、穿孔等情况。这是我们发布一个光学法的快速在线监控硫化氢的一个标准，来保证整个体系内我们硫化氢的含量。
13: 激光吸收光谱法测硫化氢国际标准，就是为天然气在线监测建立了高精度、高效率的国际统一技术规范，实现硫化氢等腐蚀性气体的快速精准检测，将检出线压低至0.1毫克每立方米，实现小于5秒的急速响应，检测效率较传统方法提升60%以上。依托该标准，全球超40,000公里跨境管道可实现硫化氢含量实时精准监控，有效规避管道腐蚀与非计划停输风险。
7: 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100余名专家直接参与该领域国际标准制修订，并成功推动我国牵头的标准被英、法、德、韩国、肯尼亚等欧亚非地区20多个国家采用。下一步，中国将继续推动科技创新与标准融合，让中国技术标准走向世界，为全球天然气产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6: 由中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国际标准正式发布了。可能有人会问，国际标准多了，这有什么特别的？那我告诉你，特别在2点。第一，这是由中国牵头，联合全球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完成的。第二，它涉及的是天然气，当前全球能源转型中最关键的一块拼图。过去，能源领域的国际标准大多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而这一次，中国从跟随者变成了引领者。这5项标准覆盖了天然气的检测、输送、贸易结算等基础环节。换句话说，今后全球在买卖、运输、使用天然气时，会有更统一、更科学、更公平的规则。在这规则里，融入了中国的技术经验和智慧。有人会问，这跟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标准统一后，天然气国际贸易的摩擦会减少，成本会降低，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个用气取暖、做饭、发电的家庭和企业。在全球能源紧张的今天，这样的标准就是为市场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对大家许多从事能源贸易的朋友来说，这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正在深度参与甚至主导全球能源治理。这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玩，而是打开门把好的做法、成熟的技术拿出来和世界共享。这5项标准是中国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的中国方案。作为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看到祖国主脊骨从世界工厂一步步向规则制定者，我们深感自豪。这背后是无数科研人员、工程师多年的努力，也是中国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国际秩序的体现。能源无国界，合作引未来， 希望这五项标准能成为一扇窗，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不仅有能力制造，更有智慧引领。
11: 记者11号从中国工业汽车协会获悉，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展现出中国汽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
17: 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出口延续强劲增长势头，成为行业最突出亮点。4月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1至4月份，新能源汽车累计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当前，中国汽车工业围绕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三大方向加速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技术创新与全球化布局同步推进，产业整体竞争力稳步提升。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上，从芯片到电池，从智能座舱到语音交互，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首次大规模入驻主展馆，与整车企业同台亮相。
18: 包括电池，包括智能座舱、芯片跟智驾，它的地位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一些零部件在这个汽车板块里面一些这个作用。这些我觉得也是凸显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全球的技术领先性。
17: 不少车企集中推出面向全球市场的最新车型，展现了中国汽车产业品牌升级、深耕海外市场的新趋势。
19: I think that's very nice cars, and we want to see expand in Russia because we don't have expand selling there. Yeah.
20: 气氛真的很好，然后感觉各种全世界的车迷都在这里。国产电车发展真的很快。无论从自驾而言，还是自动驾驶，还是从内饰，还是智能体验而言，真的进步很大。
21: 像大家比较关心的，像这种门锁的解锁安全，那我们是做四重冗余的安全，那我们其实具备涉水700的这个毫米的这个能力。
17: 从月度数据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国内市场稳底盘、海外市场拓增量、技术升级强核心的良性格局，产销稳步增长，夯实产业基本盘，渗透率过半，标志市场结构完成历史性转变，出口高速增长，彰显全球竞争力。未来随着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海外渠道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协同持续深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续为制造业升级与外贸稳增长提供强劲动能。
2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2: 你开心
23: 的。
2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2: 你用心的。
2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1: 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位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回国创业的博士，他就是浙江清越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陈志华。他选择扎根浙江长兴这座小城，以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壁垒，实现了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制取消毒液，开辟了电化学清洁产业新赛道。
26: 我叫陈志华，我是斯坦福大学化学系的博士，然后同事们跟朋友一般叫我风暴客。我做的呢是电化学这个行业，就是一种通过电来产生新物质的一种化学方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水跟空气实时制备过氧化氢。
27: 过氧化氢也就是大众熟知的消毒用水，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家用洗涤机、洗衣机等各类家电的除菌消毒功能，其核心技术模块不少都源自陈志华的创新研发与技术成果。
26: 当时呢，我在斯坦福读博期间，其实我从事是燃料电池方向的研究。那么对于大多数研究燃料电池的同袍来说呢，减少过氧化氢的生成是个核心的研发目标。但是呢，比较有意思，我所经手的所有的催化剂跟反应器经过我的优化之后，都能大大的提升过氧化氢的产能。我的老师就讲了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就当你无法击溃你的对手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加入他们。所以就当初就把我的论文标题从如何减少过氧化氢的发生变成如何提升过氧化氢的产率。那么当时我们做出这样子一个不需要膜也可以流动性产生过氧化氢的仪器的时候，其实是比较轰动的。
27: 2019年毕业前夕，他终于成功了。这项名为 Electro Pyro 的技术，可以用特殊电极和低电压，直接从自来水、空气和电中实时制取高活性过氧化氢溶液，且无残留、无运输风险，浓度可调。这项自主研发。

0: 的原创技术，为民用消杀、家电健康、公共卫生等领域开辟了绿色低碳、就地制备的全新技术路径。学成毕业之际，陈志华毅然选择回国扎根，最终选定落户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1: 我们催化剂的底板呢，往往是以毡布这种纺织品为底原料进行深度加工的，所以使得在湖州地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合适的。然后长兴本地又包括湖州地区是有个很特色的本土政策，叫南太湖精英计划。然后当时的话应该是总计是500万，然后分成两期拨付这样子。这个应该说是雪中送炭。第一代产品当时我们在那个微信上面是做过一次直播的，那么下面有很多人觉得喜欢，然后我们下单买了这样的产品，但是很快他们就退货了。然后对面就说了两个很尖锐的问题，说第一就是我并没有办法那么勤快的去补充各种各样的水，然后第二就发现它其实水进去之后它没有办法被倒出来了。
0: 面对挫折，陈志华和团队并未轻言退缩止步不前，而是沉下心来复盘问题，迭代优化产品，历经一次次攻坚克难，项目终于迎来发展转机。
1: 当初是在进博会2021年左右那场进博会上面，就是我们获得了不少的订单，是当初订单的话应该有3000多台的订单。
2: 我们这边现在大概有5条生产线，像去年的话清热的总产能大概是在5000万人民币左右，那么今年到这边的话我们大概扩容到1.5个亿左右，那么主要的话可以看到是围绕家电啊，或者说是各种大大小小的模块。
0: 如今陈志华的企业已与国内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累计获得国内外授权及受理专利超100项，并成功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 未来我们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给客户定制更好的、功能性更全、更进一步开发的模块上面，所以说在未来的话，短期的未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会进一步渗透家电的市场，逐步会扩容到更多电化学能波及到的家电的这样一个覆盖。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科学本身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的。那么就是我们是希望作为中国人，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技术能够汇集到国家最多的人群，然后在这边生根发芽。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11号，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出席，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14: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与我们一道，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除了开幕式及主论坛活动，本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等多场活动。
13: 据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针对防务安全、两岸关系及东亚局势等议题，说明国民党立场，提出和平繁荣之恋的构想。
14: 郑立文主张，未来应将冷战时期具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接本地区的重要经济与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恋。他认为，东亚不应沦为零和博弈战场，而应成为带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有台湾媒体报道认为，郑立文的主张引发岛内反响，关键在于中国国民党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其两岸关系的构想能够落实和推进，再次证明台海和平绕不开九二共识。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蓝白政党共同提出的防务特别预算，上限为7800亿新台币，低于赖清德当局提出的1.25万亿新台币。但赖当局或再提一个军购预算追加金额。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蓝白共提版本的防务特别预算后，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鼓动台当局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对抗大陆。美国在台协会也喊话台湾尽快通过剩余的预算。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或将再提一个防务特别预算。报道称，岛内绿营组织将在5月23日发起抗议活动，支持民进党继续追加防务预算。对此，台湾社会批评赖当局附和美国，大赚军火钱。台湾防务预算已经成了民进党和美国军火商赚钱的工具。
15: 产业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应该成为绿油油，想要借此大捞一笔发大财。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北、高雄等县市选情持续升温。蓝绿参选人不但同场拼人气，也端出政见争取支持。
16: 共共共共共，支持国民党。
14: 据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近日一同出席活动，同场比拼人气。李四川的出身和家庭背景近期遭绿营攻击抹黑，李四川也进行了回应。
17: 我的爸爸是捕鱼，就我的出生的部分都在抹黑，我一直认为这个是相当的恶劣。
3: 环球华人，
14: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台军炒作将从美国采购的部分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前推至澎湖东引，叫嚣此举可以迫使解放军进行所谓战略后撤，引发军事专家的质疑。目前台军海马斯系统部署情况如何呢？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4: 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 台湾分批向美国采购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若全数完成交货，届时将有111套海马斯系统

0: 射程300公里，战术导弹504枚。近日更有声音传出，海马斯系统可能会前推到澎湖及东引进行部署，宣称此举可迫使解放军将战力所谓后撤100公里以上，从而台湾能获得更多的防卫预警空间与时间。
1: 台湾是分几批次向美国购买海马斯系统的，目前的交付情况如何，又把它们部署在哪些地方呢？赖先生，
2: 台军原本向美国采购11套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在2024年的10月已经移交，后来由于台湾在向美国采购自走炮，美国当时不允许，所以又增加了18套的海马斯。他原本计划是在2027年的时候才移交给台湾，但是后来台军他对外强调说，很有可能会在2026年，就是今年，会提前移交给台湾。5月8号，由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所联合通过的这个对美国军事采购特别预算，这个特别预算的条例把防卫的经费提高到7800亿元新台币，它完全满足了台独的民进党以及美国想要卖给台湾的这个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套，采购了82套的多管火箭套，所以总共台湾在未来就会有111套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炮弹这个部分，目前来讲预估是504枚，未来会不会再增加？会根据这个台军的需要而增加。我们目前看到的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是分配给第10军团58炮兵指挥部，它放在台中这个地方。为什么放在台中呢？最主要的就是由于海马斯它最远的射程可以达300公里，所以它可以往北部移动，那去支援北部战区，也可以往南部移动支援南部战区。目前有预先规划，可能会再往前推升，也就是放部署在澎湖岛以及东引岛这个地方，那就很贴近中国大陆了。特别是在东引岛这个地方，东引岛离这个福建就更加的接近了。
1: 刚才赖先生呢特别提到，虽然对于海马斯系统台军已经有所部署，但是接下来呢他们打算将其前推至澎湖和东引进行部署，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地方？
3: 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他以为用了海马斯就可以解决啊对大陆的这种反制的能力，会逼解放军后退。那么我们看到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引岛也好，澎湖岛也好，它的面积都非常小，另外呢就是海马斯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有限啊，因为它的打这种所谓就是高精尖的吧，就是这种小直径的精确弹药呢，大约是150公斤重，射程150公里，它主要是利用它的这种价格的低廉和它的射程的这个精准来对你构成相应的威胁。但事实上呢，就是解放军它在整个的就是沿海方向有很强的这种火力部署，这个火力部署呢既有进攻性的，就是打击对方的这个火力部署，还有呢就是防御的火力部署。那不会因为把这样的海马斯向前比如说前出100公里，然后那解放军就会后撤100公里做这样一个防御，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海马斯呢？因为海马斯呢是多管火箭炮，它呢就是发射这个弹药呢，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因为它的这种就是机动发射的平台啊，主要是车载的，它可以随时的起束，然后发射之后呢就跑，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弹药呢射程相对说比较远，可以打到100公里，而且弹炮合一，所谓弹炮合一就是既可以打火箭弹也可以打导弹，只不过就是搭载导弹的时候数量少，搭载火箭弹的时候数量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用比如高端的这种导弹对它进行拦截，你的成本会很高。那如果你用一般的弹药呢，可能又很难拦截到它，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但这个情况呢在俄乌冲突中啊，实际上也有一些显现。最开始的时候呢，乌克兰使用了这种装备之后呢， 确实对俄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打他的指挥所，打他的一些机动的目标，但俄军很快就拿出铠甲这种弹炮合一的防御系统进行了反击，而且拦截到了啊，就这样的精确的弹药。所以我们看，既然俄军能拦截，那解放军当然也能拦截。
1: 其实早在今年的2月份，岛内就已经有消息传出说台军呢要把海马斯前推至澎湖河东引。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消息再次爆出呢？
4: 此时此刻啊，再次爆出这样的消息，首先我觉得是民进党当局呢想利用这个军购预算它的通过呢来对内造势。因为台立法机构刚刚三读通过7800亿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啊，海马斯是核心的采购项目之一。那么台当局呢，此时他释放部署这个消息，其实是为了向岛内民众宣传这个预算花了值，标榜呢能够买到具备远程威慑，然后源头打击的一个装备，掩盖他以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这个本质啊。对内他是想安抚前段时间岛内舆论对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质疑，粉饰所谓的防卫成效啊。其次呢，民进党当局也正好借这个机会，对外展示说我是以武拒统的姿态啊，向美国呢表忠心。因为这一次台立法机构在预算通过的整个过程当中，完全限定是要对美的军购，排除了台湾自制的武器。那么，台当局借此释放消息呢，向美国示好，彰显他紧跟美国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要求啊，并且同时刻意挑衅大陆，炒作所谓的军事威胁啊，那么妄图靠外部的势力呢，跟先进的这个武器以武拒统。那么最欺骗岛内民众的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想通过将海马斯前推到澎湖跟东引去延伸打击范围，我觉得这是害了澎湖跟东引的这个居民老百姓。
0: 针对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系统前推至澎湖与东引，国防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从前推武器部署到发动所谓先制打击，台独分子的想法越来越荒诞不经，自不量力。在解放军的强大实力面前，台独武装若胆敢挑起战端，必遭灭顶之灾。
1: 我们记得在之前正义使命2025军事演习当中呢，海马斯系统就已经被解放军精准点杀了。那么现在虽然台军呢要将其前推部署，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反制手段？
3: 我们先看，就首先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些武器装备呢，它是优于就是台军或者是说民进党当局购买的这些武器装备的，这是性能上。还有一个呢，就是数量上，那解放军也占着优势。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的方式上，因为现在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那既然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你就要侦察预警系统，比如天上的卫星啊，侦察的飞机啊，还要有这种各种打击的平台和手段。因为我们在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陆地上有导弹、火炮，还有空中的飞机。那这些就是武器装备或者体系作战能力，这个民进党当局它是不具备的啊。首先从体系对抗，它不具备这样条件。那我们再讲到具体到海马斯这个火箭炮的啊，这样的系统，那它这个数量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的远程火箭炮，哎，那远程火箭炮，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要比它厉害得多啊，比如说300毫米的这种，我们叫远香火，在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实践中呢，也试验过，就是我们可以火力比它猛，射程比它远，打击精度也很高。那你用这种数量少，这个方式又比较单一的手段去跟一个强大的这个钢铁长城去对抗，你怎么可能就是能够发挥它所设想的这种逼退解放军的作用呢？
1: 同时，林教授，您认为台军又为什么如此看重海马斯系统呢？
4: 刚我们北京演播室的这个嘉宾也提到了哈，确实，台湾军备的生存能力差，而且后勤脆弱也是它的致命短板。那么台军之所以看中这个海马斯，说实话，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定位，去弥补他的这个火力的短板。再者呢，台军也认为说海马斯它重量轻，机动快啊，可以利用这个澎湖东引，它有很多的这个战备坑道去隐蔽部署，也就是他打算在1分钟之内打了就跑的技术啊，他就希望说在解放军的火力打击之下，提升他的生存概率，去强化前沿的阻滞能力。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美国力推台军呢放弃传统的大型装备，重点发展这种小而多的不对称的武器。海马斯就是美国他认可的核心项目，那台军采购海马斯呢，就是抱美国大腿去换取美国支持的一个举措。但是啊，我们刚刚专家也说到，澎湖跟东引的面积很小，地势很平坦，整个暴露范围很大，全程是处于整个解放军密集侦察跟远程火力的覆盖之下。 海马斯几乎没有隐蔽跟机动的空间，生存时间我觉得是以小时计算，还不是以天。所以海马斯在澎湖跟东引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就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补给线很容易就被切断，大型弹药的吊装跟转运很容易被追踪，分散部署跟持续作战是很难实现的。
1: 在俄乌以及中东两大战场当中呢，海马斯系统的弱点已经纷纷的暴露出来了，而且再加上台湾地形的限制也是非常多的，非常不利于海马斯系统藏匿行踪。所以赖先生，您如何看待海马斯它的一个生存能力？
2: 是的，海马斯的多管混箭弹原本在俄乌的战场中对于俄军产生重大的伤害，它的存活率高，精准地大啊，而且呢，它本身对于俄军的有生战力，或者是它的这些作战地面部队的作战，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随着战争经验的累积，海马斯的弱点也被看到了。它第一个弱点就是它对于GPS 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电磁环境的高度依赖，那因此可以透过电子干扰，可以透过对 GPS 的欺骗干扰来削弱它的作战力，削弱它的精准度，而且在电磁环境被破坏的时候，它本身的作战能力就大为削弱。第二部分就是它的机动性，它的机动性里面，它原本发现它是射击完了以后它就可以离开，所以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后来也找到了它的破绽，例如说可以采用无人机，可以采用这个反炮兵的雷达，可以采用军事卫星，可以采用热追踪的方法来找到它的发射器的位置。以台湾的情况来看的话，由于台湾的面积很小，才36000平方公里，中央山脉太长太大，所以我们的作战纵深非常的短。那作战纵深小，它本身海马斯的导弹的部署就不容易，而且容易被发现。另外，海马斯本身如果放在城市里面，交通、道路、城市群容易被卫星、容易被这个无人机等所定位、所发现，所以它本身的存活空间就变得相对狭小。
0: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新部署火箭弹，叫嚣逼解放军后撤。有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海马斯视为遂行不对称战力的所谓关键一环，频繁高调炒作。然而，澎湖地势平坦开阔，最高点仅约50米，这使得海马斯火箭炮几乎没有机动隐蔽的空间。东引岛面积约3平方公里，冲突时将成为解放军的重点监视目标，台军的海马斯几乎没有机会逃脱。因此，有军事专家批评这种部署实际上将士兵置于危险之中。
1: 有消息指出说，这么做就可以迫使解放军所谓战略后撤，真的能做到吗？
3: 在我们进行演习的时候，对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基本上两大步骤。第一步骤呢，就是围岛的，我们叫这个海上封锁作战，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岛登陆作战。那无论在哪个军事方式里边，海马斯啊，它所发挥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第一，在封锁作战的时候，你敢使用吗？你一旦使用了，你这个岛可能就整个变成一片火海。当然，在现在的这种高精度的打击下，它不是说整个全覆盖，而是说我打得非常精。你的海马斯离不开这个雷达，离不开你的这些补给。那只要我把你的弹药打没了，我把你的雷达打没了，你就成了瞎子了，你就无米之炊了。所以解放军对于他的打击的精度和他的速度都是可能这个民进党当局他没有想到的。因此我们说呢，如果想凭着这个海马斯啊，凭着一些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想搞台独，就想搞分裂的话，那这个就是痴心妄想。
1: 有舆论指出说，解放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从侦察发现到火力摧毁早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链条啊。所以林教授，您觉得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解放军对于台军而言是否造成了碾压态势？
4: 是的， 如您所说，现在解放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这个作战链条，实现了这个发现及摧毁的一个作战能力哈。所以台军他如果仅仅依靠零散进口武器，根本就没有办法撼动整个结果。首先你在侦察发现的方面，你看大陆的低轨卫星，还有超地平线的雷达、无人机群跟信号情报，去构建了整个全天候全局化的这么一个监控。那你这个海马斯这一类的武器生存空间跟时间就会被大幅度的压缩。那其次呢，如果是在指挥控制方面，解放军它可以实现多领域的融合跟人工智能现在的一个加速，就实现陆海空跟火箭军信息作战能力量的一种整合，那么响应的速度呢是远远超过台军。那再来就是解放军的这个短程弹道导弹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无人机的蜂群，它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这个打击体系。那在火力方面确实可以实现多层的一个饱和式打击，数个小时就可以瘫痪并且摧毁台军的火力。如果你要谈到结构的话，那么解放军它是体系化作战，刚我们北京专家也提到，多军种的协同、信息互通、后勤支撑的是很完整，而且台军的这个海马斯跟指挥体系的整合其实很低。那么解放军的体系化的作战对台军单点武器的这种反击，台军根本无法达到反制效果。一旦解放军先期压制台军的这个侦察跟指挥体系，美制武器基本上都失效了。那么在战略方面来讲，你看解放军它可以实施导弹打击、潜艇封锁、水雷阻隔，那么再有一个无人机蜂群的配合去切断台湾所有的补给，但台湾岛它并没有陆地外援的这种通道啊，外部的援助是很难突破封锁，能源跟后勤在数周之内就会崩溃。那么这7800亿台币的这个军购案，只是防御的补强，无法完全的去逆转远程打击的这个优劣势比，所以解放军对台军的远程打击碾压态势，本质上是完整的作战体系对上台军的这种零散进口武器的降维打击。所以台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了，仅仅只是提高作战成本，丝毫是撼动不了解放军的远程打击体系的。
1: 总之，赖清德想要以武拒统，完全就是螳臂当车。那么除此之外，近期台军还有哪些备战动作值得我们警惕呢？赖先生，
2: 目前我们发现台军有几个发展方向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第一个就是对于海马斯的多管火箭弹，它未来在北部、中部、南部，甚至在澎防部、澎湖防卫指挥部，以及在东营指挥部，甚至不排除在这个花东地区都会部署一个连。第二个就是它的战略思维有转变了，过去想打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可是后来发现没有能力也没资格打这样的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所以它形成了一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就是要让解放军在战争的初期中增加它的消耗成本，增加它的风险，增加它的本身的战争武器还有人员武器装备的高度的消耗，使这个解放军觉得高度的消耗划不来，不值得。第三个不能排除就是像日本购买新一代的战舰，因为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改变了，卖给澳大利亚，目前他计划卖给澳大利亚11艘，有3艘在日本来建造，另外的8艘移到澳大利亚来建造，相当有可能台军采用澳大利亚的模式，另外也有可能采用菲律宾的模式，也就是日本把他的二代舰或者是他本身准备要淘汰的战舰卖给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把他要淘汰的战舰或是要封存的战舰卖给台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对于海鲲舰的一个建造能力，目前海鲲舰第一艘已经下水了，台军计划购买8艘，这8艘都是向台船自己来购买，但是目前台船的负责人放出来的讯息，他认为台军增加购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也就是他主张要购买到12艘，他的逻辑是认为说有1/3是用来训练，1/3用来维修，1/3用来维持战斗任务，这也可能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了。
1: 台军这套海马斯前推的计划更像是一场带着冒险色彩的姿态展示，真正的安全从来都是建立在自身实力和理性选择上，靠外部输血和冒险挑衅终究换不来持久的安宁，任何误判形势的铤而走险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势。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

0: 队，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15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1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

0: 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11号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1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1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错峰版春假更友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 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3: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4: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5: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4: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6: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哦，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4: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7: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4: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万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市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8: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1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4: 如果说机器人谷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加工室， 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万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9: 那中日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4: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9: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4: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10: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4: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11: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4: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 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旗，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三湾环绕，毗邻马

0: 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1: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2: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1: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没有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0: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1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3: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19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长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5的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0: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3: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子，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0: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3: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怎么用飞机运，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0: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 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4: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0: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在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5: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礁石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6: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枕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 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

0: 迎接旅客的是热门景点的人从众、被推高的出行成本以及大大折扣的消费体验，旅游服务部门也会压力徒增。此次娄底的春假安排不走寻常路，避开了可预判的假期人流，让春假出行更从容，体验更友好，因而备受好评。当然，对于春假安排在何时最佳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统筹理论，但只要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相信最后都能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理解。目前来看，摆脱路径依赖，实现真正错峰春假，提升出行体验，应该是支持率最高的一条。实现春假错峰，正如最初推行春假一样，不应也不宜一刀切。从空间来看，可探索推行区域内梯次休假，即不同地方在不同时段放假，从空间上分散客流。如在浙江，各市春假时间并不统一，多数定在四月末，少数定在四月初，还有个别县市安排在五月。在四川凉山州、西昌、会理等六个县市，春假为四月一号至三号，其余十一个县春假为四月七号至九号。当然，除了区域，还可根据学段、气候特点、当地农时、民族节庆等进行分流。一地一策的差异化弹性设计，将为公众带来更扎实的获得感。春秋假对于学生来说，不只是休息几天这么简单，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也不只是在日历上画两个圈那么简单。放春秋假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俯下身来，认真倾听不同群体的声音，深入调研，真正结合本地实际，做到合乎情理。春假作为尚且新鲜的事物，娄底的错峰版只是其优化的初步探索。相信随着文旅市场供给侧的持续优化，各地经验的不断积累，职工带薪休假等配套政策的日趋完善，群策群力下，春假制度将更加成熟，释放出更多红利。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二月一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四月二十号到二十六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2: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两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3: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两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2: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3: 史铁生也是住在轮椅上吧，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清醒眷恋啊，都是个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

0: 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是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1: 身体囿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0: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由于是背光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最起码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1: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2: 就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1: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0: 书嘛，这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我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起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1: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3: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1: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4: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也长了见识。
1: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5: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6: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1: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7: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8: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就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个地方，有书看。
1: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 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4: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不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个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1: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9: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0: 回去，五一放五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9: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1: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4: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13: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14: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兴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13: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 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真，
14: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13: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无余穷。
7: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13: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15: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13: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儿、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 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16: 这里

0: 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1: 工坊里有十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2: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十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1: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3: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1: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4: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5: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1: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0: 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15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11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11号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1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1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接着上两期的内容，继续来聊一聊小儿厌食症的治疗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除此之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和您说说舌尖上的养生文化。今天要说的是白果的临床应用。好，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今天我们和北京中医医院的李健医生一起来解析小儿厌食的这个问题。李大夫，咱们说了那么多这个厌食啊什么的，这都说归了包堆儿，就是吃的问题，
2: 对，
0: 进口的问题。但是咱们也知道，人的这个人体这个循环运化，它不光是吃进去，还要会排出来。
2: 对，
0: 有进有出。那么，如果说咱们有这个厌食的问题存在的话，它同时还有可能会产生其他哪些连带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症状。
2: 除了厌食以外，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肚子的表现，那就是说肚子胀，甚至有的肚子疼啊，这是再往下呢，那就是大便了。大便可以干便秘，好几天不拉屎，也可以拉稀啊，对，然后一天拉好几回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呢，都是就说和厌食所伴有的这些个症状里边都可以见到的。
0: 对，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就是吃的少，那么按理说我就应该东西没什么那么多的废物啊，我应该拉的少，怎么还反而还会拉稀呢？
2: 对，
0: 还会便秘啊。
2: 对，这个其实呢是有时候好多家长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吃的特别少，拉的特别多。我说这事跟实际上是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的胃肠道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管道，你进多少最后出多少。
0: 对，
2: 你不可能说是进的少最后出的特别多，那只是说你以前的有一些积累在里边。有些积累在里边没有排出去，那现在呢他可能排出来了，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呢，你认为他吃的少，但实际上他可能吃的不少，他又吃点零食啊什么的你没看见啊，这都可能他进去以后。所以说呢，这个胃肠道实际上他是不骗你的，他不可能说是我吃了一两最后我拉出五两去，这真的是不可能的。
0: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零食这一块。
2: 对，
0: 看着说正经吃饭没吃多少东西。
2: 对，没错。
0: 但是好一会儿这个小零食来两口，那个小零食来一块儿，积累到一起也不少呢。
2: 对，但是我觉得厌食的小孩那真的是他就是不爱吃饭，零食也不吃。
0: 是吗？
2: 对，这是厌食症的那个。其实呢，那个刚才说内容呢，实际上是假的。
0: 假的，表象是
2: 假的。表象是假的。
0: 那还有你像厌食、偏食、积食和胃食，这也是一些家长搞不太清楚的这个概念。偏食好理解，就有的东西爱吃，有的东西不爱吃。
2: 对，偏食和挑食有时候差不多。
0: 差不多。
2: 就是挑呢是我就爱吃这个，我不爱吃那个。偏食呢就是我也是就爱吃这个，但是不一定是他自己挑的，也可能是呢就是今天吃这上了一大堆菜，我就光吃这个。好比说我们家儿子在小的时候就爱吃西红柿，西红柿炒鸡蛋，他就天天的老吃这个。当然说后来呢就给他改成过来了哈，以后他也吃，长得非常胖，还要减肥。
0: 那就是说他这种偏食跟家长的一些这个
2: 饮食习惯有关系，
0: 也有一定的
2: 关
0: 系。
2: 好多的小孩呢，他的饮食习惯和家长真的有关系。家长这某一类食品不吃，孩子呢最后造成孩子也不吃了，就是他老不接触，老不那什么，他也就不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饮食习惯确实和家长有关系，所以我常常跟好多家长说，我说你啊应该啊什么都给他吃，就包括很小的时候，刚几个月的时候，就是给他熬水熬菜水，各种菜你全给他往里放，今天放这几种，明天放那几种，那放那几种，就说让他全都尝一尝，然后全都吃一些个，我觉得五谷杂粮嘛，才能养一个健康的小孩，健康的小孩。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对于孩子来讲呢，就是说不要太偏食。首先从我们家长这儿来说呢，就应该呢做到这一点。不偏食呢，不代表说呢，你家长一定要就刚才说的关注太多，给他太多的食物吃。
0: 是，这就是您说的那个。不内外因，
2: 对，
0: 非常关键。
2: 对，
0: 感觉虽然它不内不外，但是影响很巨大。
2: 对，
0: 是。那么还有一类就是积食，这就是吃多了
2: 啊，对，
0: 也会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
2: 对，就是说小孩的暴饮暴食和他饮食不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孩子的一个自然现象，或者也是他的一个毛病。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家长应该稍微控制一点，不要让他一下吃的太多。当你发现孩子舌苔特别厚的时候，当你发现他嘴里边有味儿的时候， 当你发现他大便特别干燥，或者说大便拉下来的味儿也特别大的时候，这都是说明在这之前可能是吃多了，他可能消化不好了，这时候有问题了，这时候呢应该及时的给他吃一点药，或者说去给他看一看。
0: 李大夫，其实我在您的这个个人介绍中啊，有一句话我就感慨比较深啊，不拘于一方一法，我想想问问您是怎么理解这个的。不是很囿于一些方子的所限，也不囿于一些技法的所限，而是不拘一格吗？
2: 其实我讲这个讲的还是一个什么，一个综合治疗，就是说呢，有的时候呢在临床当中呢常说他是学院派，他是那个什么临床派等等之类的，有时候呢就说我就用这几个方子治疗什么这好多好多的病。
0: 对对对，
2: 其实我觉得呢，我跟了好多的老师，学了好多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是一个样子的，辩中医讲辩证论治，整体治疗一个人一个样，那么的话他是什么样就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就好比说有的人小孩家长带着小孩来了，说我们这小孩就是什么我就用什么什么，我说我说等我看完以后，我说你这种方法可能不完全适合于你啊，所以呢就是说辩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啊，
0: 也是您这个多年来行医的一个原则方针啊。
2: 对，
0: 我的感觉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那好，希望今后呢您能够为我们的患者啊，广大的患者，包括孩子包括大人，钻研出更多更好的这种不拘一格的医方，来帮助大家解除病痛。
2: 好，谢谢。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将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
6: 其实白果它是银杏树上结出的果实，银杏树是亿万年前很多植物灭绝以后能够保留下来到今天的一个活化石式的植物。现在在我们国家很多地区都有白果，最长的树龄1000多年，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在临床上用白果这么多，中医怎么看白果呢？那我们要从源头来看，也就是白果的性味归经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国药典上是这样说到白果，白果是甘苦涩平，有毒归肺跟肾经，它有什么功效呢？炼肺定喘，止带缩尿，它有这个功效，多用于痰热喘咳之症。中药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毒性的药物，老百姓就特别害怕，但是有些疑难病怪症或重症，我们确实有以毒攻毒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黄帝内经有一段话，大毒之病十去其六，长毒之病十去其七，小毒之病十去其八，无毒之病十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禁止，无使过止， 伤其正也。这句话怎么理解？大毒之病，就是毒性比较强的治病，当病好了60%的时候，就要停药了。为什么停了？把这个毒性药去掉，用其他药来治疗了。如果你这时候还用这个大毒治病，就可能治疗作用小于它的副作用，就会中毒了。而肠毒一般毒性的药物治病十去其七，也就是70%好了，这时候你可以停用这个毒药了，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小毒治病就是有小毒问题不大，经过加工炮制可能毒性作用都没了，十去其八，到了80%好了，把这有小毒的这个药给它去掉。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什么意思？没有毒的很安全的药物治到90%可以停药了。那停药用什么方法去把那剩下10%给治疗呢？骨肉果菜食养尽之，就用其他的饮食调整的方法来把疾病给治好。因为老百姓知道有一句话，是药三分毒啊，多吃点食物他觉着放心，所以这时候剩点小尾巴或是治愈了马上停药。用什么？用食疗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身体。而这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什么意思啊？不能太过了。有的人大病以后马上鸡鸭鱼肉全上来了，就觉得他大病以后咱生活条件好了，多吃点好吃的不补得快吗？欲速则不达。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中医的调理是要有一过程的，急的就会产生新的疾病，又上火了你还得治。所以在久病重病大手术之后，饮食调养是一种慢慢来的过程，急不得。如果急了会怎么样？会伤正的。药用不好会伤正，食疗不好也会伤正。什么是正？就是抵抗力、免疫功能。中医讲的正气，正气充足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好。所以说从食疗养生、中医治病都是一个道理。中医还讲了，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不同的药，根据性味来选择不同的疾病的治疗。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属性，食物跟药物一样都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咱们一年四季也经常要说到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程度不同。凉是寒之渐，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渐，热是温之极，程度不同。五味酸苦甘辛咸，这就是四气五味。中医在开方用药食疗养生上一定要遵守四气五味。那回到白果，历代医家应用白果都非常广泛，所以很多人在平常也愿意用白果来食疗养生。但是历代医家其实应用白果当中有稍微的差别，比如说清代的张璐在《本草逢源》中就记录了白果有降痰、消毒、杀虫之功效，这个就是他对白果的理解。当然还有其他的医书上对白果的论述。而我们现代人对于白果的认知也是越来越充分，越来越觉着它是一味很安全、效果很好的一味中药，也是一款食物。比如现代人有的用白果跟枸杞子一块炖汤来喝，是治疗什么呢？降压的小偏方。那一定是对于什么肝肾阴虚的高血压效果比较好。所以中医虽然是小偏方，虽然是辅助治疗，一定要强调辨证论治。所以有的人可能不是这个肝肾阴虚的高血压，你用了效果就不好。 所以每个人要选择自己是不是适合用，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可能才不至于用错，才能有利于疾病的辅助治疗，或者是保健的一些效果。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对白果的认知也越来越充分了，因为现代的科学发展对于中药这些药食同源的，既是食物也是中药，加强了科学的研究，发现白果仁含有淀粉、粗蛋白、粗脂肪，还有蔗糖，当然还有银杏酸，还有银杏醇，以及钙、钾等微量元素。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跟食物相伴一生，所以吃着怎么叫健康，吃着是怎么科学，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你所吃的食物，了解它的属性，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辩证的实善，强调了整体观念，这样才有利于我们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健康长寿。从健康食疗的角度，我们来看白果。其实白果在食疗养生这个领域也有1000年以上的传奇了。宋代时期已经是皇家的贡品，当然了，明清时代很多宫廷也用到白果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从主要的方面讲，第一个是强身健体，补益肺气。因为白果是入肺经的，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对于主持人、老师、律师、外交官，说白了说话比较多的，你平常用食疗的方法可以选择白果，它有强身健体、补益肺气的。你像我们医院有一个老中医，他平常每星期也吃1-2次白果炖银耳，为什么？也是补肺气，肺五脏之一，肺主一身之气，所以有人说话气短，那你可以用白果，它补肺益气强身，这是它第一大功效。第二个，它的功效是什么？尿频遗尿要用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说到遗尿，儿童遗尿症就是老尿床，我用白果治疗了不少这样的小孩，当然不会是用一味药，是一个组方，但是其中必用的可能就是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还有现实生活中这几年我发现女性的漏尿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叫小孩是遗尿症，中年女性漏尿的比较多。我见过最年轻漏尿的32岁，那经常一咳嗽尿出来了，自己觉得很难为情，很难看，尤其到夏天。那这种情况下用中药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那经常用的一味中药就是白果。说我不愿意吃中药，那你用白果作为食疗可以有缩尿作用。那老年人呢，就是遗尿的比较多，70岁以上的女性其实有30%经常是咳嗽着急。还有一个老奶奶大概是78岁了，上我那说我一笑都尿裤子，那这种情况我治疗也用这个白果，当时给他治疗到80%了，基本都好了，但还没有完全彻底，我说你就多吃点白果吧，让他做银耳白果呀，用白果炖汤啊，当然不能说天天吃了，一个星期吃1-2次对恢复起来也有好处。所以说用白果可以食疗的方法治疗遗尿症、漏尿的人士。第三个，调节血管，保护心脑。这个银杏啊，其实浑身上下都是宝，树叶银杏叶现在研究做成西药了，还有什么树根、树皮、果实，它都是药。这银杏叶用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有调节血管的张力， 保护缺耳的作用，而且免受损伤，可以减少血小板的粘合力，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经常用它。那保健食品，那我们用白果同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对心脑血管疾病或年老体弱的人也可以用白果。从这三个方面，那白果的食疗作用大家一看就非常广泛了。当然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养生食疗的一个平常可以做到的食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白果老鸭汤。很多人上饭店都会点这道食疗的菜肴，在家里其实很好做，白果老鸭汤，一个是鸭，一个是白果，当然你可以配伍的再选择其他的食疗的食材也是可以的。总之，白果的食疗价值是非常广泛的，但是白果的食疗价值再好，我们要想到，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好，还有它的需要注意的方面。那白果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它有小毒，对人体有损伤，所以不能生吃。第二个，吃的量不要过多，一次量5到6枚即可以了，也不能天天吃。所以这种小毒通过熟食就会降得很低，通过合理的食用就没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每人的情况回避它的副作用和它的毒性，就会给你一个健康的食疗的最终的结果。那我们说了白果这么多好啊，那么归纳起来，咱们赞美白果，白果到底有什么好呢？用几句话来说，千年传奇是白果，雌雄共生传世多，收涩止带治遗尿，药用定喘又止咳，药食同源补肺气，强身健体上餐桌。
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白果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聊一聊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健康诊疗室，
14: 听众朋友，全球呢每年因为肺癌死亡的人数大约超过了135万人。

0: 是否正确，中医在肿瘤的治疗中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功用。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杨国旺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说一说传统的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当中的作用。那么开始今天的正式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杨国旺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 本期嘉宾杨国旺，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医生，北京中医药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肺癌、乳腺癌、淋巴瘤及消化道肿瘤的多学科综合治疗，恶性肿瘤并发症和急症的治疗，包括恶性胸腹水、上腔静脉综合症等，肿瘤康复包括癌症疼痛、癌性贫血、癌症相关性疲乏的治疗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药抗瘤抗转移机制研究、肿瘤康复、姑息治疗等。杨国旺医生为您详解肺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0: 杨大夫您好，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
0: 其实说到肺癌啊，很多人现在是谈癌色变，就觉得这个癌症离我们太近了。身边的很多人，你就会不断的听到，哎呀，谁谁谁生肺癌了，谁谁谁怎么又得病了啊，这个不治之症。
1: 对。
0: 那么作为我们健康的一个重大的杀手，也了解到了近些年来它的这个发病趋势是不断上升的。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在临床上是不是也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
1: 对，确实如您所说，目前呢，整个肿瘤的发病率都是在不断的攀升。那么在这当中呢，肺癌的发病率呢，它现在目前在我们国家，包括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当中，它都是排在第一位，而且目前还在呈现一个快速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0: 是，我们感觉这个健康杀手越来越多了啊。
1: 对，是
0: 是。那么肺癌的发病原因，我们呢，很多人通过各种各样的科普渠道都有所了解，但是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还是想请您再给我们拧拧这根弦儿，说一说怎么做，做的不对了就有可能引起肺癌这种疾病。
1: 好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吧，经常有病人和家属问我们，我们得了肺癌，这肺癌是怎么得的？
0: 对呀，我怎么得这病的？
1: 大家对这个病因非常关心，实际上我想大家都有这个方面的常识。肺癌的发病因素有很多，那么从内因来讲，有可能跟患者的体质包括一些遗传因素有关系。那么从外因来讲呢，实际上肺癌呢，目前经过科学这个实验研究证实，90%以上的肺癌实际上都是跟吸烟有关系，也就是说主动吸烟或者是被动的吸二手烟。我想就是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常识。也就是说吸烟在肺癌的发生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
0: 是
1: 的，因为吸烟里面它这个烟草里面还有很多种化合物。那么这化合物呢，其中有大概有40种实际上是跟致癌相关的。最有其中当大家可能都非常清楚的就是尼古丁。
0: 是
1: 啊，是这样。那么除了吸烟以外呢，那么肺癌的病因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说环境污染。
0: 对。
1: 另外呢，环境当中有些致癌物，比如说一些放射性的元素，像氡。这个氡是一个气字头下面一个冬天的冬。这个氡实际上是放射性元素铀，它裂变以后所产生的东西。那么氡存在于哪儿呢？我们一些放射性的食材，比如家里装修一些材料，
0: 装修材料里。
1: 对对对，如果说这个食材不是很安全的话，它里面有可能这个氡就是含量是超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些材料，比如含有石棉。石棉的话呢，它也是一个环境的致癌物。比如说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证实，石棉矿这个矿工当中，它的肺癌发病率比一般人群要高。
0: 长期接触这个是非常有关系。
1: 对，所以呢，吸烟跟环境致癌物包括空气污染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么还有一些少见的原因，比如说一些肺部的慢性的疾病，像慢性阻塞性肺炎，另外像肺结核。那么这些慢性的肺部的慢性疾病如果长期存在，长期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它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恶变。
0: 这就是发病原因啊。那么听您讲了这个原因，我们大家聪明的听众们首先要领悟，第一不要抽烟了，第二咱们的这个建筑啊装修啊能省就省，能减就减，千万不要
1: 用合格的材料。
0: 对，千万不要盲目的说我要追求怎么怎么样，然后让这个不好的建筑材料反而污染自己损害健康。
1: 对，
0: 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别的方面呢，我们可以慢慢再深入的去学。

0: 学习研究啊。
1: 对，
0: 那这个肺癌呢是一个大的这个肺部肿瘤的这么一个称谓啊、
1: 嗯、
0: 那么它其中还是有一些细的分类、
1: 嗯、
0: 啊，那我们请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分类。
1: 好，
0: 它的种类。
1: 那么现代医学呢，它关于肺癌的分类呢有很多种方法。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按照疾病的这个分期，我们可以有分，老百姓非常那个都熟悉了，早期、
0: 早中晚、
1: 啊、早中晚、
0: 啊。
1: 那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我们实际上是按照国际的统一的分期标准分成一、
0: 嗯、
1: 二、三、四期，一期就是早期，四期就是最后的一期。
0: 嗯，
1: 这是从那个分期来讲。另外呢，从肺癌的病理学类型来讲，我们也可以分成几类。一类呢，就是我们叫做一类叫做小细胞肺癌，
0: 嗯，
1: 另外叫做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是一大类，里面又包括鳞癌、腺癌、大细胞癌、类癌、肉瘤等等。
0: 嗯，
1: 那么在病理类型里面，非小细胞肺癌占大多数，能有80%，小细胞肺癌是占到20%。另外根据肿瘤发生的部位来讲呢，我们可以分为中心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这就是肺癌几个分类。
0: 嗯，您讲的非常的清楚和明确、
1: 嗯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临床的感觉啊，这个肺癌的发生率、
1: 嗯、
0: 男性和女性之间这个性别上有差异吗？
1: 还是有差异的，还是以男性为主。
0: 嗯，
1: 因为这可能跟男性当中吸烟人群比较多有关系。
0: 嗯
1: 啊，但是我们感觉近些年的女性当中的肺癌，特别是肺腺癌的发病率也在升高。
0: 被动吸烟
1: 也有可能是，
0: 可能的原因就是被动吸烟啊。
1: 对对对，
0: 嗯，那刚才呢，我们和杨国旺主任一起聊到了肺癌的发病趋势、病因，还有种类，基本的种类。那么关于肺癌的治疗呢，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一小节呢，我们暂时呢把这个问题搁置一下。那下一小节我们要详细的请杨国旺医生来和大家解析一下肺癌的这个治疗方法，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当中的它的作用。那其实说到中医中药的这个作用，很多人呢他会有一个这样的认识，觉得手术放化疗这是最重要的首选方法，而中医呢是个辅助手段。那么究竟这种看法是否正确，稍后我们将为您做出进一步的解析。好，这一小节就是这样，各位朋友一会儿见。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好，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今天我们和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杨国旺医生呢，一起来聊一聊中医中药在肿瘤，尤其是肺癌治疗过程当中的作用。刚刚我们也讲了，很多人对中医在肿瘤过程治疗过程当中的作用是认识上有误区的。那么一方面呢，肿瘤查出来了以后，肺癌查出来了以后，慌乱之中啊，他对选择自己最有利的治疗方法，往往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容易出现一些错误的。嗯，那么有的人会对中医觉得盲目抵触，说这个啊，这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比如说在您所在的肿瘤科，很多的时候是一号难求，一床难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反映了一种怎么样的认识？您跟我们说一说。
1: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肺癌它的治疗手段呢非常多。
0: 嗯，
1: 从西医治疗手段来讲，包括手术、放疗、化疗以及分子靶向治疗。那么在我们国家呢，中医中药治疗是我们的传统的医学的里面的一种治疗手段。可以说我们做过统计，包括西医院的肿瘤病人在内，有超过90%肿瘤患者在他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他会选择中医中药来进行治疗。
0: 嗯，
1: 但是像刚才您讲的这种误区呢，我们在临床当中也经常会碰到。一方面呢，有些患者明明可以手术的，他呢可能就放弃或者是拒绝手术，就寻求单纯的中医中药治疗。
0: 嗯，
1: 或者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在西医治疗同时可能出现一些并发症或者是一些不良反应的同时呢，
0: 嗯嗯，
1: 他又有可能会拒绝应用一些其他有效治疗手段来缓解这些并发症和副反应。实际上中医中药治疗在这方面是很有特色的。
0: 嗯，其实我觉得不在乎说得不得病，得了病我们要去好好的
1: 科学规范的治疗，
0: 啊，
1: 因为每种治疗手段都有它自己的长处，也有它的局限性。
0: 嗯，对，
1: 我们医生要做的就是说，首先要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完整和客观的评估，然后为患者制定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治疗的策略。
0: 嗯，
1: 然后按照这个策略的指引，应用现在目前我们能够得到的各种治疗手段，像刚才我说的手术、放疗、化疗、中医药治疗，无非就是说让患者得到最大的 临床的获益，让他的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0: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述一下，就是中医中药在治疗肺癌不同阶段时候它的不同的作用。那么讲这个之前，要请您给我们讲讲咱们肿瘤科的这个不同的治疗手段啊，因为这一点对于来体现我们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那您像刚才讲到了咱们中医中药的就是像什么放疗化疗这些，除此之外咱们肿瘤科的特色是什么？
1: 好，患者到中医院呢，他肯定都是寻求来中医中药治疗。那么大家呢可能对中医中药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说，要来病人来看病可能要号脉，医生呢可能还要看看舌象。实际上也就是什么呢，中医呢他这个诊病的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要通过望闻问切这四诊来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他的病情有一个完整和客观的评估。所以呢就是说在望闻问切基础上，我们对这个患者病情有一个准确评估以后，就可以应用我们中医药治疗手段来对他的病情进行干预。那么具体到说中医治疗肿瘤的方法，我们有几类。第一类呢就是非常传统的，就是口服的中药的汤药。
0: 汤药，
1: 对，这就是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比如辨患者属于实证啊还是虚证，如果是虚证是气虚还是血虚，在这个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调理。可以说汤药是中医治疗肿瘤的一个最主要治疗手段，也是它的一个精华所在。因为每个人在中医的眼里面，每个人的患者的病情虽然都是肺癌，但是从中医的辨证来讲它病情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开具的这个方药的组成也是不一样的。那么除了传统的口服汤药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口服的中成药。另外呢还有一些中药的抗肿瘤的注射剂，这个注射剂呢也是从有效的这个中药里面提取的一些有效成分。另外呢除了刚才我们讲这些都是属于药物疗法，我们还有一些非药物疗法，比如说中药的穴位贴敷。包括中医的传统的针灸。
0: 对，
1: 这些呢也可以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0: 您讲的这些啊其实大家都是比较熟悉了啊，就是像一些传统的中医的治疗方法。那据我们了解就是咱们肿瘤科啊，您所领导的肿瘤科，那么现在不光是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手段，还融合了一些很现代的这些治疗方法，等于是中医西医结合不拘一格来科学的运用。那传统的讲过了，您再给我们说说现代的这一部分。
1: 好的，刚才我讲了每种治疗方法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有它的局限性。那么具体到每一位患者治疗，我们就不应该说过于拘泥于比如说只用西医手段或者说只用中医手段，我们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对他最适合的治疗方法。所以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应用到化疗、放疗，另外呢还要包括一些肿瘤的微创治疗。这个微创治疗包括血管介入治疗、肿瘤的肺部肿瘤的射频消融治疗。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现代医学的治疗手段。我们呢而且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呢把这些现代手段跟中医呢结合起来，发挥协同互补的作用。
0: 那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肿瘤的患者，肺癌患者，那么到了咱们中医科的话，肯定会觉得很踏实。不是说就你天天喝汤药就这么一种方法，而是有很多的方法，很多的手段来可供选择，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治疗。
1: 对，
0: 那其实这种理念呢是一种很现代的很科学的治疗方法的体现啊。那希望我们的患者呢能够在不幸得了肿瘤之后，那做出科学的选择，那么选对医院、选对医生、选对治疗方法，那对自己的健康是最有帮助的。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了解了咱们这个手段、各种的手段之后啊，您再给我们讲述一下中医治疗肺癌在不同阶段它的不同作用。那我们这么倒着说吧啊，那您比如说像在晚期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西医就没有办法了，那他可能全身的这个转移的情况很严重，然后很多脏器呢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衰竭。那么像这种情况再加上肺癌，有一些病人会有这个疼痛啊、憋气啊这样的一些情形出现。那么像这样的话，这种情况咱们用中医有什么对待的办法？
1: 实际上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中医院他所接触的这种肺癌病人大部分都是晚期患者。
0: 绝大多数都是晚期。
1: 对，因为这些晚期患者呢他可能是肿瘤已经发生转移了， 然后呢，并且呢，可能已经西医治疗的这种放化疗属于那种抗药或者是抗拒的，或者患者的身体条件已经比较虚弱了，
0: 手术也没法手术，
1: 对，无法手术，
0: 放化疗也经受不了，
1: 也经受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中药治疗呢，主要就是说，一个方面改善患者的症状。

0: 常见的症状，像刚刚您讲的咳嗽、咳血、胸闷、憋气、厌食、乏力等等。另外呢，就是说通过改善这些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再有一个呢，我们也经过临床实验证明呢，用中医综合治疗方法呢，也能够延长一部分患者的生存期。
1: 嗯，
0: 是，所以说对于晚期患者呢，我们还是推荐这个病人还是以接受中医综合治疗这样为好。
1: 也就是说让他在这个后期很多症状都出现的时候能够活得舒服一点，
0: 对
1: 啊，不那么难受，
0: 是。
1: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很多处于晚期的病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啊。这样就算是他在最后这个阶段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了，但是至少你不会太难受啊。
0: 是。
1: 那么这是晚期，再往回说，就是当这个肿瘤是中期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有手术的可能性，同时呢还要再做一些放化疗。那么这个时候咱们中医是怎么来介入的？
0: 对，在西医治疗的这个像刚您讲的一些早期和中期的患者，他这个时候他所接受的治疗主要是手术、放疗、化疗。那么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抗肿瘤的主导治疗是西医治疗。在这个阶段呢，中医也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它主要起到一个辅助和配合的作用。比如说手术后的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因为术后会有一些胸水，会局部伤口愈合不好，有可能会出现疼痛、胸闷、咳嗽。如果这个时候你把中药加上去的话，有可能会比较有效的缓解这些症状。那么在肺癌病人接受化疗同时，我们大家都有这方面常识，接受化疗病人都会出现恶心、呕吐，
1: 对各种副作用，
0: 这些消化道反应或者是骨髓抑制，表现为白细胞、血小板下降，患者乏力非常明显。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治疗原则就是一个是健脾和胃，一个是补气养血。那么这个呢就有助于患者减轻这些不良反应，或者说从化疗过程当中呢尽快的恢复过来。那么他恢复的比较快的话，有可能为他下一步治疗创造条件。放疗的病人一般来讲呢出现口干呀、舌燥、乏力，也就是说终于属于气虚和阴虚的这种症候的病人比较多。我们用一些给病人口服一些益气养阴的中药，有可能比较有效的缓解这些不良反应。
1: 也就是根据他在不同治疗时期的一些不同的反应，
0: 对，
1: 来辨证施治。
0: 辨证施治，
1: 对。
0: 其
1: 实辨证施治啊，听起来是简单的四个字，那么像您说什么气虚啊、阴虚啊、补血呀、补什么的、补气，那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它往往能抓住你这个最弱的一环节，把你最弱这环节给拖起来，
0: 对，
1: 就能够让大家的一些在治疗中的副反应啊、副作用啊减轻一些、舒服一些。
0: 对，
1: 其实让人舒服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医在治疗的这个环节，它的这个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0: 对，
1: 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中早期的一些治疗，那如果说最早现在有一种提法叫早期，肺癌的早期，那这个时期我们的中药能够有什么好的这个帮助作用吗？
0: 对于这种早期的病人，实际上他通过手术切除这种治愈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治愈
0: 的可能性，因为对于这种病人我们治疗的追求的目标就不是说是延长生存期了，而是要追求让患者尽可能达到临床治愈的效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中医治疗和西医治疗它各有所长，各有所侧重。那么对于这部分病人来讲，他应该接受的应该是以手术为主的治疗。但是呢，中医治疗在这方面当中发挥作用在于什么呢？比如术后我为了预防它复发转移，我可以给病人长期应用中药来巩固维持治疗，减少它以后发生复发或转移的这种机会。
1: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就刚才您讲到了，就是针剂，中医中药有很多的针剂通过中草药中提炼出来的，那么它的这个针剂在这个放化疗过程当中也是可以配合使用的，是这样吗？就是输液呀这样的方法。
0: 对，是可以的。
1: 那么对于它缓解这个放化疗的一些副作用应是有帮助吗？
0: 有帮助，因为我们像有些病人他可能在放化疗期间反应确实比较大，甚至有的病人就说连喝白开水他都会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给他喝中药，我们的这中药比较味道可能比较苦，他可能接受起来也会比较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一些中药的静脉注射剂来提高他自身的免疫力，减轻不良反应。实际上这在临床过程当中呢应用是非常多的。
1: 这也是对于肿瘤患者摆脱那种很痛苦的体验是很有帮助的。
2: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

0: 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十一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2026年5·12国际护士节前夕，中共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北京急救中心看望慰问临床一线护士，向全国600多万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勉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珍惜职业荣誉，切实提升护理服务水平，锤炼过硬作风，用心用情守护人民健康，为加快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一号在答问时表示，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一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十一号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中国国家统计局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今年一季度中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十一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刘红。人生路漫漫，没有人一生一帆风顺，一路坦荡无阻。就像《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要想取得真经，必须历经99难，少一次都不完整。然而曲径通幽处，山重水复时，再坚持一下，人生便会别有洞天。曲径通幽这句成语就是出自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常建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唐·常建。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常建是唐开元年间进士，与著名诗人王昌龄同榜，一生沉沦失意，耿介自守，仕途不顺，于是与山水为伴，长期过着漫游的生活。对于常建的诗，批评家们一直颇有赞誉。虽然他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名气，他的人生经历也没几个人了解，不过他流传下来的诗句大多数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题破山寺后禅院便是他流传下来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诗人漫步山林进入古寺，大自然的宁静，禅院的清幽，使他心情愉悦，让他充分体味到远离尘世的快乐。赏景之余，诗人提笔写下了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诗题中的破山寺是今天江苏常熟虞山北麓兴福寺，禅院是指寺院，这是一首题写在寺院墙壁上的题壁诗。诗人穿过寺中竹林小路，走到幽深的后院，发现唱经礼佛的禅房就在后院花丛树林深处。曲折的小路，幽深的花木，肃穆的禅房，构成一种静谧祥和的氛围，似乎可以洗濯身心，放飞灵魂。山中的景色使鸟怡然自得，潭中影像使人心中的俗念消失。诗人举目望见寺后的青山焕发着日照的光彩，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飞鸣歌唱，走到青青的水潭旁，只见天地和自己在潭中的倒影。那山光水色、鸟语花香、青潭倒影，都会引起无限遐思，让人参悟这空寂中的禅意。寺院传出诵经声，此时仿佛大自然和人世间的其他声响都寂灭了，只有古寺的钟磬声回应着大自然的静默无语。诗人淡泊的情怀，内心的感悟也随之起伏飘荡，袅袅不绝。全诗笔调古朴，层次分明，意境悠远，感染力强，是唐代山水诗中独具一格的名篇。这首诗中最有禅意的一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至今读来仍会直击人们的心灵，令人彻悟。谁说只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羊肠小道也能到达彼岸？守望花开，站在高塔之上眺望远方，回头再望来时的路，一脚一步皆是弥足珍贵。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越听中华节目。那么在强盛繁华的中国大唐王朝，是当时

0: 世界文化的中心，可以说人才济济，诗才辈出。从诗仙李白到诗圣杜甫以及诗王白居易，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和极具传奇的故事。而在这样的男权社会里，偏偏有一位女子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在众多男性中杀出重围，活出了最与众不同的模样。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唐代著名女冠诗人于玄机，也就是于幼薇。世人呢对她的一生都褒贬不一，但是众口一词，她是一个才华横溢、不让须眉、不可多得的女诗人。于玄机，她的家庭贫寒，幼年丧父，在烟花之地长大，看惯了人间冷暖。去世的时候呢，年仅26岁。她是一个道姑，却因为私生活艳名远播。她不甘心呢，在那个时代中做一个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所以骑马、游湖、逛庙会，以诗会友，纵情欢唱。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于玄机其人。
1: 唐会昌四年，在长安郊外的一个贫民区里，于玄机出生了。他的父亲是一个落魄书生，虽家境贫寒，但是仍然重视他的教育，自小便对他进行诗文启蒙。而于玄机也没让人失望，他聪慧非凡，领悟力很强，且对文字有着极大的兴趣。5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在青楼以替人洗衣服谋生。尽管生活条件艰苦，母亲也没忘了丈夫临死前留下的遗言，哪怕省吃俭用，也要让女儿继续读书。于玄机果然没有辜负父母对她的厚望，5岁就能诵诗百首，7岁能立物就诗，8岁就名满长安，大家都称她为长安女诗童。黄浦梅在《三水小读》中这样描述于玄机：色即倾国，思乃入神，喜好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他的倾国倾城，他的才华横溢，由此可见一二。
0: 但是在那个时代科举制度只给男人提供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建功立业都是男人的事，仿佛女子呢，只用在家这个相夫教子就行。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嘛。于玄机偏偏就不这样想，他觉得这样子对女性极为不公，于是呢，满怀愤懑地在崇祯观内提了一首诗，叫做《游崇祯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好，我们来欣赏一下。
1: 游崇祯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唐·于玄机。云峰满目放春晴，粒粒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诗的大意是，楼前峰峦起伏，充满视野，春日里天气放晴，清晰遒劲的文字在新科进士的手下产生，恨只恨自己的女子身份掩盖了诗文才华，只能抬头空自羡慕那金榜上的进士题名。
0: 那么这首诗呢，应该作于唐宣宗大中12年，也就是公元858年的春天。元代新闻坊所编纂的这个评传汇编集《唐才子传》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一日于玄机到长安城南风光秀丽的崇祯观中游览，正碰到一群新科进士争相呢在这个冠壁上题诗留名，他见了羡慕不已。待进士们提完后，于玄机呢就满怀感慨地题下了这首七绝以抒心志。那么这首诗抒发了他满怀雄才大志却无法和须眉争雄的惆怅心情。唐代进士呢在崇祯观南楼高高张贴题名，这是朝野瞩目的盛事，长安人争相前往观看。于玄机看得又羡又气，心绪难平。科举以诗取士，他枉自写得这个锦绣诗篇也备受文人推崇，根本就不会输给男人，却与功名无缘。 于玄机的诗在当时和后世啊都非常的为人盛赞，这首诗就写得非常大气，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诗中的一个自恨和空羡啊，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这个悲凉和无奈，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叹息和不满，也包含了女诗人无限的自信和诉求。那么自古以来呢，科举制度只给男人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而女子无论多么有才华，也只能是空羡，只能是空怀怅恨。那这首诗是他对自己空有满腹才华和满腔热血的酸楚和激愤，对自己无法像一个男子一样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叹息和呐喊。表面上是怨恨自己不能像男子一样参加科举，却蕴含了对埋没女子聪明才智的重男轻女的男权社会的怨恨和不满，不甘埋没、不甘辞服的勇迈情怀和傲物精神在这首诗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啊。从这里可以看出，于玄机是一位有才华、有志向、有追求、有理想的自信的女子。那于玄机写诗为自己抱不平，若不是女儿身，她也可以啊像那些及第举子一样赢得功名，披红戴锦，一日看遍长安花。她用自己的一支笔告诉世人，写文章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男人会写的，我于玄机也会，还写得比你们好。那一介平民女子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敢于对埋没自己聪明才智的社会表示愤怒，也敢于对男权体系下女子难展才华与抱负的现状表达不满，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唐才子传》中呢，称赞他观其义机切，是唯一男子必有用之才。但即使在男权统治为核心、女性备受轻视的时代，于玄机也没有被身份限制住，超脱了家族女性的这个重重枷锁，也超脱了传统女性生活的局限。那说起于玄机啊，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师父温庭筠。二人呢，初识那年啊，于玄机13岁的时候，温庭筠呢听闻他的才情，专程来到平康坊来拜访他。为了测试他的文采，以江边柳为题，请他即兴赋诗一首。那于玄机呢，很快就在花笺上写下了一首诗，双手奉给了温庭筠来评阅。那温庭筠呢，我们知道是唐代非常有名的啊一位诗人文学家，那让他来评阅，那他的评阅一定是相当有分量的。好，我们来欣赏这首《赋得江边柳》。
1: 《赋得江边柳》，唐·于玄机。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影扑春水面，花落掉人头。根老藏鱼窟，枝底系客舟。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诗的大意是，杨柳的翠色在荒凉的岸边绵延，透过摇曳如烟的柳丝，隐约能看见远方的高楼，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洒在水面，随波摇晃，飘扬的柳絮落在垂钓人的头上，柳树的根深深藏在水底，成了鱼的栖息处，低垂的柳枝系住了旅客之舟。风雨萧萧的夜晚，从梦中惊醒，又增添几许忧愁。
0: 那这首诗呢，题为《赋得江边柳》啊，柳是流的谐音，柳树啊是容易生长的，古人呢有折柳赠别的习俗，表示挽留和祝福。那么这首诗视角敏锐，画面绝美，可以说笔锋老道。秋天中柳树的翠色应该是衰老的颜色，也可以美，但它是一种苍老的美，暗示着诗人已经啊身心疲惫。草木枯黄的秋天，岸也是荒的，荒岸是想说明诗人自己的生存环境，环顾四周，不知哪里是自己的人生归宿。那诗人想，烟波渺渺，隐隐约约中依稀能够看到远方的楼宇，这些楼宇才是诗人梦魂牵绕的地方。可惜呀，温馨的家庭生活离自己太遥远了，可以说是可望不可及呀。岸边柳树的倒影铺洒在水面，随波摇晃，成了虚

0: 的东西。诗人眼前的处境呢，梦幻离迷，一片的这个茫然。飘扬的花絮落在垂钓人的头顶，命运呢，无非就是被人无情的摘扔而去，甚至不曾有过一眼相看，终归被抛弃的担忧涌上心头。柳树老了，根部溃烂了，成了鱼儿的避难所。那在别人的眼里啊，自己不再新鲜，已经成了他们的暂寄处。就像一个旅店，过往行客们匆匆的来，匆匆的去。柳枝虽然能够寄客舟，但是呢，那是暂时的，客舟终要远行。枝低就像诗人伸出的双手，双目期盼着能够牵着客人的衣角，结果呢，却是无济于事。梦醒了，是因为有萧萧风雨，往事不堪回首。诗人梦醒之间，却依然找不到人生的风标，无处可逃。风雨之夜，柳枝引起了人的离愁，切合题意。那全诗呢，在写法上，通篇句句斜柳，又暗喻自身的这个身世处境，情真意切，引人同情。历来呢，诗评家对此诗评价甚高。温庭筠呢，反复吟读这首五律，觉得不论是遣词造句、平仄音韵，还是意境诗情，都属于难得一见的佳作，这让这位才华卓绝的大诗人惊叹不已。他当即收他为弟子，不仅指点他的诗作，还常常接济家境困难的余家。那情窦初开的姑娘对这位像老师又像父亲和朋友的大才子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温庭筠退缩了。他认为余贤基对他呢只是一时的迷恋，甚至因为自卑，为了逃避这段感情呢，他选择一走了之。余玄基呢，不认为自己勇敢地表达心意、追求爱情有什么错，对待爱情浓烈主动，不掩饰不羞怯，爱了便是爱了。他分别写下了遥寄飞卿、冬夜寄温飞卿，大大方方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这是少女余玄基的初恋，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为了爱情而等待。那后来呢，在思念中备受煎熬的余玄基，在温庭筠的有心撮合下认识了李益。李益慰藉了余玄基这个孤单的生命，也温暖了他冰封的心。于是余玄基就决定嫁给李益，就算李益家里有正妻，他也心甘情愿做妾，因为他并不在乎名分，只在乎李益的爱。正如他一贯对待爱情的率真勇敢，但很快他这段所谓的甜蜜婚姻就遭到了痛击。李益的原配夫人裴氏不同意接纳余玄基，逼李益一纸休书将余玄基呢扫地出门。李益不忍，暗中将他送到长安附近的咸宜观，他承诺至多三年定会来接他出来。那如果暂时的分离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那余玄基呢愿意等。谁知他没有等到李益接他回去，而是等到了李益离开长安去了扬州任职的消息。余玄基泪流满面，写下千古名句：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
1: 赠林女，唐·余玄基。休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枕上前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愧宋玉，何必恨王昌。诗的大意是，白天总是用衣袖遮住脸，春日里更添惆怅，连起来装扮都不愿意。无价之宝容易求得，而有情的郎君实在难以找到，无论是睡觉时还是赏花时，都会暗自垂泪，痛断肝肠。既然已有了这样的才貌，宋玉这样的才子也可以求得，又何必去怨恨王昌这样的才子。
0: 那这首诗呢，是余玄基人生轨迹的分水岭。此前呢，他是一个秀外慧中、痴情万缕的贤淑才女，从此他看破了人间真情，打出余玄基诗文后教的高张的艳帜只为享乐纵情而一发不可收拾。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要善于疏导自己，接受健全对自己思想及生活进行调整。那这首诗呢，是余玄基呢写信给自己，劝慰自己，鼓励自己，寻求杂碎。

0: 心灵忠贞的枷锁，而从心灵上认可，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天的悔恨，放下情执才能得到解脱。看开这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冷静地问自己，在追求什么，活着为什么，该做什么，应该珍惜追求现实的生活与幸福。全诗呢以灵女自说，写灵女被薄情郎抛弃，以罗袖掩面，修见阳光，满腹春愁，滥于梳妆，来表达自己对人世间的情爱之鄙视，绵绵无期的惆怅，什么时候到天明啊？泪水擦亮心灵的眼睛，冷眼看愁绪，何必为负心郎而断肠呢？一定要寻找一个有情的知己，不必怨那个曾经爱过而却抛弃自己的人。婉转表达对李益的无奈，对李益的无情理解和包容。那这首诗连用两个典故，而且对偶工整，表达女子追求美好生活、追求理想郎君的愿望，用鄙视当时众女喜爱富贵又美貌的王昌呢，来表达豪气后理解和这个宽容。这首诗是诗人的血泪在流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内在的情感幽怨，反映了真正的文学艺术是有益于人的心灵，有益于社会生活，它作用于人的精神，缓解生命的困境。不管是初恋温老师还是丈夫李益，他都付出一片真心，爱得坦坦荡荡，铭心刻骨，大大方方表达自己婚恋自由的强烈愿望，这比我们现代很多人都是更为的大胆，只是遇人不淑，错付了一腔孤勇。对男人彻底失望的鱼玄机呢，从此不再单纯的为感情退让，他向传统的理念发出冲锋的号角，从现在开始他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不要再依靠任何的男人了。于是呢，他在咸宜观的大门上写下鱼玄机诗文后教，向世俗发起了挑战，一时间风流之士争相前往。那个时候啊，整个长安城甚至大唐的所有读书人都知道咸宜观有这么一位年轻美丽的道姑。那后来有一天，鱼玄机呢要出门，走之前呢对侍女绿俏说，要是有客人来可以告诉他们我去哪儿了。直到傍晚鱼玄机才回来，绿俏向他禀报说，乐师陈伟来过，知道你不在，没下马就走了。陈伟呢和鱼玄机走得很近，总是耐心地等他回来。鱼玄机因此怀疑绿俏与他有了私情，就严加拷问，没想到失手把绿俏打死了。这起杀人案呢马上在长安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判案的是金兆尹温章，他曾是被鱼玄机拒绝过的众多的追求者之一。那按照唐律，主人杀奴婢最多就判一年，结果呢温章判了他死刑。那一年鱼玄机也才不过26岁，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那在鱼玄机短暂而充满心酸的一生中，从未停止过追求爱与自由的脚步。在那个女人努力迎合男人、取悦男人的时代，她始终站在女性独立的立场，对这个世界进行记录和批判，勇敢地追寻真正的自己。不可否认，她是千百年前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先驱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王翰等人这才想通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魏遂忠并没有如之前狄交所料去找武承嗣，而是赶去正平坊投奔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看信后知道事情紧急，她遂命一直收留府中的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笔迹，编写了一堆信件。天下人尽知来俊臣与李昭德势不两立，难怪看到这封信后，不仅魏王武承嗣，就连女皇武则天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假的。这里面关节极多，一夜之间绝对难以考虑得如此周全，可见太平公主久有除掉来俊臣之心，筹划这些已非一日。他将宗大亮收归麾下，大概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的到来。武延基说，我父王正看信时，宫中突然来了一名小黄门，说是奉张少卿之命，有机密大事告诉魏王。张少卿就是张易之，少卿是他的官名，我父王不敢怠慢，忙命仆从退出。小黄门便说，张少卿命他悄悄地告诉魏王，来俊臣最近常对女皇说魏王好色多病，不宜立为太子。我父王勃然大怒，立刻派人召集诸武到府中议事，决定联名上书告发来俊臣谋反。王翰心说，又是张易之，看来他因病珠跟来俊臣起龌龊是确有其事，只是不知道病珠现在人在哪里，过得可还好吗？武延基说，本来我父王是要拿来俊臣通谋契丹的信当作证据，魏遂忠随即又献计，说不如等魏王上书告发，来俊臣被捕下狱后，再将这些信悄悄地放回来俊臣府上，这样被外人搜出来才更有说服力。我父王深以为然，遂命他将那几封来俊臣通谋契丹的信与告发李昭德的奏表一起放回来俊臣的府中。不过告发朱武、太平公主那些信件已经留下了，之后发生的一切各位早已经知道，来俊臣被杀，但魏遂忠再也没有回来。我父王一度觉得非常奇怪，因为他立下如此大功，怎么会不回来求封赏呢？而且他既没有被御史台逮捕，当时来俊臣很快被捕下狱，党羽作鸟兽散，也没有能力再派人追杀他，他就这么失踪了。后来还是梁王起了疑心，认为此事说不定有诈，是有人借我朱武的手除去了来俊臣，只是魏遂忠失踪，来俊臣被族诛，也死无对证了。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他拘促地站起来说，本想与各位倾心交谈，不过延基还有要事，改日有机会再聊。他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眼前这些人的目光虽然说不上敌意很深，但戒备却是极明显，谁让他父亲阿弟弄假信陷害过他们呢？这种深仇一时难以用言语化解，只能慢慢的来了，当即告辞出去。辛渐说，这位新魏王倒真与他父亲弟弟完全不同，为人也够坦率，
4: 王翰说，可他毕竟姓武，这些事关系重大，不能让他知道。
5: 王之涣说，
4: 魏遂中放完陷害来俊臣的信后，会不会又回去了太平公主府上呢？毕竟他知道他才是一切的策划者呀。
5: 王翰说，
4: 极有可能，不过利用李昭德来取信武承嗣这一招可实在是太阴毒了。这位太平公主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关键时刻还真有其母做事的风范呢。
5: 众人一起朝李蒙望去，他随即娶永年县主为妻，那么太平公主也就是他名义上的丈母娘。忽听见门外有人叫道，
4: 王郎几位郎君在家吗？
5: 众人忙赶出来，却见门前站着一名中年男子，自称是石泉县公王林的家仆。县公病重，想见王翰几人一面。王翰这才想起当日在王秉珠寿宴上与王林有约，但之后变故连连，竟然一直未能顾得上这件事，忙跟随仆人往劝善坊赶来。劝善坊紧挨着会训坊，在其正南面，距离极近，步行也不过一刻功夫。王林宅邸位于坊东北隅，原是贞观名臣魏征的旧宅。魏征早年当过道士，参加过瓦岗军，又是太子李建成旧臣，曾谋划过暗害秦王李世民。李世民即位为太宗皇帝后，丝毫不计前仇，委以重任，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也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性格耿直，认为皇帝兼听则民，偏听则暗，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魏征为人简朴，官居显位而宅舍敝陋，太宗实在看不下去，命人拿出修建宫殿的材料，强行为魏征宅修造了正堂，五天便即完工。也就是说，目下王林家中古朴华贵的正堂不仅是贞观遗物，而且是太宗皇帝敕令所造。正是在这处宅邸当中，魏征酿造出了许多美酒，初唐酒正开放，允许私人酿沽。随着贞观政通人和，天下大治，四方丰年，百姓殷富，酿酒业也得到迅猛的发展，名酒佳酿层出不穷。太宗甚至引进西域葡萄酒技术，亲自在宫中酿酒。魏征也擅长酿酒，尤以灵露与翠涛两种美酒最为知名。太宗皇帝还写诗称赞过魏征和王林之间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先后住过同一处宅子这么简单。魏征生前极受恩宠，病危之时，太宗不断派遣使者问候，赐给药饵，又派中郎将李安言睡在了魏征家中，随时禀报一切。听说魏征康复无望后，太宗亲自率太子李承乾到魏征家中问候，当面安慰魏征，许诺要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魏淑玉。衡山公主为太宗与长孙皇后最幼女，为嫡公主，地位尊贵。但此时魏征已经病入膏肓，连声谢谢的力气都没有了。魏征病故后，太宗十分难过，对身边的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末，朕王一镜矣。他下令九品以上官都赴丧，赠给余宝鼓吹，陪葬昭陵。魏征的妻子裴氏因魏征平素简朴，不接受余宝鼓吹，只用布车运着魏征的灵柩下葬。太宗自制碑文，并亲自书写在石头上，立于魏征的墓前。魏征死后得到了为人臣子所能享受的最高荣耀，然而这一切表面的荣光很快烟消云散了。有人告发魏征每次向皇帝上奏章都留有副本，而且还曾经将这些谏词拿出来给当时的史官褚遂良看。太宗盛怒之下，下令推倒亲自为魏征书写的碑文。而魏征之子魏淑玉本来该娶衡山公主，成为天子娇婿，也因此而告吹。有意思的是，太宗皇帝不愿意世人看到的这些

0: 奏章副本，最终还是被人编录成书，流传后世。这个人恰好就是接受了魏征洛阳宅邸的王林，这也是王林本人除了书法外另一件扬名青史的作品。王翰等人赶到时，王林已经快要不行了，全靠儿子王京不断地灌下参汤，吊住最后一口气。儿孙们黑压压地聚在房外，各有悲苦之色。王林听说王翰等人到来，忙命人请进内室。王翰见他气息奄奄，命在顷刻，便直接问道：
1: 相公找我们来是关于那卷王羲之真迹的事吗？
0: 王林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只断断续续地说：
1: 真迹在圣上那里。
0: 王之涣惊道：
2: 相公是说张道子先生的那卷王羲之真迹在女皇手中？
0: 王林说：
1: 是，取不回来了，我另外有件事要拜托几位。
0: 他曾经是朝中重臣，而今也是地位显赫，女皇对其十分重视。他临死前有事不交代子孙，不委托属僚门生，却唯独找王翰等人帮忙，可谓是相当奇怪了。
2: 王翰说：相公请说，我们力所能及，在所不辞。
0: 王林说：
1: 真迹，那卷真迹怕是会为王张两家带来一场祸事啊，我想请几位找到威月将，杀了他。杀！
0: 话音戛然而止。王京见父亲去了，忙走到门前告道：
2: 父亲大人去了。
0: 顿时一片悲泣之声。王翰说：
2: 人死不能复生，王公子请节哀。
0: 王京点点头，强忍悲痛，将王翰几人请来堂中坐下，告道：
2: 当今圣上喜好书法，曾特意召见家父，索要先祖王羲之真迹。家父怕惹来祸事，将自家和各亲属家中所藏的祖传真迹清点胡表后如数献上，唯有家舅不肯交出，只说真迹已失，藏在家中的那卷是他自己的临摹作品。后来的事各位想必已经知道，那恶贼韦月江到蒲州家舅府中盗出真迹，又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献给了圣上。最离奇的是，圣上还特地召家父入宫辨认真伪，共同鉴赏。家父不敢说这就是家舅所藏的那卷真迹，以免落下欺君罔上的罪名，但恶贼韦月江始终是知道事情经过的。
0: 王之涣说：
2: 尊父是怕究竟有一日韦月江会告发真迹是从尊舅那里盗来的，所以要暗中除掉这个人。
0: 王京说：
2: 是的，这恶贼眼下是通缉要犯，万一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步，他学来俊臣告发发家那一套，后果不堪设想。可惜我等愚笨，暗中寻找了很久，也始终找不到他的下落。家父知道几位聪明过人，希望能够帮助想想法子，只要能寻到他，余下的事情自由我们王府来做。
0: 狄娇说：令尊有没有提到女皇是如何得到王羲之真迹的？
2: 王京说：是张易之无意中遇到有人持卷求售，花重金买下来献给了皇上。
0: 王翰几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说：
2: 公子还有丧事在身，我们先告辞，想想办法，一旦有韦月江的消息马上回来通知公子。
0: 王京说：
2: 好，有劳了。
3: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王翰等人已经猜到韦月江就藏在张易之府中，难怪官府四处搜捕不到他。原来他投靠了女皇眼前最红的红人，大概他一来洛阳就将王羲之真迹献给张易之作为立身之资，由此得到庇护。但后来听到同面萧郎声名鹊起，怀疑那就是自己的妻子苏珍。他虽然夺得了玄机图，却解不开其中的秘密，猜想妻子当初将其收藏也许别有目的，忍不住赶去温柔坊，结果落入了圈套中，
2: 那么在碧落馆安排下陷阱的一定是李弄玉原来的那群手下了。他们利用铜面萧娘诱捕了韦月江，严刑拷问下还是没有得到玄机图的下落。试想，那玄机图是韦月江的保命之本，他如何肯轻易交代出来？所以任凭他人如何刑讯，也坚不吐露口实。那些人不得已，只好故意纵放苏贞，救走了韦月江，预备就此追查到玄机图。不然以那些人的周密精密，怎能让一个弱女子救走他们追捕多时的关键人物？韦月江遇到王翰只是意外，杀死苏贞也是意外，但他的逃走却是另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一心只顾从王翰手中逃脱，却不知道捕他的人早从旁监视他，发现他逃进了修行方张易之府中。当时正值夜静开始，张家却仗着是女皇恩宠，开有直对街道的大门，出入无需经过方门，根本不受夜静的限制。后来李弄玉的手下求人和同伴夜闯夜行方，也不是要行刺张易之，是要找韦月江取回玄机图，只不过没有得手而已。为防打草惊蛇，求人才故意招供是来俊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因与来俊臣有戏，竟信以为真，连夜将求人杀死灭口。如此看来，玄机图当真蕴藏的秘密要远远大于王羲之的真迹，所以这些人非得到手不可。星剑本已从李弄玉口中知道玄机图的所谓秘密，但从未向同伴提起，以防万一有变，为他们惹来杀身之祸。这内中情形经过众人瞬间便已经推得清清楚楚。王之涣说，
4: 我们为何不直接告诉王京呢？
2: 王翰说，
5: 求人那些人武艺高强，尚且失手，你到张府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吗？即使张京真能派人杀死韦月江，那副害死那么多人的玄机图又怎么办呢？要除掉韦月江，还得想个稳妥的法子。
2: 刚回到会训方，老仆即禀告说，
5: 狄相公适才派人来，请狄郎回来后迅速赶去上贤方。
2: 狄娇知道伯父自以河北道副元帅的身份统兵安抚河北，回来后身子一直不大好，闻讯知道有变故，忙牵了一匹马往狄仁杰府中赶来。却见房前院子中已经聚集了不少官员，均曾受过狄仁杰的举荐，是他名义上的门生，有秋官侍郎张柬之、司行少卿桓彦范、下官侍郎姚元崇、司行少卿袁树己、天官侍郎崔玄伟等，还有新被狄仁杰提拔为监察御史的前河东县令窦怀珍，甚至连洛州长史敬辉也在其中。狄娇见到敬辉的那一刹那，才恍然明白过来，那真假车三一事多半是出自伯父的主谋，所以他后来才再三顶住王翰、狄娇等人不要再追查这件事，追来追去最终只会从他门身追到他自己身上。他这么做自然也是跟太平公主收服宗大亮一样，看上了车三访人笔记的本事，有所图谋。只是不巧的是，这是一起冤案，车三是代宗大亮受过，本人并不会访人笔记，虽然伯父最终也能发现这一点，譬如再用到车三的时候，只是那样一来，许多内中细节再也无法弄清。绑架王翰的人搜出信后发现了蹊跷，并没有就此隐瞒，反而将可疑之处告诉了王翰。原来策划这一切背后的人都是伯父，也难怪他让人带话给王翰，务必找到将信放入李蒙行囊中的人。如今想来，那人确实可惊可怖。他到底是什么人？对这件事知道多少？为何抛出三封信后再无音讯？他是不是一直在暗中监视着一切呢？正思虑踌躇之时，狄仁杰之子狄光昭出房叫道，家父请诸位进去。众人便放轻脚步，鱼贯进入房中，狄娇也跟在后面。狄仁杰半倚在床上，面若金纸，已有垂死之态，勉强说了几句客气话。众人见他无力多语，便告辞出去。狄仁杰命狄光昭出去送客，又招手叫狄娇到床边说，
6: 你先留在这里，我有话说。
4: 狄娇说：“是。”过了一会儿，却不见狄仁杰说一句话，不免很是惊诧，又不好多问。过了一刻功夫，门外传来脚步声，狄光昭重新领着张柬之、欢燕范、袁树己、敬辉等人进来，五人在床前站成一排，肃然敬礼。狄仁杰命仆从、儿子均退出房外，只留下狄娇，这才叹道：“
1: 所恨衰老，身陷朝露，不得亲眼见到武功盛世，即各保爱，愿见本心。”
4: 张建之说：“
6: 恩师请放心，我等立过重誓，必会完成恩师的心愿。”
4: 狄仁杰缓缓流下眼泪，只与五名门生一一对视，再无一句话说。良久，张柬之五人不得已起身告辞，退出寝室外，却并不离去。均好奇恩师为何会突然如此悲伤。袁树己猜测着说：“
6: 是不是狄公自感气力转衰，来日无多，欲安排家事啊？”
4: 张柬之却不同意这种看法，说：“
6: 没有听说有大贤不顾国事而先谋其家事的，咱们再等一等看看。”
4: 片刻后，狄娇出来请张柬之、还燕范、袁树己重新进去。狄仁杰说：“
1: 适才崔宣伟、敬辉二公也在，所以我没有说话。他二人能够决断大事，却是有些毛躁，难守机密。我时日无多，只有一句话要特别交代。魏王武承嗣已经被人暗中除去，诸公少了一个劲敌。然而欲举大事，还得先除掉梁王武三思，不然则必反生大祸呀。”
4: 狄娇一直奉命站在床边，闻言很是吃惊，心道：“
6: 原来武承嗣是被人害死，这人跟来俊臣一样，仇家极多，理应防范极严，不知道什么人能在魏王府下手。”
4: 只听见张柬之等人应答了几句，狄仁杰甚是待倦，挥手说：“
1: 我去后，你们所有人需奉张柬之号令，去吧，不必再来了，以免惹人起疑。”
4: 张柬之等人只得退了出去。狄仁杰说：“
1: 娇儿，你都听见了？”
4: 狄娇说：“是。”“
1: 嗯，你可还记得那个大雪的冬天，我去探望卢仪，见你沉稳有时，想引你入朝为官，不料卢仪却说老臣膝下只有一生，不欲他同相公一般侍奉女主。”
4: 卢仪就是狄娇的姨母，也是她的养母，历来不准狄娇与狄仁杰一家来往。狄娇想不到伯父病重，居然念念不忘当日养母斥责之语，这才明白狄仁杰向门生交代机密大事为何特意不避自己。原来是要告诉自己，他表面是在侍奉女主，但暗中做的却是匡扶唐氏的事。张柬之这些人都是他刻意发掘出来的志同道合之士，安插在要害部门，各居高位，为的就是举大事。他心中一时百感交集，良久无语。狄仁杰说：“
1: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明白伯父的意思就好。你去吧，我还要见别的客。今日之事，切莫再对第二人说起，包括你的那些好友。”“
6: 遵命。”
4: 狄娇行了一礼，退出房来。狄光昭正陪着一名中年男子静静地等候在门前。那男子气度雍容华贵，眼睛却如阴损一般锐利。狄娇并不认得他，却认得他身后的随从，正是曾在蒲州见过的李弄玉的随从龚岩。狄娇心道：“
6: 这人大概是李弄玉那群人的心头领，在碧落馆中布置圈套，诱捕韦月江的也该是他了。原来伯父一直跟他们有联系，难怪洛州长史敬辉的手下梁笑笑一进碧落馆又立即退了出来。他跟伯父的门生们一定很熟，早有暗通往来，可这不是矛盾了吗？之前我和星剑都猜想李湛是伯父这一方的人，那些在太原劫走星剑，在伯父郊外别墅的那些军人都是李湛的手下。既然伯父跟李弄玉一方早有来往，李湛为什么要杀死李弄玉？莫非……”
0: 正想直接开口询问

0: 问那男子。李光昭匆匆进去又出来叫道：“父亲大人，有请李公进去。”那姓李的男子点点头，跟随狄光昭走进寝室。狄娇正在离开，公言忽然叫道：“狄郎，请留步，我有一件事正要请教。”狄娇说：“郎君请讲。”“在御史台狱中杀死仇人的人是谁？听说当时王翰、王朗也在场，狄娇该是知道的。”狄娇这才知道，原来他们还不知道蒙将杀人一事，想来这事因涉及宫廷机密，刻意得到了掩盖。公言见他迟疑不答，说：“我就是当日跟仇人一道潜入张易之宅邸的人，我们在暗中听到一些事情，跟王并珠有关。他妹妹王雨仙是狄郎的至亲好友，难道你不想知道吗？”狄娇猜他问到杀人者姓名，无非是要报仇，当即说：“杀死仇君的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不是什么坏人，只不过身不由己，恕我不能奉告。”公言说：“那好，咱们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长三角区域是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15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